0: 张汽车开始一直进入甘南路的桥下，北站部分的入市区方向，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哈。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持续在甘南路桥下的入市方向。总之这一段就北部城区的华北路走起来确实是不太快的。川岭路生态小区的部分入市方向，也就是东行方向，包括在甘南路桥下以及甘南路桥目前在桥下部分的南行将会川岭路，车辆的集中度保持的也会略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奥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奥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奥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奥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8: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9: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10: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1: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2: 我是高峰，
13: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4: 我是阳光，
15: 我是胖大海，
16: 我是美玲，
17: 我是张迪。
8: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8: 领先早高峰，
4: 满电向前冲。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0，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暖童说到了海底隧道入市区的入口右侧的第一排车道出现了两车刮蹭的事故啊。
0: 另外这个热心网友啊也是帮我们还原了一下西部通道就这个事故点位的情况，他说那个蓝色的小轿车啊一大清早上就自己在这个位置发生独立事故了，应该是右后轮扎胎了，之后可能车主不知道继续开，开到这个车胎呢彻底没气儿都脱圈了，早上6:30多就在那个位置了。那这车辆现在是没有备胎是吗？
1: 不知道
0: 等待救援吗？
1: 情况啊，
0: 嗯，
1: 还有好人宝想问这营城子周水这段高速的事情啊。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目前的单向是封闭的，其余路段呢是解除封闭的，看您想走哪一段啊。
0: 对，去往沈阳方向现在不行。
1: 对，嗯。
0: 还有阿口木说陵水这个地方啊，在陵水路我就发现有个女司机抱着个狗开车那说句不好听的，这车算是狗开的还是你开的呀？刘游说万达往西北路，万达往西北路，
1: 干井子万达，
0: 对，那应该是干井子万达。
1: 嗯，
0: 往西北路左转的这个道路上呢，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
1: 是的，还有俊俊是个好媳妇儿啊，这个没认真听讲哈，是个好媳妇儿、嗯，但不是个好听众啊。发送“散粉”两个字，发送“散粉”两个字就能得到四宫格链接了啊。
0: 哎。还有这心说我就是一名80后哈、啊、有没有当年高考完之后呢暑期就进行打工赚钱的勤工俭学，
1: 应该有一些，但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没有那么的完善、
0: 啊、
1: 就可供你打工的地儿就不多。
0: 对啊，我们曾经还举办过多年的岗位助学呢，
1: 嗯
0: 啊，就是给这样的孩子啊，立誓的孩子呢创造这样一个条件，
1: 嗯，
0: 在即将步入大学校门之前，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些劳动付出，体验一下家长的赚钱不易，然后通过自己的劳动啊勤工俭学来贴补家里的这种经济负担，是吧？
1: 是的。还有共赴将来说我们家姑娘高考完呢就学驾照4000，电脑8500，手机接近4000，出去旅游5000，然后当季衣服生活用品2000多，我觉得这个是稍微比较正常的一个消费水平。
0: 对，就是普通家庭啊，这是属于
1: 对
0: 啊，也是大学之前做的一些准备啊。
1: 嗯，
0: 涛说三和大厦在这个位置啊，三和大厦这又是在春柳隧道这个位置啊，
1: 是
0: 公交车和摩托车还发生事故了，
1: 所以今天早间这确实挺不好走的啊。
0: 嗯，
1: 还有啊，这有位朋友说昨天晚上我就是开一扇窗户盖一点我6斤的大棉被、
0: 啊、
1: 然后脚底下踩热水袋三伏天也是装备
0: 这边吹着空调那边插着电褥子，是不是就大家现在这家里面的装备
1: 你盖一点大棉被，这个我稍微盖一边盖个肚子什么这我能理解，你脚底下放热水袋是啥意思呢
0: 脚底下必须得暖和啊！哎呀，韩东说啊，我姑娘高考那都是1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都已经工作6年了。记得10年前我姑娘啊，高考之后哈、啊，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用也就是2000左右。
1: 嗯，
0: 那时候就2000了。
1: 那是啊，生活水平挺高啊。
0: 嗯。

0: 有啊，这个是川少说，我儿子明年高考，儿子之前就说过了，前两年的生活费呢不用家里，他从小压岁钱就够了，说我们都惊讶了，我们都没有数。他说平时呢都是花的爷爷奶奶给的，基本压岁钱没动过。不过他说电脑手机耳机得换了，但是旧的呢也能卖不少啊，基本上换新如果加政府补助呢还能添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就人家自己孩子已经都
1: 有规划
0: 过了，对，就很好。
1: 对，就是你家里头肯定啊，就是外面得有一个搂钱的牌儿，
0: 嗯，
1: 你家里还得有一个装钱的匣儿。
0: 那他儿子就是装钱的匣儿、
1: 啊。对，就不怕
0: 自己存着呢。
1: 啊，你说我搂的钱有数啊，挣的钱有数啊，这不怕你那耙子没齿儿，关键怕你那匣子没底儿啊。
0: 哎呦我天，老徐说我是98年高考的，高考完事儿第二天就报考驾照了，趁着高考的状态，4天拿下科一，50天拿证。
1: 嗯，
0: 哎呦我。
1: 还有心说，我记得07年的时候呢，我一个暑期哈、啊，通过打工就赚了1800。
0: 对，其实有很多孩子是很有计划和规划的。
1: 嗯，大唐他说怎么都说80后，好像没有人提过我们70后呢？
0: 那你就自己先提呗。
1: 啊，哎呀，大唐啊，咱们70后现在和80后都已经合并同类项了都。
0: 我们愿意跟你们合并吗？
1: 是你们愿不愿意的事儿吗？我们不嫌弃就已经不错了。说不上谁嫌弃谁呢哈。
0: 就是
1: 大家也都回忆一下哈，自己在当年高考的时候，当年上大学是哪一年，当年的时候呢，大学的生活费每个月是多少钱、我记得我那会儿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0: 咋的呢？
1: 一个月生活费也就200-300块钱、
0: 那可以，那时候花钱地儿也少啊。
1: 是，那时候也真值钱呢，
0: 关键那时候学校饭什么的也便宜啊。
1: 是啊，
0: 你也没地儿可玩，那时候可玩的地方也少，可花钱的地方少。
1: 哎，我能找着很多玩的地方。玩的地方我倒是不缺的，就是觉得钱紧，钱不够花。但是那个时候钱也是真扛花呀。
0: 对呀，
1: 是不是？
0: 确实是。
1: 100块钱的那个时候100元大钞，你要是破开100块钱，
0: 能花挺长时间。
1: 你找零的时候真的能花挺长时间的。
0: 是。
1: 那现在，现在挣钱是属于一篇一篇的挣，花钱是一沓一沓花。
0: 哎，还有翻那个说09到13年上大学啊，每学期开学带2000，大二开始周末兼职，自己买手机，自己赚饭费。
1: 嗯，
0: 你看看哈。
1: 嗯，
0: 还有这个是有位朋友，他说我是08年高考啊，大学的生活费那个时候呢是2000元了就已经。
1: 嗯，
0: 哎呀，那你这当时2000元就非常多了。
1: 那2000块钱能干不少事儿呢。
0: 对呀、啊，08年那个时候呀。
1: 即便是现在2000块钱也能干不少事儿。
0: 对呀、啊，因为现在也就是2000块钱的生活费标准啊。
1: 嗯，所以啊，这个像大学的准备啊，还有生活费啊，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条件和这个情况哈、量力而行。
0: 是的。
1: 哎。
0: 也别太少，让孩子上大学捉襟见肘。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1: 哎呀，又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觉着咱老话又出来了。
0: 什么老话？
1: 说苦谁不能苦孩子，穷啥不能穷教育，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所以才会大家长们特别的支持孩子们，就是说付出这些东西嘛，是不是？也觉得这些年很辛苦哈。
1: 对。这个但是也得量力而行，
0: 嗯，
1: 也得实事求是，
0: 对，
1: 就别干那瘦驴拉硬屎的事儿，
0: 对
1: 啊。
0: 哎呀，老徐说98年上大学，男生如果是400-500生活费，女生大概就是200-300生活费。
1: 嗯，
0: 主要原因是判断女生吃的少
1: 啊
0: 啊。另外呢，就是上大学之后，这个男女生一谈恋爱，可能是都有花费，但男生相对花的可能比女生要多一点儿，是不是？嗯，所以有些父母很开明的话，一听说这儿子找对象了，生活费可能每个月多500了。
1: 所以人和人不能比呀、啊。
0: 对
1: 啊。接下来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咱就说呢，在上海啊，有100万豪车停在地下车库，结果被蚂蚁搬家搬走了啊。
0: 是的，最近的这3名犯罪嫌疑人呢，屡次来到上海某地下车库，就拆卸一辆100万的豪车零件，并且变卖。
1: 嗯，
0: 辖区的民警呢是接到了姚女士报警之后，就立刻展开调查了。
1: 经过民警的介绍说呢，这个停在地下车库的是一辆红色的豪车啊。车门啊，轮胎啊，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了啊。经过呢查看监控，有

0: 三名犯罪嫌疑人，分工还很明确呢，俩人负责拆车，一个人负责望风啊。他们把这个车辆的零部件呢分批分期的给盗走了，由望风的嫌疑人呢进行销赃。三个人呢陆陆续续这家来了十多次。
1: 民警发现啊，其中两名嫌疑人呢本身就是从事汽修行业的，他们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非常熟悉。
0: 嗯，
1: 他们每次拆完呢都会把这个车衣啊重新召回，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0: 嗯，
1: 那现在这三个人呢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0: 这一看就属于行家呀、
1: 所以听着啊，你那车呀放车库里边，你没事你去看看，
0: 哎，
1: 周开看看。
0: 嗯，
1: 你别感觉好像还停在那儿呢。
0: 蚂蚁搬家啊，温水煮青蛙。
1: 是的，
0: 就一点一点的。就是从小的时候你都干过哪些蚂蚁搬家的事儿呢？我给你讲一个我蚂蚁搬家偷吃我们家大枣的故事。
1: 我想说就是肯定跟偷吃有关。抠着抠着抠着抠着最后没了。
0: 我记得大概是我在八九岁的那个年纪吧，就有一年，然后呢也是临近端午了，要包粽子，然后我妈妈呢就买了一批大枣，哎，这一不小心呢，让我发现了在哪个地方藏着，我就一会儿呢去抓两个，一会儿呢去抓两个，等到想要包粽的时候，一拿一看，这怎么袋子见底儿了呢？就被我蚂蚁搬家搬走了。
1: 这个端午吃的就是纯糯米粽了。
0: 后来又去买了一批，
1: 又买了一批。基本上都是跟什么吃点饼干啦，咔嚓点白糖啦，都是属于这种叫蚂蚁搬家比较多啊。
0: 还有一次呢，是我初中的一同学啊，找我呢帮他们家干点活
1: 啊，
0: 说呢这个今天啊我爸来信了，说在市场呢买了一筐葡萄啊，就是山葡萄，
1: 嗯，
0: 就是粒儿呢就特别小，但是呢特别酸甜，有葡萄味儿的那种，
1: 要泡酒
0: 啊，是说买了一筐，那一筐葡萄就是以前的那个筐是大竹筐啊，
1: 嗯，
0: 这个筐口呢直径大概能有这个半米啊，可能还要多一点，然后呢它是一个像锥形的那个桶，然后呢高度大不差不多也得有半米那个大竹筐、一筐葡萄，说但是我一个人拿不动啊，咱俩上市场给抬回来，说没问题，然后呢用一个杆子哈、两个人担在肩膀头上，
1: 嗯，
0: 我说你前面走，我在后面啊，一边走的话这个手就伸筐里啊。到家之后基本上就剩下半筐了。所以一般找我干活的话都不白干啊。然后呢镜花水月说04届大一啊学生生活费一个月300块钱，200块钱存饭卡，100块钱零花钱啊，这都是满满的回忆。
1: 嗯，还有12说08年高考啊，这个是每月生活费500，清香拉面1.5块，小碗1.5块经常吃。啊，还有艳萍是78年大工的学生，哇，22元的助学金，18元的买一个月的饭票，家里呢再给5块钱零花钱儿。
0: 嗯，
1: 啊，你看不同的年代啊，大家的这个费用确实都不太一样。
0: 那肯定啊，这个消费啊，包括你所在的城市，
1: 对，
0: 它都不一样啊。
1: 是
0: 啊。
1: 王彦伟说08年高考完就考驾照，整个假期拿下驾照，为了这个呢还晚上学几天，大二呢开始假期打工，周一到周五下午也要去正常出去上班。
0: 嗯，
1: 那时候加上父母给的生活费一个月2000块，那生活质量可太高了。
0: 嗯，
1: 因为08年那个时候上大学，我看好几个朋友那个时候可能都是几百块钱甚至1000来块钱，他那个时候就能自己打工，加上父母给的钱能攒到2000块钱。
0: 嗯，
1: 那在大学生当中就已经是相当舒服的生活了。
0: 对呀，
1: 你看胭脂呢是2000年上的理工，一个月生活费只有300，
0: 就是你看看人家上理工啊，人家一个月生活费才300。
1: 对，然后
0: 你们现在一个月2000-3000，你们上的什么学校？
1: 毕业的时候学校还退了点教材费，自己又卖了点书啥的，就揣着快10000块钱离开的学校、
0: 你看看，必须给你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哈，
1: 是
0: 你这不愧是理工的啊。
1: 嗯，
0: 李阳说我06年上的大学，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不知道啊是哪个亲戚啊，这下给我使的话告诉我第一个学期生活费呢只给我400块钱。
1: 一个学期只给400，这亲戚可有点坏啊。
0: 你哪个地方得罪你们家这亲戚了啊？
1: 我跟你讲，现在经常是有人这样，就是 有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些成人，他不知道孩子们现在的生活到底需要多少钱。就像现在啊，这个年代。

0: 经常还在抖音上刷到有的父母就发抖音问、
1: 啊、
0: 说孩子要上大学，是上大学呢，净跟我要钱、
1: 嗯、
0: 我就一个月给他怎么600块钱，怎么还不够吗？怎么花不够吗？爹说你是亲妈不？一个月现在的孩子给600块钱，
1: 有点像不食人间烟火了。
0: 哎，是的。
1: 嗯，老徐还说找对象，我们那阵儿上大学呢，教导主任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学生找对象。
0: 上大学了还抓呀？
1: 那个时候和现在还不一样，现在呢大学不仅是可以鼓励谈恋爱，都可以结婚呢。
0: 是的，可以领证。
1: 哎，
0: 嗯。Come dance with me。
1: 但是现在啊，就是说孩子高考一结束，考驾照确实是一个刚需。
0: 嗯
1: 啊，
0: 因为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就趁这个时间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对，因为以后你肯定作为一项驾驶，这是属于基础的生活技能吧。
0: 没错，你早晚都要考的、
1: 啊、你趁着现在呢，你有时间有这个精力，你学啥都快。
0: 对
1: 吧？
0: 而且呢，同学几个一起搭伴，还有个作伴，就是别到时候就不想去了。
1: 嗯
0: 啊，这样能坚持到底。
1: 当然现在呢也有很多就是老年人有时间退休之后呢，哎，开始想学个车票的也有。
0: 嗯，
1: 这样的啊，
0: 因为现在延长这个年龄了嘛，所以如果身体很健康的话、
1: 啊、
0: 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
0: 开启自己快乐的老年生活哈。
1: 就是我有一个驾校教练的朋友啊，前一阵儿哈说这驾校给他分配几个学员，一看呢是退休的三个老姐姐，当时脑瓜子老大老大的了。而且呢基本上到了这个年纪呢，一报啊都是三个五个几个好姐们儿、啊、
0: 一起对团购报名
1: 啊，在一起必须在一个班儿。我们是一个 CP， 不能分开。教练啊，声大了不行，态度不好不行啊，啊，没有耐心反而还不行。
0: 对，
1: 哎，教的不好还不行啊。哎呀，这一看啊，
0: 哎呀，看看君吉呀，说小时候蚂蚁搬家偷父亲兜里的钱
1: 啊，
0: 啊，就不敢拿整钱，只敢拿零钱，
1: 就觉着好像家长对这个钱没数。是吧？
0: 你要一下把100块拿走了，那可是真的是太明显了。
1: 我跟你说，你拿走了你都不知道上哪儿去花。
0: 后来慢慢的父亲发现了，说这兜里怎么只有整钱没有零钱呢？刚破开的钱怎么就没了呢？
1: 啊，这个水晶说，老高啊，你那个耗子行为我也干过。蚂蚁搬家什么耗子行为？还有人说以前的偷吃家里冰糖，结果被家长换上白矾了。
0: 可以啊。还有这军籍是03年啊，东财大学男生一个月800，
1: 嗯，
0: 也差不多了。
1: 还有这富娃说，以前看赵老师的那个生日快乐的小品不就是吗？生日蛋糕从底下抠着吃，抠着吃、
0: 嗯、
1: 蛋糕表面上别给人破坏了，要不然就看不出来了。
0: 对。哎呀，还有远花说，我老公小的时候奶奶很宠着他，家里上供供的水果有各式各样的水果、他就喜欢吃香蕉，他就偷偷去拿那个香蕉、隔一会儿拿一个，隔一会儿拿一个，后来奶奶说香蕉别拿了，香蕉就剩一个了。
1: 哎呀，真是把大家的这个满满的回忆啊全给勾出来了。
0: 是
1: 吧？
0: 你看守护幸福也说，蚂蚁搬家基本上都跟吃的有关。
1: 嗯，
0: 小时候上幼儿园家里穷啊，课间餐的时候看着别的小朋友又是点心又是包子的，到我这儿就剩苞米面饼子了，心里羡慕得不得了。突然间发现家里装鹅蛋的筐，我就蚂蚁搬家似的，一天拿两三个，一天拿两三个。
1: 啊，
0: 课间餐的时候老师就举着鹅蛋问说，这谁的？
1: 啊，
0: 说我的。那这鹅蛋谁的？说还是我的。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人生达到了巅峰，全世界都是我的，太自豪了。
1: 哎，当你举着鹅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聚光灯已经照到了自己的身上。是不是 啊？但是你考不考虑家里的筐啊？而且那是鹅蛋呢。
0: 你接来说一说呀，这妈妈有没有发现筐里的鹅蛋怎么没了？
1: 啊，然后就拼命逼你家大鹅下蛋，是不是？
0: 是。
1: 一天鹅蛋能拿两三个？那玩意儿鹅蛋，你小时候你能吃了两三个吗？
0: 嗯嗯。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呢，高考大学期间都靠自己打工挣了钱。
1: 嗯，
0: 你看有位朋友说，12年高考之后去表哥的餐厅打工，然后用这个钱买了我的第一个智能手机，结果没想到我上学走了，大一下学期我哥在我们学校门口开了个汉堡店。
1: 嗯，
0: 好家伙，我在这干4年。伙食费自己不用花，每天剩下的汉堡都让我吃好几年。
1: 嗯，
0: 现在已经好几年没吃过，就再也不想吃汉堡了，吃伤了。
1: 人家上学都是花钱的，你们家上学是挣钱去了，是不是？
0: 是。
1: 还有这粉色玫瑰说， 我老公说他小的时候呢，过年的时候啊，这亲戚送的山楂罐头啊，他给打开了，把这个汁儿啊都喝完了，把盖儿又给拧回去了，让他妈发现了一顿胖揍。哎，汁儿都喝完了之后，你把那个山楂给拧回去了，怕吃完是不是啊？
0: 还有天马行空说是2010年上的大学，当时的生活费呢是1500，后来在学校开发了一个兼职，就是在学校内向学生出租自行车，兼卖二手配件。
1: 嗯，
0: 就因为有了这个项目，他说我每个月都没有问父母要过钱，也基本不用从银行卡里取钱，就我的流水足够支撑我的日常开销了。你看看这啊，
1: 有经商头脑啊，
0: 是
1: 不是？
0: 就这样的孩子，将来就是毕业之后啊，也差不了
1: 啊。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班同学就有特别有经济头脑的，
0: 嗯，
1: 什么火腿肠啊、面包啊、方便面啊，这些就是必须刚需的，哎，一些
0: 挨个寝室送去卖去。
1: 不是，他在他的那个寝室，在他的那个铺位，
0: 啊、他上货，
1: 哎，上货。然后那个时候呢，饭票在学校里面就是硬通货，可以当钱花
0: 啊，拿饭票去买他那个，
1: 拿饭票可以买。
0: 啊、哦！哎呦我天，你 看
1: 饭票等于在学校内部来讲，那个时候饭票是相当于人民币一样的流通，特别有意思啊。

0: 对，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整体的车辆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略微有些改变。目前呢，在华北路的入室方向、北站的门前，包括甘南路桥下，依旧是有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出市方向整体的状态恢复得不错。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基本上从石灰石块湾到入市，一直到香炉交高架，一直持续到广电中心，车辆都是密度比较高的。东联路目前呢，从校园街开始到华东路部分的双向，包括入市方向呢，现在从校园街一直持续到新华绿洲，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的锦绣路路口入市方向，包括疏港路从绿波开始一直到香炉交高架，以及西南路从春柳断断续续的到沙区法院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持续到富民路，西宽路从美术日记入市方向一直持续到兰溪文苑，车辆的密度保持的仍旧是比较高，走起来是有压力的。中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长江路目前在这个入市区的方向，从日航饭店一直到上海路，也就是胜利桥的附近，疏港路呢，现在从长江路这边下桥之后，持续到港湾广场的部分，人民路目前呢在富丽华部分的西行方向，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低。解放街上现在的中山医院部分车辆需要等候，但是整体的这个左侧的两排机动车道通行的状态还是可以适当的通过，就走起来呢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拥堵。中南路山南街部分目前去到这个棒槌岛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缓慢，大家稍微留意，等上一辆左信号灯周期至多肯定能通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西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1: 奥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1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奥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奥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奥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3: 全球有1/3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3: 铁路出行提示，
2: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7: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6: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8: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9: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10: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9: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8:36的时候呢，继续回来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老虎发来消息啊，说这个鹿啊，现在跑劳动公园去了，南门大道上了。南门是哪个门？
0: 胜利路，在那个观景台
1: 啊，
0: 那个应该是南门啊，
1: 那个是南门
0: 啊，因为有山嘛
1: 啊，
0: 就在那个绿山发射塔的脚下。
1: 我还以为跑五惠路上去了呢。
0: 啊、那个五惠路，那应该是北门
1: 啊。那解放路那个呢？
0: 解放路那是东门
1: 啊。
0: 哎呀，这今天这个话题啊，真是哈，咱又说蚂蚁搬家，又说高考考大学，
1: 又说大学的事儿。
0: 对，生活费标准啊。然后呢，守护幸福还说现在的大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又可以找对象，又可以结婚啊！能不能让生孩子？
1: 有啊，
0: 可以的。
1: 有很多就是在上学期间有怀孕生宝宝的。
0: 哎，说可不可以一家三口同堂听课呀？现在你要是家里孩子小的话，那上网课可以满足一家三口同堂听课啊。
1: 学习是什么时候没有年龄限制的啊？什么时候想学你都能学。
0: 还有这是洋洋得意说，我妈说她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白米饭都特别珍贵呢。有一天做了这个白米饭，第一顿呢没舍得吃。啊，没吃了就剩下了一碗，然后那一碗呢是上尖儿的，像小山一样的一碗，然后我妈就馋说，不敢明面吃，怕被大人发现，然后就抠那个芯儿啊，从里往外吃，形状没有改变啊，结果第二天啊，这个把这饭呢上锅啊，腾一腾一溜的时候，发现那米饭塌了。
1: 豆腐渣工程，
0: 空心儿的，
1: 空心儿的。天马行空啊，说2010年的时候正是余额宝兴起的时候，当时那个利息挺高啊，1万块钱一天能有1块多的利息。他说当时我就问父母把学费整个学期的生活费全要过来了，通通扔进去。然后呢，当学校催了好几次要交学费的时候，才不情愿的把学费从余额宝转到学校账户。你也挺会动脑筋啊。
0: 人家这是应了那句话了吗？是不是应了那首歌了吗？老师跟我要学费，我说还几天儿啊。
1: 还有这首歌。另外我们要提醒很多像高考的这个上大学的孩子们，不要随便进行任何的贷款，什么这个贷那个贷的，
0: 对，
1: 什么
0: 校园贷啊。
1: 是的，如果说您确实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您可以直接向学校申请咱们国家的助学贷款。这个呢是您直接在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些直接还款就可以了，它更安全一些，而且学校都有这样的正规的渠道。别走那些其他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贷款的渠道，就很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啊。
0: 还有这晴天娃娃说，其实越好的学校呢，食宿的性价比它是越高的，
1: 确实是。
0: 所以呢，我就和我家啊上小学的娃说，你要么呢努力考上的好的公立学校，减轻我们的经济压力，
1: 绝对是这样的
0: 啊。要么呢就努力啊整好一个爱好，以后呢通过这个手艺爱好来养自己，别来啃我。
1: 就是他现在已经有焦虑了，就现在已经有焦虑了。
0: 你们家孩子现在上小学你就灌输这思想是不是？
1: 是，
0: 以后别来啃我。
1: 雪峰说，俺们家这大公子啊，湖南大学，每个月1500的学费，今年毕业呢就想留在武汉啊，不打算回来了，也不知道能混个啥样啊。
0: 还有光说，对呀，以前的那学校饭票在校园里面绝对是硬通货，学校小卖部啊都没有现金，你就可以用饭票来直接当钱花来购买。然后呢还有还同学钱，你都可以不用还钱，直接还饭票就行
1: 啊。
0: 哎，月底翻箱倒柜把剩下的几分钱的饭票都划了一下，就够吃一顿了。啊，这日子过得真紧巴呀，尤其是男生宿舍里面啊，家长刚给了生活费的时候，头几天那都是皇上。
1: 对。
0: 然后到月底的时候啊，抠搜的都跟乞丐似的，酱油泡饭。
1: 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信息啊，说刚才看到一辆超大型的货车拉满货物上跨海大桥，从河口这边上的高架，可以上吗？这种大货车，而且拉满货的大型货车，肯定是不能够上跨海大桥的呀。高架桥它都不能上啊，是不是？
0: 上桥口有明显的交通标志啊，而且呢也有监控镜头啊，还有画面，这交警应该及时给他拦住。
1: 是的，还有屋啊，就是说纪梵希他们家这个散粉真的是散粉界的经典，特别的好用，就非常的轻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朋友用过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哎呀，你说现在呢上了大学，这些 年轻的学生们其实也到了最好的年纪啊。
1: 嗯，
0: 你说咱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些什么国际大牌美妆的小卖部要是开到大学校园里面或者周边，那肯定
1: 老火了，
0: 相当火爆了，
1: 是
0: 吧。你说现在你化妆，你既要定妆持久，又要妆感自然，直接冲这款就今天我们上货的这个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就肯定没错。
1: 嗯，它最特别呢就是四色搭配，不是随便凑数的，每一种颜色呢都有大的用处。薄荷绿呢可以修正你的泛红，淡粉色呢提亮气色，米白色呢柔焦毛孔，淡紫色呢是中和黄气啊，混合起来用它就能精准的调节你的肤色了。所以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的适配，上脸的就像自带打光板一样，皮肤呢均匀又通透，伪素颜感直接拉满了，而且持妆的效力呢也非常能打啊。春秋春夏季啊就特别容易出油出汗啊，所以有它在呢，底妆能够牢牢的扒在脸上，不脱妆不斑驳， T 区出油也能够轻松的吸附，持妆八小时依旧是清爽雾面。更贴心的呢是它还有养肤的成分，你上妆同时能够隔离彩妆和外界的污染，就能够带妆一整天，卸妆之后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而且依旧是水润透亮的。
0: 关键的关键啊，是这个价格非常给力，因为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要卖到590块钱，今天在我们这儿啊，这绝对是小卖部的价格，限时宠粉，双重惊喜，买一还给你发二呢，你到手是两盒，你说你自己留一盒，一盒送人也行啊。12克的正装两盒才要299，算下来一盒不到150块钱，比这个专柜呢便宜一半还多，所以这个价格你还想啥呀，手快的女生啊赶紧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的全程可以溯源，现在就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你就回复俩字儿散粉啊，散粉两个字儿，然后呢获得回弹链接，你点开之后呢有图有真相，你自己看一下。
1: 嗯
0: 啊，
1: 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啊，
0: 还能再减。
1: 哎，是的，不管你是哪种身份啊，哪种场景，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都非常的适配。
0: 嗯，
1: 早八学生党、赶时间的上班族，早上快速定妆，出门自带好气色，素颜呢也能自信出门。爱化妆的女生呢，用它来做定妆，底妆更服帖持久，通勤聚会逛街一整天都不用补妆了。
0: 嗯，
1: 精致感呢也是给您拉满了。
0: 哎。记住今天的关键词是俩字儿，散粉。
1: 嗯，我们是买一发二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吧。
0: 对，然后这个守护幸福还说，哎呀，今天这节目实在是太温馨了啊，一个话题把大家的思绪全都带回了儿时，带回到了从前。嗯，
1: 满满的回忆，满满的幸福，虽穷但快乐着。
0: 哎，他说这是我们70后80后逝去的童年，还有哪些是你不知道呢，那就让我们轻轻地告诉你。

0: 哎，没错，让我轻轻的告诉你，这首歌的演唱者啊，这一版呢是姚琦。
1: 是的，还有吃醋时候，本以为是杨钰莹，已经做好甜掉牙的准备了，谁想到一开口是个大老爷们呢？
0: 还有这苏轼说，想起小时候这些啊，真是歌词啊，真是有点魔性。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不知道。
1: 哎，因为小时候很喜欢魔改歌词，魔改各种诗歌。现在的小孩其实也是一样的。
0: 这时候80小哥呢发了信息说，在甘井的万达后身呢，南华街这个路口有一辆车撞人的事故啊，人现在还在地面上躺着啊。
1: 是，另外波哥呀，咱。

0: 那关键词是散粉，丝俺散。
1: 嗯
0: 啊，别写错了啊，波哥。
1: 还有这个韩斌说，作为大学生的学生家长啊，我表示对刚才老高建议我反对，因为我们家是女孩啊，要是男孩家长我就同意了。
0: 你刚才啥建议啊？
1: 就是我啥建议啊？啊，
0: 老高，
1: 他可能说的是把咱们的化妆品的小卖部开到学校周边
0: 啊。
1: 那要是开饭店，是不是你同不同意啊？
0: 也不同意。就只要别让我们家孩子花钱。
1: 小胖不怕说了，家长给生活费的状态就是上半个月挺硬，下半个月硬挺。
0: 还有多毛说，2017年上的大学啊，在大学的时候和一堆大学同学一起卖水果，只要买我们的水果，我们就可以将他们的快递和水果送到寝室
1: 啊。
0: 我们还做水果捞和果汁，挺怀念当时的校园生活。你看看人家这个
1: 难忘的经历哈，
0: 是不是？
1: 那你说现在孩子准备上大学走了，咱大连的这些家长啊，你说你都给孩子准备啥吧？啊，准备一包海参，
0: 得带去啊，
1: 补一补。哎，提海参看看有没有准备这个永琪海参的啊？咱这几天每天不是节目当中都介绍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市民之夜嘛？
0: 嗯，
1: 对吧？刚刚落幕的这个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啊，也是聚集了咱大连的特色美食。这次晚宴特色美食里面有咱们本土的一个高端的海参品牌，他作为代表去参加了，就是永琪海参，也惊艳了众多海内外的与会嘉宾。
0: 嗯，永琪海参呢是咱们大连的实力品牌了，也就是2024到2026连续啊共获达沃斯晚宴的海参企业。
1: 嗯，
0: 足迹呢覆盖24年大连、25年天津、26年瑞士达沃斯盛会，今年大连咱们夏季达沃斯再度荣耀登场，可以说是连续3年啊，
1: 对，
0: 相当不容易。
1: 一提永琪，我怎么一下子想起4阿哥了呢？
0: 5阿哥
1: 呀。
0: 就是这俩字儿，王字旁的琪
1: 啊，永琪，对吧？能够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呢，其实他们的核心是啥呢？很简单，就是品质过硬啊。永琪海参呢是产自大连小长山岛正宗的底波辽参，更是咱大连稀缺的有机认证，再加上全链条的溯源海参，那么从育苗啊、养殖啊、加工检测到销售环节，全流程可溯源查询，品质全程可控，所以才安全安心。
0: 嗯，本次达沃斯晚宴带来两道招牌的特色菜品啊，第一道呢是参菌汤，甄选深海辽参，搭配了羊肚菌，还有呢这个海胆，文火慢熬，哎呀，汤清味鲜啊，温润又滋补。另外一道呢是金牌的海参捞饭，优质的辽参吸饱了秘制的高汤，肉质呢是紧实又筋道，浓郁鲜香的汤汁儿，再搭配上的小米饭，香而不腻呀，是咱们大连家喻户晓的经典的海鲜吃法。有很多朋友说，哎呦，让你们说的，那我也想解锁同款美味，怎么办呢？您在抖音或微信视频号来搜索永琪海参，您在家就能品尝到达沃斯的专属美味了。
1: 哎，还有晴天娃娃说，今天的节目能听重播不？你在大连云上都是可以的啊，可以点播，可以重播，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说孩子在家的时候，我给他放下听听。过去大学生啊，每个月生活费等于他现在一周的花费啊。那也就是说，你们家孩子现在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之前我们提到节目当中大家发来的是4倍标准
0: 的。那比如说，那差不多，因为现在如果是2000块钱的话，以前的大学生可能一个月500就够，
1: 差不多。
0: 但是你时代也不同了，你可以算算，按照他食堂的这个饭菜价，孩子的饭量一天大概得吃多少钱
1: 啊？
0: 你这么到那30天得保证食堂的饭他得能吃，对吧？
1: 关键是现在一个月给2000并不满足，
0: 对，
1: 说天天张口跟我要钱，
0: 还要发小脾气
1: 啊，要这要那的。
0: 鼓励孩子自己打工挣钱。
1: 对，刚才还有人说，就是在今年高考刚刚结束的当天啊，还有第二天，他路过某商场那个苹果专卖店的时候，哎，就看到好多人在那儿，
0: 哎，看到说3家孩子跟家长就发生这个纠纷，
1: 吵吵把火的，对不对？就因为呢，之前肯定是家长，要不然是答应
0: 了，
1: 要不然是许诺了，
0: 对，
1: 你考好了或者考上了之后呢，给你买这个买那个，结果孩子就等着这天呢，考完之后去了之后，可能是家长要么变卦了，要么不太痛快哈。
0: 所以你要不你就别跟人孩子承诺。你没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我觉得这是家长的问题。你
1: 我承诺是承诺了，但是我的承诺是有条件的。
0: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的分数得达到一定，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型号达到，就是我只能给你买多少多少，你不能说我给你买14，你非得要17，那肯定没。 满足不了
1: 啊，而且理直气壮的，因为这点事

0: 儿之后呢，就大庭广众之下在商场里面啊，跟爸爸妈妈就吵吵把火的，是不是？
1: 嗯，
0: 哎。还有这维尼说，想起小学的时候背诵的古诗词，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兜里没有钱，这都什么词儿这是啊。哎呀，好吃好喝的，其实咱现在啊也得是怎么说呢，找到最有性价比。那句话说，不是什么什么买不起，而是因为什么最有性价比。
1: 确实是这样
0: 啊。要说到这个好吃好喝的哈，最有性价比，平时小林肯定是愿意吃麻辣烫。
1: 那必须的，这绝对是健康减脂餐，里边都是蔬菜和豆制品。
0: 麻辣烫，
1: 麻辣烫，这是我认为的这个减脂健康餐啊。
0: 要麻要辣吗？
1: 那得要。
0: 麻辣烫你经常吃谁家的？
1: 麻辣烫我经常吃附近家门口有几家，我经常吃。但是我知道咱大连最经典的，如果你从外地刚来大连生活，大家一定会告诉你去金碧辉煌吃麻辣烫。
0: 对，而且呢小串儿啊，
1: 对，
0: 是吧？这一次呢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啊，美食高光时刻，咱大连海鲜烧烤的名片之一，金碧辉煌海鲜烧烤啤酒厂，这次也带着特色的菜品亮相了。啊，给这个世界嘉宾也端上咱大连的海味烟火，我想问问他们家的麻辣烫上不上？
1: 然后我们看看到底上了哪几道菜哈。金碧辉煌呢，扎根咱们大连二十余年了，连续多年获得大众点评必吃榜的荣誉，而且呢也荣获获评全国烧烤品牌50强。那这硬实力真可不是吹的。这次呢带来了3道菜品啊，道道都是咱大连味儿。
0: 对，其实他们家第一个店的时候啊，起步就是很小的那个地方，
1: 是吗？
0: 对。就我觉得就有点像偏煞的似的，就开始这么多年，然后呢你看越干越好。
1: 是
0: 第一道菜呢，他们上的是大连特色烤鱿鱼，老式炭火古法烤制，焦香入味啊，弹嫩多汁儿，把咱海滨夜市的那个烟火气全都揉进那个串里了。
1: 是的，还有吉利鲜贝串啊，青烟所鲜，炸的是金黄酥香，咸香回甘，一口就是咱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清鲜地道啊。
0: 嗯，还有就是吉利鲜贝串、
1: 哎、对，这个还有串烤香螺片
0: 啊、
1: 哎，我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现在店里把这个海螺给片完之后去烤
0: 啊，海螺
1: 这个也好吃。
0: 嗯，
1: 炭火慢烤，孜然微辣增香，哎呀，那肉质非常的弹韧脆嫩啊、
0: 嗯、
1: 而且自带深海的鲜甜，你下酒尝鲜都特别的合适。
0: 嗯，滋儿一下就上来了、啊，
1: 滋儿一下，对。
0: 所以你想感受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同款啊，你到美团呢、大众点评你搜索金碧辉煌海鲜烧烤啤酒厂，其实你搜索金碧辉煌就出来了，是不是？
1: 嗯，
0: 三大直营门店随时打卡，外卖平台呢也能够给你配送到家，在家呢也能吃上这口的大连烟火，还等啥？反正我是最执着的还是他们家那个麻辣烫，
1: 是吧？
0: 尤其是麻辣烫里面那个豆腐泡，
1: 是，对，
0: 一咬一股水。
1: 赶紧安排上吧，赶紧安排上吧。
0: 哎，
1: 这次达沃斯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也可以品尝地道的大连海鲜烧烤，咱自己在家也能吃着啊。
0: 嗯。还有这立冬说，80后谁还记得小的时候一月还分什么大礼拜和小礼拜？哎，对，大礼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周末双休制。
1: 对，好像是从我记得应该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开始的，
0: 嗯，
1: 某一天开始就突然就大礼拜了
0: 啊。
1: 嗯，
0: 那么小吗？
1: 嗯，对呀、啊、年轻着呢。你看杨顺顺是我08年大二的时候和同寝室的小伙伴一起在学校外面卖开学的用品，盆啊、衣架啊什么的，卖挺好的。
0: 嗯，
1: 最后呢来了一个男的，买了一捆衣架，给了一张100块的假钞。
0: 嗯，
1: 然后我们最后每个人只净赚了一根雪糕。
0: 哎呀，
1: 现在再也不会出现了，现在都微信扫码了。
0: 嗯
1: 啊，再也不会出现假钞的情况了。
0: 对，还有大礼拜小礼拜，那我说个词儿，你有印象吗？
1: 啊，
0: 夏令时。
1: 那没有。
0: 真是差着年代的。
1: 高峰叔叔再见。
0: 一分钱呢？
1: 钱
0: 也没交到我手里啊。还有这个盛坤说，交通广播的信号挺强啊，我现在开车都干到鲅鱼圈了，一路听啊，信号特别好，是不是心情也特别爽了？
1: 哎，是的。
0: 嗯，
1: 还有加油小主啊说，建议取消春柳隧道出来左转进中心医院，说这都成医院停车场了，春柳隧道半个小时没出去。今天从早间我们7点接节目开始，就有朋友说春柳隧道这个事儿，
0: 嗯，
1: 到底也没弄明白，到底今天早上为啥这地儿就格外堵。 往常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0: 对，今天呢也算是一个特殊时候。

0: 你看，连小林根本就不知道。
1: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上没上小学呀？
0: 啊、
1: 我都忘了，应该刚上小学，还是上没上不知道了。
0: 那时候估计还大鼻涕过河呢吧。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部城区整体的压力呢慢慢的在往下走，现在看到人民路基本恢复到了正常，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呢从民主广场到港湾广场部分的双向，包括树港路下桥之后想要进入港湾广场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街南行黄河路路口处以及长江路鞍山路东行在东关街桥洞部分的汇流，唐山街儿童医院部分的西行线方向，双星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略微缓慢。在东北路东跨路沿线呢，目前的出市方向基本没有什么压力的，但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依旧车多。中华路骏腾名苑部分的西行线方向，包括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部分的双向，以及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千山路以三院为界的双向，东联路从天河路开始向南一直到春柳下桥的部分，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疏港路目前侯一豪二小区包括香沙街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滞缓呢还是有一些，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目前的南行在兴工街的路口位置，西南路的北行交通大学，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红旗东路东行目前进入马兰广场，红林路在暖山部分的北行线方向，西快路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这些路段呈现出的压力值仍旧是略高于其他路段的。五一路西南路交汇路口，阮建园东路进入阮建园路的沿线，中山路大药院部分以及黄埔路目前从华林观海的附近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南行目前在火炬路的路口位置呈现出的车辆密度依旧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傲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傲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1000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傲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傲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7度。
3: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 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

0: 志明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7: 我是胖大海，
8: 我是美玲，
9: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0: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1: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0: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1: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0: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6，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366或者88118967。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666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喂，你说两位看，就看看这个车牌是不是故意损毁，后三位数字疑似让车主蹭掉了，打开看一下。
0: 但是维尼的眼神很好，车牌识别的比较准确。
1: 后面是
0: 又是一个绿牌子啊！最近发现好多绿牌子的新能源车啊，都会把后面那几位数就黑色的那个
1: 蹭掉，
0: 蹭成了不绿不黑的，因为它是绿底黑字嘛哈，所以就看上去不太明显。我估计可能是人为造成的。
1: 他看出来了，后三位数字是532。虽然你作为车主你蹭掉了，电子眼可能识别不了你，但是人眼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0: 如果路面这个路口有执勤的民警发现，会把你拦停的。
1: 嗯，
0: 啊，要进行处罚，
1: 9分。
0: 强壮的强问，周末滨海路限行的规定，目前呢只有滨海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森林动物园匝道口啊，就是这一段是滨海西路的这一段，法定节假日早九到晚六有单双号限行，其他市内的路街没有单双号限行了。
1: 霸气嚣张，这是发来了一个17秒的视频，
0: 正好啊是在某景区门口吧，
1: 嗯，
0: 然后看到了一个网约车，他在数一共上去几个人儿。这个车啊比较特殊，它是那种不是六座的，我以为是六座的那个车。
1: 不是的，
0: 就是个轿车，
1: 后排座上了4个人，
0: 那就超员了一人。按照现在规定，7座的车超员一人好像没什么说法，
1: 它都有核载5人，但是你看一下
0: 5人座的车超载一人是要处罚200的。
1: 嗯，
0: 我记得它有一个百分比，
1: 对，
0: 5座的超一人不行，但是7、8座的超一人达不到那个处罚的百分比，好像还可以，
1: 20%嘛，
0: 就是警告呗。但是为了安全哈，绝对不要有这样的行为。你就实在不行，剩下俩人再打一台车，
1: 告诉他再另外打一辆车，多打一辆车，是不是还能给你的同行再带来一个收益？
0: 或者你叫车的时候就直接选7座车也行，因为大连现在有好多7座的网约车啊，巡游出租车，你像那个网巡一体的，就吉利的那款车，它也是啊。
1: 礼貌吗？

0: 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川少发了一张照片，他说：“米阳、小刚两位好哈，麻烦你们来看看这个照片。这个是某平台又推出了巡游出租车接单模式，叫特快出租车，就是线上计费的一个模式。
0: 嗯”
1: 他说：“目前啊是测试阶段，只有部分司机能接单。”
0: 嗯，
1: 他说：“我目前还不可以。首先呢，他对新增加的这个模式没有异议，但是线上计费又让我们提供发票。”他说：“我想说，这个就是职能部门不作为给他们惯的。”开始呢一口价不控制发票，现在线上计费又得寸进尺了，还是不提供发票。他说希望呢执法大队能够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啊，一台车一天平台少开最少15张发票，你说全市要是计算起来多少出租车呢，这个平台会少给国家交多少税收呢，对不对？
0: 对，
1: 他说我打过12366的税务热线，明确告诉我说这个不管啊，金额大小哪怕几块钱不开发票和虚开发票都是违法行为啊，就是不管你这个金额大小，只要是虚开发票了就是违法行为。他说我就想问一下职能部门，为什么不去制止这种违法行为呢？
0: 不开发票当然是违法行为，特别是税务部门要清查的这个事情哈。打开车窗，
1: 川少你这个照片还打不开了，
0: 这是吗？
1: 哦，打开了。
0: 嗯，
1: 对，就是他提到的有一些
0: 起步价、里程费、时长费，这些什么远途费，
1: 有一些实时计费的规则吧。
0: 哦，
1: 在这个图片当中，反正不合理的我们就可以提出异议嘛，可以打热线12345市民热线反映。
0: 我们的热线是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了。董国子说，两位好，新寨子街道诺维西谷小区通往小学的那条道就是新博街，天天早上路边有车停在那儿，每天送孩子都得走机动车道，都把马路牙子占上了。以前呢也打过热线反馈过几次，这条道是送孩子上学的放学上学必经之路，一条路天天早上停好几辆车。说两位把那个图片打开看看，人现在只能走机动车道了，人车混行，只能在机动车道上走，这是很危险的。
1: 类似的情况又岂止是这一条路街呢？咱们上个礼拜有一位听众不就说吗，在中山法院门口，盲道都被蹭掉了，然后停上车了。当时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我保存下来了。
0: 嗯，
1: 老人领着孩子上学，背着书包，就只能走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因为最边上那排车道也有违停车，
0: 站上了。
1: 想走人行步道是没机会了。你看这个照片也是如此，
0: 没道可走。
1: 本来啊，这个人行步道就很窄，旁边就是绿植了。
0: 嗯，
1: 再搭个边停一排车，把人逼的就只能上马路中间走。
0: 这车啊，其实上不去，不能完全上去，它是两个车轮，就是一侧的车轮在上面，另外半个车身在下面。但是也不行，也要往上上，也要停，就是要停，是吧？
1: 我们再继续跟属地交管大队反映，希望能够拿出专门的时间继续治理这个地方。还有类似的啊，车辆占用人行步道，把行人逼到马路上去行走的路街。
0: 来看 ACSY 说，两位看一下，其他的算啥，看看这个咋的了。哦，看懂了，搭档你有没有看出来，
1: 他自己贴了一个东西，是不是
0: 他把零
1: 贴了一下，
0: 贴了一个白色，
1: 变成 Q 了
0: ，贴的有点拙劣，但是电子眼可能识别不了。
1: 对，你能看清楚，那是放了一个白色的什么小粘贴，好像
0: 啊，
1: 哦，
0: 就是那种像两面胶一样的。
1: 这个我估计交警在路口执勤也未必能识别出来。
0: 他这个是12分，和刚才那个不一样。
1: 对，这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
0: 嗯，你这不变造了吗？把零变成 Q 了。
1: 小姐花留言说，高峰期的绿波桥的信号灯去往新南路的这个路口压车比较明显，而且有时候很混乱，有汇入疏港路的，有从路对面过来进入新南路的啊，最主要的就是绿灯跟进明显，有时候就堵得死死的，两侧谁也过不去，希望高峰时段能够有交警在这个路口指挥一下。我们将此情况马上反映给交管指挥中心。
0: 月光茶坊明晚见啊，明晚7月3号19:30，我们可以在东港的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相见。

0: 老朋友小东给我们留言说，两位主持人看一看哈，这是公开的组织无证网约车非法营运，说难道主管部门就不管吗？你说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
1: 他们都明晃晃的发各种视频号了，
0: 就是直播嘛。
1: 啊、
0: 哦，嗯，这个是叫什么什么网某某网约车咨询哈，这么一个、
1: 嗯、
0: 这么一个就是视频号或者是某音平台吧，然后就在直播过程当中公开宣讲，可以加入公司车友会。然后你看他这个下面文字写的叫私家车跑网约车，这私家车不让跑网约车，你得有车证才能跑，对不对？
1: 这个我个人觉得这种平台也有问题，已经是违法的情况，你怎么能让他这个视频流出来呢？
0: 对呀，
1: 现在这种视频
0: 的
1: 管控啊，审核
0: 有漏洞。
1: 对, 对，
0: 就明显他的这个说法已经是和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悖，
1: 有悖的，
0: 对，甚至都是有触犯法律法规的嫌疑了、嗯、那他就应该严格执行平台的规范。
1: 你是不能支持他了，对不、嗯、阿们祈求一下明天晚上不要下雨 啊,
0: 啊，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广播互动，惊喜不断。
0: 7月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本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集结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持人和记者。届时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将拿出看家本领，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台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平日里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将变身舞台最闪耀的明星。听说节目特别好看啊，有歌舞表演、情景剧，当然还有很多互动奖品呢，也都是相当的让人期待。
1: 对，昨天我们揭晓了明天现场的互动奖品，我这一看可哇塞了，留下伏笔。
0: 承担着要把12份奖品发出去的重任。
1: 对，
0: 这12份奖品呢，有6份优胜奖，6份纪念奖，对吧？
1: 对，
0: 啊，
1: 我们不妨透露一小下，说一下我们的优胜奖是4瓶口味不同的茅台气泡酒，价值499，
0: 挺好。就大家呢，就是图一乐呵。另外呢，既然是 party， 我们所有人都参与起来，动起来，是不是？
1: 如果你不能到现场，有没有关系啊？因为明天晚上，大连云、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连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会同步直播。嗯，
0: 好了，看微信平台留言，梁哥说：“两位主持人好，希望都呼吁一下有关部门关注一下，开车看手机。”越来越严重的
1: 刷视频，
0: 尤其是刷视频的人特别多。嗯，但是我发现在普兰店这个现象更明显一点啊。
1: 你说能不能你停下车，郁郁戚戚的，你在哪儿一待，你该刷刷呗。你是葛优瘫还是什么瘫的都行，但你开着车你刷视频，你是看车呀，是看路啊，还是看视频呢？
0: 这是驾驶员的一个叫现在的，
1: 这不是陋习了，这属于违法行为了。
0: 对，他觉得好像很潮，大家都这么干，我也跟风。但你不知道这是错的，而且是违法行为啊。
1: 别把自己害了。派说明天晚上活动7点半到几点呢？大概我们其实是6点多钟就开始了。
0: 嗯，5点半就开始可以陆续入场了。
1: 入场了，但是6点来钟开始
0: 有。演出是7点半开始。
1: 对。
0: 对。大家如果只是看演出的话，7点半开始9点结束。
1: 嗯，
0: 流程是这么写着的哈。
1: 9点还是9点半。
0: 我看那流程表上写的是到9点，
1: 差不多的样子啊。
0: 来看老冷留言说，特快的出租车起步价呢是9.5块，扣1块钱的服务费，改变出租车的计价模式。你说大家能选这种就是特快出租车的选项吗？
1: 你说是谁不选？
0: 出租车来说，
1: 是司机不选还是乘客不选？
0: 我说司机啊。
1: 对，
0: 对于司机来说，我肯定是经济上要受损失的。
1: 嗯，
0: 但是有人讲了，我不选我就没活，所以逼着我又不得不选。有点饮鸩止渴的。
1: 乘客肯定是相对愿意选的。
0: 乘客省钱了嘛，
1: 省钱嘛，
0: 他肯定是愿意
1: 优惠嘛。嗯，88118666，88118967，我们迎进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你好，请讲。
2: 你好，小刚米牙。
1: 你说。
2: 你好。
0: 嗯。
2: 我有个问题，我刚才我收到我那个车是前年买的。
0: 嗯。
2: 去年过的一下户，完事刚才收到一个短信，叫我办理9月30号办理年检。这不
0: 是
2: 6年是免检的吗？
0: 对，免检是免上线检验，也得办一下手续，在手机操作就可以。
1: 交管12123上领取检验合格的。
0: 你不
2: 是怎么操作？
0: 嗯，
1: 哎，
2: 2年就领个贴是吧？在手机上操作。
1: 对，不用上线。
0: 嗯，免检合格标志在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保障你的保险在有效期内就可以，然后这个违法行为处理完毕了，就可以直接申领了。嗯。
2: OK，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
1: 好，再见。现在呢，作为小型的私家车，是第六年和第十年要上线。
0: 嗯，
1: 原来呢是第六年、第八年、第十年都要上，所以很多人在第八年就很纠结，因为他往往签注的在行驶证的附证上签注的是第八年要上线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现行的政策是第八年不用上线了。和你此前那些年一样，在交管一二一二三上就可以申领检验合格标志了。
0: 私家车的年检呢现在越来越放宽了。
1: 嗯，
0: 我看上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提，
1: 嗯，
0: 说可不可以把私家车的年检就取消了，就不用检了。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的车我是最关心安全的，
1: 那对、
0: 啊、我不用你帮我操这份心了，还得花这份钱但是现在还在讨论阶段哈，未来也未可知，有可能就实施私家车就一直免检了，大家自己去自行检查，然后自行上网上去申领合格标志就可以了。
1: 派有这个问题说，家人的驾照啊学了十多年了，平时呢也没开车，就忘了审验了。那你不仅是忘审验呢，你肯定十多年的话你换证都忘了。
0: 你要是真到期换证忘了，三个周期是不是就？
1: 你看一下，你这样拍，你把你家人那个驾驶证正正拍照给我们啊，问我们驾照是否作废了，还能审验吗？大概怎么操作合理？
0: 看你到期之后超没超三年吧。
1: 对，
0: 超三年就注销不可恢复，
1: 是
0: 你得重学了，
1: 白学了。
0: 如果没到三年还有救啊，考试还能再恢复。
1: 属于呢，对，属于可恢复的这个状态的话，赶紧。就抓紧去学习考科一，
0: 对，你就看到期日、啊、到期日到今天为止超不超三年、嗯、来决定还能不能用。春雨留言说啊，敏阳姐和小刚哥能不能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件事儿，司机转弯变道打转向灯的问题，说不打转向灯的也是事故发生最多的原因之一，如果打转向也是给后车的一个提示嘛。他说上海呢就有这样规定，不打转向的就罚100记一分。他说好几次我都险些和前方这个突然转弯的车撞上，
1: 你看
0: 我也遇到过，
1: 嗯，
0: 到了匝道口或者路口，
1: 嗯，
0: 你不要跟他太近，
1: 他不知道是不是转，
0: 对，他一把轮就转过去了所以你跟太近的话就容易蹭上，
1: 就根本不给你一个提示，很任性，大路是我家，
0: 想怎么开怎么开，
1: 对，
0: 你自己得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
1: 这很可怕啊，
0: 对，你这个脚得点到刹车上去，随时做好准备。
1: 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后车发生了追尾，可能他下来还会问会不会开车，真是。
0: 但其实你说前车他也有责任吧，你不打转向这也是个违法行为。
1: 说的就在这儿啊，如果是前车因为不打转向转弯而后车发生的追尾的事故，那么这个情况不完全是后车全责了。后车如果提供给相应的有证据的你那个行车记录仪，提交给交警部门，这个责任有可能在后车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的情况之下，一般来讲可能一半一半的责任。
0: 误开了。
1: 对。
0: 因为前车有过错嘛，对不对？
1: 后车没注意瞭望，或者说保持安全距离，前车又没有打这个转向，那么你们两个责任有可能五五开，就涉及到互碰自赔是可以的，就是你自己修你自己车，
0: 各自修各自的。
1: 对，
0: 陈峰给我们留言，刚才在姚家地铁，准备要打车，他说正好赶上啊，这个主管部门在查那个非法网约
1: 车
0: 的，对、
1: 嗯，
0: 他说有一台啊，估计是无证的网约车，一脚油门那家伙撒丫子跑啊、
1: 嗯，
0: 快速逃离，而且呢是在车和车的缝隙，还有人和人的缝隙之间快速疯狂的逃窜，
1: 这么吓人吗？
0: 如果当时有人迈一下马路牙子，就是有人要过来的话，
1: 嗯、
0: 哦，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被他撞上了。他说可惜当时没看到这个车的车牌号，否则我一定得曝光他。最可气的啊，就是这个平台，你说为什么明知他没有车证，还要给他派单呢？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那平台我们都说过多少次了，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他管你有没有证的，你只要能给他挣钱他就给你派单，
1: 但是那是他的一厢情愿。
0: 但是现在作为上面的主管部门来说，又没有一刀切的这个手段，
1: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0: 如果说你把所有平台的车辆信息都掌握在某一个系统当中，
1: 嗯，
0: 你给他放权、
1: 嗯、
0: 没有证的我就不放权，平台就没有办法给他派单，这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平台吸纳来的网约车有的是单证，有的是双证，甚至有的是零证，
1: 嗯，
0: 他也给他派，只要你有个驾照和这个行驶证，
1: 对，
0: 是个车他就给你派。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网约车管理办法好像形同虚设了，确实有网约车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嘛，人车都要有证，
1: 嗯，
0: 车还有年限的规定，里程数的规定，对不对？你超了里程数超了年限就得退出营运市场了，但实际上你看现在网约市场当中好多车都是不合规的，
1: 变成了规定是规定，但是呢实际操作起来人家还如鱼得水、
0: 嗯、
1: 反过来我们提出这样质疑的时候 好像我们挺另类，
0: 你格格不入的是是吧？那句老话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是不？
0: 这些平台也真是的，哎，但愿哈，但愿交通运输部门能够出台更细的办法，坚决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我们期待有这么一天吧。昨天说到了港龙路，瑞士给我们留言，他说有好几个红绿灯啊是有缺失的和故障呢，主要集中在港东四街、港东六街附近，很明显啊，尤其是在绿灯的时候，希望主管部门到现场。瞅着绿灯的时候去看一眼，
1: 这不都是网红打卡地吗？港东五街是最热门的，那么相邻的港东四街和六街的情况信号灯都有缺失，这个不应该。那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确实这也是脸面呢，咱赶紧把它给修复了，有几天的时间了，是不是？什么样的原因信号灯还有问题，这个赶紧修复。派说那完了完了完了，如果是废了的话可能得重新学了。确实啊，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不管驾没驾车，你至少有这个证，你这个证可不是买来的，也不是大风潮来的，你这是辛辛苦苦学来的，
0: 嗯，
1: 又花钱又出力学来的。
0: 你学完了不能放在那不管呀。
1: 能不能整个备忘录，就是你记不住这个事儿，你时常翻一下备忘录，把你怕忘了的事情啊都填在备忘录里面。
0: 嗯，
1: 确实现在我就会发现咱们大家伙就是全民都阳了之后啊，记忆力都不如从前，
0: 是吗？
1: 我至少我个人是这样。
0: 还一二一二三它有提醒功能，就是我的车快到检的时候它给你发短信。
1: 那是你车证呢？
0: 然后你驾驶证快到检的时候它给你发短信，就是我登记的手机号码一直能收到它一二一二三，就辽宁交管一二一二三发的短信。
1: 我估计它这个短信可能开启了那种屏蔽功能，
0: 有可能
1: 有一些手机它会屏蔽。
0: 好了，即便是短信收不到，你只要把交管12123的提醒功能打开，嗯，它也会弹出一个信息框，就提醒你您的驾照快到期了，请在某月某日之前审验换证或者审验，嗯，请注意，它会有提醒。
1: 那是因为 你
0: 把这些提醒关了，
1: 那是因为你开车，
0: 嗯，
1: 你开车你会关注一下证，关注一下车，时不常的有这个弦，
0: 我还自己打开看看。
1: 对，
0: 他不提醒我，
1: 关键是派的那个家人是考了证之后一直没开车，所以他就没有这根弦儿，
0: 对，
1: 啥也不主动去打开，就很被动。
0: 既然一直都不开车，也不会开车，没了就没了吧，也不损失什么。反正我从来也不摸车。
1: 就发现这驾证一下被注销了之后，想开车了呢，
0: 那就得自己重学重考了，怎么办？
1: 有没有发现，确实有这种心理？当你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0: 对，
1: 你拥有了，你不太在乎；等你一旦失去了，完了，觉得那个太重要了，我得有。
0: 嗯。
1: 所以驾证也好啊，相应的这些证，该审的审，该验的验，从业资格证啊，你的什么教师资格证啊，
0: 嗯，
1: 是不是？你的什么会计证啊、律师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什么播音主持证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证件来证明你技能的时候，你切记把它都填在那个你的备忘录里面，记录一下什么时候审啊，什么时候换呢，啊这个得记一下。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吧？小时候我们都是说想记下来这件事儿，爸妈反复拿教鞭敲小黑板，背下来。好了，背不下来怎么办？多写几遍。
0: 关键你写完之后纸没了，白写了。
1: 现在手机只要不丢，
0: 存到手机的那个闹铃里去。
1: 哎呀，我现在备忘录一打开，发现唰60多条。
0: 嗯，
1: 是不是暴露了隐私？记性太不好了。
0: 好，来看叶之秋的问题。他说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在租车公司租了一个车玩一周左右，请问租车公司租给我这台车的行驶证是不是要一直放在车里头？
1: 作为驾驶员，你应该知道行驶证，这辆车当你要开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它的行驶证在车里。
0: 对，好了，这是一个假设，说他
1: 就
0: 是没，他就是没在车里头，
1: 嗯，
0: 他能给你提供电子行驶证，在大多数的应用场景下也可以使用，但是有一点，
1: 他
0: 不能够替代，完全替代纸质行驶证。
1: 对，
0: 出事故的时候他要求你提供纸质行驶证，你得拿得出来。
1: 对，
0: 你拿不出来这个就麻烦了啊。正常路面的临检能提供电子驾照和电子行驶证的这个场景是可以的。
1: 晴天娃娃说的这个我们真是后脊梁发凉啊。比刷视频更可怕的是玩手游。那天呢，学校放学的时候看到一个司机边开车边玩手游，从面部表情上都能看出他的紧张。正值放学阶段呢，人多车多，孩子们在车流中穿行，正是司机需要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就说这样的驾驶多危险，这人品啊太吓人了。
0: 我要是在跟前就把手机抢下来给他撇了。
1: 你在车下
0: 啊、
1: 哦，那个他拦停，都关键他看不见你呢。

0: 这种人，你说他怎么形容他呢？他是怎么学的驾照？平时开车都这样吗？还是说仅此一次？
1: 用咱大连话讲，写带恨，这太带恨了。你不仅仅是自己的安全于不顾，是其他人的安全也不顾啊。
0: 嗯，
1: 就没拿自己当个事儿，更别说拿别人当个事儿。
0: 这种应该就直接请到车下面来，然后半班学习去。
1: 对，
0: 不让他开车啊、哦！打个车窗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下一位刘先生在线，你好，
1: 你好，刘先生。
2: 啊、哦，小刚，你啊，
0: 您说。
1: 您说
2: 他那个有个怎么事呢？3月28号啊，我出现一个交通事故。
0: 嗯。
2: 完了呢，在那个松江路跟那个山东路交叉路口呢，晚上啊，18:20左右那时候。
1: 嗯。
2: 怎么回音呢？这是。
0: 嗯，
1: 没事没事。
0: 收音机关了，有收音机可能是有点那个回响。
1: 正常听手机听筒、啊，收音机关掉。
2: 手机关了，听筒。那完了，这不就是出现交通事故了吗？
0: 嗯、
2: 就是山东路地铁口那块。
0: 嗯，
2: 我这搁那个右侧呀，一共他那是两个往那个直行，往那个西去，搁东侧往西去。完他那个呢，我这刚搁那个地铁口一变往里那个一并道。
0: 嗯，
2: 那车他是直行，他要直行吧，直行他就得压实线，他是得搁左侧或右侧，他得压实线呢，撞到我那。刚一变道在地铁口那嘎、啊，谁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1: 嗯，
2: 完这个事故呢，就处理了呢。完我说调监控，我就上那个监控室了。监控室那个小伙呢，我说调那个监控跟那个一起肇事那个司机。
1: 嗯，
2: 完他不是说那个监控说找哪个车，找那时间把这车也都找着。找着了呢，这车呢，完了呢，他那个我说调监控，那小伙说把这监控是不是这两个车，我说是，那小伙也承认说是这两个车。
0: 嗯，
2: 完了监控呢就说你下去吧，上119吧，我说搁这看一眼嘛，他说我给传给交警了，不用你搁这看，你就上下边119吧。
0: 嗯，
2: 完我上那个119那个屋了，119那屋挺胖一个警官，
1: 嗯，
2: 瞅着监控完了说这就你的责任。
0: 嗯，
2: 完我说我责任我得看看啊，我得看看这是我怎么撞的。完他说的你那怎么撞的，你要不服啊，你就上105。上105，当时那个105那个值班那个民警啊叫高坤，你上105去的调一下子去，我传给他了。完我就上105了。上105这警官呢，完了高坤说瞅瞅他手机看完了，说这就你的责任。
0: 嗯，
2: 那小伙啊跟高坤不说一句什么玩意儿，好像是找的人是怎么咱也不知道。完高坤说这就你的责任，我说我责任我得看看这监控我怎么撞的。
0: 嗯，
2: 他这个那天有点下雨还挺黑的。
1: 嗯，
2: 完了这高坤的警官就说那个那什么，这就你的责任。完我说我得看看，他说那你要不服那什么就得交500块钱，你们俩人交500块钱。我寻思我开这个网约车一天也挣不上这500块钱。
1: 交500块钱干嘛？
2: 他不知道说就违章，你这违章了就是出事了，俩人是干啥你得交钱。
0: 不是你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符合。
1: 成立不了。
0: 交通事故在处理程序过程当中的步骤。就是你第一个诉求是我想看一下这个视频。
1: 嗯，
0: 这个我想是没有任何问题，作为当事人我有权利查看当时在现场拍摄的我们两车相撞的视频。
1: 对，只要不拷走。
0: 最后你看没看着你告诉我。
2: 没有。
0: 也没看着，这个你可以继续要求，我要主张看。第二，就算是我对这个判罚有异议，他也不能现场要你500块钱，这个不会的，交警不可能要求你现场交500块钱，然后才给你走下一遍的流程。
2: 他说那啥，就是那个高坤说你不服就得交500块钱的处理这个。
0: 我不相信。
1: 他跟你说交500块钱的前提是什么？交500块钱扣在这儿抵押，还是？
0: 违法行为，
1: 他得有一个，他得有个理由，名目这500块钱是干什么？
2: 他说罚款的性质、
0: 就是行政处罚，你违反了道交法的某一条了，要罚500块钱，这个意思。
2: 哪条？他就说你俩人事故，你不服了，你就得交这个钱，那个意思。
1: 我认为你对交警的这个理解肯定是有问题。这是站不住脚了。你这样吧，刘先生，你这个情况啊，你给我们一个哪个大队？
2: 干警了大队嘛，这不是在松江路跟山东路，那是3月28号。
1: 你车号告诉给导播。
0: 你这样来，
1: 我们
0: 3月28号的事故，
1: 问一下，
0: 然后在松江路地铁口，对不对？
1: 嗯、
0: 啊，
2: 对。
0: 好，你把你的车号告诉导播，别在节目里。

0: 说，你电话别挂断哈，请导播切出去。第一呢，要告诉导播你的车号；第二呢，告诉你刚才提到那个是105还是109那个警官，
1: 高警官
0: 叫什么名字？你告诉一下导播，好不好？嗯，
1: 我们
0: 线下
1: 给你问一下，感觉你说的这有点不清晰，对，
0: 我也听得糊里糊涂，
1: 没有啥逻辑性。
0: 好吧，
1: 我们问一下情况。
2: 我这不是很显然，我这个出现交通事故，
0: 就是如果就是你的全责的话，看过视频你也觉得没有问题，那就签字认定就完了，这个很简单。
1: 该怎么处罚？
0: 而且通过你刚才的描述，你是从地铁站的右侧车道准备驶离，要并道，另一台车在你左边，它要直行，那你并道的车要让直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2: 他不是，他这个道啊是怎么的呢？我为啥调这个监控呢？他这个监控，他要是搁左侧，一共两边的道，一个左侧，一个右侧呀，都是在并直行的道，
0: 就是左右两个道都是往中间直行车道并线，对吧？
1: 两方都是并道。
2: 地铁口在中间那个，他那个左侧呀，他要是并呢，他等于能直接直行并到两条线。我右侧这个并线呢是并到一个线。
1: 你这样吧，刘师傅，咱
0: 不
1: 赘
0: 述
1: 了，我们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0: 你把你的刚才提到的哈，一个是警官名字，然后他那个房间号加上你的车号都告诉导播，线下我们再和你联系，要进路况了好吧？就说到这里啊，再见。
3: 各位好，这些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都得到了不错的改善，基本大部分都恢复到了绿色畅通。医院周边呢稍微繁忙一点，目前从半岛听涛一直到大一二院中山路的西行线方向，包括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中山医院解放街的沿线，三院千山路附近的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的，走的时候注意。西南路的北行河川街，包括五一路目前的西行在西南路，以及黄河桥目前南行的上桥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的马兰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西南路最大的压力点其实还是给到了沙区法院到中心医院这一部分的北行方向，确实车辆密度稍微高一些。东北路东跨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春柳下桥，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依旧是非常缓慢，不太建议各位选择其他路姐走一下吧，这两条真的是南北通道上面相对比较拥堵的路段了。大菜市的周边目前在这个海通街，包括双星街、建设街以及远端，目前长江路、鞍山路在东关街桥洞汇流的位置，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略高。中山广场的环岛，上海路呢目前是上海路为界，目前长江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在一个低速的运行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

Public Radio。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40，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HB 说，刚刚我觉得那位刘先生讲的跟我情况不一样啊。我去干警的队处理过事故啊，当时就给调监控了。我就看了，对呀，正常来讲，双方对这个事故有异议，直接到大队去了，想看的视频监控，那交警部门肯定调出来会给你看的呀。
0: 不可能不给你看，
1: 是，
0: 除非涉密，但是你就两车简单事故，他也不会涉密。
1: 对呢，
0: 是不是？
1: 又没明白。
0: 所以刚才这个先生讲的有问题，小陈就说这哥们是不是说谎了？我觉得倒不至于说谎，可能他表述不清晰，
1: 确实没给我们讲明白。所以我们打算问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也看一下这个视频监控。
0: 南希就说这个事儿讲不明白啊，就不能干网约车了。那倒也不至于，人家开车技术好啊，就是表达可能确实有点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点不太清晰，慢慢练呗。兜里有糖啊，说建议呼吁一下运管部门，可不可以去大学城附近抓抓黑车？说现在啊，大学有部分地方放假了，
1: 又到特殊阶段
0: 了，黑车就多了。更为过分的是，学生已经打到车了，结果他们上去硬逼着学生取消订单，然后坐他们便宜的车，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啊，这个都可以这么强制了？
0: 那凭什么让学生取消订单呢？
1: 那我就不取消，怎么还不行吗？他其实也不是让他们去取消，就是诱惑他们，说你看，你这订单多少钱？
0: 啊，30，我15。
1: 啊，你走不走？
0: 但我觉得不一定，到了地方就涨35了，不好说。
1: 这就
0: 是
1: 问题所在呀。大圣欢喜天，打开车窗说亮话，你听了40年不能够吧？我们俩主持才14年吧。
0: 招财他给留言了，他说刚刚这个大叔说的话吧，他说我比较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现场啊，有一名交警说他是全责，因为路口是有一个倒三角的，但是呢，有人跟他说说如果在那儿修车，就有说法，说只承担七部分就行，
1: 70%，
0: 就是3-7开的责任，七的部分就行。他说结果呢，这个朋友真就去他那修车了，然后就真就变成3-7了。虽然对方不乐意，但是也没办法。他说我当时就震惊了。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俩也特别震惊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求证一下真伪。
0: 但我想，如果是你亲身经历的话，你完全可以去提出异议。
1: 对
0: 啊，甚至可以去投诉。
1: 如果你想和我们单下联系，
0: 这个事情是绝不允许出现的，
1: 绝对不允许发生。
0: 指定修车，这个是明令禁止的，任何一个交警也不会这么做。为了这个失去了工作，他也不值得。
1: 月光茶坊说，有的司机啊，开车看手机这个问题，他经常看到。最近呢，就是前天下班走西北路往市内方向，还没到锦绣的那个信号灯，左右两个车的司机，一个我看他在玩游戏，另一个一看刷视频。跟我同行的那哥们儿看得清清楚楚啊，说气得都直骂，左右两个。
0: 就是现在开车玩手机，开车打电话，开车看视频，打游戏，越来越严重了。得想个什么办法能够杀一杀这股歪风。一个是加强路面的检查，再就是高清探头能不能
1: 能啊
0: 多安几个
1: 高清摄像头，其实是完全可以记录下来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不
0: 好，请接在线的下一位听友刘先生。您好。
1: 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人。
1: 您说。
2: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是吴德芳，我车停到周边了，一个私家车左转，一个外卖车直行，给私家车撞了，完了那个外卖把我车给撞了。
0: 哦，就是外卖车和另一个私家车发生事故，然后外卖车崩到你车上，给你车碰了。
2: 啊，就对，就这个意思。
0: 好嘞，你继续。

0: 说，
1: 交警来了之后，用那个私家车全责，就是说路上就行嘛。
0: 嗯嗯。
1: 完了，问题是什么呢？他报的是叫小险。我的车修车的话，我那天问保险上，我这个车修车大约在3000块钱左右。
0: 那不够了，交强险。嗯。
1: 就是说，他这交强险是什么意思？保险那个理赔员跟我怎么解释？就是说，总共2000块钱，我俩几乎就是不说是一半一半吧，就是差不多。他那外卖车修车大概也得1000块钱左右。
2: 嗯。
0: 那他不能只报交强险，这2000块钱赔付额不够啊。
1: 所以说，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是。
0: 他是只报了交强险，还是他只保了交强险？哪种情况？
1: 他有那什么险？他有全险，他有三者。
0: 他有三者。
2: 强险是必须有的。
0: 你得有三，就是他有三者
2: 险。
0: 对，你得给启动这个赔付啊！你不能说我为了省钱，我就只走个交强险，那哪行啊？你不够赔，除非他同意自掏腰包倒行，是吧？
2: 那保险公司
0: 可
2: 乐坏了。
0: 然后摩托车1000，这4000，他交强险赔2000，剩下2000他自己掏，那行。
2: 他可能是担心保费上调。
0: 再上调也不至于上调2000块钱。
2: 也是。
0: 出一次保险上浮2000不可能吧？嗯。
2: 所以他怎么想
1: 的？他那个保险理赔员就这么告诉我的，就是说总共是2000块钱这车辆险，我俩几乎就是一家一半。
0: 你是无责方，我为什么还要掏一半呢？你跟他讲，你说我这不是。飞来横祸吗？我听得好好的，你给我撞了。
2: 躺枪。
0: 嗯。
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去？
0: 可以找你的保险公司去找他交涉。
1: 哦，好的，谢谢啊。
0: 不行，用一次代为求偿，这个时候可以用代为求偿。
2: 不一定，你要看有一些保险公司代为求偿是算你出险的，所以你问清楚你的保险公司，先沟通一下。
1: 谢谢
2: 你说我启用代位求偿的话，算不算作我出险？如果你的保险公司说不算，那你是无责方，你启用一次没有问题。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嘞，二娘说：“两位好，刚刚啊，那位刘先生说警察收500块钱的事情，他说我觉得不服，因为你如果说话不属实的话，要受法律制裁的。希望广大听友要把事情弄好，实事求是的到公共媒体上来啊，
0: 对，
2: 不要千万不要胡说八道哈、啊，
0: 尤其不能无中生有，这个就更过分了。
2: 对，另外反映个问题，就是他觉得出来走的时候，道上的车，尤其在小道里看手机的就太多太多了，
0: 嗯、
2: 特别危险。
0: 他认为不堵车嘛，他就看手机、
2: 哦。小道里都停两排车，你说你在中间开车，行人也在中间走，多危险。所以希望开车看手机的要三思而后行，都不要后行。啊，开车
0: 就
2: 是不能看手机，
0: 就别看就
2: 行，顶多你着急在等信号灯的时候、
0: 嗯
2: 啊、等红灯的时候你搂一眼看一下，马上放下。
0: 对，
2: 嗯。天策就说真是听节目时间长了发现真傻，傻人都有，确实是啊，
0: 正常。
2: 嗯，
0: 小段翔留言说发现现在的网约车平台啊，好像给他们赋予的权力有点太大了、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比如说随意调价，然后市场运价也可以随便定，一份呢压榨的司机，一边呢又压榨乘客，怎么就没有人能管得了呢？他觉得到底是什么人给了他们勇气，这个好好问一问。现在是法治社会啊，每个人都应该遵章守法守规矩，网约车市场的乱象最该管的就是平台，那一切一切他认为都是平台搞出来的。
2: 他说的吧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但事情也是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咱都知道人家收割咱，咱为啥还要迎头去被收割？
0: 有的时候他会找一个理由，就是我不被他牵着鼻子走、
2: 嗯、
0: 我就没活。
2: 那你只看到了眼前，
0: 那怎么传少有活呢？是不是5G怎么有活呢？
2: 峰哥怎么有活呢？
0: 还得向这些人学学经验，我相信不会只此一条路，就没有平台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我觉得没到这个程度。
2: 嗯，世界上真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给你奉献、嗯、你一开始觉得这个蝇头小利可能如何怎样、
0: 嗯、
2: 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坑有点大。
0: 好，请接下一位在线等候，白先生，你好。
2: 你好，白先生。
3: 你好，二位主持人。
0: 您说。
3: 你好，我要反映什么情况？这个现在这个外卖啊，就在大道中间骑啊，就是明目张胆，而且理直气壮。
0: 那早就这样。
3: 其实他们怎么说？对，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咱这个外卖骑手啊，怎么也好啊，咱们都理解。啊，也挺心疼他们的啊，也不容易嘛，啊，咱们都不容易，但是能不能理解一下咱们开车的人这些，这个车主啊什么的，我们也是为了保证安全嘛、啊，行驶，对不对？
2: 嗯，就
3: 虽然说没有这个， 对，虽然说没。

0: 有这个，先到咱们大连啊，就是这个非机动车道特别少，但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你们可以靠边的骑啊，对不对？
1: 嗯，
0: 保证安全嘛。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我们都理解。有时候看他们真的就是
1: 又爱又恨，
0: 就
1: 恨
0: 他。
1: 嗯，又有怜悯之心，又觉得这个太气人了，是不是？就是这样。
0: 对呀、
1: 啊，嗯。
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就是任何事情啊，咱不是没有办法方法去管理，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我经常看就听咱们这个节目啊，任何的一些行业啊，各行各业，咱们都有办法去方法去管理，就看管不管，想不想管，真的需要。
2: 嗯，
0: 很简单，你就像这个外卖吧，骑手，是哪个区的，对不对？给这个外卖骑手后面那个电车后面挂个牌，干区沙区，阿拉伯数字吧，也可以抓拍他们，对不对？
2: 就一直以来这种外卖骑手如此猖獗，确实是大家觉得得严管，因为你越不管发现他有点抓鼻子上脸了，是不是？
0: 肆无忌惮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我礼仪失重。我说你们靠边骑啊，差点撞的啊！
1: 哎、关我干什么？
0: 礼仪失重，
1: 关你屁事
0: 啊！就是
1: 正正
0: 该你什么事？我违法该你什么事？
1: 嗯、
0: 哦，可笑死！对对对，你是不要命了！
2: 但真正有一天他吃亏了，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当初还不如听人家劝一劝。
0: 靠边点骑，都理解，就是。不要在大道中间啊，站在这个机动车道在这晃晃。
2: 酒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是不是？
0: 对，就有关部门可以，咱们这个交警支队啊，可以把这些区域划分一下。那干区分一区二区，对不对？沙区分一区二区，中山分一区二区，把这些外卖就骑手后面弄个阿拉伯数字，对不对？咱们这个私家车这个也可以，抓拍什么监督嘛，对不对？全市民都可以抓拍监督。
2: 总之，对他们不能再继续忍下去，要零容忍啊！及时的严管，严管之下，大家都知道了啊，要规避一下自己的行为。
0: 你再这么做的话，你说伤了是双方的家庭，更多的家庭，对不对？
2: 嗯。好，收到，白先生，这个情况呢，我们继续和交警部门反映吧。
1: 嗯，好吧。
0: 对，最好是我这种办法最好的，给他们的外面骑手后面车上都弄个阿拉伯数字啊，干区一区的啊，一到一千号，还一到一万号的。
2: 关键他可能出来的时候，他不带着这个东西。
1: 白省，想法是挺好的。
0: 不带，对，不带的话，我抓拍你不带的话，我肯定要查的。你线上他们。咱们就从我平台去那督促啊，你出来拍那个干活的时候，你就拍个照，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在不在上面？
2: 行吧，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咱们大家能够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外卖骑手横冲直撞呢？确实也需要大家思考一下，既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更要保证我们的安全，是不是？
0: 对，相互的嘛。
2: 嗯嗯，好嘞，
0: 多方面安全，
2: 白先生，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0: 感谢二位主持人啊，
2: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出问题了，这样那样的，这想起来了，能不能在不出问题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未雨绸缪，是不？
1: 防患于未然。
2: 嗯，
1: 不等出了事儿之后亡羊补牢，来不及了。
2: 赵天策说：“那你要再说，我就踹你一脚，把车踹一脚，然后就跑。”啊，有一些外卖骑手真这么干呢。你说我？我生气了、
1: 嗯、
2: 我踹你一脚车，因为他是在车外面嘛，你踹他你踹不着，你在车里、
1: 嗯、
2: 你踹不着他的车，他踹你一脚，他跑了，
1: 你因为堵车你也撵不上，
2: 他可能有小道能进去，你的车还大你还过不去。
1: 摩托车都可以抓违章，为什么外卖不可以？因为他们有些外卖车是非机动车，
2: 嗯，
1: 非机动车他现在目前没有都上牌子，也没有都录入到违法系统里面去。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未来把所有的这种非机动车、外卖小哥的电动自行车全都录入到，公安系统，也做违法抓拍，该处罚处罚、
2: 嗯，上网管理
1: 就
2: 好
1: 办了。对，现在就是一个无序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办法，
2: 就是个漏洞，感觉这个地方空白，所以呢， 大家就钻空子了，反正你拿。

0: 我也不能奈何，是不是？那我就。
1: 集成问目前交通违章复议的电话是多少？这把我们告诉你对了，
0: 8805
1: 8466
0: 8466，好了，发给你啊。那另一个是8268也可以。
1: 阿俊说只要和稀泥，你发没发现这种处理方式肯定最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说我特别希望天天打我死。
0: 就说能不能管呢？确实能。如果长效坚持下去能不能做到呢？
1: 嗯，
0: 这是个问题，值得思考。嘘，别吵，等待。说上次在高新出事故了，去了交警队，交警让对方看视频了，但是没让我看，让我出去等着。那不俩人一起看吗？
1: 这怎么还啊？你还分期看呢？
0: 那让你看完再他进来看，看的不是一个吗？
1: 这个正常来说不会的哈。
0: 为点啥呢？
1: 一定是让事故双方或者多方在现场一起观看视频，然后一起来分析，最后定责。不可能两个人还分两波，那浪费那个时间干嘛呢？
0: 没有必要啊，除非就是说你完全无责，交警说让对方看看责任在哪，跟他讲一讲，那你也没必要屏蔽掉你啊，你就在现场无所谓啊。
1: 对。
0: 是不是？
1: 传少说啊，还有给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哈、啊，超员一人的处罚可不可以啊？可不是按照普通私家车来的，要按营运车超员处罚，未达20%要罚200到500，扣6分。对，可不是私家车的处罚。对，私家车是这个可以警告的，但是你营运车它是不一样的，它要求更严了。贝贝说一觉醒来啊，刷的全是美女开车停道中间拿着啤酒瓶子在呲，这什么意思？
0: 这我看了，最近我还真看了好几个。
1: 是不是好像最近好像有那个就是 AI 做的吧？
0: 不是不是，真人真人，
1: 全体80后都染黄毛，你看看那个
0: 那个那是 AI， 这绝对是真人。我真的连续看着好几个，确实是美女在那晒，不明白是晒车还是酒啊，我倒是看得不清楚，我还特意关注了一下，看是那种铝罐的还是瓶装的。你说我好信儿不？确实那种瓶装的，它那个可能是晃的特别大，压力也特别猛，然后一打开之后
1: 就死了。
0: 对，就像那种烟花。
1: 反正你只要是第一，你没开车喝酒，
0: 没开
1: 这个不要紧；第二，你车停在道中间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不是违停就不要紧。
0: 但一般后面我发现好像都是豪车。
1: 哦
0: 哦，
1: 那可能为
0: 了我感觉是晒车的。
1: 对对对。为了博个眼球吧，有可能
0: 吸流量。是不是
1: Ghost 说啊，这个约谈一次就是指的交通运输部哈，约谈平台一次降一次价，但是也不能老指着约谈来降价。
0: 谁降价了？关键
1: 平台降价了，他的意思是。笑脸，你这个问题招财哈，我们看到了。如果真是亲身经历的话，那我挺同情你的哈，至少我们没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麦稻田说啊，咱们广大出租车司机就别纠结网约车的事儿了，哈、哦，说现在确实都不容易，也有好多失业的，外卖已经成为了兜底行业了，你说也不能让他们吃不了饭呢，还是干好咱们自己的活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咱们各自为，好自为之。
0: 就是我们呼吁啊，没毛病，因为我们也希望，即便你从事了这个行业，但是要守规矩、讲规则，对不？你去谋生。以这样的这个谋生手段，这都没有意义。但是，大家伙要切记，不要影响到别人，
1: 对，
0: 别给别人找麻烦，是吗？
1: 小小留言说，松江路往炮台方向是三排路啊，地铁口在中间，右侧是一排路，左边是两排。过了地铁口呢，红绿灯就变成五排路了，所以左边两排呢是一排左转，一排直行。过了地铁口直行的可以往右并一排路，左侧直行过了地铁口就变成右转专用道了，也可以往左侧并路。所以说红绿灯到这儿变成三个直行啊，一个左转，一个右转。所以刚才那位刘先生，他这个事故发生呢，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到底是谁的过错。谁该担责？
0: 哎呦，有堵车的情况，是在二院的路口，一台车在第二排停着车，没留电话，堵车严重。停在第二排，
1: 太着急了，没留电话。然后左边那排、右边那排怎么出去呢？
0: 那是车里面有人等着去医院急诊吗？也有这种可能吧。
1: 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交管部门啊，8211123求助。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0: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入市区方向，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海口路开始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目前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西安路从鞍山路到新光街部分的双向，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这些路段车辆的压力都会比较大。此外呢，在中山路目前从化物所的附近一直到大一二院这里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连带着连山街目前的整体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走的时候千万留意没有就诊需求啊，医院的周边，尤其是医院周边的外侧车道，或者是比较窄的像连山街这样双向只有两到三排的车道，这个路街还是要稍微注意避让一下，因为确实通过的时间成本有点过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9: 我是阳光，
10: 我是胖大海，
11: 我是美玲，
12: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点30分，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4: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9: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4: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20: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2: 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疑难困惑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呢会邀请专业人士给您做以热情的解答。
20: 今天我们的第一单元回复单元呢，来说一说婚姻内男方背着妻子转账给自己的母亲，妻子能要回来吗？
2: 交广有说法今天

0: 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邢建法官与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霍秋燕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说说关于遗嘱那些事儿啊。
1: 交管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0: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回复单元。
2: 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 好，回复单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呢，我和朋友啊承包了一处商场的店铺装修，因为搬运材料工人操作不当呢，在吊顶玻璃材料的时候就砸到了下方商场的大屏幕上，工人呢是我自己找到的，现在商场的物业要求赔偿100多万，并且呢阻拦我们继续施工，要求我们必须签一份合同，承诺在年底之前赔偿完才能够继续施工。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我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出北京伟恒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霍秋燕律师给大家做一解答，有请。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霍律师，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复哈。建议你们主动呢与商场积极协商，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呢来解决问题。这个是你们自行找的搬运工人，双方一般构成劳务关系。这个呢，如果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此次的事件中，是由于工人操作不当，在吊顶玻璃材料的时候砸到商场的大屏幕，属于呢在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原则上应由你们向商场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如果你们能证明工人在存在过意或者过失，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该工人追偿。关于呢赔偿金额呢，你们可要求商场出示大屏幕的购买合同、发票，还有官方维修报价单，或者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的定损报告。如果商场无法提供呢，或者报价远高于市场同类设备的修复或者重置价格，你们是有权拒绝不合理赔偿金额的，而且不必被迫签订年底前的赔完合同。但你们呢应该主动与商场物业协商赔偿方案，比如提出分期赔付，结合装修款项回款节奏设定每月或者每季度的还款金额，同时也可提议以劳务抵扣部分赔偿，强调继续施工对双方的重要性。另外呢，商场物业阻拦施工的行为涉嫌违法，你们在不回避自身应承担责任的同时，也能合理的指出商场行为给你们造成的损失，通过积极有效的协商争取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共识，妥善解决此次纠纷。
0: 有这个案例啊，我感觉哈，就是施工方其实在给我们需要施工的这个商家进行服务的时候应该参加一些保险。你看他这个损失就比较大，工人吊装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大屏幕砸了，要赔100万，他可能这个活本身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赔偿这100万呢，因为是咱们的工人造成的，所以这个雇佣工人的这一方施工方肯定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个损失呢是比较大的。但如果呢他给人员还有这个施工现场进行了一定的保险，那出现了这样意外的状况，就会有保险公司来承担相关的责任了哈。这是我的感觉。那小薇呢？
1: 我也是这种感觉，特别是我们在对人身这个保险这面是绝对不能够忽视的。还有就是我们在找这个施工人员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够找这种没有资质的工人啊，一定要找有资质的，或者是找比如说装修的这个施工的单位，那么它是一个正规的话，它一定会有相应的保险，那么在后续赔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人。
0: 对，
1: 来负责。
0: 以前啊，我们在说这个建筑施工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你的人员，就是你劳务关系的这个人员应该去参加保险。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人员哈，
1: 对，
0: 应该就是对现场的意外一些状况，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保险项目。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人和这个场地的情况都应该保上，这样呢比较安全一些。它还是保费少。对，将来出了问题之后哈，这个能承担的风险也比较大。
1: 对，这因为这个每一个合同成立之后，我觉得它应该是针对这个施工的现场进行一个。

0: 保险，
1: 嗯，
0: 也就是看它这个施工的量和施工的危险性。
1: 对，
0: 嗯，
1: 啊，这是
0: 我们两个观点，
1: 哎，我们两个人想的哈。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在婚姻期间呀，这个男方呢背着妻子啊，转账给自己的母亲，那妻子说，我能够把这个钱要回来吗？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比较常见呢？其实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吧，自己的父母比如需要钱，那我们那在我们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愿意把自己的钱或者是物给到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如果我们学法律的话，我们都知道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的这个财产是属于共同共有，
0: 嗯，
1: 正常来讲应该是要互相公开，然后呢争取对方的同意之后你转移，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一方是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转给了自己的父母，这到底在法律上来讲，法律上是怎么认定的呢？
0: 嗯，
1: 接下来
0: 嗯，
1: 我们有请霍秋燕律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2: 好，这位听众你好，关于这笔款项是否能要回呢，我结合我的专业角度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情。在婚姻存续期间呢，男方背着妻子给自己的母亲转账，如果转账金额比较小的话，同时这笔钱用于母亲日常的生活开销、医疗费用等必要的支出，这属于履行赡养义务的合理范畴，就是这是小钱。
1: 嗯，
2: 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共同管理，日常家事代理权允许一方为家庭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在此情形下，法官就会认定丈夫的行为属于日常家事代理，符合家庭伦理，也未超出合理限度，妻子无权要求返还。
1: 嗯，
2: 不过呢，为避免因隐瞒引发夫妻间的信任危机，影响家庭和谐，建议丈夫提前与妻子沟通，坦诚说明转账原因和用途。倘若转账款项属于男方个人的财产，比如说是男方的婚前存款，或者是因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金等，这个男方呢就拥有独立的处分权，他转给其母亲无需妻子同意，妻子呢自然也没有办法去追回。
0: 嗯，那刚才也说了，像这种小额的，比如说符合日常的生活，是属于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当中。那么哪些是不必要的限度？就是像类似于买房啊这样的，就属于大额支出了。所以，
1: 大额支出是否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呢？说是可以给到父母的吗？
2: 对，这个转账呢一定要以必要为限度，如果男方转账金额明显不合理，比如一次性转账数额巨大，或者长期累计转账超过家庭月收入的一定比例，且没有证据证明转账款项用于母亲的必要的生活需求，那么这很可能就涉及到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了，这个就侵犯了妻子的财产权益，这个法官有可能会就是很大概率的支持妻子反要求返还部分或者全部款项的诉求。
1: 嗯
2: 嗯，所以说建议双方通过协商或者诉讼明确财产边界，必要时呢设立共同账户来管理大额支出，以保障夫妻共同财产的合理使用。
0: 嗯，其实就是夫妻共同的财产不像我们说的一人一半，比如说你有100万，并不是50万归你50万归我，而是这100万既属于我也属于你，
1: 哎，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共有的。所以当我们处分这个财产的时候呢，我们要让另一方知道，但是小额的这种转账啊，属于我们应该尽到的赡养责任和义务，这个呢有一方是可以代理的，就是他处分了这个钱，法官不会支持说妻子或者是丈夫给要回来的啊。
0: 嗯，
1: 但是大额的，那你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需求的这个金额，而且有累计也会超出一定限额，那可能就要怀疑这个钱是不是一种转移啊，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转移，是否侵犯了妻子或者是丈夫的财产权益，这个呢，法院会有可能支持要求返还。
0: 嗯，还有听友说，哎，多少钱算是小钱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没有超出日常的生活范畴之内的，都是可以必要的一个我们的赡养的义务。
1: 对，你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你大概转给父母多少钱，你媳妇儿或者是你丈夫肯定不会吱声，肯定不会不乐意，这个你自己对他的心理接受程度，我认为大家彼此都是夫妻，那很了解对方，肯定也是有数的啊。
0: 嗯， 好，我们继续看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呢说，最近啊家里装修，雇佣了从事刨墙工作的师傅，双方约定工资是以日结的方式来给付的，刨墙机呢由我们来提供。可是有一天呢，这个师傅在使用刨墙机刨墙的过程当中啊，他右手的食指就不小心卷入到了这个刨墙机，导致了开放粉碎性的骨折。师傅要求我们赔偿所有的费用，我们认为他是临时工，所以只垫付了医疗费。请问一下律师，说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赔偿其他的费用吗？
1: 有请霍秋燕律师呢给这位听友解答一下。
2: 好，这个事情呢就得结合事故经过、各方过错等因素来确定。这个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你们双方约定工资以日结的方式给付，刨墙机由你们提供，师傅是按照你们的指示完成刨墙工作的，这种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师傅作为提供劳务方，如果是因自己疏忽大意，比如说没有佩戴防护手套，违反操作刨墙机的这个规则等导致受伤的，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在于应该自行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这种责任。如果师傅是专业的刨墙工，应该具备更高的注意义务，那么他的过错比例可能会相应提高。作为雇主，你们有义务确保刨墙机性能良好，符合安全标准。如果刨墙机本身存在故障或者是安全隐患，而你们未及时排查和修复，增加了师傅受伤的风险，你们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刨墙作业要求从业者具备相关的资质与相应经验，如你们选用了不专业的人员施工，也属于过错情形。一旦在刨墙过程中出现问题，你们需要承担的比例责任将会相应提高。师傅受伤后，如果你们被认定为存在过错，你们需按照过错比例承担师傅以下相关费用，医疗费呀、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师傅受伤导致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如果要是鉴定构成伤残的话，你们可能还需要赔偿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用等。
0: 嗯，所以啊，我们看他这个在装修过程当中也是自己找了一个师傅，而不是把他全都承包给了一个装修公司，所以这样找的用工方式本身就是存在着一定风险的。
1: 好，我们的回复单元呢就给大家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0: 好，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刑检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霍秋燕律师。我们今天主要说一说遗嘱的那些事儿。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我们问候一下刑检法官，刑法官你好。
4: 主持人，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再次问候一下，我们的霍律师，霍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的刑检法官呢，是来自于庄河市人民法院立案庭的一个法官，那么这一次也是首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4: 嗯，
1: 对，是远道而来。今天早上几点从家走的呀，刑检法官？
4: 7:38。
0: 7:38，记得这么清楚。
1: 果然是法官呢，太严谨了。38分多少秒来的？
4: 那记不住了。
1: 非常的辛苦，是远道而来哈。那么从今天开始起，每个周四啊的上午10点到11点，都是由咱们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的优秀法官走进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他们非常擅长的那个领域的法律知识啊。今天呢，我们就请刑检法官呢给大家讲一讲遗嘱那些事儿，咱看看法官是从什么角度去讲遗嘱的哈。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节目也请公证处的人来做客直播间，
0: 嗯，
1: 公证处的我们的公证员也讲过遗嘱，那不知道这个法官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讲遗嘱会讲出什么不一样的内容来。
0: 哎，是可能以前一提到立遗嘱，很多人第一反应他有点不吉利不着急，还可能会有发一些家庭的矛盾，都是尽量的闭口不谈啊。但是当你谈他的时候，又恐怕时间有点晚了。
1: 哎，我们这个一位同事，他的爱人呢，就是忽然患了胰腺癌， 然后就是这个胰腺癌很快，
4: 这个病挺重。
1: 对，胰腺癌呢，就是当时是3个月，这个人就走了。但是在他患病期间，其实他们家也是有这个财产要处置的，包括有企业、有工厂等等。那么这就涉及到说，这个患者，他这个企业他怎么分配呀？股东啊，然后还有他的家庭里边的这些，还不是一个子女，多子女。那你这个当时啊，我们就说你为什么当时不跟他说一下？就是把这个指明。他说那时候人都生病了，你说这话咋说呀？因为大家也觉得这个不太好，羞于启齿，结果造成了后续这个人不在了之后呢，这个家庭甚至家族因为遗产的事情就发生了很多的矛盾。所以啊，我们今天讲这个遗嘱的话题，想提醒大家，这个不是不吉利，而是避免最大的就是那种家庭不和睦的风险。你是在生前给他处置好，那么当人不在了，你的家庭不会因为那点钱四分五裂啊，包括这个关系就分崩离析。因此我们今天好好学学这个遗嘱到底该怎么立啊。
4: 嗯，刚才这个鸿飞老师讲的非常对啊。其实立遗嘱最大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少留这个遗憾。
1: 嗯，
4: 对不对？是为了减缓这个家庭的矛盾。
1: 没错。
4: 更好的是为了啥？为了更好的守护我们这个亲情。大家应该就是之前对这个之前的娃哈哈有一个这个事件，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1: 嗯，
4: 引发了比较很大的这个舆论风波。其实这件事件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主持人刚刚所讲的，也就是我今天准备要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个遗嘱和遗产的问题。近年来，在涉及这个遗嘱继承纠纷中，口头遗嘱的打印和打印遗嘱的无效率是非常高的。一张打印的遗嘱，因为少了几个签名，可能依据临终的嘱托，因为少了就是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个要件，这些看似很微小的这个瑕疵吧，足以让一份寄托着逝者最后心愿的遗嘱可能彻底失去了这个法律效果。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这个亲人之间的这个猜忌、争夺，甚至这个对簿公堂。
1: 对，
0: 这个话题可能听起来很沉重，但是咱们今天就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哈，聊聊听上去并不轻松的话题。其实我们在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最多的一话就是遗嘱是不是得去公证，公证的遗嘱是最有效的。其实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4: 其实我也被经常问到这样的问题。
0: 嗯嗯，
4: 就说是不是我们那个遗嘱最好去公证一下。而且现在公证也非常方便。
1: 对，
4: 是公证的优先属性其实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确实是存在的。
1: 嗯，
4: 当时就是规定，就是公证遗嘱是最有效力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遗嘱被公证了，那么再有另外的其他的遗嘱都不好用，就以这份
4: 公证
1: 遗
4: 嘱
1: 为准。
4: 对，但是在民法典实行以后，就是2021年1月1日以后，就公证的遗嘱不具有这个优先效力了。民法典1113条到1139条，这6个条文，就给我们6种遗嘱的形式的选择。这6种遗嘱形式的选择是效力是平等的，就是公证遗嘱也放在里面。当存在多个合法有效的遗嘱的情况的时候呢，以哪一份为准呢？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为准。
1: 嗯
4: 嗯，所以不要纠结去这个是否需要公证了，是否执着于公证了。
1: 嗯，
4: 选择你的方式。选择你适合的方式，就是对你最有利的。
1: 也正是因为就是公证遗嘱现在不是说一定有效的这个法律的规定，也造成有很多人虽然已经进行了公证遗嘱，但是作为子女还是不放心。比如多子女的家庭本来就做好这个遗嘱公证了，说哎，这个房子留给谁谁谁了，正常来讲是不是就是大家如果彼此信任的话，已经有了法律最好的保障了。但是你知道人心是很难测的，就是这个多子女家庭里中，你想越计较的人他反而越不相信别人，然后他还会去要求说不行，这个房子我得现在就过户。但是一旦过户又会引发很多很多的问题，老人就等于名下没有房子了。那么一旦你这个房子转移的那个人去世了，意外了，那老人就会 无家可归，就没有自己的房，因为你房子已经过户和你没有关系了，那你不管剩的是女婿也好，剩的是女儿也好，你的那个就是女婿和女儿一定会管你的爸爸妈妈吗？这个是就是说作为孩子应该考虑到自己父母他健在时的一切，为他考虑周全，太着急得到利益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对自己也并不是完全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遗嘱公证，你可以把这个房子公证给你的就是女儿或者是儿子单独所有，但是如果是过户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越着急过户越着急获得财产的人有可能还会损失一部分财产，所以这个就是遗嘱公证这一块啊，它虽然已经不具有优先的效力了，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尊重这份遗嘱，孩子们不争，相信多子女的家庭相信这份公证遗嘱的话，那它的保障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法律要件都全呢，你自己的那个遗嘱法律要件不全有可能会变成就转移成这个法定继承了。所以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刑法官讲一讲这六种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形式都有哪些，如果你不选择公证遗嘱的话，那么你还可以选择什么？
4: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法律规定有六种形式，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或听说过。分别是民法典1134条自述遗嘱，民法典1135条代书遗嘱，1136条打印遗嘱，1137条录音录像遗嘱，和1138条口头遗嘱，1139条公证遗嘱。那我们先来一个一个慢慢讲这六种形式啊。第一种就是自述遗嘱，这很常见，自书嘛，自己写就可以了，但是要从头到尾是自己亲笔签写，完事后要写完之后要签上全名，写清楚日期的年月日，三者缺一不可的。这个名一定要是身份证的名字，不要写你的小名啊笔名啊，那都是不可以的。
1: 提示的好，有时候写遗嘱的时候因为自己老喊自己孩子的小名什么的，
4: 我有
1: 很正常，
4: 写习惯了就可能不写全名了。
1: 对。
4: 但是这个自述遗嘱的要求就一定要是手写，千万不要打印，打印出来就变成打印遗嘱了，它的要件就和自述遗嘱是不一样的了。
1: 所以自述遗嘱必须亲笔写。
4: 对喽。然后最好也写上身份证的号码，一定要写全，写那个尽量是一气呵成，如果有涂改呀，就比如说我们在写过程中可能有涂改，有涂改一定要在涂改的地方也要签名写上日期，这样就是最完整的，不要是因为一些小的瑕疵造成你这个自述遗嘱的存在可能或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二种就是代书遗嘱，代书遗嘱也很简单，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写不了，你自己不能写呢，你就得找别人写，找谁写呢？需要找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格的见证人，其中有一个人来写这个，写完之后要念给你听，你同意以后，对，确认就是确实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代书人还有一个见证人都要在这个代书遗嘱上签名写上日期。就说见证人可以随便写呗？不可以，见证人不能随便找，而且这三个人就是你两个见证人，其中有一个是代书人，必须要全程在场，听你口述到写完之后一定要全程在场。那什么样的人不能当见证人呢？你说我让我儿子现在10岁，我想把这个财产留给孩子，来儿子我现在不会写字，你写一下可以吗？其实大部分人的答应该能理解，就是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比如说刚才说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继承人本人，受遗赠人本人以及他们利害关系人，比如说是债主啊，关系亲密的朋友啊，这都是不可以当见证人的。
1: 举例子，比如说这个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子，然后这个见证人是儿媳妇儿，那这个儿媳妇儿这个见证人在法律上不生效了。
4: 对喽，那就是不可以的。那你如果有这种瑕疵的话，你这个遗嘱可能就会存在问题喽。
1: 那将来变成法定继承了。
4: 所以这个遗嘱写的时候也很关键的。那找谁比较稳妥呢？就是我们说，哎妈，找谁比较合适呢？最合适的一般是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居委会的、小队长啊，是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邻居，对不对？我们的老同事。谁也没有过单位，谁没有过同事呢？我们有没有好朋友？有没有邻居？ 像这种
1: 就是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更好。
4: 哎、对喽，最好是这样的，这样的人。那我们讲一下这个第三个，就打印吧。打印呢，也需要两个及两个以上见证人全部在场，也要看到遗嘱的全部内容打印出来。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打印，为啥呢？就在电脑上打印非常方便，打完之后你就签名妥了，就非常方便。但是打印遗嘱也方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这个要件的构成问题。
0: 嗯，好，那么究竟有哪些构成要件？我们半点之后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5: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7: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9: 我能保护你。
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东快路目前在广电中心附近到东北桥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哈。桥下的部分呢，刚才发生了事故，就是在中山路的右转的这个位置，大家稍微留意哈。这个路段你在拐弯的时候，这个弯啊，千万要按着线来走，不然的话，整体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事故的出现，就很会耽搁到您的行程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东联路在春柳下桥的部分，包括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相对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2: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时机减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7: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是鸿飞。夏天一到啊，脸上出油出汗都特别的快，定妆呢要是没有做好，出门一会儿啊，这个就会脱妆，比如说呀，鼻子额头的粉全都融成了一团，很难看。这个时候如果包里没有一个好用的散粉，那就没法见人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上了一个狠货，那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
1: 在中豆子散粉里面呢，纪梵希它的四格的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啊，很多美妆的博主和明星都在用它，效果也是非常的赞的。你用它扫两下，油光就会秒变那种雾面，而且美妆圈呢几乎是人手一盒，它因为它是定妆大佬嘛，它自带那种柔焦的滤镜，上脸能够隐形毛孔，而且还能够弱化咱们的小细纹，你不管是干皮也好还是油皮也好，你用它都会发现非常的服帖。同时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就好像那种烟雾一样，上脸很轻盈，你没有任何的负担，也不会闷痘啊，也不会卡粉呢，还能够牢牢的锁住咱们的底妆，并且它的持妆可以达到8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早上化好妆之后呢，晚上下班的时候你依旧会觉得它很清透很精致。
0: 哎，平时啊，专柜一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12个的正装就需要590块钱一盒，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啊，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呢一共是2盒12克的正装，但我们只需要299，算下来呢还不到150块钱一盒啊，所以它便宜了很多。大家呢，我们可以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所以你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也不太多，只有100组。现在您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大林交通广播公众账号上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在减5元。
1: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的刑检法官，已经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霍秋燕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现在呢，我们要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他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直接跟我们律师沟通。哎，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律师来说一说。
2: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这是个就是工地干活，工地干活的一个小事故啊。就是我老公嘛，他是干装修的，干装修之后吧，完了就是找一个工人，他是化工，化工就是，就是搭一个架子哈，架子能有不到2米高吧，然后他从架上落下来的。落下之后第一时间也带他去检查了，也去那个治疗了，然后我想咨询就后期这些费用时候怎么是划分责任这个问题啊。
1: 好，霍律师你给他解答一下
3: 啊。就是你老公是有资质吗？是个人雇这个人呢，还是说他有公司？
2: 我老公有公司，有装修公司。
3: 那这个人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伤呗。那这个如果要是劳动，
2: 对，
3: 他认定是劳动，有了劳动关系，应该是能认定上的。那他这应该是属于工伤，对吧？这个应该是没有异议的。那你现在问的是现在需要怎么样承担责任，对吧？
0: 他想问一下赔什么。
2: 对，然后我跟您这个，我想跟着你描述一下子，就是他的责任哈。就这个当天干活的时候吧，我老公在忙别的，然后他这个架子呢，他先头是干的就是矮一点的活。后来不得搭架子吗？能高一点够不着，他自己搭的架子，然后在架子就是摇摇晃晃的情况下，他就下上去操作去了，就去干活去了，然后这活没等干呢，就从架上摔下来了。
1: 你们给他交保险了没？
2: 就是他是临时的，而且这个活也不属于高空作业，就是架子不是很高，就是不到2米高，就这个架子。
0: 我觉得这位女士想表达的是工人在操作的时候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她操作的时候可能操作的也不太规范，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么他们这个公司承担这个工人的受伤的损失是不是可以减轻一部分？你是这个意思不？
2: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责任怎么划分
3: 啊？如果你们要是认定成他是劳动关系的话哈，那这个是责任是不减轻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伤他 有三种情形下不能认定为工伤，就是不承担责任的，是故意犯罪、酗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自杀，这个都不属于这种情况，而且他这个也不属于重大过失，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属于减轻的，就不影响工伤这个赔付。
0: 嗯，但是他们之间是
1: 临时的，
0: 对，临时的，不是劳动关系，应该是劳务关系。那么劳务
3: 他们要对这个劳动关系这个学鉴定，首先这是个前提。
0: 对，
3: 对，这个确定下来之后，对相应的这个责任分配是不一样的。
1: 嗯，这样吧，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比较复杂。那节目过后呢，你可以跟我们伟恒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咱们说一下伟恒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3: 好，我们是82442755，82442755，我们地址是那个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劳动公园东侧，82442755。
1: 嗯，好，这样杨女士啊，我也把那个我们伟恒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发给你，你在节目过后把你的具体情况和你的诉求再跟律师沟通一下。
0: 对，因为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呀是一个大所，它在甚至全世界都有律所，因此他们都是团队作战，并不是一个律师在为您服务。您找到他们之后呢，他们是一团队的律师啊，这方面专业的律师会给您做服务。那么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可能有一些赔偿的项目啊，包括你这具体的事件呢，咱们不懂法，让懂法的人帮您把它捋清楚说明白，好吧。
1: 嗯，好
2: 好
1: 的，再见。
2: 谢谢。
1: 嗯，再见。嗯嗯，好，我们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听友说这个楼上居民啊半夜扰民，他们都是夜班，经常是12点

0: 半或者是半夜两三点钟制造噪音，然后呢110也报警了，警察也来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开门，社区也调解过了，他们说改，但是一直没有改变，20多天还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如果说我想起诉的话，我不知道他的身份证和名字，我该怎么办？想起诉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对方的名字和身份证的情况下，我们还能起诉吗？
1: 没有身份证号是不能起诉的，你必须得确定一下这个人具体是谁嘛，确定身份是要确定的，你这个可以去物业查一下，如果他是那里面的那个
0: 居民的话，
1: 啊，
2: 对，如果是租客可能就有点难，但是也可以
0: 找
2: 协同物业找到房东，因为房东和租客签订这个租房合同一定会有他的身份证号码，通过这样的线索找到当事人的姓名以及身份证号就可以进行起诉了，这个是完全可以起诉的哈。
0: 是可以吧，我们但是首先你要是怕这个过程得固定证据，
1: 这个起诉是可以起诉的，但是对于你这个效果不是太好。
2: 就是霍律师的建议是不太建议你起诉哈。
1: 对，因为这个你起诉之后你最后不得执行吗？你得让他不扰你民，你想想执行起来他很费劲啊。
2: 嗯，
1: 对吧，
2: 而且也不会有什么赔偿。
1: 对，
2: 所以不建议你打官司啊，
0: 还得是沟通。
2: 对，不行买点水果上楼敲敲门说我给你送了大米白面油，就希望你天天别在家里弄动静，行不？
0: 就是他接受了之后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再扰民就不太好意思了。
0: 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主要跟大家说说遗嘱的那些事儿啊。行建法官刚才给提到了，就是遗嘱有几种形式，那么具体详细解读了，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然后刚刚说到了一个打印遗嘱这一块是吧。
3: 我现在再强调一下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因为打印出来的可能有很多页，是吧，你可能敲很多字，敲个十页八页都有可能，你家财产那么多，但是每一页都要签名的，每一页都要签名啊。好，我先讲一下第四种吧，就是录音录像。
0: 好，
3: 录音录像其实这个很简单，现在就是很方便，用手机都可以操作的。但是它也有个前提条件呢，也是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和你同要同框出境啊。录像开场白一定要说，不是说
2: 大家好，我是何飞，
3: 一定要说清楚今天是什么日期啊，哪年哪月哪日，我叫什么名字，我身份号码是多少，我的见证人是谁和谁，姓名，你别到时候看
2: 整不明白是谁，
3: 我要录遗嘱了，谁也不知道你是谁呀、
0: 啊、
3: 你是
0: 啊
3: 对不对？
0: 那这个两个见证人，这个和他要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3: 这个就和刚才那个见证要求是一样的，就所有的这个见证人要求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刚才之前讲那个见证人要求一定要是一样的。
2: 好，咱们就从这个出镜的第一个镜头开始说起。
3: 我还有一个强调一点，这个录音录像啊，一定要一镜到底。现在这个咱这个抖音现在玩的都很厉害，都一镜到底，就上下左右活动啊，就一镜到底，千万不要东录一个西录一个，然后拼到一起，那个这个是万万不可取的，
0: 不可以剪辑。
2: 将来就是您在审案子的时候遇到过这样情况，就是他这个录像有剪辑，然后这个证据就不成立吗？
3: 这个就可能就存在瑕疵了，至于到底是不是有效，还得可能继续查一下。而且这个机位要摆正，你别东晃西晃，不要跟现在那个这个抖音似的，动动动就上下左右，是是挺炫酷，但是这个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然后录音录像一定要保存好原始载体，一定要保存好原始载体。第五种就是口头遗嘱了。口头遗嘱是什么情况使用呢？可能大家能了解，就是在生命垂危等紧急特殊情况下。一般就建议少用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有一个什么缺点呢？一旦这种危机的情况解除了，比如说那病重抢救过来了，你恢复正常功能以后呢，它就自动失效了。所以是这是口头遗嘱一定是权宜之计。已经是紧急情况下。如果说紧急情况消除了，那么这种事后一定要补上一个更有效的遗嘱的形式。第六种就是刚才说的，刚才主持人之前讲过一个公证遗嘱。现在公证遗嘱也非常方便，去公证处在公证员的指导下，他们专业素养也非常高。
2: 对。
3: 但是他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他不再具有优先那种效力了。就是他只是你选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家门口就有公证处，那就去呗，那多方便，对不对？
2: 家里几个孩子的，就是没有得到遗产的那个还担心放弃遗产的人 是不是会最后把这个遗嘱给改了？因为遗嘱公证不算是最有效的嘛，赶紧过户吧。
3: 这个千万不要着急。
2: 对，千万不要着急，有可能搬起石头还砸了自己的脚哈。
3: 嗯，尽量这个少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2: 我赞同。哎，我不知道刑检法官在主持就是法庭就是审理案件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幽默风趣。
3: 那肯定不是了，
2: 那肯定不是，
3: 非常严肃的。对不对？当时开庭之前呢，我们以这种闲聊的方式让当事人放下这个紧张这种状态。
2: 嗯嗯嗯，
3: 有可能当事人一听，哎，你这么幽默的法官，有很多法很多那个当事人说，哎呀，头一次见到这么幽默的法官。
2: 嗯，
3: 但是他放下他心理包袱，放下他的成见，这是矛盾的化解率就非常高。所以我认为在庭前表达一下幽默也是
2: 非常好的方式，工作方式
3: 也是一种工作方式。
2: 哎，我觉得刑检法官给我的感受就是他的风趣和幽默真的是可以给人带来放松，因为吧，就是陪审过哈，就知道在法庭上双方要不然是剑拔弩张，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坐在那里都好像互相在对方放箭呢，就是彼此伤害的这个箭好就放出去了，是无形的。
3: 我也知道洪飞老师是这个陪审员，肯定参加过这个剑拔弩张的庭审现场。
2: 对，
3: 有的时候可能吵吵起来就是，
2: 对，马上，就还没等开始呢，你已经感觉那个氛围啊，就那紧张的氛围是有的。还有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当事人特别的紧张，就是因为法官一般在庭审的时候确实都很严肃。然后我在想，哎，不用那么严肃吧？啊，我今天和那个咱们的刑检法官做客直播间，我知道，对。也不能因为法庭是严肃的，你不能用幽默的方式在审案子，那人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对这个法律不是那么尊重了啊？因此庭审过程当中严肃是必要的，但是可以采用刑法官这种方式，在庭前唠嗑的时候用幽默的方式放松一下双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
0: 再来说说我们刚才那位听友哈，他说像咱们这种说法，那不是老实人就在吃亏了吗？而且呢他跟租客沟通也没有用啊，他是租客，社区，他说社区和房东都没有他的电话，你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合理的，房东不可能没有租客的电话啊。然后他说像这些违法的人依旧还是啥都惩罚不了，什么这是任何方法都没有，是不是？是我跟你说一个我们楼的一个经历哈，我们楼呢有一个就是也是往出租的，这个租户两口子吧，就是愿意打仗，经常是半夜楼下的人报警，然后警察来，就是反反复复哈，就是一个月他没有消停的时候。那么无论谁出面没有用，为啥？因为有的时候两人打架，这可能是
2: 不定时不定点，
0: 对，不定时不定点，可能真是控制不住。后来呢就反复的跟他这个房东沟通，那么最后呢房东是终止了这个合同。所以呢你现在如果在租客身上做不了这个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半夜工作，可能就人家真的是半夜回来洗个澡啊什么的，可能也并不是故意制造这个噪音，因为现在很多楼它的隔音确实不好，那你就只能跟你的房东沟通，看看能不能提前解除这个合同。这个过程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因为房东如果提前解除合同的话，可能中间还有一些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啊。但是租客他本身也是有过错的一方，看看能不能提前协商一下。
2: 实际上坐在楼下的邻居，住在楼下的邻居他是有一点弱势的，
0: 对，
2: 因为在楼上嘛，他跑动啊走动啊拖凳子拖椅子，它都会影响楼下人的这个休息。你想制衡楼上吧，你还没有啥办法，所以确实是有一点弱势，只能是提示房东，如果这个租客到期，他总有到期那一天吧，你就不要和他续合同了，不然的话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会受影响。
0: 还有我们来看看另外听友的问题，他说想咨询的是如何判断的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除了签订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之外，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实际工作的年限是不是也是判断的重要因素，比如说我在这个单位以劳务合同的身份连续工作了10年以上，那么如何用人单位如果用人单位解聘我的时候，我是否可以按照劳动关系来合理的主张我的权益？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如何最大的限度维护自身的权益呢？他说实际上工作单位而不是劳

0: 劳务派遣公司，实际的工作单位不是劳务派遣，嗯，
1: 也就
0: 是
1: 说，他签的这个合同是劳
0: 务派遣的，
1: 哎，劳务关系的这个合同，但实际上他做的事情是就是员工和公司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主张啊劳动合同的补偿？
2: 对，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可以主张，他都已工作十年了，肯定是劳动关系嘛。
1: 嗯，而不是劳务关系。嗯，所以法官，这把问一下法官，当你看到一个证据上面写的是劳务合同，然后还就是但实际上内容是劳动合同，那么你们是不是觉得他那个剃头是没用的？
3: 就是鉴定这个证，你认为这个证据是劳务和劳动的时候，
0: 嗯，
3: 审查证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名头，
0: 对，
3: 要看你这个实际工作的内容性质，
1: 嗯，
3: 是吧，工作经历，工作这个实现，不要看这名头，
0: 就看你有没有他要求你几点到几点必须工作啊，他时间有没有，对，有没有打卡时间，有没有上下班的时间等等，这些对你相应的要求。
3: 对，
1: 嗯，也提醒收音机前有一些不太讲究的公司，你不要认为你签了一个劳务合同就可以改变你使用劳动者的这种实质的本质，因为法官在审案子的时候不会以你写了什么名头啊为一个证据，而是要看事实的啊，那个就是小聪明了，没啥用。好，我们继续来请邢建法官给大家讲一讲，那么怎么签这个，怎么写这个遗嘱才最管用呢？
3: 又回到这么遗嘱的话题啊。
1: 对，
3: 这一份遗嘱必须要满足两个硬性的条件，那这个条件满足了它就是有效的。第一个叫形式规范，就我刚才讲了六种形式，包括那个要求。那么内容也要合法，那什么叫内容合法呢？第一个就是写内容的人要合法。什么人要写呢？你说我十岁，我儿子现在才两岁，你让他写，他能写出来吗？他录个像说我要把财产留给爸爸，那不可能吗？
1: 嗯，
3: 人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那所立的遗嘱肯定是无效的。换句话说，就是你立遗嘱的时候，立遗嘱的一定要头脑清醒，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哦。
1: 嗯，
3: 第二个就是，
1: 换言之，如果这个人比如说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那他立的遗嘱就不好用了。
3: 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属不属于这个
1: 限制民事生命力能力的人，有待商榷，有待考证。
3: 对，这个具体这个病是你得看，我刚刚讲他属于有没有这个行为能力。你这个，如果你患了这个病，你这个头脑意识是清醒的，比如说话都是正常的，思维也是清晰的，那就可以。
1: 嗯，
3: 就是这个病到什么程度，
1: 到什么程度，
3: 啊，什么程度，
1: 严谨点赞。
3: 得了这个病，哎，不行不行，
0: 嗯，
3: 那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具体事情还具体分析嘛。
1: 嗯。
3: 第二个，就写内容的时候，你一定要是真实意思表示。比如说我拿刀架你脖子上写，那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的嘛。遗嘱必须要有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欺诈、受胁迫，那肯定也是无效的。就比如说，我两个子女，一个拿了一个遗嘱，另一个又拿了个遗嘱，这里边肯定
1: 有
3: 可能 有可能就是，对不对，
0: 也许两份都不是自愿的，
3: 有可能这个。
1: 那有没有可能两分都是真的？老爸老妈想了，反正我活着的时候，只要你俩开心，对我好就行，
3: 啊，
1: 所以给你也写一份，给他也写一份，两
3: 个
1: 人
3: 都
1: 以为
3: 如果
1: 都
3: 是
1: 给自己
3: 真的话，那就好辨别了。最后一份，
1: 哦，
0: 对呀，对呀，
3: 就怕这个一真一假，是不是？
1: 哦，
3: 你这个可能那份假的就是无效的了。
0: 嗯，
3: 那你怎么辨别哪份真假呢？你看咱这个形式要件符不符合了？
0: 嗯，
3: 还有遗嘱被篡改，比如说留给你一些钱，你觉得哎妈少了，你自个儿偷写
0: 啊
3: 篡改一下，这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
1: 要有技术手段才能篡改。
3: 第三个，写的内容要合法，就是你处分的财产一定是自己的财产。
0: 嗯，
3: 你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讲过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3: 我能把这另一半的财产说给谁吗？
0: 嗯，
3: 也不行吧。
0: 嗯，
3: 对不
0: 对？
3: 对，比如说你婚后买的房子，现在大家都能了解婚后买的房子虽然登记在一方名下，但实际上他不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吗？你能说立遗嘱把房子，我名下的房子留给鸿飞老师，那可以吗？
1: 可以啊，谢谢。
3: 是不可以的嘛，那有一半是夫妻另一方的啦。
1: 嗯，好，刚才开玩笑啊，
0: 对对对，
1: 双引号。
3: 啊，基本上就，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啥呢？就是有两类特殊情况的，有两类人，你必须要有留出必要的份额的。
0: 嗯，
3: 就是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比如说年迈的父母，
0: 嗯，
3: 他有的时候你需要留给必要份额的。再一类就是胎儿， 太原你要必须留出必要的分。

0: 份额的。
1: 是，
2: 还有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比如说家里有残疾儿童啊等等的，
1: 对，
2: 这种
1: 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嘛，
0: 这个就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他需要你这个遗产来照顾他的。
1: 要给他留出，
0: 主要是老人、小孩、精神病人、现任无名行为能力人，这都需要留一部分这个财产
2: 给他的。
1: 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强调的是个胎儿，就是怀孕的这个时候，只要她是怀孕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那你在协助的时候就一定要有离他费额，你不要觉得他还没出生啊，
2: 他就不是个人儿，其实他还是个小人儿啊。对，好，关于这些哈合法的这个要件啊，刚才咱们的刑检法官呢给大家就讲的特别细致，而且风趣幽默的让大家一下子就记住了啊。
1: 哎，想问一下邢法官，就是在你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爸爸写一份遗嘱留给一个孩子，妈妈写一份遗嘱留给另一个孩子，有这种情况吗？
0: 有啊。
2: 那怎么办呀？你们在庭审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的？
0: 这种情况是为啥呢？是因为这以前接触过一个，有可能是原生家庭，有可能就是
1: 再婚家庭，
0: 他有个就留给自己的孩子，有可能这个。
2: 那
0: 而且
2: 后来怎么分的？法院怎么判的？还记得不？
0: 这个时间有点久了，但是
1: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应该是怎么？
0: 你就看这个遗嘱合不合法，是否有效？合法有效，你想留给谁，那是你的权利，对不对？
2: 合法有效就可以。
0: 前提我刚讲了吗？形式要件要合法，内容要合法。
1: 那如果说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不是原生家庭，我们两个共同有一套房子，那么我分的这个房子是把这一半的财产比如给我的孩子，然后另一半的那个男方那个财产给男方的孩子，是这样吗？这是房子可以到时候就是你一半我一半这么分吗？
0: 房子这么一半分肯定是不行，只是可以比如说剩下那一半换成这个
1: 钱
0: 来反哺给另一方呗。对不对？这个名头不是说房子一人一半。
1: 那所以你在
2: 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打到法院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是对房子进行了这个遗嘱的这个分配。
0: 只能分配你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共同共有的房子。
1: 那就是两个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分别立遗嘱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要沟通。
0: 对呀。
2: 如果他们两个人没有沟通的话，就有可能这个分的这个遗嘱会有穿插，那怎么办呀？
0: 就是有穿插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可能我就比如说两个人是再婚吧，那么他想把这些东西给到自己孩子，他也想把这些给自己的孩子，但他们俩所给到的都是同一个物件儿，那么而且他俩是没有沟通的，是两份遗嘱，这个肯定就是将来继承人拿着两个遗嘱到法院去打官司了，说到你法官给我分分吧，这个东西是我爸我妈共同财产共同共有。然后你分吧，他说他给我，他说他给他，你们一般会一家一半吗？
0: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下，可能是你这个东西如果无法分割的情况下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这钢笔你不能掰两半一家一半呗，是看能不能这个东西能不能分割。如果分割的话，比如两个盆子，一家一个妥了呗。
2: 妥了，
0: 对不对？就是
1: 不能分的话，只能换成
0: 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的话，就看谁要这个件儿，另一个就给他
1: 给钱
0: 补偿呗。
2: 给钱就这么分配了。
1: 好，我们请霍秋燕律师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3: 好，我们的地址是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在劳动公园东侧，电话是8244-27558244-2755。
2: 好，感谢大家收听了我们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特别感谢来自于庄河市人民法院的刑检法官，还有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的霍秋燕律师。
1: 好的，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6: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午间时段呢，各位注意不要疲劳驾驶。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唱支山歌配当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27度。
5: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1: 我是阳光，
12: 我是胖大海，
13: 我是美玲，
14: 我是张迪。
5: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5: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6: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7: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8: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5: 每天中午11点，
19: 你关注的，
20: 你需要的，
21: 你期待的，
22: 都在1008车世界。
15: 1008车世界，加油，加油，加速，更精彩。
23: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同时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刚进咱们大连的新网络的新车型，然后呢主售就一款123800的长安欧尚520，但是实际续航呢是515公里，夏天大概能跑个423，可充电可换电是卖点，然后呢主要对的是个人或公司采购的这个出租车，也可以做网约车或个人使用，就是看你有没有营运证。
1: 对、啊、你可以作为营运、也可以当私家车来用。
0: 哎，那您呢可以采用整车买断123800整的价格，也可以什么就是车电分离，你只买车的钱，然后电池呢是每月租、车的价格呢开票是88800，每月租电如果是营运的话，每个月的费用是599，然后单次换电再算你的服务费和电价就行了。个人用的话，每个月行驶里程限5000公里，但是呢你每月的换电的这个会员费是399，具体的详情细节等等，包括厂家政策能争取什么东西，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节目上留姓名电话帮大家对接，全大连就一个啊，长安欧尚对公

0: 您搜这个导航到汽贸集团也可以。嗯，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算的时候啊，就是你不能按照你家里的那个，比如说我如果我安了一个充电桩，然后我一个月用多少，然后充多少度电，这个不能这么去比。
0: 哎，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今天呢会邀请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啊，我们的老朋友。但这段时间啊，由于他们新车上来之后卖的特别好啊，就是始终这个时间对不上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大连独家的上汽奥迪经销商的内训师张璇啊，这来自于大连远航上汽奥迪，欢迎张总。
2: 哎，大家好。
0: 哎。听说 ETX 是表现不错，
2: 非常好。
0: 哎，我现在我们俩在节目上听到嘉宾说自己某一个车非常好，这个已经很少见了啊。
1: 就基本上现在没有人有这种表述。
0: 我这么问张总，我不泄密哈，我就不涉及说你卖多少啊，就是你们自己如果之前设定那个目标，现在如果说按照目前 ETX 的预定量和销量的话，它超额完成了多少？
2: 大概140%左右。
0: 就是翻了1.4倍，相当于
2: 差不多
0: 啊。但整体啊，就现在啊，我说实话，大家听我们在这描述，我估计肯定会有朋友说：“哎呀，就在那吹，30万左右的车啊，卖的好，能好哪去？”这个车好像官方上之前，因为那个发布会我是在北京车展现场嘛，28.4万起，后来很快官方就给补了2万，
2: 对，
0: 变成26.4万，
2: 对，
0: 那就是整体全系价格又下了2块钱，
2: 对，
0: 其实里外里是相当于下了4万。你预售的时候那个价格是30万以上，
2: 对，更高一些，
0: 对吧？那现在的话，全系价格是26.4万，顶配多少？
2: 现在顶配的话是比这个大概贵了9到10万块钱。但是顶配的车型相对来讲，现在从整个配置的覆盖上来讲的话，顶配的其实卖的并不是最多的。
0: 哪个配置卖的多？
2: 最多的是这个 Quattro 版本的，就是次顶配的，也顶配的是一个4座版本。所以说相对来讲实用性啊。可能差一些，
0: 舒享配置满，但是和咱们用车的习惯不太相符。
2: 对，
0: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车物尽其用，多拉点。
2: 是的
0: 啊。好，目前呢，就是那就次顶配就是那个32万9千8那块，
2: 哎，就是31万9千8，现在是
0: 啊，对对对，又关降了嘛，对，
2: 对对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问了啊，首先这个车现在买完车的朋友的回馈是什么样的？
2: 现在的反馈是非常的好啊，包括是操控啊，整个底盘的感受啊，很多客户其实在刚开始提车的时候啊，就觉得 AUDI 这个新的字母标，觉得是不是纯正的这个奥迪，
0: 到底是不是奥迪，
2: 对对、
0: 啊、
2: 都会有这个顾虑啊，
1: 对
2: 啊，但真正的自己把这个车拿到手之后啊，体验过之后，哎，是感觉这个车和自己之前驾驶过的，甚至说是奥迪的高性能的 RS 的这种车的整个的驾控感觉是非常接近的。
0: 因为整个的 ECX 大连本地的上市和全国上市我都参与了哈，然后我记得当时张总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这个车在正式上市前的相关的你们品牌的实测，是真正的下赛道，而不是用 AI 做出来
2: 的。是的，是的啊，
0: 包括爬坡等等，是吧？
2: 对，是的。
1: 因为现在大家已不太能分，有的时候真的分不清，尤其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 AI 的还是实测的。
0: 这现在我特别讨厌两个事儿，一个是 AI 做的宣传的视频，二就是那一趟或那一圈该死的小字儿，特别讨厌，这东西太讨厌了。
1: 说疑似什么什么什么，
0: 或者他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没指任何牌子哈，各位，就是提一个。这个车现在完成了哪些比较严苛或者知名的一些赛道的测试
2: 啊？现在包括像上海的赛道、苏州的赛道，包括最近一次是在重庆啊，还有这个所有的山路的赛道，都已经拿到了这个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名次。
0: 就所有同类型、同级别的新能源车，
2: 对，是的
0: 啊，它是第一。
2: 对、
0: 哎，一定会有人说，那我支持那品牌牛北啊，怎么怎么样？
2: 这个其实也是我比较在意的啊，就是牛北的车辆有很快啊，这个车，但是它是不是量产车？
0: 这个我再说一遍啊，最近这一段时间，保护一下任何老师，就是我得罪了很多品牌，很多品牌私下都在找我，但我有理有据的我说我不是为了黑你，我只是为了我对这个现象表示我个人的不同意，我不赞成。
1: 只要你说不同意，就是黑我
0: 啊！对，他就是这么给我扣帽子的。
1: 对、
0: 啊，然后是这样，各位哈、啊，现在有好多什么，我之前说过这个事儿，正好张总在，咱探讨一下。我们从。其实从7-8年前开始，就是一些国产高端品牌的燃油，包括像什么，我举个例子啊，国内纯国内品牌，大家说到操控或者调教的话，一定会想到奇瑞。
1: 奇瑞，
2: 对，
0: 奇瑞燃油顶配，那个时候的星途燃油，它有一个星途凌云400T，那个车当时创下了一个， 某阶段性的全。

0: 全球同一时间测试的麋鹿的一个冠军，加上纽北的一个整体非常漂亮的圈速。
1: 嗯，
0: 但我现在有一个算一个，我查过各位哈，如果我没记错或者我没查错，目前创下这些记录的燃油或现在绝大部分都是电车，都是单圈圈速。
2: 对，
0: 然后我们会发现其他车的都是24小时啊，耐力啊，
2: 是的，
0: 量产耐力啊，或等等。而且现在有一个特别误导的事儿，这个事儿呢，我没指责厂家错，但是你应该把这个话说前头。
2: 嗯，
0: 为什么呢？他们只发了成绩而误导了消费者，什么意思？我不提这个品牌了，我惹不起啊，就是。然后呢，它这个量产的纯电车型确实刷新了纽北的单圈圈速，非常非常快啊，怎么着？然后它有一句那个小字儿，我看着了，非量产。然后那个描述我给大家就是翻译一下，就是非量产特调的动能回收的车型。
2: 是的，
0: 就是他那台车的能量回收和你能买着的不一样。
2: 对，
0: 他那台车也不是量产。什么叫量产？大于等于50台下线才叫量产。
2: 是的，
0: 所以那个车就是特调。
2: 对，
0: 但是吧，这话我说如果厂家把这话说前头，
2: 嗯，
0: 你说是特调车，但你跑出成绩，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为你鼓舞，
2: 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0: 但是你做这个事儿只是为了带动你国内车辆的销量，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有误导的嫌疑。因为别人买的车跑出这个成绩啊，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玩意儿。
2: 是的，
0: 对，所以然后老师有印象，十几年前或者说咱俩刚搭档那段时间，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我因为我们参加活动参加的多，我说很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燃油车，尤其那个时候的部分合资车型或部分国产车型，他给媒体试驾会那个车和大家买的量产的不是一个车。
2: 是的，
0: 他调的根本不一样，那个底盘你一上去一踩你就明白。
1: 所以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很多消费者就是人这个东西开完，有的是没有感受，但是有一部分朋友是很细致，或者是这个感触觉，
0: 对，就是我在4S店试那个，或者我参加厂家活动试那个，和我自己买的它就是不一样。
1: 对，所以后来当时也发生了一些纠纷的问题。
2: 是的，
0: 所以就这个东西确实很讨厌。当然啊，就是各家有各家的办法，但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名牌打出来，然后就靠你的真实的水平去说服并吸引大家的关注。
1: 那我还能卖吗？
0: 哎呀，那合着只会弄虚作假是吧？这个
1: 不
0: 对啊。
1: 你没发现吗？就真是进入到了快车道时代，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现在在讲说市场环境什么什么，但有一些，那你看刚才张总讲了，我这个车型卖的就比较好。
2: 嗯，
1: 你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一直在持币观望？其实现在有一部分朋友
0: 不敢买啊，
1: 对，因为他不敢买。
2: 是的，
0: 对，
1: 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好坏参半都算好的。
2: 嗯，你看现在信息获取的渠道也是太复杂了。嗯，
1: 是因为大家也想说通过自己自身的鉴别，你只有吃了亏之后你才能鉴别。
2: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大家看刷这些短视频啊自媒体啊，我觉得我们不能一竿子去打倒一船人
0: 啊。对，
1: 但是呢大部分他说那东西你可以实地先去看看。
2: 嗯，是的，
1: 因为你的本地情况你了解完之后，你发现他跟你的这个差别特别大，那他就一定有问题。
0: 哎，我们听众有问题啊 ，ECX 现在就是刚才张总说那个次顶配 Quattro 的，现在落地多少钱？
2: 嗯，现在整体落地的话，像保险的话，大概是在10000块钱左右。
0: 嗯，
2: 然后的话，购置税是在15000左右。
0: 嗯，
2: 啊，那整体的话，现在还能享受到的，厂家的一个增换购的一个权益。
0: 嗯，
2: 啊，会直降8000到10000，这个月是。
0: 嗯
2: 嗯。
0: 咱们这个车能拿国家相关补贴是吧？
2: 啊，可以，没问题。
0: 可以，那就是都办完的话，应该落地是多少？
2: 那如果都办完的话，
0: 最理想
2: 的情况下，就是裸车的价格基本上就可以落地了。啊，因为刚才给到的这个补贴的10000就顶到保险了。
0: 那就相当于是32万
2: 税呗。就对对对，
0: 32。那入门那个呢？入门那个26、26、24、
2: 一样的。嗯，
0: 也基本现在全系都是最理想状态下就是。原价落地，
2: 对，
1: 那就是
2: 就落地。
1: 如果说大家你不管手里是有置换还是有报废，那你都能拿到最高的那个补贴。
2: 是的，
1: 国家的最高补贴。
0: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跟张总求证一下，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啊，一个对大家来讲不是好消息，各位啊，就是各个品牌，尤其高额高价值的产品品牌，基本上都调价了，或者官方收政策了。
2: 是的。
0: 这个我们不用探究原因，这事儿就是厂家一句话，就是我亏钱了，或者我想多挣点，这个无所谓啊。那这个是不是会有没有影响？因为 虽然说你们是三十万的车，但是现在三十万其实是个很大的分水岭。
2: 是的，
0: 买得起的觉得这哎六七千七八千不是个事儿、
2: 嗯，
0: 就是真是就是精打细算的，哎呀，本来二十六万四落地，一下二十七了，那
2: 是会有这种情况，
0: 多少会有点影响，
2: 对
0: 是吗？
2: 是的。
0: 那这个还有一件就是我要确认一下，咱们是不是每个月或者说季度厂家政策也会在调整？
2: 对，它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环境，包括、
0: 嗯。
2: 所有的包括供应商的这个价格啊，包括现在咱们也知道芯片的价格啊、
0: 嗯、
2: 啊，这打仗了有很多的资源都受影响、
0: 嗯、
2: 都会去调整。
0: 嗯
1: 另外就是大家知道，那进入八月中下旬的时候是我们大连国际车展，这是一个传统的项目和节日、
2: 嗯、
1: 然后我们刚才跟张总也在讲，我跟苏迪一直也在商量，就是我们想做一波呢，这个就是一半一半的，就是场景式的这种直播在大连云上面、
2: 嗯、
1: 也是给大家就是能够在你准备在国际车展时候出手之前啊，指明一些方向啊、
2: 嗯，
1: 就是可供大家去选择。
2: 是的，
0: 嗯，
1: 然后辛苦苏迪
0: 啊，
1: 因为你得去场景化，你得上车
0: 啊。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后备箱睡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
0: 这边有一些细节问题，张总辛苦说一下。首先，咱们这个E7X，我们有听众问是多少伏的平台？
2: 啊，这个是全系900伏的平台，
0: 嗯，
2: 那也是目前最高的了，可以
0: 说那你要
2: 是站位来了、
1: 这个一般人不会问，因为他也不会，他不知道。
0: 但是是这样啊，能问这个呢、
2: 嗯，
0: 要么就是您是诚心想研究，或者您是很专业的。
2: 嗯、
0: 二呢，就是现在可能各家都会把我是多少多少伏平台打出来当个名牌。
1: 嗯，
0: 这玩意儿怎么讲？它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也不一定全有用，就得看什么呢？看它到底能不能用上那么大电流。
2: 嗯、
0: 那我就直接问细一点吧。九百伏平台的话，那如果说按现在基本上各家都参考宣传的是30%到80%充电的话，大概多长时间？
2: 哎，也就是17分钟左右。
0: 我觉得您说的有点保守了。因为我记得厂家给的那个数据我是背过的，它的那个快充的时间是0.22小时，
2: 嗯，
0: 那就是13.2分钟。
2: 对，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话，这个不光要看电池的这个平台的这伏数，
0: 嗯，
2: 主要是充电桩，目前现在国内通用的充电桩很少有能达到800和900伏的，
0: 嗯
2: 啊，
0: 它标是那个平台下来的，但是你充的时候那个补能的速率不一定能全额。
2: 对，是的，
0: 或者我就告诉大家，不可能全额，因为现在
1: 理论和实际操作是两回事儿、
2: 嗯。
0: 你像二代的闪充比亚迪的，你可以理解为是1.5兆瓦。
2: 对、
0: 嗯，然后呢，正常我们之前说兆瓦充电就是按一千伏来算，
2: 嗯，
0: 基本上都是个73到78折之间，
2: 是
0: 很少能达到8折。
1: 大家就想想你用的手机的这些年的历程，你一开始你享受到快充了吗？
2: 嗯、
0: 然后我再说一下，我必须要再提一下，就是这些超快充我都把它划成一个类型了，
1: 嗯、
0: 就是大于等于800伏，我都归到超快充。
2: 嗯，
0: 超快充只能在专用场站去实现，
2: 对，
0: 你自己家里不行，而且超快充多少对你电池寿命。充电速率会有一定的影响，
2: 会有一些。
0: 还有一点，超快充现在有一个几乎解决不了的一个工作上的小的瑕疵，就是它的充电温度过高。
1: 嗯
2: 嗯
0: 啊，大于等于76度，这是有可能
2: 的。
1: 嗯，
0: 但这些呢不会产生安全隐患，基本不会，但多少它会有影响。所以这些东西是干嘛的？是给你在必要时候救命用的。
2: 是的，应急的时候。
0: 你忘充电了，你出去谈事儿或者跑了个短高速，然后发现哎呀我忘充电了。
2: 是的，
0: 那你就赶紧，我就20分钟时间充差不多了，我回来之后你还得在家充。你家里不能安超充，我们再说一遍啊。
2: 而且现在绝大部分的超充的充电桩也都是在高速的服务区当中。
0: 对，
2: 哎，城市内部来讲的话，相对来讲会少一些，
0: 嗯，
2: 一般都是以400伏左右为主。
0: 嗯，
2: 哦，
0: E7X 多大？5.05米的车长，然后将近2米的车宽，没到2米，
2: 嗯、
0: 差2-3毫米大概。
2: 哎，对，1.899米。
0: 然后呢，这个轴距是3060。
2: 对，
0: 啊，5座啊，5座，顶配是4座、
2: 嗯、
0: 啊。好，来看一下各位留言。有试驾车，我们必须有，必须有。试驾车什么配置呢？
2: 我们这两台试驾车都是Quattro的5座版本的。
0: 啊，就是先锋，
2: 对，
0: 四顶配31.98万卖价那个，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2: 嗯，
0: 那我先看看吧。现在7月份有点满了，不行就8月份、
1: 嗯，
0: 我争取看咱行不行。八月车展那一周，我借一下你们试驾车。
2: OK， 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1: 你非要赶车展借，
0: 效果好。 啊，对，
1: 好好，
0: 电池是什么电池的？三元锂宁德的，
2: 对，宁德时代的。
0: 哎，那说到这个，咱讲一下你们三电系统质保和其他那些怎么要求的？
2: 嗯，那目前来讲的话呢，三电系统的话，除了电池的正常损耗之外，
1: 嗯，
2: 啊，它都是在质保范围内的。啊，包括像电池由于技术故障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如果发生故障，它也是在质保范围内的。
0: 嗯，
2: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电池的消耗，它在三年8万公里之内，啊，两年5万公里之内，它是消耗低于85%就进到质保了。
1: 嗯，
2: 然后呢，5年10万公里之内低于75%啊进入质保了。
1: 嗯，
2: 然后8年16万公里之内低于70%就进入质保了。
1: 嗯，那这个张总，我追问一句，就是他的最终的给出的数据是我们 4S 店给的，还是说我可以找第三方？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第三方、厂家检测或 4S 店、你要不认，你找个地儿开这个证明，只要说是有根据的，能参考的，厂家就认。但是这个我应该再说一下，其他品牌基本都是先修再换，咱们呢？
2: 嗯，我们只要是低于这个了，就直接给您换掉了。
1: 嗯。
0: 记住你说的啊，这个。
1: 然后另外再追问一句，就是现在提到电池，
2: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上汽集团总部在南方，
2: 嗯，是的，
1: 对。然后北方的朋友可能有一个关心点，就是说你用的电池是适合北方的还是适合南方的？因为有两种电池嘛，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这
2: 是的，一种是磷酸铁锂的，一种是三元锂的，
1: 是。
2: 那现在我们也用的全系啊，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的电池，它不会受到温度的这个影响，啊，那相对来讲，磷酸铁锂的可能冬季的时候就需要额外的给电池去激活和加热，
1: 是，
2: 哎，才能够正常的行驶。
1: 就是开玩笑，就您得有个加热包。
2: 是的，所以说在磷酸铁锂的话，它冬季的续航达成率基本上也就是在50%，好一点能到60%，但像三元锂的话呢，它的这个冬季的续航达成率也可以达到80%到90%。
1: 嗯，对，也就是说我们比如整个就是东北的朋友，其实这个担心就不用像考其他品牌的这个车型的电池似的，
2: 是的，
1: 就说这个掉电冬天掉。
0: 但是这样哈，我给一个我的合理的建议，就是这个东西它再好，它也是线下时代的产物，所以冬天的话你也就照着7折以内开，6折7折，你就这么想，这样的话你的失望率没那么高，甚至可能还有惊喜。你要说还指着说它8折以上，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但是你不可能不开空调，包括其他一些。各位，风阻包括你车内电子元件多，你的掉电就高。
2: 是的，
0: 有一我不知道咱们这车有没有这个限定啊，我因为我开的车多，就是有20%左右的纯电车型，当它的实际电池用量低于小于等于20%的时候，它直接会弹出一串字儿，
2: 是的，
0: 就是除了必要的保障车辆的使用的功能保证之外，其他一切都关闭，比如说音乐，
2: 是的，
0: 比如说空调，
2: 是的
0: 啊，比如说什么通风加热全都给你关了，我只保证车来通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实际问题，实际分析。但好在咱们这儿也算是东北地区对电车最友好的北方城市了啊，
2: 是的，
0: 没有比咱们更好的了。所以这个、
1: 就风大点
0: 啊，对，大家该试试啊。
1: 是，
0: 然后于军的问题啊，想问一下。三位老师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汽车的终身质保、三电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听有的朋友说啊，就是终身质保之后全程绑死在 4S 店之后胡乱要价，这东西到底好还是不好？首先，如果是正规品牌，它一定会有一个自己保证它营收利润的合理价格，但是它不敢胡乱要。
2: 是的，
0: 这是一二。终身质保好与不好，我就拆开给大家说哈。现在各位，你们想象一下，你们现在买车，你看这俩，现在有俩品牌进决赛了，一个 A 一个 B， A 那边吧，这车做工也差点，用料也差点，电池也差点，功能也差点，销售长得也差点，态度也差点，但是他给你个所谓的终身质保，
1: 他咋进的决赛圈呢？
0: 怎么抬杠呢？这B 那个车，配置也好点，长得也好点，功能也好点，然后其他也能稍好一点，但是他就不给你终身质保。你们觉得哪个买的多？至少他俩持平，我觉得就那四个字至少能持平。但是这个终身质保我跟大家说了，他不可能是你这个车所有零部件都管。这是一个好终身质保事儿，我说明白了。就是有的人现在其实用我们行内来讲，我个人对终身质保这四个字我是有条件相信。或者说有条件质疑， 我对他的认知是很客观且不是很偏的、
2: 嗯、
0: 但很多朋友不了解，他就认为这东西就是买之后你必须都保我。
1: 他一定是存在这几种原因，就一个是像你这种就是我有条件相信，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一看终身质保我就相信、
0: 嗯、
1: 还有一部分说你咋说我也不信、嗯、
2: 对
0: 对，
1: 就肯定是这种情况。
0: 然后啊，那就是其实你说到终身质保它有一个衍生条件，这个大家必须要达成什么呢，你每年行驶里程不能超，
1: 嗯
2: 嗯，
0: 对吧？你国产的很多，不管纯电还是插电的，年行驶里程，
2: 嗯，
0: 好一点的给你3万或3万5或者4万、
2: 嗯，
0: 差一点现在还有2万2、1万8的，
2: 嗯，
0: 你必须受着，就是你一年行驶里程不能超。说白了，
2: 嗯、
0: 你非营运，你没拿这个车去做不该做的事儿，你跑的少，你给我带来风险小，我就给你所谓的终身质保。
1: 嗯、
0: 二，您说这个全程绑死在4S店，人品牌精得很，我可没说绑死你在4S店，我允许你去别地儿，但是我有小字儿，

0: 你必须用在我这个认证目录当中的这个配件去维修和更换。
1: 嗯，
0: 那这些配件你外边的店你进不着，
2: 是的，没有渠道的。
3: 对，这个是，
0: 对吧？你他可没说我强制，我可没强制你啊，但是你自己会回来的。
2: 嗯，是的。
0: 但如果你碰见一二把刀的维修店的负责人说，哎，我这个就是那个奶奶品牌的，我就给你换了吧。换完之后可能当时解决问题，后来你一查你私自动件，对不起，你终身质保也没有。
3: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要严谨一点，就大家把什么缝里的小字儿啊，然后没涂黑的你都看一看。
0: 所以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东西不可全信，但它有应该会比没有好。
2: 是的。
3: 就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最简单的就是你做一个代入法，就你站在经营者的角度，你觉得你会不会什么都听消费者的？
2: 也补充一下，我们是不限里程数的，每年。
0: 哎，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应该也不会有人拿这个车去营运啊，就是比如我个人开，
2: 但不能营运
0: 啊，对对，非营
2: 运，
0: 非营运，在确定非营运前提下是可以这个不限里程的。
3: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比如说大品牌或者大的合资就存续时间比较长的，所以他做的东西相对可能更贴近你的需求。
0: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现在关于上汽奥迪，尤其咱们现在你们家是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也是大连独家，
2: 是的
0: 啊，开下去那个店啥时候开？
2: 应该预计是在9到10月份，
0: 就是三季度呗，三季度过那阵儿哈。
2: 对，
0: 现在大连目前是一个主店是在那个华北路，就是原来，三菱那个院里，
2: 是的，
0: 挨着那个广本那个华菱，然后最边上是进口大众，
2: 对，
0: 啊，咱们在里头，很多人在上汽奥迪做电车的时候是有争议的，首先是那个四个圈和字母标的事儿，这我们讲过，我们不赘述了哈。然后后来呢，就是给大家吃一定心丸是什么呢？你们现在俩纯电车型，
2: 是的，
0: 一个 E5 一个 E7X，
2: 对，
0: 这俩都是全球化车型。
2: 嗯，
0: 且张总补充过说这两个车型是在奥迪的博物馆的核心位置，
2: 对，
0: 三台车其中俩，
2: 对，就是正厅的位置上。 一共是三台车，一台是236的这个今年奥迪杀回到 F1 的，代表的
0: 那个赛
2: 车，
0: 对，
2: 还有一台是奥迪的概念车，那另外一台呢就是之前的 E5。
0: 全球化车型，然后呢全新平台，然后等等，这当中因为上汽的体量和盘子特别大，而且呢上汽本身和宁德的关系就非比寻常。
2: 是的，
0: 你们俩这关系就有点像宝马和采埃孚的关系。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啊，就是好东西或者近边的先紧你们用，你们用完了之后了其他人才能有用的机会啊。所以不是说给他们打广告，各位，如果说你现在对于30万以内，你说从20到30万，现在你们E5和E7X都能覆盖，您想买一个有级别、有品质、保证驾控乐趣、其他相对稳定、质保方面不扯皮的，这方面您可以去适当参考一下，看看这个上汽奥迪的E5和E7X， 因为本身这两个车型的上市，包括相关过程我全程参与，和厂家的关系和电端的关系都 OK， 然后这块呢也能给大家去申请一些必要的能做到的全部的照顾，这都没问题，去试驾然后再说啊。
2: 对，强烈推荐来体验一下。
0: 对，好，和车相关的问题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啊，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说实话密度真的不高，各位注意驾驶安全，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

0: 级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晚7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27度。

0: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晨。王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110报警台早上接到一位老人的求助电话，称自己早上晨练遛弯，现在不清楚位置，回不了家了。根据老人提供的线索，巡警找到了老人，并把老人安全送回家。通过这起警情，警方提醒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尽量避免老人单独外出，以免老人迷路、走失甚至发生危险。必要时还可以为老人购置带定位功能的电子设备，掌握老人的动向。另外，警方呼吁市民朋友们，如果有发现迷路走失的老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求助。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回到节目当中来。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3: 请回我们的嘉宾，来自于目前大连独家的上汽奥迪大连远航店的内训师张璇张总啊。大家和车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说刚才张总说的这个电池的更换或质保的那个比例是多少？没听明白，因为你提了好几个数，15%、30%，就是咱们是电量到达低于多少，咱们就是符合更换。
4: 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2年5万公里低于85%，
3: 这个是设定时间的。
4: 对，有时间，然后有电池的健康度。
3: 那如果说是再长点时间呢？
4: 再长一点的就是这个，3年8万公里。
3: 那我再问一下，比如说我这车用了5年了，那我这个怎么算？
4: 那不是3年，是5年10万公里
3: 啊。5年，它正好5年10万公里。比如说我这正好5年了，5年之内没出5年，那如果出5年了呢？
4: 那出5年最高的就是8年16万公里，低于70%。换句话说，就是这台车呀，在8年之后，它的这个电池健康度还能够维持在70%以上。如果低于，那就直接更换了。
3: 直接换就是
2: 对。那这个消费者如果说他一直持有这辆车，那就
3: 是
2: 说电池什么时候就干脆我就不管了。
3: 这车假定我他设想的是我就不换，我就开一辈子。
4: 那就是8年16万公里以后，这个就出电池的整体的
2: 质保了。
4: 对，
2: 那你
3: 后面就得自己花钱了，
2: 自己花钱
3: 了。
4: 对，
3: 所以各位，你看，所谓终身，
2: 8年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分水
3: 岭，6年是个坎儿，它和价格相关。各位，现在基本上20万以内的都是卡6年或5年，然后这个往上的基本上8年，没有，几乎没有超过8年。
2: 但是一般张总像说2年的这个，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4: 对，不会有，
3: 除非就是你本身你这个用车强度就是大，你确实就是玩命跑得多，
2: 或者说遇到了特殊情况，
3: 对，那可能说你这个电池损耗会更大一些。但这些东西怎么讲呢？就是，其实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张总，就是相当于你们设定的它的核。

0: 新的比较合理的使用区间就是八年左右。
1: 对，一年20000公里嘛，
0: 嗯，
1: 然后八年的话，低于不低于70%。
0: 嗯，各位，这个我们需要站在一个豪华品牌的角度去看啊，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 BBA 和对应同等级别的豪华品牌，可能更换周期都是8到10年左右，
1: 嗯，
0: 差不多该换就换了啊，
1: 嗯。
0: 那个区间可能消费能力能稍微强一点点，
1: 嗯，
0: 但现在这个区间昔日历卷的其实是2年，呵呵，2年就换，甚至一年出新款，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的心情什么的。虽然你们的钱不是我的，但你们花呲了，或者说买赔了，我也心疼。所以有些时候，尤其大家问低端的新能源车，你们要看一新款的刚上的，我一定建议你晾它半年再说。
1: 嗯，
0: 而且
1: 因为像这个 BBA 这个级别的品牌呀，新车上市之前一定是，从设计之初啊到上市那时间就会非常长，
0: 嗯，
1: 但是从设计已经出现了然后入市就需要2年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说整体它的更新换代的周期都是7到8年，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设定的这个时间轴呢也是按照参考这个去设定，
0: 嗯
1: 嗯，
0: 悬挂是悬挂前双叉臂，
1: 哎，对，
0: 后
1: 五连杆
2: 、
0: 啊，就我们给大家讲过，
2: 就是，人家就没说多连杆，
0: 啊，
1: 对，
0: 大于等于3就叫多连杆，
1: 而且是全铝的底盘，
0: 哎，这个五连杆，嗯，就是悬挂上它必须得给的好，
1: 对，
0: 然后我想来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我没有任何指桑骂槐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你奥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夸图上被嘲笑吗？爬坡，
1: 啊，这个确实是没有，嗯，没想过啊，
0: 在爬坡上居然被，
1: 对，虽然说奥迪这个品牌力在三大品牌当中不是最强的，
0: 嗯，
1: 但是从来也没有人质疑过奥迪的夸图系统。
0: 那俩 B 和奥迪打了好几十年，小一辈子，小一百年啊，这80年，然后后来发现我们都没敢嘲笑他在四驱上不行，然后结果啊。嗯，真的猛士啊，
1: 嗯，真的是被拉出来的。
2: 所以聪明人的一辈子就算计一辈子，不如愚蠢者的灵机一动。
1: 是的。
0: 好，说点别的，还有朋友问咱们的这个智驾用的是什么，然后智驾水平能在第几梯队，Momenta吧，应该是。
1: 对，目前用的是Momenta。
0: BBA 现在好像都是用的Momenta。
1: 是的。
0: Momenta是哪个模块啊，现在 ?R7 吗？
1: 现在的话目前还没有达到 R7, 啊，但下半年通过 OTA 的升级到店里边会达到 R7。
0: 嗯，
2: 对，因为就这个智驾的事儿我跟张总是聊了一次啊，
1: 嗯，
2: 就是确实，智驾对于就是奥迪的现在的智驾，就对于很多想解放双手，或者是说想，享受高科技便利的朋友，
1: 嗯，
2: 然后呢又想选在这个 BBA 里选，啊，就是会，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嗯，
2: 就是大家别着急，现在，不是说，因为张总在这儿，我们俩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就还是那句话，你的钱虽然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能花在刀刃上，
0: 对，
2: 就是你先别着急下定，你多试两次不就完了吗？
1: 来体验一下
2: 啊，对。就是没有人说，就是你喜欢到一个品牌到现在，就尤其现在这种形式，就是我不用问，完我直接就掏钱，
0: 嗯，
2: 有，但是不太多。
1: 对，
0: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这么做，我说难听点，有点虎了。
2: 嗯
0: 啊，就是谨慎点，
1: 嗯，
0: 各位啊，花钱一定要谨慎一点，啊。
1: 而且，其实我们为了证明我们的智驾这个整体的体验，我们特意安排的是一个深度的试驾路线，
0: 嗯，
1: 而且会经过大连，就是我们店前面的华北路，
0: 嗯，
1: 那华北路来讲的话，在大连来讲也算是车流量最大、车速最快，相对来讲车况最复杂的一条路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会从店出发，一直到梭鱼湾的山山奥莱，
0: 嗯，
1: 那整个的这段路程呢，包括有上下匝道、有隧道、有无保护的左右转，所有日常我们能经历过的这样的路况，
0: 嗯，
1: 在整个的试驾过程当中啊，全部都能体验到。
0: 嗯，
1: 整个试驾的路程是28公里，
0: 哦，那很长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55分钟的一个试驾。
0: 嗯，
1: 啊，包括所有的关于车辆的，怎么说呢，智能化的功能，在这条路上也可以试得到，
0: 嗯，
1: 包括记忆泊车呀、循迹倒车等等这些，
0: 嗯，
1: 啊，全部都有。所以说这个智驾啊，这个试驾路线整体体验过之后，相信咱们自己心里就有答案了。
0: 嗯，好，来看一下炫宇的问题。哈弗的 H10 方盒子6座，这个能做到既要又要吗？能轻度越野又兼顾舒适，六座方盒子感觉怪怪的。
2: 嗯，
0: 各位我再说一下啊，舒适和性能，以我的浅显的认知当中，他俩是不可能在一起出现的。反正我理解或者我触及到的性能，这个性能分两块，一是上山下河的越野，二是赛道极速的体验，它就不存在太好的舒适性。舒适性意味着什么？你得堆料啊。
1: 是的，

0: 你得变厚吧，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其他一些承接的东西或者衔接的东西，就是很简单，你那个座儿，就是大家坐就是木头板的那个小折叠凳和坐宣软的那种沙发椅，你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对吧？那折叠凳它轻啊，
1: 是的。
0: 你沙发椅，你一只手很少有人能完全拿得起来，但
1: 是
0: 那折叠凳，那这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你要舒适，你的料就不能轻，你料重了，那这个车在某些东西它就有牺牲。
1: 嗯，
0: 你要性能，这性能我说了，再说一遍，或者越野或者赛道的那种速度和操控，它一定是要么轻量化，要么那些料堆的是给车用的，不是给你用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既要又要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一种宣传上的擦边儿。你没法说它不是，但是它和它他说那个所谓的既能兼顾家用舒适的豪华，又能有上山下河的底气，它可能是有一个程度的限制。
1: 是的，
0: 但这玩意儿它没法去给你标注，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它标准不一样。但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但凡带电的车，只要它电池在底盘底下，你想想各位，你们会舍得拿它去爬山吗？
1: 嗯
2: 嗯，
0: 万一有一石头凸起，或者有一个树根你没看着滑一下，那你这就是人为损坏。
1: 对，
0: 你这电池质保就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就是现在的很多的这些，我说难听的啊，就是有一些30多万往上的一些，就所谓的长得像方盒的，然后有方盒的越野性能，以智驾为卖点的一些比较贵的车型，都是这个情况。它能不能越野？能，但是要看程度。
1: 对，
0: 我没听说谁家跑达喀尔全能有一个车队都是电的。那你这不是纯送分去了吗？对吧？
2: 这个不现实，
0: 它不现实，对，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兼顾舒适和兼顾越野这个事儿，它在某一个价位当中是能做到和谐统一的，但是它的牺牲它没提。那你说的六座方盒的感觉怪怪的，这玩意儿就是见仁见智。首先，越野车型按理来讲它不需要多座椅，
1: 嗯，
0: 对吧？你说你后面坐那俩人得多？条件得多差，得蹭个车去坐着越野，他难道不能自己开吗？
1: 因为本身越野这件事儿就已经不是很舒适的一件事了，
0: 它是需要精简人员的。
1: 是的，
0: 那你想，你座椅多，你坐的人多，你能去越野吗？
1: 嗯，
0: 对吧？不是说车不好，也不是说其他，就是这个角度，它明显其实是一种自我矛盾。但这个不影响，无非就是满足什么心理呢？哎，你在这个价位花这个钱买这个车，大。舒适功能强，这都不用提了，100%的、
1: 嗯
2: 嗯。
0: 我还有可能让你去有越野的可能，
1: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这是属于就是后增的卖点，或者说隐藏的福利。
2: 但是这个是什么？越野里边也包括很多的内容，
1: 是的，
2: 轻度、重度，然后这个深度，然后什么样的通用性
1: ？Off road 的这种、啊，
2: 对，你非得把它当成塔卡尔拉力赛，这个就算了。
0: 派对人生说，几位嘉宾，你们注意过一件事儿吗？就是他那个车是起亚，后排是有3个安全带，也就是说2个安全带的卡扣。
1: 嗯，
0: 其他车辆都这样吗？这要是满员上路要求安全带的话怎么办？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事。
2: 系你旁边那里边。
0: 我还真没注意过。
2: 就是系安全带嘛，就是你就是开，当然是开玩笑，系一下就好了。
0: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和深圳去探讨一下。深圳后排不系安全带罚500。
2: 嗯，
1: 对
0: 啊。但是咱们这边说实话，上车后排系安全带的很少，也就是什么呢？这是燃风最有发言权。由于我开的是这个试驾车比较多，然后他去乘坐，所以呢，每次我拉他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他坐后排。为什么呢？如果是4S店车，基本都会有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提示。如果坐副驾，你要不系安全带，他叫。
1: 是的，
0: 我说你坐后排吧，你还不用系，他也不叫。其实这个事儿是错的啊。
2: 是，
0: 你检讨，快检讨，我也检讨。我中午自发一个汉堡啊。然后，其实坐后排也应该系，但是说实话，后排系。如果是正常的车型的话，其实它有一个默认值是什么呢？大家看你中间有没有那个地台后排？
1: 对，
0: 好多有凸起的，其实它默认你是应该是一个建议4座的车型。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个就得看你是一个建议什么样的。这事儿
2: 它是能坐5个人，但是建议的最
0: 对
2: 是4，
0: 因为现在就是目前这事儿它不对、
2: 嗯，
0: 但是我相信你们是不希望它去罚的，就是后排你不系安全带，咱先不罚。
2: 嗯。
0: 你坐满3个人就坐满了，你坐俩人那最舒服，你坐一个或不坐更好。
2: 因为后排中间那个位置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危险性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0: 那这没有胆儿。
2: 对，它其实是不太建议。
1: 一旦急刹车呀、啊、这种就非常严重，
2: 容易飞出去。
0: 所以这事儿就是您是注意了我们忽略的一些安全的点、
1: 嗯、
0: 啊，给您点个赞、
1: 嗯。
0: 但现在这个事儿我们暂时回答不了，真是暂时回答不了。
1: 嗯、
0: 我就这么问，哎，有多少人这辈子目前开车或坐车的没坐过后排系安全带的，对吧？ 对吧？
2: 嗯，
0: 太多了，
2: 因为原来其实。

0: 这很多营运车辆，尤其是弄得很干净的坐垫什么的，就是你想系你也找不着安全带。
1: 那是的，都挡在下边。
2: 或者我说难听的，有的老旧车辆的安全带都盘出包浆了，你甚至不想用手去碰它。
1: 是的，
2: 啊，这都是情况啊。当然，您提这个确实是我们
0: 在注意的。但是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自身的安全和
2: 应该系，
0: 这是必须要系的。
2: 对，应该系。
0: 再跟大家说一下，
2: 对，应该系。能不能讲讲甲醇车？我前两天我给二位分享一个，那两天燃峰还病着呢，然后玄哥那阵忙，我们有一位听众那天着急，就是说能不能讲讲甲醛车？我说你要害谁？你要害谁？
0: 这容易失明啊，开摄像。
2: 后来发甲醇车，沈阳已经开始有卖的了，
1: 嗯，
2: 但是就我了解吧，甲醇车顾名思义啊，这提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啊。当然那个明天之后就是周六开始，大家加油，一箱能省好几十，能省二三十啊。辽宁省极有可能是全国燃油省份最贵的省份之一。
1: 是的，
2: 且咱还用的还是乙醇汽油。
1: 对，
2: 嗯，啊，但这是实际情况，我没说别的，就实际的。然后甲醇的车，它的相关的，我们就叫它的整体，我放在一起说，就是所谓的油路系统，
0: 是
2: 和我们认知当中的纯燃油车有一些小的区别。
1: 嗯，是的。
2: 而且这个玩意儿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那个排放和整体的环保的值，
0: 嗯，
2: 反正我查了一下，我没有具体参考的那个官方数据，但是比大连之前招标的一些能引进作为营运的车辆或者等等要高。
1: 嗯，
2: 我猜大连之所以没有引进，是因为那个车不符合大连现在的城市要求。
1: 嗯，
2: 我个人猜测啊，且它的成本，包括它的某些东西，现在来讲没有太高的参考值。
1: 嗯，
2: 现在什么省份和地区用这种甲醇车多？
0: 嗯，
2: 从哪儿来的？从西北或西南部相对经济没那么发达的几个省份，比方说贵州，
1: 嗯，
2: 比方说甘肃，啊，或者等等那边开始先用的，然后再往其他地方发散。但北上广深不在这个序列当中，所以它可能是俩路子，知道吧，各位？我再说一件事啊，如果甲醇车进大连了，比如说引进了，它不一定是坏事，但有一天你在加油站会发现，乙醇汽油、甲醇汽油，然后柴油，这事儿其实也挺闹心。就是别着急啊，先等。如果说有一天它早晚要进，它肯定能进来，但现在没进来，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啊，它不符合要求，可能我猜啊，我猜是这样的。
0: 对，因为很多问题是我们只能看到表面，
2: 嗯，
0: 啊，因为你，
1: 嗯，
0: 你并不能真正的深入了解到它的很多核心。现在就是，尤其是像买车，为什么我们总请不同的嘉宾来？其实就是让大家多了解品牌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2: 嗯，尝遍尝新。另外，你有一个对比哈，ECX 有官方给的贷款的政策吗？
1: 啊，现在是有的。
2: 说一下，
1: 嗯，包括合作银行官方呢有五年超低息。啊，那五年的话，整体的利率的话呢，是达到了这个3.75%。
2: 嗯，
1: 啊，那每一年的话呢，就非常的0.89%的一个利率。
2: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合作银行呢，会有这种啊，长贷短还的。
2: 嗯，
1: 啊，就是贷款五年分67期，前24期免息的这种。
2: 嗯，两年免息，然后你可以，我可以第25个月直接还完呗。
1: 对，是的，而且它的这个，像以前啊，可能很多的这个贷款当中套路是比较多的。
2: 嗯，
1: 那这一次的话就是非常真诚啊，我个人觉得啊，
2: 嗯，
1: 他前24期还的全部都是本金，用的是一个等本等息的还款方式。
2: 嗯，
1: 哎，然后第25期的时候才开始有利息。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客户来讲的话也是比较灵活的，那也不强制非得是在25期的时候必须把尾款还完。
2: 嗯，
1: 那如果说现在我有资金占用，那我用一个月就交一个月的利息。
2: 嗯，
1: 哎，就是这样的，非常的灵活。
2: 山子补充说，锦州有甲醇混动出租汽车，然后说吉利有甲醇专用的混动车，使用成本比汽油低1/3好。我分别，我驳你一下，没别的意思，不是咱不是抬杠啊。首先，我是不是说了，就是不是经济特别发达地区会先用，对吧？第一个，二。吉利有甲醇专用的混动汽车，使用成本比汽油低1/3，这事儿你问我，哎，如果有一天全国大规模铺开，你问问中国石油干吗？那三桶油干吗？
1: 嗯，
2: 它就不是，所以它就不太具备所谓的家用全铺开的可能性，它一定是某些特殊群体或专用群体的车型，
0: 对，
2: 它可以这么用，或者说它那批你符合这个用法，你加这种特殊的燃料，你可以这么用，但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是乙醇车，你加速加甲醇油了，你说这车它怎么办？
1: 嗯，
2: 多少也会有点，它加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啊，
0: 嗯，
2: 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事儿就是大家就是你没有你就不用着急，有的话咱就等就行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嘉宾比较推荐一汽 X 哪个配置？按性价比的话，
1: 嗯，这个就看个人，咱们更关注动力操控，还是说我比较关注舒适性啊？给到我就可以啊。那相对来讲的话，像一汽 X 的第二个配置就是先锋 Pro 型的后驱的版本。那目前看的话，它的零到一百加速也是五秒左右的，它也已经很快了。
2: 嗯，
1: 但是呢，没有四驱。
2: 嗯
1: 啊，但其他的配置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完备的。啊，那这个配置来讲的话呢，就是性价比啊，要如果说对四驱没有追求，那就比较高了。那如果说对动力四驱有追求，那其实就是先锋跨车版的。
2: 一般啊，各位，如果你们在高价值的新能源车或者高价值燃油车当中都算啊，就是你要在纠结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就咱最俗气的一个做法，就是你看钱，你能接受拿多少钱？
1: 是的，
2: 就是你要是奔着那个四驱，你可能往往纠结的并不一定是这个四驱好不好，无非就是你钱能不能包住。你想你照着上限花，比如说你就是你照着32万花，你要说咬咬牙能挺住，然后呢这也不会对你生活水平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1: 是的，
2: 然后你还能带四驱，加上你还纯电，你不费油，
1: 对，
2: 那你就可以咬牙。
1: 对，
2: 你要说我买这个车我只是喜欢这个车，但是呢我对于它的，像张总讲话，我对它的性能某些更高级别的配置我没感觉，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对我来讲是负担，去到之后我还能省好几万，那你就省呗，就拿钱抢。
1: 这个其实现在也看个人的一个平时的驾驶习惯呢，包括喜好，对吧？那其实像以前油车的话，我们说如果说有五秒的这个零到一百加速的 SUV 就已经是很快了。
2: SUV 五秒那没有一百五十万你根本下不来，不用想。
1: 是的，那电车现在其实就都在讲嘛，但电车出来以后加速不值钱了，
2: 那作弊
1: 啊，对，不值钱了。那所以说五秒的话对于日常驾驶真的是很少有人啊，五秒都很少能用得到，但是如果说我就是想追求这3.9秒啊，那可以啊，没有问题。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就是3.9秒。那你说你在城市任何一条主干路街上面，咱不讲小街小巷，你能不能到3.9？你要干嘛呀？
1: 因为这个3.9秒的零到一百加速，也经常会给客户在试驾当中去体验嘛。
0: 对。
1: 真的我们会去做很多的铺垫，确认客户你是不是真的要试，这个对于身体来讲的话负担非常大。
2: 而且电车那个零百它和燃油不一样，它没有缓冲，燃油还有0.5秒的一个缓冲，这个一点缓冲没有，就嗖一下就过去了。
1: 是的，
2: 看看人吧，你要是追求刺激你可以考虑啊。整车最大装载质量能差多少？450公斤
1: 差不多，
2: 对吧？450公斤，我记得应该是450公斤，反正没到500，肯定是没到500。
1: 对，
2: 450公斤满载够了，
1: 够了，420到450之间，
2: 900斤还不够啊？
1: 对，
0: 这是一个主流的，
1: 对，是主流的一个，
2: 对吧？900斤也够了啊。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多去试试。然后我就想，别的就是，如果场景式的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您
2: 要我试0.0啊？
0: 0.0就别了，0.0就别了，
2: 不也不是不行，咱找一个封闭场地就行。
0: 是，然后我主要想让你试什么，就是这个车的它的这个虽然不到27，就它的整个智驾，我觉得你应该走一遍，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看一下。
2: 就是演示一下，旁边我们那个主播当摄像，拿机器在90度，张总在车上开智驾，我躺地下，他们停是不是？停下来开香槟，没停下来开席，是吧？
0: 反正都是开呗。
2: 啊，对，开哪都是开。问个其他品牌问题，您随便问啊。这个宝马330有没有弹射起步？有啊。为什么我试不出来？啊，我知道了。各位，弹起有一个啊，很多人容易忽略。首先，大家都知道弹起一定要是把你的 Sport Plus 打开，啊，或者是 Sport 加哈等等。但是很多人会忽略，老忘一件事，你开之前你需要把你 DSC 关了。你肯定没关，你一定没想要试0.0弹射起步。反正我补充一点啊，目前我知道的所有的车，包括电车和燃油，0.0弹射起步一定是有次数限制的。
1: 对，
0: 这个肯定是
1: 变速箱会过热，
2: 但是品牌不提。
1: 嗯，
2: 燃油基本200次左右。
0: 嗯，
2: 新能源，我没有别的意思，250到500之间。
1: 嗯
2: 啊，
0: 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了怎么办？
2: 用了就不能用了，就是不能用0.0了，就弹射你不能用了，或者说你哪怕你能用，但你那个速度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1: 是的，
2: 但我相信一般也不会有人那么，你就弹那两下能咋的？
0: 但是问题是，你说如果在说明里面或者是在品牌的这个介绍里面没提，那一旦我用完了之后，我发现用不了了，这个时候的纠纷怎么办？
2: 再说呗。
1: 这个确实没有明确，
2: 就是再说呗。
0: 对，
2: 我现在知道的上限，实验上限的数据，电车零百的这种弹射起步是1000次，
1: 嗯，
2: 但这种车一般人买不起，我。

0: 不给大家提车型了，没有意义啊。
1: 通常会明确标注弹射起步的都是性能型车，比如说 RS 系列、M 系列、AMG 的
0: 这种，
1: 对，
0: 以这种为主。
1: 对
2: 对。
0: 但是，一般这种为主的车型的车主，可能拥有他的这辈子，到他换车之前，他用个十几二十次，撑死了。也不会用太多，而且那玩意儿用一次两次，其实你自己就疲劳了。顶多就是有的，比如爱显摆的，我给你炫一下，
1: 并不舒服，
0: 没有任何用处。
2: 爱显摆的人不会认识一百多个朋友，然后炫一百多次，这不太可能。
0: 没朋友是吧？所以你说你打不开，一定是正常速度是什么？找到一个安全场地或者大直线，一定保证安全前提下，安全带系好，然后呢，把你的 DSC 关了，或者说把它就是调成这个 off， 然后开 Sport Plus， 然后下一步很重要，很多人。单纯的就直接踩油门，不对，左脚踩在刹车上踩死，右脚踩在油门上，然后你屏幕上提示一台小字儿，就类似你我准备好了，你崩吧。
1: 还有一个小旗，
0: 哎，然后你直接同步的松左踩右踩到底，蹭它就出去了。其实和你想的那个弹射不一样，其实不一样。如果你开的不是刚才张总说的 AMG RS 或者说是 M 这种，
1: 是
0: 就是它性能极好，且马力至少大于450匹以上，
1: 嗯，
0: 你不会有太愉悦的或者那么爽到不行的所谓的那个爽点，
2: 反正是
0: 不会。
2: 我听说是试过的，就是里边75%，然后就跟拍电影叫惊声尖叫。因为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普通人，你只是好奇而已。
1: 对，
2: 一个是你真的用不上，另外就是你用上是因为你没有经历，你一定会害怕。
1: 是的
2: 啊，这个就为什么说笛子一直和张总在说，就是封闭的环境相对安全，
1: 对，
2: 这个真的很重要。咱红绿灯的时候，你虽然排在第一个，别弹射起步。
0: 国道先锋说瞬时加速很有用，超车并道的时候别提有多爽了。瞬时加速有用，它不是让你爽的，注意哥呀！尤其很多朋友超车，现在网上那个风气就带的，有不少年轻人模仿那个刀片超车，极其危险，很讨厌，你绝对招人骂，
1: 车道的
0: 特别讨厌，你就是一点一点的。然后我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本身开车你就容易紧张，然后您呢，开车时间还不长，你那车还不小，那怎么办？各位就谨记一句话：让速不让道。
1: 对，是的，
0: 他硬要并，他玩了命并，不行你就让他。
1: 对，
0: 但是你别打方向，你就让速度。
1: 是的，
0: 你让他插你前面去，过去就过去了，然后你再往前走。但是很多朋友一紧张，让速又让道，很可能你躲他，旁边车没看着你，或者你没看着别人，你把别人给蹭了。
1: 对，
0: 这就不合适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山子又补充了，说大连、朝阳、沈阳是首批省内绿色甲醇试点城市，那其实是好事儿，营运这块不就又多了一种使用的方式了吗？但是你要说在这块重新开了一个甲醇方式的车，我觉得现在量产的话家用是有难度的啊。但咱这走一步看一步啊，这个就完全按国家政策来，也说不准有一天乙醇没有了，全甲醇汽油，那你该用一样用啊，它不影响啊。好，
2: 很可能明年万一固态电池上市
0: 了啊，你说的是2035年吧？好，看一下时间啊，感谢张总啊，感谢各位。明天呢，红旗的智阳来，因为红旗天宫出新款了，明天我们来唠一唠啊。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更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的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整体车辆的密度也不高，但是在午间时段呢是很容易犯困的，所以建议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2到27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7: 我是阳光，
8: 我是胖大海，
9: 我是美玲，
10: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1: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11: 古人云：读万卷书，
2: 也要行万里路。
11: 古人又云：360行，
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2: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2:08，这里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鱿鱼派，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了一曲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你应该听得出来吧，因为这个真的是在前一段时间火爆了全国，甚至已经火遍了全世界，好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个剧中的女主角南芝李思彤啊，南芝扮演者李思彤，她的那种样貌，她现在参加各大晚会的时候，包括各大颁奖礼的时候，都是一身牛仔裤 T 恤，就是我们宣传的那种服装妆造，也没有过多华丽的衣服。第一次参加一个颁奖礼的时候，她还是大学生代表嘛，我印象当中她还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那个时候呢，好多人还在说哦，这个搭配一看就是没有经纪公司，一看就是没有妆造，没有化妆师等等。从此以后再次看到他出现的时候，每一次都是穿着宣传的那个 T 恤，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妆容也不会特别的浓重，从来没有穿过晚礼服，这种造型反倒会让我们所有的人特别的喜欢，觉得很亲和，很接地气。哎，这也是他现在能够成功的另外一种出圈方式吧。为什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要播放这首歌？因为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讲一讲潮汕。潮汕，现在要说到潮汕的话，是不是都能想到薇姐的那句话，你哪里不满意，你哪里不满意，也是总在网上嘛，能够听到他们的一些发音，也是能看到他们的一些解释和解读，挺好玩的。潮汕呢，它分为几个地方吧，怎么说，应该说狭义的来讲，潮汕应该是三个市，我们大众最常用的应该是潮州、汕头，还有一个揭阳，是吧？但是这个里面又包括很多，像我们现在一般如果要去广东那边想要去玩的南澳，它就属于汕头市，包括榕城，这也都是潮汕的一个地方。那这次呢，大海也是特别上潮汕去玩了，我想他应该有很多的话要说哈，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解读一下潮汕。我们在以往的一些记忆当中啊，可能会觉得哎，潮汕潮州是不是一块的呢？其实不然，你看哈，在潮汕来讲，如果你广义来讲，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个城市之外，还有汕尾，咱们总说汕头是汕尾市，汕尾是什么感觉？有海风，有陆河，还有陆风，这个说明汕尾文化还有方言以及它的传统的潮汕都是略有差异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讲哈，你像山东的一些内容，山东的地方它可能各个乡村他们的语言方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汕尾文化来说，现在是省文旅大湾区规划的统称潮汕四市。最开始听到大湾区的时候，还应该是陈小春他们那些人吧，他们在做一个组合的时候说组合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大湾区。而在历史当中，古潮州府它是包括县潮，然后还有什么汕尾等等，但这个里面就不含梅州。哎，梅州这个下雨季哈，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它的那种文化，或者是说它的那种美食是让你喜欢的，但是连雨绵绵的季节会让你觉得即使是在夏天也有那么一点点寒冷。那么潮汕和潮州又有什么不同呢？哎，发言人有话说哈，潮汕和潮州它的不同，它的片区的统称，我们来问一问大海老师，现在能分得清楚吗？
1: 作为一个刚刚回来的潮汕人，我为什么要说浙江话？
0: 因为你说的很像是阿拉斯草山人。你还不如我说的那句，你哪里不满意，你哪里不满意。
1: 那么今天呢，就是要着重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潮汕地区，大海是刚刚从潮汕地区来回来，我要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心得体会。我去了6天的时间，然后从我开始订票的那一刻，潮汕就深深的给我上了一课。
0: 怎么上了一课？不是给你个好的印象？
1: 为什么说上了一课？我在搜机票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从大连出发你坐高铁啊，那时间很长，我就开始搜机票，然后呢出发地选择大连，这目的地呢我就写潮汕， 没有，潮汕没有。我说潮汕这个如此发达的地方，为什么会没有机场呢？我这很纳闷。
0: 你会觉得我们经常听到什么潮汕呢、潮汕话、潮州菜什么的，是不是？
1: 然后我就一直在搜，我就说、我说为什么没有？然后每一次搜索的出来给我跳出来的全都是揭阳机场。
0: 嗯，
1: 我说我要去潮汕呢，怎么这非得让我飞到揭阳去呢？
0: 潮汕是一个大名，还是一个市？还是一个统称。
1: 哎呀，这个大家可以来问问大家、
0: 不用问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1: 说过了、
0: 对，因为它分为三个市嘛，有潮州市，有汕头市，有揭阳市。
1: 那么这个如果你要是去潮汕地区的话，你都需要，如果坐飞机，就只能飞到揭阳机场。
0: 对，
1: 然后呢从揭阳机场你就可以呢来逛一下潮汕地区了。刚才你说的这三个城市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古老的叫法就是这三个城市，里面包含了揭阳、潮州和汕头。
0: 对，像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在网上去看广东的一些旅行，你会发现南澳岛是比较有名的，这个就是汕头市，然后榕城它是比较有名的，这就是在揭阳市。一般要是去的话都是坐飞机到这里面。
1: 潮州呢就是潮州古城。
0: 哎，对，
1: 但是啊这个有一个新的叫法，也就是潮汕的范围里边新增了一个城市，在以上所说的揭阳、汕头和潮州之外，增加了哪一个城市呢？汕尾。
0: 这不就是汕头和汕尾吗？
1: 但是哈，一开始的时候可没有汕尾。因为呢在汕尾的文化当中，它的方言和传统的潮汕的文化是略有差异的，所以呢为了统称，那么就把汕尾也加了进去。现在呢你如果说潮汕，就包含了这四个城市，他们的统称叫潮汕。那么其实如果你要是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时间充裕，每一个城市之间你都要走一圈。
0: 所以你要是去那儿的话，本来我们去广东这边大概得三四个小时，就挺久的时间，你就一定要腾出很长一段时间。
1: 没有直飞航班，只有经停的。它可能是经停青岛，也有可能呢是经停宁波。反正呢你选择的这个航班大概从大连出发的话要耗时五个小时左右，你才能到揭阳机场。
0: 哎，不过我特别好奇，就是写给阿妈的情书这个里面之后啊，这剧火了之后，是不是他搭的那个景的人现在特别特别的多？
1: 就这样说吧，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打卡点。
0: 对，
1: 并且呢他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哪儿去看一看？去汕头。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呢就是按照我的这一路的路线和一些心得体会分享一下潮汕之旅。有人说你这个大夏天的现在去潮汕它不热吗？
0: 那你要是想要感受一些文化，或者你真的喜欢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冷热没有关系啊。前几天我们也在说哈，我们在说去哪儿旅游什么的，他们就说啊这个地方也热哦，那个地方下雨。我说那你要想玩的话怎么都可以啊。
1: 但是哈，如果你要是说对天气非常的敏感，或者是你很适应咱们大连的天气，这个季节最好还是不要去。
0: 你会觉得非常的热啊。
1: 就是空调外机，不是空调内机，是空调外机，那个直接对着你吹的那个感觉。你去咱洗大澡的时候进那个桑拿房，你只要一下飞机出了机场就是这样的感受。
0: 所以好多人就说像广东的这片区的话，可能十月份十一月份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对于一些马上要放假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暑假可能也会有

0: 这样的一个出行安排吧。
1: 那就没得选。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说能克服的话，这个地方特别是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那就是人间天堂。
0: 嗯，
1: 来啊，跟着我的这个路线为大家来梳理。揭阳它的这个位置啊，揭阳你把它潮汕整个区域呢想象成是一个正方形，把整个潮汕区想象成是一个正方形。那么揭阳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左边左上角的这个角上
0: 啊。你出行的时候还会看地图吗？
1: 当然了，
0: 看哪个地方怎么走。
1: 因为呢，你去潮汕地区就要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你每一个城市你要怎么走，你不可能走回头路。
0: 我之前有一次上那个杭州之类的啊，我就是从这儿走完之后发现，哎，我怎么又回到原始的地点，经过了原始的地点。
1: 你这个只是一个城市哦，
0: 没有看那个地图。
1: 我说的是不同的城市之间。
0: 嗯，
1: 那么这三个城市你需要怎么来走呢？
0: 嗯，
1: 落地揭阳以后，揭阳是在最这个西北方向的这个角，
0: 就是你说的那个左边。
1: 哎，然后呢，潮州在哪儿呢？潮州在右，就是东北方向的这个角。
0: 嗯，
1: 然后汕头是在东南方向的这个角。
0: 好，这几大块已经分清了，那我们的顺序就可以安排了。
1: 哎，那么你从揭阳落地了以后，你可以呢，第一站，有的人第一站直达哪儿呢？就是我也是这么走的，直接从揭阳去到的汕头。
0: 嗯，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最有名气的。
1: 因为呢，汕头你如果按照时间的话，你比如说6天的假期，大概2到3天都要放在汕头。
0: 嗯，
1: 直奔汕头了之后，你就可以享用美食了。这个美食简直，我怎么跟大家说哈？
0: 人间天堂。
1: 我接下来说的这一段不是贯口，我就说一下这个我用2、3天吃了十几顿饭的这个心得体会来告诉大家。
0: 嗯，
1: 在潮汕吃了卤水火锅。
0: 哎呦，
1: 啊，这个非遗的这个是啊，卤水火锅。然后呢，创新土鸡锅。
0: 哎呀，
1: 这个如果你要是在抖音上搜一下的话，那抖音下面都有人评论说这家老板认识财神爷。
0: 就是人气爆棚，
1: 只要他家开门，你就想象不到的那种火爆。
0: 嗯，
1: 你是素人呐、明星啊，还是一些网红啊？只要来到汕头了之后，必须来打卡的这个地方。
0: 嗯哼，
1: 创新土鸡锅啊，这个是吃土鸡锅的。
0: 基本上都是那种锅的煲汤的那种类型吗？
1: 还有很多呀，
0: 嗯，
1: 比方说牛肉火锅，那是必须吃的了。
0: 嗯，
1: 像我们大连有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店。
0: 对，
1: 不是说这个
0: 首选是潮汕吧？应该算是吧。
1: 啊，对呀，
0: 就是潮汕的火锅，有手打牛肉丸的那种。
1: 但是呢，你说吧，它就具体有什么区别，你也感受不到，就是感觉在这个本地吃，它这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嗯，对，因为它本地都会加一点点本地的特色，你能适应的。比如说有一些辣可能会削减呐，或者有一些沙茶酱，它的味道会有一点点改变，适应你当地的风格。
1: 反正呢，就是在当地吃，就感觉跟咱大连吃的这个味儿不一样，
0: 完全不同。
1: 也不是完全不同嘛，就是略有不同嘛。
0: 嗯，
1: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肉，那就是超级新鲜了。
0: 嗯，
1: 啊，比如说大家经常吃什么豉饼了、吊龙了、胸口了，这些就是有的算6、7秒、7、8秒，
0: 有的算9秒。
1: 哎，这个是牛肉火锅。
0: 还有呢？
1: 然后啊，这个吃了就是那个他们管米粉叫果条。
0: 嗯，
1: 他们叫果条。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我说这个果条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是很纳闷。
0: 那你去之前有没有看《阿嬷情书》啊？
1: 我看过了呀。
0: 哦，那个里面不是也有？
1: 对，但是你看吧，你看不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啥。
0: 对，对不上是米粉。
1: 你以为是面？
0: 嗯，
1: 还是什么东西？结果一吃就是米粉，但是人家这儿就叫果条。
0: 是。
1: 接下来一会儿呢，我也要说，还有一些我们本来认识的东西，但是那儿的叫法就是不一样。
0: 哎，
1: 比方说，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个贯穿着这个剧情的主线的一个物件是什么？欢哥，
0: 物件？
1: 对，
0: 表。
1: 是乔批。
0: 乔批是什么？
1: 你没看这个电影吗？
0: 不是我介绍你看的吗？
1: 这就是写乔批呀。
0: 这个信。
1: 对，就是我们这边的人呢，一般说写信。
0: 嗯，
1: 但是潮汕地区的人说是写乔批。
0: 那不是应该那个年代的叫法吗？
1: 就是这个地域他就这么叫。
0: 哦，
1: 就是写批书啊，就是一封信。
0: 嗯，
1: 然后我也去了这个乔批博物馆。
0: 嗯，
1: 就在这个汕头的小公园旁边啊。一会儿再说，先说吃喝的。哦，我刚才说了果条的事儿，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呢，它就是米粉。
0: 嗯，
1: 它的大米肯定没有咱们东北的大米吃得好，所以说呢，它的大米的品质不高。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是把大米磨成粉，然后呢吃米粉，加上他们自己的这个牛肉。那这里头的米果条。

0: 呢，它就是有比较大的学问和说法在里面。
1: 嗯，
0: 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你它的果条做法分为两种，一个是带汤的那种牛肉果条，另外一个就是炒果条。它的炒果条啊，有一种名称叫做湿炒牛肉果条。
1: 湿炒是什么？是
0: 干湿
1: 的湿吗？
0: 哎，就是炒上来的这个东西呢，让你觉得湿乎乎的。嗯、
1: 哦，
0: 就是它勾了很多的芡粉，也加上了这个沙茶酱的这个底儿，
1: 嗯，
0: 就铺在了这个果条上面。哇，这个是真的好吃。它的那种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因为他们呢、嗯、把这个吃果条呢就是当成是一种早餐。
1: 嗯，早茶。
0: 有人说哎，早上就吃牛肉是不是吃不进去啊、
1: 嗯、
0: 一碗果条汤啊，这牛肉果条。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吃个湿炒的这个果条，
1: 嗯，
0: 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哇，
1: 很清爽，
0: 元气满满。
1: 尤其是比较热的时候再吃点这个，就是有一种发汗的感觉。
0: 还有就是也颠覆了我的认知、
1: 嗯、
0: 就网上经常开玩笑，这是广东人加辣椒的这个方式。
1: 嗯，
0: 结果呢就是一个辣椒籽那么多，那就是他们的极限了。
1: 嗯，
0: 来到潮汕地区我并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其实也可以吃辣。
1: 很吃辣。
0: 也不是说很吃辣吧、
1: 嗯、
0: 就是他可以接受辣度。
1: 那也不可能一点辣度也没有啊，他因为他那个辣椒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可能愿意用点辣椒面什么的，他是直接切的那种辣椒。
0: 我问了老板、
1: 嗯、
0: 这个事儿呢也答疑解惑，老板给我的说法是什么呢？可能啊真的是一不喜欢辣椒的那种辣味呢比较集中在了广州那一片的区域、
1: 嗯，
0: 但是呢这边是汕头区，
1: 嗯，
0: 它的这个文化和饮食习惯还是不一样的啊。说完果条了，有这个果条汤，
1: 嗯
0: 啊，然后湿炒果条，还有什么呢？
1: 草果，
0: 甘草水果，
1: 凉粉的那种是吗？
0: 不是，他那儿呢就是卖水果摊，就是我们这儿的水果摊，
1: 嗯，
0: 就是果切。它会有一个大柜子，然后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水果，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选，比如说我想吃，他们那边吃莲雾吃的多，
1: 嗯，
0: 就是莲雾，他们特别喜欢吃莲雾，
1: 对，
0: 然后呢喜欢吃这个青瓜，青瓜就是
1: 青瓜是我们这儿叫
0: 青芒果
1: 啊，
0: 绿色的那个芒果条，
1: 明白，
0: 然后也有黄芒果，各式各样的，
1: 嗯，
0: 但是它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甘草水果。为什么叫甘草水果呢？
1: 嗯，
0: 你把这个所有的水果选好之后，它会拿到后面给你切好，然后呢给你放上就是那种
1: 各种调料，加上像那个葡萄干那样的东西吗？
0: 不加葡萄干。
1: 那加什么呢？
0: 就是、每一家店它有一个自己的调料，
1: 特殊的配方，
0: 就给你拿把你的所有的水果拌在一块儿。
1: 嗯，
0: 大家不要想象那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酸奶，那个水果酸奶，
1: 水果捞
0: 就是像水果捞那样，不是、不是那种腻乎乎的。它这个就是给你加一点点的调料，或者是单独给你装一小碗，
1: 嗯，
0: 你蘸着这个粉儿来吃水果。比如说这个小粉儿它是什么味道呢？话梅味道的。
1: 不就是我说的那个草粉吗？就是黑色的那种的，有一
0: 点,
1: 点
0: 像是胡椒粉、
1: 哦、
0: 胡椒粉的那个颜色、
1: 哦、
0: 就是黑胡椒粉的那个颜色。
1: 嗯，
0: 就是你拿水果，比如说你蘸着西瓜，蘸可以蘸任何一种水果哈，
1: 然后蘸调料，像蘸调料一样的感觉。
0: 对，蘸着它的粉吃，哎，甘草水果。
1: 嗯，
0: 这个水果任何一种蘸了这个粉之后，你一吃那个味道就直冲你的天灵盖。
1: 就是它这个里面是鲜的水果，加上一些就是有一点点类似于什么那个酸梅汁儿
0: 啊，对，
1: 甘草汁儿、啊，
0: 酸甜酸甜的。
1: 哎，完了再加上像你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话梅的那种，
0: 哎，就是话梅粉，
1: 话梅粉儿。
0: 嗯，
1: 对。有干的有湿的，它就是又酸甜又解腻。因为其实我要是吃广东的一些早茶那些东西，我觉得腻。咱们这个就某一些饭店里面就有那种下午茶，我就觉得可腻可腻。我说广东人要是天天这么吃的话能行吗？
0: 其实
1: 它有解腻方法。
0: 你看你说到这儿，我还要给你答疑解惑一下啊。
1: 嗯，
0: 人都说是广东早茶，广东早茶，但是你在潮汕的这个区域、
1: 嗯、
0: 特别是在汕头这个地方
1: 没有吗？
0: 没有早茶
1: 啊？为什么？
0: 汕头没有早茶文化。
1: 那只有广州那边才是有早茶文化
0: 的
1: 吗？
0: 是
1: 的，
0: 是的。你看这其实很神奇。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哎呦，早上吃个早茶是不是 啊这个来广东了怎么那么不感受一下，你去汕头这个地方是吃不到的。
1: 嗯，
0: 没有， 他这个早餐呢，其实要我说就是那种牛肉粿条，然后呢他们早餐还吃什么呢，吃豆浆油条、啊、但是他这个豆浆油条啊
1: 跟你们味道不一样了，它是大的还是小的？
0: 不是，它是按用那种咱们的二大碗，大家都知道二大碗是什么哈、
1: 嗯嗯、
0: 用二大碗装的那种那个豆浆。他们的这个豆浆店分为两种，一种是白天干早餐，
1: 嗯，
0: 一种是晚上的夜豆浆。
1: 哦，
0: 夜豆浆里面它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比方说大家喝过吗，一碗热的豆浆里面加姜薯，
1: 嗯，
0: 加鸡蛋，
1: 加鸡蛋弄碎了那样的吗？
0: 是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姜薯加鸡蛋的一杯热豆浆、
1: 嗯、
0: 然后呢冻豆浆，他们不说冰，他们说冻。比如说哎，我来瓶啤酒我要冰的，那是是冻的对不对啊？就是要冻的、
1: 嗯、对，以前要是喝奶茶的什么鸭屎香的奶茶的时候也是冻鸭屎，什么冻柠檬茶，冻鸭屎，
0: 这是每个地方叫法的都不太一样嘛。
1: 嗯，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是喝冻豆浆的话啊、
1: 嗯、
0: 它在里边加什么呢，大家喝没喝过去三亚去喝那个叫清补凉？
1: 哦，跟那个差不多吗？
0: 跟清补凉特别像。
1: 是味道像还是长得模样像啊？
0: 它就是豆浆里边给你加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丁、
1: 嗯、
0: 果椰果红豆什么的，就加在你这个冻豆浆里头。
1: 嗯，
0: 然后啊这个配以什么来吃呢，你不能光喝豆浆啊，油条啊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油条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这个地方整个潮汕地区很喜欢吃炸货。
1: 薄饼那种？
0: 不是，
1: 那是
0: 炸货，就像咱的炸串是一样的
1: 啊、哦。
0: 它是豆浆配炸串。
1: 早晨的时候吗？
0: 你
1: 晚上的时候？
0: 早上好像没有，但
1: 是
0: 早上、
1: 啊、豆浆的时候。
0: 但是呢，你早上吃肯定会有一个炸的东西
1: 啊、哦。
0: 他们喜欢吃炸鸡翅，然后呢，有一个专业，就是一个特殊的做法叫腐乳鸡翅。
1: 是腐乳，是不是蘸的调料，而
0: 是
1: 用它来炸的鸡翅？
0: 是鸡翅在炸之前喂这个鸡的时候、
1: 嗯、
0: 不得先喂一下吗，它用腐乳来喂。
1: 哦、嗯、
0: 所以这个鸡翅炸完了之后你咬这个肉里边肉是红的，
1: 就有牛杂果条，有炸鸡翅，然后再加上点那个果汁儿，咸汤水的那种的。
0: 哎，你就是连喝带吃，哇，
1: 你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用重庆话来讲，四川话来讲就是安逸。
1: 那、哦、四川话不应该巴适、
0: 就是非常的带劲儿啊。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还有什么样的美食让大海去完一次了之后流连忘返的。先来看崇武的分享，他说潮州的美食啊，潮汕的美食非常的有特色，他说你看着是清淡，但吃起来是非常的美味，每一道菜呢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家常菜也是如此。那这样崇武您都说到了家常菜了，我在汕头吃到了一家非常有特色，而且本地人都要去，并且这几一趟一条街都被这一家店铺给包下来了，就是这一家店铺一个名称，他干了四五家店都在一条街上，这个名字叫无忌富苑。如果去过汕头的朋友一定知道我提到的这一家饭店的名称叫无忌富苑，专门吃这个汕头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就是炒菜类型的，比如说鱼饭、虾饭啊，还有各种各样鹅，比如说你是吃鹅肝啊、鹅肠啊，他们那边非常的喜欢吃鹅，是狮头鹅。那么海鲜自不用说了，他们那边的海鲜呢，比如说说螃蟹，咱们这边吃飞蟹，他们那边呢就是青蟹、三眼蟹，然后这个老虎蟹，他们那边的海鲜的品种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没有咱们这边的海鲜鲜甜，因为那边的可能气候啊包括水都特别热，它生长周期快，它就会长得非常的大，但是呢吃起来就有一种水塌塌的感觉，没有咱们这儿呢肉质紧实鲜甜鲜甜的那种海鲜的味道。说美食我觉得今天一个小时都说不完啊、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之后继续为大家做介绍。
2: 路况报道，
3: 宋运豪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

0: 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时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2到27度。继续来关注7月2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4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2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9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度。
5: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铁路出行提示。
4: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服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8: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9: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800标兵奔北，
8: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好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好了，12:40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
1: 乐中舞，
0: 蝶中蝶，干中学。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讲的是刚刚啊，这个旅行回来的一个目的地，
1: 嗯，
0: 非常的有代表性，
1: 潮汕。
0: 潮汕，我们刚才说美食了。突然发现好像这个美食一时半会儿有点说不完，
1: 因为太多了。那你可以这一期专门讲美食，然后我们到下一期的时候我们再专门讲一下景点嘛。
0: 正有此意，就怕呀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中午的时候还没吃饭，
1: 有点馋了，是不是
0: 一边在开车一边在收听我们的广播、
1: 哎、
0: 但是我也要这么残忍，因为呢、嗯、我给大家介绍这些美食我这一天都给吃完了，我这第二天呢我还没说呢。
1: 啊，这现在才刚是第一天的呀。
0: 因为呢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外边又很热，怎么办呢、
1: 每个都想尝一尝。
0: 你只能是回酒店吹空调，然后呢、这个洗好澡了换好衣服了，一次出门了之后就尽可能的多吃几样。
1: 嗯，
0: 然后
1: 每一个都尝一尝，蜻蜓点水也可以、
0: 每一个吃完了之后就是回到酒店你会发现汗不溜水的就回来，然后马上洗衣服。每一个酒店都能洗衣服，那个地方、就是为了方便大家、
1: 你什么都能洗衣服，
0: 就是每一个酒店都能洗衣服、就是、有一些你订的民宿里边还自带洗衣机、就是你的房间里就自带洗衣机，因为他们有这种洗衣服的需求、都知道一出门了之后就要换一身。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豆浆，说完了，说了腐乳鸡翅啊，我接下来呢要刚才留了一个小尾巴，只要去汕头地区都要去一家店，这家店的影响力在汕头来说可以说数一数二。
1: 嗯，
0: 比方说咱们就拿港东几街来举例子，比如说港东一街、港东二街、港东三街
1: 到五街六街，
0: 这家饭店就相当于是从港东一街到港东二街这一整条街它给包下来了。
1: 叫什么名字？
0: 叫无忌富苑。
1: 啊，这是那个就是薇姐去的那个地方吗？
0: 那我不知道。无忌赴宴、
1: 就是阿嬷情书里面跟着一起参与的。
0: 不，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饭店呢。
1: 不，他这个饭店他本身就是有的，不是在剧情里面出现的，是为了让他们配合当地的剧情，然后让老板出镜。
0: 那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1: 好像就是
0: 这一条街上有几家他们家的店呢？有五家还是六家？

0: 全都是他们家。然后呢，点菜的时候更是非常的疯狂。他们那儿呢，就是吃鱼饭。什么叫鱼饭呢？你就觉得吧，这条鱼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清汤寡水的，没什么滋味。为什么喜欢吃这种东西呢？哎，这是人家那儿的特色，就是鱼饭。点一条鱼啊，各式各样的鱼，然后蘸着那个叫普宁豆酱。
1: 哎呀，你记性真好，你这真是不白去呀！如果我去的话，我要是没有这种笔记的话，我一个饭的名字，一个菜的牛肉锅的名字都记不住，
0: 啊、那不都就白吃了吗？那不是、啊？
1: 对，如果要是刚回来的第一天、第二天还好，如果过了这么久的话，真的记不住了。
0: 肯定能回味很长时间，鱼饭蘸着普宁豆酱一起吃，
1: 嗯，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海鲜，刚才说了，他们的海鲜呢没有咱们这儿的好吃，
1: 嗯，
0: 因为呢，它那个水域会比较热一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就快。它那个海鲜长得就特别大，你会发现，我的妈呀，这一个蟹子都可以长这么大，然后这个海蛎子就是生蚝，也长得特别大。
1: 他们的生蚝不是像我们这样叫生蚝吧？我记着咱们就是在那个，解放、不是叫什么？
0: 解放？
1: 不是，就是有一个交通大学附近
0: 啊
1: 夜市那个地方，他们的生蚝都
0: 不叫生蚝。你说的是蚝烙吧？
1: 啊，对对对对，
0: 蚝烙是海蛎煎。那个那也是蚝嘛，也、人也叫生蚝。
1: 海蛎煎它那里面叫蚝烙吗？
0: 对呀、就是蚝烙、海蛎煎、蚝烙。一会儿再说海蛎煎的事儿啊，也吃着了。那个他们家店面还主打什么呢？就是好吃到让你跺脚的一个东西。
1: 是什么？
0: 猪脚。
1: 好吃的猪脚饭，这电视里面经常看。
0: 就是他们的那个猪脚呢，他不给你配饭，就是猪脚是一盘菜。然后呢，给你放上猪脚，然后你还可以拼什么呢？拼鹅肠、鹅肝。
1: 没有那些豆吗？黄豆那些东西？
0: 没有。
1: 哦。
0: 就是纯的这个猪脚。
1: 没有豆豉。
0: 然后你可以点一条鱼，尝一尝他们这儿的鱼。我那天点的那个鱼叫，就是红色的。东星斑呢、还是就是红皮儿的那个鱼
1: 比较新鲜
0: 啊，然后他拿砂锅给你包的、里边放上巨多的蒜子、蒜子啊，就是切成小丁的那种蒜子，然后铺上那个青那个叫麻椒还是青椒，就是一粒儿一粒儿小绿色的粒儿，
1: 就是青椒，
0: 青椒，
1: 嗯，
0: 哎，整个的铺在底上，然后把鱼肉铺在上面，哇，别有一番风味。
1: 你这么说完，我今天接下来想上不老街那边走一圈
0: 啊。不老街也有吗？
1: 也有类似于这种小牛肉锅的东西，然后就是每一个都很清淡的、
0: 然后我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潮汕地区呢，他们不像咱们说这个炒菜馆，或者是粑粑馆，这个小吃部
1: 叫什么呢？
0: 他们叫小炒。
1: 小炒，
0: 哎，对，就叫什么？比如说，欢哥去开一个炒菜店，就叫
1: 欢哥小炒、
0: 欢欢小炒、
1: 大海小炒，
0: 哎，胖大海小炒、他们就管这个炒菜叫小炒。
1: 哎呀，我刚才就在这搜啊，搜这个无忌餐饮呢，人家都在说一天2000多桌，
0: 那都是少的，
1: 排队4小时。你去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夸张，人家生意怎么那么好，人家上亿元，我、天哪，太吓人了。
0: 只要你在短视频上把这个我刚才说的名字，就是输入进去，你。就会发现这下面你看吧，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牛肉店呢，就是吃潮汕牛肉火锅的，如果去到汕头了，你也要去这一家叫杏花无忌，
1: 对，杏花无忌牛肉什么，牛肉火锅馆。
0: 你没发现吗？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说它的名字？
1: 因为里面有杏花。
0: 杏花无忌和无忌赴宴
1: 是两个。
0: 我没搞清楚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还
1: 是
0: 一个老板一家人开的哈。
1: 我刚才搜到的都是杏花无忌。
0: 对，就是汕头最火的两家店，三家店、杏花无忌是吃牛肉火锅的。
1: 那他们那儿有吴家村吗？
0: 那不知道。
1: 怎么都姓吴呢？
0: 然后那个无忌赴宴是吃炒菜的，然后就是创新土鸡锅，就这三家就是排队王，也被当地人称为是网红店。
1: 你就直接在那外面一直排队吗？
0: 我去的是非常赶巧，每一次去的时候，就刚好就有位置，然后也没等。
1: 那太不容易了。
0: 因为现在呢，毕竟来说啊，这天气很热，它可能是一个淡季，但是
1: 还没有放假，
0: 马上就疯狂起来了。
1: 对对对，
0: 他说这个孩子们放暑假了之后，这个人就多了。
1: 是
0: 啊，接着说美食啊，这个我说到了小炒，他们这儿的小炒的炒菜呢，别有一番风味，因为他们的用料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然后烹饪的方式也不一样。煎炒烹炸虽然说是厨师就是必备的一些手艺，各个菜都离不开，
1: 但是东北的他会火候大一点儿。
0: 他也不是，他就是烹饪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他用料不一样。比方说我们用点八角大料， 他们可能用料上面就会用一些他们本地比较有特色，就像我刚才说一粒一粒绿色的那个小小的那种小青椒、哎，就放在这个菜品里，然后用那个酱，你看东北用什么呢，咱们用营口大酱，用这个用这个黄豆酱来做饭、他们那边就用普宁豆酱、普宁豆酱呢是非常出名的，他那个豆酱做出来的菜品不一样，而且呢他们喜欢做出来的菜是什么呢，颜色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放一点小青蒜、然后呢放一点点小红辣椒绿辣椒，就是五颜六色的，哎，让你觉得秀色可餐，
1: 五彩缤纷，
0: 哎，
1: Sophie 来说深圳啊，他是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那个
0: 广东的猪脚
1: 真是好吃，他说从珠海吃到深圳又从深圳吃到广州，汕头这家无忌富苑一定得去尝尝，你得再去。
0: 这富苑这几个字不对啊，无忌对了，富苑呢是富有的富，苑是这个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那个苑啊、就是
1: 也是
0: 北京那个
1: 天国府的那种，
0: 对，天通苑啊、这个那个巨大的小区是那个苑，叫无忌富苑啊。继续来梳理和分享，因为每一次呢现在在我脑海当中的想到这儿就觉得饱了，因为这一顿饭一种美食又另一种美食。
1: 但是你还没有说到就是在咱们大连比较有名的潮汕粥啊。
0: 砂锅粥是吧，
1: 砂锅粥。
0: 别着急啊、那是后面的。就是在汕头地区吃到了这些。那么在汕头地区刚才说到了水果啊、落掉了一个。他们那边呢也喝奶茶，他们有一个本土的品牌叫一杯潮茶。一杯潮茶。然后他们放的是特色的水果叫黄皮。它的这个黄皮的味道可能有很多人呢接受不了。就是很浓厚的那种橘子的味道，但是和橘子又不一样。黄皮油柑，他们喝这种东西都会加到自己的饮品当中啊。油皮油柑和黄皮，油皮去了，油皮
1: 脸上油了
0: 啊。说到了他们的奶茶，这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奶茶。如果你走街串巷的话，他们本地人很喜欢喝的一个东西叫果汁冰，和我跟大家说的那个甘草水果一样。你可以选择，它有不同的种类的水果，然后水果切成小块以后和冰一起放在那个碎冰机里，拿这个碎冰机给它搅碎，就搅碎，搅碎成这个就是就像是饮品的那个，因为冰也碎了，果汁也碎了，就是打成沫了，有点像豆浆那种感觉、
1: 就像咱们的那个果汁儿，比如说榨汁机榨出来的芒果冰，
0: 哎，然后这个时候给你装到这个，你是拿个杯喝呀都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啊，刚才说了，在传统的奶茶当中，你可以喝那个黄皮和油柑，那么果汁冰里头，你必点的一个在汕头要吃要喝的东西就是。苦瓜，苦瓜果汁冰，
1: 前几天刚说过哈，因为要去火，
0: 加柠檬是万能搭配，就是他把苦瓜切成片，然后切点柠檬，放很多的冰放到碎冰机里，出来的那个味道，我以为我很难接受，我就说谁能喝苦瓜呢？还喝这个
1: 苦瓜？咱们东北也有很多人喝呀，那个汁儿啊
0: 啊，
1: 比如说苦瓜呀，还有那个笋呐、
0: 你说是做苦瓜汤吗？
1: 不是，就是
0: 饮品，
1: 饮品
0: 哇，
1: 饮品。
0: 反正我是第一次尝试这么精彩的组合啊，这个苦瓜和柠檬，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呢。我喝了好几次，就是因为这个味道我很喜欢。那么当然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常规的水果，比如说你是西瓜加柠檬，西瓜加就是两种水果的混合都可以，
1: 草莓牛油果
0: 啊，就是哎对，
1: 嗯，
0: 只要你喜欢的话你都可以往一块儿来凑合，打出来了之后外面30来度蒸笼天，来上这样的一杯果汁冰啊，叫果汁冰，
1: 关键是消暑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啊。那绿豆红豆那就是比较常见的了，他们那边的绿豆饼也很好啊，大家小吃类型的可以尝一尝，包括呢在牛肉就是牛肉火锅店里头，每一家店面都会做自己的手打牛肉丸，然后呢你如果吃好了可以加一个老板电话，他可以给你邮寄。 我这一次呢就邮寄了一些，
1: 嗯，
0: 回家了之后
1: 塑封的样子，
0: 回家了给自己的家人尝一尝。但是突然发现呢，就是在运输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就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味道。
1: 味道肯定不一样。
0: 嗯，
1: 我们老家烧烤挪过来之后，跟现场吃它还是不一样的。
0: 好了，说到烧烤，接下来我要说汕头潮汕的烧烤
1: 啊，潮汕也吃这样的烧烤吗？
0: 哎呦，有一个特点，
1: 嗯，嫩，
0: 贵
1: 哦，
0: 它一。

0: 串，因为他用的那个牛肉就是我们涮火锅的那种牛肉，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牛肉，他一串的价格有的贵的就是七八块钱一串。当然了，也有
1: 咱们呢
0: 也有便宜的，咱们的牛肉串谁哪个烧烤店大连的要是一串牛肉串卖七八块钱的话，那是不是早就被别人投诉了呢？
1: 我怎么觉得我们老家的那个肉串就是电烤的那种都是四五块钱一串
0: 呢？那也顶多四五块钱就到头了，他们那就是八块钱这样一小串。
1: 嗯，
0: 一小串
1: 是火烤吗？
0: 啊，当然炭烤，
1: 炭烤，
0: 炭烤。
1: 嗯
0: 啊，这个牛肉串，那么这个牛肉串呢也是分部位的，因为他们的牛肉很好。
1: 嗯，
0: 所以呢你会吃这种牛肉的感觉和咱们平时吃的东北烧烤撸串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大长条肉给你穿在了一个串上，就细长条的，然后一小串一小串一小串的在这儿吃。比如说他还夹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青椒、菠萝，
1: 嗯，
0: 他夹这些东西在里面，
1: 肉中间夹。
0: 嗯，
1: 像我们平常都是夹那个青的辣椒、红辣椒、黄辣椒。
0: 对，主要就是吃什么呢？牛的各种部位了，
1: 嗯，
0: 是吧？牛的胸口啊，胸口油，吃的那个胸口油和咱们的这儿的，我敢打保票啊，
1: 嗯，
0: 因为吃过，刚刚吃过，就是确实是味道不一样，明显感觉呢，吃起来就是新鲜的。有这么一种感觉，就像是追着牛的腿在啃啊。
1: 怎么的？就是刚卸下来的感觉。
0: 有的人呢就是去那儿了之后有点接受不了，说这个肉我就不能多涮一会儿吗？
1: 嗯，
0: 为什么你在这锅里走一圈你就是赶紧就要拿出来呢？
1: 要不就老了。
0: 给我的感觉，你们这吃牛肉拿手机的照相筒照一下然后就吃了。
1: 可能都没有打开手机的时候
0: 闪光灯闪一下
1: 就
0: 吃了，就
1: 过了。嗯，
0: 就是吃一个鲜嫩的感觉。
1: 嗯，
0: 那么这儿的烧烤呢给我的总结就是风格特色不一样，但是呢没有咱们东北的烧烤好吃，但是它的食材确实是很顶级。
1: 嗯，
0: 价格也是比较的顶级，
1: 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它食材就是好，所以它价格它势必会高。
0: 那你说我们也不缺哦，东北地区的烧烤，比方说我们的丹东烧烤，我们的肉也很好。
1: 我们如果要是喝点小啤酒的话你吃的会很多呀。
0: 哎，说到啤酒啊，
1: 那么贵，
0: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1: 嗯，
0: 说到这儿的啤酒，他们那儿的那个饮酒的习惯和方式呢，
1: 嗯，
0: 你就能看出来南北有巨大差异。
1: 就不是那种炫一个的感觉是吧？
0: 不是，
1: 一小杯一小杯的
0: 可以炫，因为他们喝的酒都是小瓶酒，
1: 小瓶的。
0: 他们从来，我好像去了这一个礼拜，没在这个饭店里见过咱们那一半一瓶啤酒的那个大瓶呢。
1: 嗯，
0: 没有，他们都是那种一小瓶一小瓶一小瓶，
1: 像小喜力的那种吗？
0: 啊，对呀，就是小喜力，他们只喝小喜力，
1: 哦，
0: 然后还喝百威。
1: 嗯，
0: 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喜欢。然后如果要是说你想喝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什么呢？听的，他们都把听放在一听啤酒的那一听啊，一罐儿，
1: 嗯，
0: 放在冰箱里。你喝的话就拿一罐，拿一罐。哪个酒在那儿也挺畅销的，因为它的外形就是那个青岛的小棕瓶，
1: 嗯，
0: 那个小地雷的那个小酒，
1: 也是很小的那种。
0: 哎，
1: 但它劲儿不是很大吗？
0: 就喜欢那种小小，他们就喝那种小瓶的，
1: 嗯，
0: 就是就是很有趣。
1: 你能多喝几瓶？或者
0: 这一瓶不便宜啊，
1: 嗯，
0: 没比我感觉它的价格和那个大瓶没差多少。这样的话，你还能多喝几瓶。
1: 嗯，
0: 所以我说，哎呀，你看南方人还是会做生意。
1: 嗯嗯嗯，
0: 你看你这个小瓶你喝起来你压力不大，
1: 嗯，
0: 但是你这一喝可能你大
1: 瓶
0: 你能喝三四瓶，你这小瓶你喝个八九瓶。
1: 但是我觉得酒的贵吧和便宜它跟大瓶小瓶没有关系吧。
0: 那说的不就是吗？
1: 它不是跟里面的质地，它每个品牌的酒的价钱是不一样的吗？
0: 那你比如说就像喜力一样，那大瓶的喜力和那个小小的那个喜力，
1: 它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国内的。
0: 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不是
1: 大瓶，你没喝过那
0: 没喝过那么好的啊。
1: 哎呦，好吧，行。
0: 一看欢哥就是酒人。我们没说完，对不起各位。像是欢哥期待的砂锅粥，
1: 嗯，
0: 包括鱼生啊，包括生腌呢，我都没说呢。只能留在这个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绍这一次精彩的潮汕美食之旅。
1: 好嘞，同时我们也跟大家说，明天就是周五了啊！明天晚上的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进行展演。
0: 嗯，
1: 那么这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的，集结了六套频率的知名主播，届时大家熟悉的主持人也会拿出看家的 本领，为广大的市民献上一场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啊。7月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30分，大连云、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到现场去助力加油。
0: 嗯，我们都会在现场啊，咱们现场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相对来讲速度缓慢一点的路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鞍山路，目前在东关街桥东的汇流，解放路的南行七零八桥的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确实略慢了一点点。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线方向，包括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稍显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

0: 与杯吧，朋友。
1: 我是阳光，
2: 我是胖大海，
3: 我是美玲，
4: 我是张怡。
5: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6: 早上好。
5: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8: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5: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10: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9: 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10: 哎，本周一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预告了啊，好多的听众呢都在期待，说这个专门给我们讲讲处理装修味道的啊，这个专家来给我们讲讲怎么装修达人秀啊。如约的为大家邀请到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装修达人秀啊，如约的为大家邀请到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氧吧治理业技术研发团队联合创始人、技术总监陈少红陈总，以及大连神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一号氧吧辽宁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氧吧一号室内空气净化品牌的联合创始人吴世猛啊，吴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室内空气净化的专业知识。
7: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9: 哎，很多家庭在装修完之后呢，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不知道这个环保问题如何，多久之后我们才能够入住啊？装修之后应该如何远离甲醛等等这些污染？那是不是只要开窗通风几个月，我们放满碳包或者是放一些绿植啊，买各种除甲醛的喷剂就能够彻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但是可能很多人会发现，你花了很多钱，也用了不少的时间，可是入住之后啊，还是觉得有一种味道，甲醛呢也是反复的超标，特别是家人。家里面有老人啊，有小孩，有孕妇的这样的家庭，我觉得他们是满身的焦虑在其中。
10: 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两位老师呢，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身份啊。像陈少红老师呢，我们称呼他陈总啊，他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包括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的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委员，同时他也是辽宁省装饰协会的副会长。另外因为咱们今天讲的是室内环境监测嘛，我们更在乎他的这个社会职称啊，就是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他也是一号氧吧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这个氧吧一号室内空气净化品牌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这个企业的技术总监。再来介绍一下吴世猛吴总啊，他是大连神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一号氧吧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一号氧吧室内空气净化品牌的联合创始人。那么这个神鸟生物科技其实始建于2008年，他曾经呢在咱们疫情期间是咱们大连市卫健委疫情防控指定的消杀单位。哎，我听说吴总，问候您一下啊，吴总。
11: 嗯，
10: 我听说当时是

0: 是第一支进入到那个咱们大连疫情的什么医院的，咱们的你给介绍一下那一段，就疫情期间你是第一个进入到大连湾疫区的是吧？
1: 对，那时候是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咱们大连湾不是72疫情嘛，当时政府的那个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没办法要聘请第三方，完我们被选定为唯一支卫健委指定的那个消杀团队。
0: 据我了解，卫健委指定这个消杀团队，它是需要你有资质的。当时审核了你什么资质，你被通过了？
1: 国家级的A 级消毒资质，包括我们人员，包括一系列的那个药品啊、服装配置啊、整个设备啊，都全面的。因为它涉及到生命安危。
2: 咱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呢，就是从室内空气净化的一个专业知识、专业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除甲醛方法的真假的效果，还有优劣的差距啊，以及避坑的套路等等，帮助咱们的听友少踩坑，不花冤枉钱啊，还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0: 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肯定是要做功课的嘛，当时我们就说了，我想请特别专业的人能给大家讲一期怎么除甲醛的事儿。当时吴总就讲了，说鸿飞你这个问话不专业。我为啥不专业啊？他说实际上呢，从专业的领域来讲，这个叫室内空气净化，而不能只说除甲醛，因为室内空气里边的就是有害
2: 物质，
0: 不仅仅是甲醛。那今天我们首先先问一个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吧，就我这个房子，我什么工作除甲醛呀、除味的工作我都没做，我就在那儿通风我都达到半年以上，我感觉肯定是没有味儿了，进去一闻也确实没有味儿。那吴总包括我们的陈总想问问，这样的房子可以不可以就直接入住了？
2: 就是通过我们的嗅觉来判断这屋里是不是还有污染物，这种方式它对吗？
1: 不一定，因为它这个我们闻到的装修气味呢是甲醛呢、苯烯物或者 TVC 的混合味道，有时候因为甲醛它是无色无味的，所以有时候你闻到的味道呢，不，甲醛不一定超，如果说有的味道大，甲醛不超，有的可能是没有味道，可能甲醛的数值会高，会超。
2: 那我们闻到的那个味道，不好闻的味道是
0: 什么
2: 呢？
0: 什么的味道？
1: 就是苯烯物和 TVC 的混合气味。对。
2: 就我们说这个环境的空气质量不达标，并不仅仅说这个甲醛超标，也许甲醛不超标，可是刚才说的苯烯物和 TVOC 的混合物，它这个可能是超标的。
1: 对，
2: 同样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危害性。
0: 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负责任的话，无论你装修到什么程度，你认为我花了很多钱，然后呢我选用的材质都是这个环保的，甚至是全部都是怎么
2: TVOC
0: 不是，就是那个最高级别环保叫什么 ENT 叫
3: ENF
2: 级，对
0: ENF 级，我们是否就放心可以直接入住了呢？
1: 不行，必须得做过经过专业团队的检测，看数值，看数据。
2: 就是您的建议就是，新房子哪怕你所有的级别都是 ENF 级的，哪怕你进屋觉得没有味道，这些咱们还是要检查。
1: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想问，就有一些家庭啊，他检测这个甲醛是达标的，但是呢他把这个门窗关上，他还会出现装修味儿，这是怎么回事？他这甲醛是达标的呀。
1: 因为甲醛达标，它还有那个其他的危害物质，比如说苯啊、氨啊、 TVOC 啊，还有一个我们常说那个装修味道，它都有毒害的。
0: 装修味道是一定对人有毒害的，
1: 对
0: 吧？
1: 对。
2: 那像咱们就是如果去检测的话，就直接是用仪器就能够检出它的这个标准吗？
1: 是的。
2: 那如果是超标了，假设超标了，我们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清理环境？
1: 这得根据它这个现场的装修状况。 比如说像家装啊，包括这个酒店呢、啊，包括洗浴，很多公共场合的装修它都不一样的。
2: 嗯
0: 嗯，
1: 对。
2: 那就是咱以家居为例，那么家居基本上能够有这种危害物的，是不是也就是我们的一些定制家具？
1: 也不一定啊。
2: 那还有什么？
1: 比如说乳胶漆、大白胶、胶水。
0: 嗯，比如窗帘、
1: 沙发，这都有
0: 沙发，
1: 对，
0: 皮床，
1: 对，
0: 都会有。
1: 对，
0: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换了一张家里换了一张皮床，
1: 嗯，
0: 那个品牌还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牌，做床沙发都20多年，咱们觉得挺放心吧。但是拿回家之后，我们就直接就是把，因为它就是个床啊，皮床，床头是皮的，然后那个底下外围是皮的包制的，然后放一个骨那个排骨架嘛，咱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味，但是它是多多少少有那个新皮子那个味道，然后我们就直接用了，但是用了在这个床上睡了几天之后，就全家人都感冒了，鼻子不通气，咳嗽，后来我就觉得一定
2: 是
0: 这个床有问题，他一定是有什么超标了，导致家人有。现在想想挺后怕的，那时候孩子还都不大，在那个，就是那个床的问题，我认为。那你有可能像我们出现这种情况，吴总是什么超标了呢？就是个皮质的床。
1: 皮质啊，它有染色，再一个它，比如说它出厂的时候真的很好。但是它这个包装啊、运输啊、包括仓库储藏啊，它都会表面，因为新东西嘛，它表面会吸附一些这个危害身体的元素，所以你拿回来以后，可能跟你家里还有其他的物质，但是这个沙发没进你家之前呢，没有问题，但因为这气体一混合，可能你的这个家里危害素质就升高了。
0: 嗯，
3: 这个
0: 陈总说一下
3: 啊，这个其实呢。对于皮质的床和沙发，实际上对人的危害程度是最高的
0: 啊！
3: 因为
0: 我觉得真皮不是最环保吗？
3: 因为真皮本身是环保的，但是真皮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要做防腐处理，那就会用到甲醛浸泡
2: 哦。
3: 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床可能有灰色的、那个白色的各种颜色，那么。这个皮革本身它很不容易着色，所以它就要加着色剂，在皮革上先喷着色剂，然后再喷底漆，再喷面漆，需要很多道工序的化学加工。那么在这些化学加工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些 VOC 的添加，比如说着色剂、底漆、面漆，它都会含有大量的苯系物和 VOC， 那么它进到家里以后，它是缓慢释放的。
0: 天哪！
3: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像别的家具，那么它在空间内向外释放的时候，它是进入空间中的空气，而床和床头柜，包括床垫，它释放出来的有害气体。它还没有扩散到空间中的时候，就被我们人体吸入了。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口鼻离床头大概也就20到30厘米。
0: 哦，怪不得。
3: 我们想一下，是不是它有害气体没挥发到空间中就被我们吸入了？这个时候我们吸入的是高浓度的有害气体。
2: 还真是哈，就是我是在多年以前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去参观了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进行皮子，因为你想皮子，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要进很多这个处理哈，他们是那种地面上挖了很多那个的这个坑，然后那个皮子是泡在里面，进里面那个是那种臭味啊，还是什么样的味儿，总之那个味道是特别特别刺鼻的，
3: 各种化学 VOC 的这个有害气体添加剂里面都有，
2: 它是为了把皮子清理干净吗？还是什么原因？就反正那里面的味道很不好闻。
3: 一个是先清理干净，第二道工序是防腐，第三道工序是上色。每一道工序都要用到这些化学品，那么这些化学品呢，还要添加一些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呢，就是在化学里面添加的叫 VOC。那么各种 VOC。 它释放到空间中的气体混合物就叫 TVOC。
0: 嗯嗯嗯，
3: 那么 TVOC 呢是在这个国家标准要求里面也是要这个检测的，这个检测的标准值，那么

0: 根据新的最新版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18883/2022版、
1: 嗯、
0: 那么它这个对甲醛、苯系物和 VOC 都有一定的限值。那么我们平常闻到的这个味道实际上就是甲醛、苯系物、 TVOC 混合味道。
1: 嗯嗯，
0: 那么每一种这个气体那么它对人体都是有害的，
1: 如果它们混合到一起那危害就更大了。
0: 对，我们平常呢在室内所闻到的这些装修味儿，有的时候呢我们能感觉到说这个辣眼，到这个房间流眼泪。
1: 嗯嗯，哦，
0: 有的时候觉得哎呛嗓子。
1: 嗯，
0: 这是甲醛超标的比较明显的特征。
1: 是甲醛超标的，辣眼睛呛嗓子是甲醛超标。
0: 对，它会刺激人体黏膜。
1: 嗯，
0: 然后我们产生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么如果有时候呢我们进到这个屋子只闻到有刺鼻的味道，
1: 嗯，
0: 但是它没有说辣眼睛呛嗓子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苯系物和 TVOC。
1: 哦，
0: 对，
1: 就是味道比较重是苯和
0: TVOC
1: 混合。
0: 对对对。
2: 嗯嗯嗯，
1: 哦，
2: 我找到了我们周一的那位听友的问题哈。他说呢他的房子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装修完的，装修公司给他推荐的合作方做的全屋的定制，后期呢发现这个全屋定制的板材不是最好的，现在家里甲醛味比较重，说除甲醛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其实那天我们又说他的闻到不是甲醛的味道，因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
1: 嗯，
2: 但是他现在闻到那个比较重的，因为他是完全是全屋定制嘛，所以他一定是板材，就那个木质板材的味道，
0: 混合味道。
2: 对，这个怎么办？
1: 对，板材这种全屋定制的味道一般是什么的味道？
0: 我们平常闻到的定制板材的味道，实际上呢绝大多数是表面贴皮的味道。
1: 哦，
0: 那么我们现在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很多的 INF 级的板材。
1: 嗯，
0: 然后这类板材呢在国家标准要求里面它的检测甲醛检测都是合格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一定要可以相信这些生产厂家或者装修公司。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板材的检测标准和我们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标准，这两个标准里面因为有适应场景的不同，所以这两个标准会有一点冲突。
1: 哦，
0: 这个冲突具体是什么呢？主要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板材的检测是用一立方米的气候箱法检测甲醛的释放量是否达标，来确定它是一级的、一二级的还是 INF 级的。
1: 嗯，
0: 那么对于现在的板材呢，它只国家标准只要求检测甲醛，
1: 嗯，
0: 没有要求检测板材的 VOC。
1: 哦，
0: 那么我们现在呢闻到的味道就是TVOC 的味道。
1: 那为什么国家的标准不让检查一下苯和 TOVC 呢？这不是
0: 因为
1: 也很有害吗？
0: 对，因为国家标准呢它是在室内空气质量当中，然后呢说那个做的规定检测 TVOC。 因为对于板材的检测呢这个具体实施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比如说这个板材我们生产出来这个板材让它自然释放十天半个月以后，
1: 嗯，
0: 我们再拿到实验室检测，那这个 VOC 挥发可能就差不多了。
1: 好，
0: 但是呢在我们家庭当中使用，那么我们这个一般的从厂家的生产线下来定制下来按照裁剪的尺寸，
1: 嗯，
0: 然后打包马上就会发到客户家里安装。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段没有一个充分释放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那么标准对于板材的检测 VOC 落实起来有一定难度，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国家对于板材的标准检测是一立方米气候箱法检测，检测的标准板材面积是一平方板材。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也就是说板材的面积和这个空间的容积关系是一比一。
1: 嗯，又是一道数学题。
2: 嗯，
0: 那么我们在于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卧室，
1: 嗯，
0: 我们要用

0: 用到，比如说十平方的卧室，
1: 嗯，
0: 我们用到地板大概也就九平方，可能有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的关系，
1: 嗯，
0: 再加上乳胶漆、窗帘、床头柜、衣柜、床，全部展开的面积可能要有5到6倍的建筑面积。
1: 嗯嗯，
0: 也就是说，那么即使这个板材它在我们的实验室内检测合格，是1:1的关系，那么到了我们的家里以后，我们实际上一个家里，比如说10平方的卧室，2.5米的高，那么它就是25立方，它只能按照国家标准容纳25平方的板材，而我们实际上要用到的可能是70-80平方，所以我们检测的时候可能就会超标，
1: 嗯，
0: 这个在行业内呢就叫累计叠加释放。
1: 是这样的哈，
2: 哦，
1: 就是我们听友既然发来问题，他肯定是想解决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板材确实出现了问题，
0: 嗯，
1: 无论是他那个贴的那个面板也好还是胶也好出现问题，那咱们市面上能够帮他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0: 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种这个甲醛去除方法，建议这位听众在选择甲醛治理公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不单要把甲醛除到国家标准合格范围之内，还要把装修异味除到标准范围之内，
1: 嗯，
0: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新版的18832022版这个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比以往的标准除了数据严格了之外，还又加上了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室内空气应无毒无害无异常嗅味儿，
1: 嗯，
0: 就是你不但要无毒无害，还要闻不到其他的味道，大概要3到4次。打个比方，
1: 嗯，
0: 如果家里有背景墙，
1: 嗯，
0: 那么背景墙的底板这些东西是要先处理一遍，
1: 嗯，
0: 再上面板，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要贴壁布，那么我们最开始是要水泥扫平，然后进行这个刮大白，
1: 嗯嗯，
0: 刮大白呢做基层的时候，然后进行一遍这个氧吧无味装修工艺的处理，
1: 嗯嗯，
0: 然后再贴完壁纸再处理一遍，
1: 嗯，
0: 这样就能保证从内到外都是环保健康的。
1: 那这费用会不会很高啊？
0: 费用也不会很高，可能这个1平方也就增加几十块钱吧。
1: 啊，对，
2: 嗯，
1: 其实就是装修公司给客户承担了这个。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装修公司你能够签到合同里，我在你入住之前，我可以保证我的空气质量是达到国标的，我签里面，它也可以，就是它的价格要略高，就是普通的没有这个保障的公司。
2: 嗯嗯，
1: 因为其实你装修最关心的是啥？不就是这个安全环保吗？其他的其实你都装丑了也都不要紧，可以自己用软装调，
0: 嗯，
1: 但是你要是给装的有害了，那就危及到这个家庭成员每个人的生命了。
0: 对对对对，这个，
1: 嗯，所以这个贵一点还是能接受的，我觉得。
0: 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大连很多的装企都已经开始加上这项工艺了。
1: 嗯，
0: 加上工艺呢，它是作为一个客户可选项。
1: 哦，
0: 因为有的那个家庭呢，他可能觉得我就简单装一装，可能这个预算有限。
1: 嗯，
0: 哎，我就怎么简单，怎么便宜，我怎么装。
1: 嗯，
0: 但是这样呢，会给自己留下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1: 嗯，对。
0: 那么，这些呢，如果是说注重健康的人群，就会跟这个装修公司就是要求有这个健康，那么这个装修公司就会把这个工艺然后给客户作为选项。
1: 哦，
0: 啊，那你看我们这个氧吧无味装修工艺可以1平方增加几十块钱，实际上也不贵，那么100平的房子也就是几千块钱嘛。
1: 嗯，
0: 那么这样呢他做完了以后他真正的就可以保证健康，放心入住了。
1: 哦，那我们很关心就是说这个什么是氧吧无味的装修工艺，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它怎么就能保证没有有毒有害的气味了呢？
0: 这个呢那个 实际上在我

0: 们研发的过程之初，我自己家里是在2014年装修的一个房子，原计划呢，2014年的这个年底要进去入住，后来呢，没法住了，装完了这个味道呛人，就不敢关门关窗，一关门关窗，这个味道就呛的受不了。
1: 您那个时候是在这个业内吧？
0: 没有，
1: 啊，那时候还不在业内
0: 那
1: 啊。
0: 个时候不是这个行业人。
1: 哦。
0: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我鼻子贴到每一样东西上去闻，闻起来味道都不大，然后感觉还都很好。后来我就怀疑是我们家的地板有问题，因为那个地板是个合成地板，合成地板呢，也就是用密度板压制的贴皮。我就一狠心把这地板全部拆掉，然后重新换了所谓的实木地板。换完了上去还是不行，
1: 还是有味。
0: 还是有味道。当时呢，我就到网上去找啊，去查这个除甲醛的东西。当时不知道它是装修味儿和这个甲醛是分开的。
1: 装修味儿和甲醛其实是分开的。
0: 对，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就在网上找这个除甲醛，各处找。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本身是搞技术出身的，对于这些东西愿意研究。后来我们就找的全国各地就是除甲醛的，后来发现这个都是光触媒的技术。
1: 对，有一阵儿特别流行光触媒除甲醛，您能说说光触媒的原理吗？
0: 光触媒呢，实际上原理很简单。它就是二氧化钛粉末吸收370到380纳米的紫外光，然后呢，这个形成反应，生成负氧离子和氢氧根离子。那么这两个这个活性气体呢，可以对甲醛进行分解。那么当时呢，我们找了以后，这些光触媒的技术，然后就觉得。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柜子里、床底下、沙发底，见不到光的地方怎么办？那它怎么分解？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靠谱。后来呢，我弟弟，我有3个弟弟在国外，在国外呢，国内我就找不到靠谱的东西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那面有没有这个？说这个除甲醛、
1: 效果
0: 除
1: 好
0: 光
1: 的，
0: 球味的效果好的，我那个弟弟呢，他就是在日本，他就是化学那个硕士，在日本呢，待了6、7年，还有一个弟弟在那个日本住了30年，然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说有个朋友就是做植物除臭，
1: 什
0: 就
1: 么
0: 是
1: 叫
0: 用
1: 植物
0: 植
1: 臭？
0: 物提取液消除室内异味儿。他们的习惯啊，我们说我们闻到了这个味儿呛人，他们呢鼻子能闻到的味儿叫臭味儿，就是他的这种表达习惯。
1: 不管是什么味道，反正就用臭来形容它。
0: 对，后来呢，我就让他那个在日本带了几瓶过来，带了几瓶过来以后呢，结果我回来一试不好用，不好用，我又问那个我弟弟什么原因，他就说了。因为我们国内这些材料那个时候国家要求的还不是那么严格，这个污染的释放量很高。我自己家那个时候甲醛找人检测的是0.3，国家标准那个时候是0.1，超3倍。结果呢，人的东西拿
2: 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冰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7: 我是胖大海，
8: 我是美玲，
9: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04，这里是1008车友会，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钟推出的一个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咱们节目呢一直是倡导防御性的检查保养和换好的油水，也经常会说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咱们今天主要还是聚焦一些燃油车吧。
1: 对。
0: 嗯，3年到10几年的一些燃油车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啊。那大家有这样的问题啊，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品牌车辆啊，只要是燃油车都可以发送问题过来了。想你的车是哪一年的，然后什么品牌啊，什么车型啊，公里数啊，你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啊，然后编辑文字啊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啊。刚刚呢也是跟王总聊了一聊啊，说这个季节还有一些朋友会来修空调吗？
1: 很多
0: 哦，就比较意外，因为其实咱们节目从5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伙儿，马上天要热了，然后呢咱们这个车里边肯定得用空调哈，是不是提前来检查一下空调。那现在这些朋友都是好几年都没有做空调方面的检修了吗？
1: 其实不是，有这么两方面吧，一个是车龄比较长一些，基本上都在8年以上的这种车型，它就出现这种非常慢的这种渗漏，就是说2个月左右需要打一次压，需要这个维修一次，就是我们常说的加一次氟，这是最简单的这种处理方法。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车辆事故这块受过这个维修过，然后呢出现的这种物理性渗漏，就是类似于这个胶皮垫老化呀，接口松动啊，出现的这种空调不良。那你像现在在车间比较头疼的一个车是这个本田 CR-V， 它在2年前呢，就是每年呢都加一次氟利昂就够了，就是加上3罐左右就能坚持一个夏天。
0: 3罐左右是多少量呀？
1: 就是150克嘛。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每年加，前2年都是这种情况，今年的车主就选择了想彻底维修。其实来讲，昨天早晨8点到下午3点打压在静态状态下，那是一点都不漏的，就是没有漏点。然后呢，这个后来把这个压缩机给它拆下来了，然后呢把里头的这个密封圈给它更换了，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还在打压状态。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现在还没有出现漏点，是这样。现在这你像这种情况吧，就是只能是靠时间的这个过渡来查到这个漏点。因为你一项一项排除，你先把这个空调泵啊相对来说可能拆下来的这个过程呢比较这个省点事，你像拆增压箱啊和这个冷凝器啊就比较费事，而且是那个配件呢也没有维修，也没有明显的漏点。所以说呢，就现在我们把这台车的故障点就排查呢就缩小到了这个空调泵上。
0: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哈，慢慢的，不要着急。
1: 对、
0: 哦、
1: 你看这个车主他中午也过去看了，也是不漏，其实这个事儿挺折磨人。他也自己也坦言，那一年加一次，那说明漏的一定是不严重的。
0: 这属于保守治疗呗。
1: 保守治疗呗。
0: 嗯，
1: 那这一个空调泵2000多块钱呢，你不能轻易换呢。
0: 是的，的确是这样哈。
1: 对，
0: 所以就只能再慢慢的等一等了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季节很多朋友还是有点焦虑啊，毕竟天热嘛哈。你说有的时候打车呢，就觉得自个儿有车开着更方便一点。
1: 对
0: 啊，打车需要等待啊，
1: 是，
0: 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打个车需要等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自己有个车就更方便啊。那么除了这个空调的问题啊，还有哪些问题我们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季节是容易忽略掉的？
1: 还有就是漏油，其中有这么两个车型吧。第一个是2004年的一台宝马320。
0: 04年。

0: 到现在呀，
1: 对，
0: 时间也不短了。
1: 其实这个车呢非常经典，而且是个手动挡。
0: 哦，哎，现在开手动挡的人越来越少了吧？
1: 对，是，但是这个车呢，就是才跑了124,000公里，还没到130,000公里，就是这个车况非常好。其实我们维修起来呢，也愿意处理这样的车况，因为只是一个，一个是气门室干垫漏油，一个是缸垫刺了，是两者结合起来吧，进行彻底维修。车主呢，最开始想的是把这个车用点品牌件进行维修，然后呢，我也跟他阐明了这个观点，我说发动机的配件，我说就跟咱们吃饭是一样的，你选择了这个5,000块钱维修，那你何苦差那1,000块钱，差那2,000块钱呢？你就用点这个原厂件儿。
0: 这个品牌的原厂件儿差了只是1/5啊。
1: 这个不是，这个差能接近就是5,000块钱和7,500-8,000块钱的区别吧？
0: 哦，
1: 哎，
0: 那也差了不少。
1: 对，其实是这样啊，你换了原厂件之后呢，可以说没有了后顾之忧，就是你再排查起来也非常这个容易检查。为什么很多这个车主都知道，很多车的问题是修出来的？
0: 你说修出来的指的是你修的方式有问题？
1: 不是，就是这个，就以这个发动机，就以我刚才举的这个例，这台车为例吧。打个比方，它现在是缸垫刺了，气门室干垫漏油。其实这两个问题呢，你给它解决起来之后呢，你对气门室干垫、火花塞和点火线圈，加上这个气门室盖垫，你进行一个彻底更换，包括对正时链条和正时链板还有张紧器做一个检查，如果没有这个磨损的话，那就正时系统就可以不用换啊。这个但是你这么修完之后呢，就基本上你如果用原厂件之后呢，你就可以跟新车是一样的状态。
0: 哦，
1: 好了，打个比方，你正时系统换了，或者是你缸垫换了，因为正时系统占比是比较大的，因为心疼那2,000块钱的这个原厂件的钱，你换了品牌件会导致什么呢？因为它正时链板张紧器，它会因为质量上毕竟还是不同的嘛，在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这种说不明的这个异响，类似于嗡嗡响，类似于这个在机油没有上来的时候打火的时候哗啦响。这种问题不都是秀出来的吗？那你想的品牌件和副厂件一定是存在质量上的差异。所以说呢，就是经常我们同行也都会说，很多车主也会说，很多毛病是秀出来的，就是这个原因。
0: 哎，但是我们以前做节目说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建议用品牌件，只不过是在这个部位是不适合用品牌件的。
1: 对，你分
0: 地儿
1: 分。对，如果外观件钣金件在这种车上，我倒觉得你用点品牌件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在发动机件上，包括这个EGFR 了，包括这个节温器了，包括这个接气门了，流量计了，你像这种还有废气阀了，这种一定要用原厂的，包括机关爪。
0: 哦，机关爪也建议用原厂的。
1: 对，其实为什么说有的车主说，哎，我这车怎么现在开起来之后特别不舒服呢？其实他说不出来那种不舒服，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换了这个品牌的机关爪，或者是这个气门室盖垫，导致出现这种数据上的异常，形成了这种共振啊，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异响啊，你开起车来就觉得非常不舒服。
0: 就是跟我当年这车表新的时候感觉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算了，不修了，处理它吧。对，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有的车主就是说这个无论是室内还是这个室外，他每一天车就是都非常正新的，你想的这个车况绝对是不会差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在我们维修起来呢也比较这个好查，漏油漏水呢就特别直观，你无论是通过这个仪表啊还是通过外观，你就可以很清楚很直观的看到这个漏点或者是一些这个故障。
0: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在一些汽车的精密件上我们要选择原厂件。
1: 对，一定是这样。其实跟发动机周边相关的，我建议就是用原厂件。
0: 那你说空调滤芯呢？
1: 这个可以用品牌的。
0: 这个即使是 BBA 的车型，就我们说的奔驰宝马奥迪，空调滤芯 用品牌价也可以吗？
1: 也没问题。

0: 对，
1: 也没问题。
0: 对，品牌价啊是这样哈，就是很多车主就是说，这个怎么叫品牌价和同质原厂价、同质价？其实现在大伙儿可能是一种说法比较这个五花八门，但是只要是这个滤芯儿不是那种善无厂出的这种滤芯儿，你就可以用，没问题。它无非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滤效果上可能是这个有些不同，但是空气滤芯儿，我建议你选择大的品牌或者是原厂的，尤其像涡轮增压的车型，它对于进气量是有着严格的要求。那你如果是这个用到了非必要的这种空气滤芯儿，可能会导致这种进气量不足产生的故障码，也同时呢，就即使没有故障码，也可能会出现这种动力不足，车抖，这个出现的这种上坡无力这种情况。这个在我去年的节目当中，可能是我跟大伙聊过这个案例，其中一台 Q5 它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自己买了一个空气滤芯儿，然后呢这个机油呢是在 S 店换的，可能是因为他买了一个质保嘛，延保是叫质保，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车没劲儿，
1: 差点意思，
0: 对，差点意思，因为他对这个车非常这个关照嘛，然后呢这个其实我当时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车你在 S 店保养肯定是油品肯定没问题，那就是排查这个变速箱呗，变速箱油呢他也换过也没问题，而且也滤芯什么也都换了。后来这个在第二天在试车过程中，哎，我也觉得这个有点异常，后来就这样吧，就是打开吧，把这个前面又打开了一遍，后来这个排查到了这个空气滤芯，
1: 发现空气滤芯有问题。
0: 空气滤芯呢就是这个它的密度呢就特别大，因为我们通过什么发现这个空气滤芯异常的呢？正常来讲空气滤芯啊，就是你打开之后啊，这个表面应该是非常平整的，即使你有些灰尘，只不过是有点灰尘表面黑着而已，但是你不应该变形。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边上怎么就是弯弯曲曲的，正常是个方形的嘛，
1: 嗯，
0: 这个滤芯，然后呢这个
1: 车主才想起来，
0: 不是，对，后来我问车主，我说这个滤芯你是在店换的吗？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我是在网上买的。
1: 嗯，他早跟你说就好了，免得你费这么大神。
0: 哎呦，这个后来我说这样吧，就是这个把空气滤芯给他换了，换完之后立马就顺畅，
1: 感受就不一样了，
0: 就是我们俩跑的相同的路段，这个动力立马就不一样，而且发动机的动力、声音那绝对就是这个不一样，哎，然后呢这个车主是彻底服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之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和车主们交流的一个观点，就是平台上的东西是有没有好东西肯定是有，但是你一定要选择性的买，
1: 不知道你能不能遇到它哈。
0: 对，你不知道你能不能遇到这个好的适合它的。
1: 嗯，那你像你刚刚说的这个车啊，他买的在网上买的这个空气滤芯儿，和最后你给他换的这个空气滤芯儿，他差价能差到100%多少呀？
0: 其实我给他用的也不是原厂的滤芯儿，这我用的是一个大品牌的滤芯儿啊。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空气滤芯儿呢，我的销售价格是75块钱，他买的是65，
1: 哇，就差10块钱啊，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对，其实大伙呢。不建议从价格上来判断真与假，其实就开玩笑，咱们开玩笑讲，就是说那假茅台它也一定是卖3000块钱，真茅台也是卖3000块钱，就是这个道理
1: 啊。不要从价格上来判断真假，
0: 不要从价格上来判断，你说我买的这个价格它就是这个，
1: 它就应该是真的呀或者和真的差不多少呀，
0: 对
1: 啊，但用着不一样啊，所以说还是渠道很重要。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供货商当中，你想我这个从事汽修行业今年第13年了，我的供货商呢基本上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就是价格上稍微有点浮动，其实我也很少去跟他们去计较，因为这个从品质上我倒觉得你能体现出咱们的这么一个服务标准来是最好的，让我这块呢没有售后，车主那块也不闹心，其实这样的话呢何乐而不为啊。
1: 嗯，我们来看这个听众的问题，他说他的车是19年的马自达， 已经开了50000公里了。他说最近比方说下完雨之后呢，这个车门就锁不上了，按遥控钥匙锁车，车灯闪两下，但是后视镜却不折叠，拉一下车门呢一拉就开了，但是等天晴了我晒两天这就都自个儿好了，这啥原因啊？
0: 这个就是有，因为他没说车型哈，只是说
1: 马自达
0: 什么，马自达六还是马自达扇，还是马自达什么型号，这个他没说。其实这个呢应该是一个老款车，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它线路啊做过维修，因为线路绝缘不好导致的这种漏电出现的这种这个遥控不好用，
1: 天晴了就自个儿就好了。
0: 对，就是查线路，
1: 就比方说一受潮，
0: 对，
1: 就容易出问题。
0: 对，一受潮呢之后呢，他打个比方，就是这个一个某个线的这个正极与这个车身相结合了，然后呢，如果是在好天的情况下呢，可能是这个没有这个水的导电，可能就是不会形成回路。当你潮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降低了它这个绝缘程度，就会导致这个漏电的情况出现，那就会导致这个一些设备失灵。
1: 这种情况很常见吗？
0: 在一些老旧车型或者是线路维修过的这种车型上比较常见。
1: 哦，只要你动过线路，就有可能会有这种，这叫受潮吗？
0: 对。
1: 哦，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那这个修起来应该。我觉得成本不会很高吧？
0: 这个呢，就是纯是个工时费
1: 啊，就是工时费了。
0: 对，
1: 嗯，
0: 就是线路查修线路。
1: 嗯，那就大几百，我们说的就是500到1000左右就能下得来呗，
0: 足以
1: 了哈、而且基本上修一两个小时就能完事儿吗？
0: 我估计怎么也得2-3个小时左右吧。
1: 哦、那也得2-3个小时
0: 啊。
1: 啊、那现在一般的工时费，像汽修这种的，就修不一样的部位，工时费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你像修，尤其修那个测试模块，就是控制电脑这部分，就是你像，别克车型吧，比较常见一些。有一款商务车，它就是在这个，因为它本身车身设计的一个原因，它有一个测试模块，就特别容易进水，特别容易坏。完之后呢，它一进水之后呢，就导致车门关不上，遥控器不好用，车灯或者有的时候自闪，或者是还有的这种。就是雨刷片在一直雨刷电机一直在转，就是这种情况，那就是线路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它车身模块出现的这种绝缘老化进水了，也会出现这种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形
1: 哈。好，那看来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并不算什么疑难杂症。
0: 对，
1: 这个听众的车是2017年的现代途胜，他说这车开了80000公里，2017年开了80000公里啊，开的也不算多啊。他说最近呢，每次加完油之后，第一下打火打不着，得打2-3次才着。但是平时呢，我冷车启动、热车启动我都正常啊，为什么就是加油之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呢，你就查一下这个油路这块，因为它可能是在这个油漆。分离这块可能不太好，就是油压产生变化了，然后呢导致这个，因为它有一些气体排放不出来，然后呢导致这个油过不去，油压产生变化，是这个原因。
1: 它这个跟电磁阀有没有啥关系啊？
0: 有可能。
1: 哦。
0: 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能查出来，如果要是电磁阀的问题，它有这个故障码显示。
1: 显示会显示直接就是电磁阀问题吗？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一般车坏了之后，除了听我们的车主自己描述之外啊，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去试一下车，
0: 对，
1: 然后呢再上个电脑看一下什么情况。
0: 其实现在车辆的维修呢，主要的大部分维修这个标准还是要参照电脑的数据流，作为我们一个评判某个配件损坏的一个依据。
1: 但有的时候电磁这个电流给到的并不是一个最终答案啊。
0: 对，它就相当于一位车身呢、汽车啊，它整体啊是一个整体，它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就相当于打个比方，就是咱们刹车油你这个含水量比较过高的时候呢，刹车不好用是一个道理，那它有可能会报这个刹车分泵不动作，或者是这个刹车系统有问题，或者是数据流的异常，一定是这样。 那你要查下来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根据你养护记录做一个综合评判。
1: 嗯，说到养护记录呢，这个的确是，比方说我们每一年去养护汽车，如果你相对来说找的是比较稳定的啊，就总是这一家或这两家，那这个数据我们查起来就比较方便了哈，
0: 对。
1: 就根据你以往的记录。但如果有的人就是一年换一个地方，这个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比较麻烦哈。
0: 对，其实我觉得车主是这样啊。其实这个观点呢，应该在很多车主当中有过这种情况。其实
1: 他
0: 我，
1: 喜欢比价，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今天张三家的变速箱油便宜，我上张三家去换变速箱油；明天呢，李四家的火花塞便宜，我上李四家去换火花塞；然后呢，这个后天呢，可能是这个小王家的这个机油便宜，我就去换机油。那结果呢？如果说你在车辆出现了异常之后，如果说找到任何一个维修点儿给你来评判这个原因的话，那其实都挺折磨人的。你说，就相当于打个比方，我在刚才在导播间接了个电话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众的旅行版进口的，然后呢，他车挂档不走道，然后呢，我问他变速箱油换没换过，什么多长公里多少公里换的，他说我不记得了。
1: 哎，对，肯定是不清楚。
0: 对，你像大众这个车呢，是比较有代表性啊，都知道这个常出现的呢，可能是就是继电单元上有两个传感器，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它出现问题之后呢，就是挂档不走道，哎，或者你在行驶中你给油就不走道了，就出现这种，就是这是典型的这种变速箱的问题，但是问他什么时间呢？换的油。
1: 模糊不清
0: 模糊
1: 哈，
0: 不清，
1: 不记得了。
0: 对。那实际上来讲，这个变速箱呢，你如果要是这个，更换油比较及时的话，保养到位的话，其实这个变速箱还是比较朴实的，就是不是那么脆弱，因为，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秀出来的，一方面是因为咱车主积攒起来的，
1: 就是该养护的时候没有养护，该
0: 对，
1: 换油的时候没换油。
0: 对。
1: 那你像刚刚你问的这个车主啊，我觉得他对于变速箱换油这件事情就不是特别的了解，比
0: 对，
1: 方说不知道怎么换，不知道应该几年换，
0: 对，
1: 所以你问他的时候，他就是很茫然，
0: 是，
1: 不知道自个儿换没换过，哪一
0: 对，
1: 年换的都是不清楚啊。
0: 对，其实对于自己车辆维修保养记录不清楚的，远远不止这一个车主，
1: 对，很多人都是这
0: 很多
1: 样
0: 人都
1: 的。
0: 是这样，模棱两可。有的时候呢，问变速箱油大概费用是多少钱，需要从费用上
1: 来倒
0: 来判，
1: 推哈，自
0: 对。
1: 己换没换过油。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啊，大家有关于车辆方面的养护啊、维修的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想你的车是哪一年的，然后呢，什么车型、什么品牌、公里数，你想咨询的问题，都是可以一并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鞍山路东行，目前汇流在东关街桥洞，包括东快路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相较其他路段稍微密集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继续1008车友会，我是安安啊。那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还是比方说三年啊到十几年的燃油车，甭管您是日系、德系、美系、韩系啊，只要车龄上了两三年，到了夏天呢，如果你关注的一些问题陆陆续续的在出现，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发信息和我们的嘉宾来沟通了啊。我们的嘉宾是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大家有问题这时候可以编辑文字了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然后品牌呀、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事儿啊，不论是维修养护啊、怎么用油啊、大约得花多少钱呢、或者是就直接出问题了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都是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那刚刚我们说其实到了这个夏天呢，很多朋友开空调之后呢，发现这个空调刚开始还行啊，就前一两个月用着还挺好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也有突然出现问题的哈。
1: 对，你像刚才我看了一下的我们工作群，然后呢这个其中又有两台车过去了检查这个空调系统，
0: 就突然不好用了，
1: 就是你说的这种状态。
0: 之前还行啊，
1: 之前还行，然后可能天一热了之后，再一个可能马上临近周末了，可能想着提前把这个空调给修一下的、其中有一个车主可能是听了咱的节目，然后呢他说空调没想到需要维修检查需要这么长时间，他的理解是这个换加氟利昂可能是半个小时一小时，可能
0: 对呀、
1: 很快就解决了。
0: 我也觉得比方说空调就觉得开了那五六分钟也没有原来那么凉哈风，那你就过去给我瞅一瞅换点啥不就完事儿了吗？
1: 换什么呀，空调系统
0: 该换都换了。
1: 空调系统有若干个配件，不说有若干个吧，

0: 起码四五十个配件是有。
1: 你要全换了估计也得好几千是吗？
0: 一个好几千，再一个你换完之后如果说你没有换对的话，而且费时啊，费时费钱啊，
1: 不像咱们想的那么简单哈。
0: 对，其实
1: 原来想的不就是把副驾驶那儿弄下来，然后里边擦一擦擦拭一下，该换的滤芯换一换吗？但其实不
0: 是
1: 那么简单。
0: 对，这是一个空调的养护过程，但是不是维修过程。维修过程呢一定是这个查找漏点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就是养护起来成本就没那么高。
0: 对，
1: 但真的因为不养护导致有问题了，修起来那就麻烦了。
0: 对，既费钱又费时。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刚才看呢有一个是阳光一个车，然后呢他可能是听了咱节目之后他说上店里去看，然后呢其实还真是蒸发箱那块漏，轻微的渗漏，就是我看群里的描述是这个打压了半个小时，然后呢这个可能是在出现几个气泡，再就是跟车主描述的基本上就吻合了，就是可能一年只需要加一次或者加两次的这个氟量基本上就解决了。还有就是可能是刚头两个月觉得这个空调系统还可以，现在可能就觉得这个温度增高之后呢这个凉气可能就不够了，就是这个原因，它有轻微的渗漏。
1: 哎，那你说轻微渗漏一般一个夏天加两到三次才够吗？氟量
0: 其实你加两次以上你合适吗？加一次费用是200块钱左右。
1: 加两次四百。
0: 四百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关键是影响你的使用啊，而且它漏点会越来越严重。
1: 所以你的建议是发现，就像你说刚刚那个，加压半个来小时，然后就出现了轻微的几个气泡。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你的建议是怎么解决呢？
0: 那我建议他，你既然都检查出来了，你就给它换掉，它就完事。
1: 直接换。
0: 对，直接换掉。
1: 直接换四百能下来吗？
0: 这个蒸发箱人工费加上材料再加上这个氟量的话，也就是七八百块钱呗，这就足以了嘛。
1: 直接换呢？
0: 那就去换掉，换掉
1: 就直接换
0: 啊？对呀，也不超过1000块钱嘛。
1: 这个就能维持很久了。
0: 对呀，你这不就找到问题，把问题给它解决了，
1: 彻底解决了，等于
0: 对呀，
1: 连根拔起了。
0: 你一年加两次的话，400，而且第二年有可能会
1: 漏点更多。
0: 对，三次还不够了，两次还不够了，你得跟三次、四次。
1: 哦，
0: 那你就不就费用大了吗？
1: 那你像这种彻底解决的，你是建议用品牌的呢，还是一定要原厂呢？
0: 这个蒸发箱啊，我倒建议你用品牌的就可以。这个呢，属于因为它跟发动机呢，它属于两个系统，它不属于水循环，也不属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动力这块，它只是一个空调的辅助。这个如果是选择一个大的品牌就可以。
1: 这个可以哈，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朋友说，即使这儿我也一定要用原厂的？
0: 可以啊，那你如果要是在乎车的品质的话，那其实这块你用原厂的
1: 更好，
0: 对，因为就像这个配件吧，它原厂和品牌的区别在哪呢？这个外形上，有的可能是这个在高低压管上的位置，可能是我们在安装的时间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就是品牌的这个配件跟原厂的这个配件在高低压，就是这个高低压管的形状上略有不同。
1: 好，听众小周的问题啊，他说20款的逍客我可以换 0W20 的机油吗？
0: 可以啊。
1: 他原来不是呗？
0: 原来应该也是，又或者是530的。看你的这个保养建议手册上它基本上都有一个标准油，然后呢还有一个下面的基本上还有2到3款的这个推荐用油。这个可以。
1: 你看它是20款的，也6年的时间了。那我在想，他既然问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在新车的时候他用的不是这个机油吗？
0: 应该是。
1: 所以先想换一下。
0: 对，这个呢换油呢最好有个前提啊，就是说一个是参照这个保养手册上的给的这种几种型号，你自己不要去换，你自己不要听的这个自媒体上说的这个020油，这个怎么好，因为020还分几种，咱们常见的就是说大众的蓝油，那也是020的，那是标准的020，然后呢其他的那不是大众标准的，那这个020适用的这个车型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一定要不选择 贵的，但是你一定要选择对的。
1: 嗯，他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所以来问一下。
0: 所以说呢，你就选择这个020呢，也一定要区分开是不是国六的。然后呢，这个不是说020就是一种型号。
1: 嗯，不是说所有的020都适合你的车。
0: 对，020前面还有一个认证标准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慎重。
1: 哦，你这样一说，就是如果他自己啊经验不是特别丰富，在网上来买。那这个就是风险比较大了。
0: 对，那不行。
1: 嗯，
0: 你一定不要这么做。
1: 嗯，另外我们说20其实严格来说没有30的粘稠度高吧？
0: 对。
1: 嗯，也并不是说车用的时间很长了。
0: 对。
1: 6-7年就一定要用粘稠性高的，没有这样的说法。
0: 没有这个说法。嗯。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的问题。他说这车呢是2020年的丰田荣放啊、哦，这车开了40,000公里。开的好少哈、啊，
0: 对，
1: 他说最近呢开空调，在副驾脚垫下面老是湿乎乎的，摸上去像水，但是没有味道。他说不是防冻液，
0: 其实就是水，就是冷空调的冷凝水，它是这个这块呢增压箱的排水孔这块，它是应该堵了。你找一个修车店给你做一个清理，顺便把这个你这个地毯这块给它。掀起来做一个晾晒，不然的话这块呢时间长了会形成雾包包的这种味儿，相当难闻
1: 啊。尤其是过几天我气温升高之后会有一种比较潮的感觉，
0: 对，
1: 就担心这更潮了。
0: 对，
1: 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天比较好的时候，
0: 是
1: 要好好的晒一晒啊。
0: 对，
1: 嗯，前提先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你这样一说这个问题不大，处理起来应该也很简单吧？
0: 对，很简单。其实这个呢比较常见，前天有一个网房店的，咱们一个也是咱们交通台的一个听友，然后给我打电话，他也遇到这种情况。他说我副驾驶上
1: 脚垫里
0: 怎么全是水？你说这个水是哪来的？他说我就听的这个，他说听那个梁老师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这块呢，他就想问一下咱们交通台这个，这个咱们的这个车友们，他说是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了，其实我们俩也做了个视频。哎呦，我看的那个地毯啊，底下应该是，原来应该是淡蓝色的，都已经变成了黑色的了。黑的就是用手呀一拿呀，一块一块的了。我说车主，你抓紧时间给它换掉吧。他说我也没想这么严重，就是在前天下午下班之后，然后他说，哎呀，这个是终于找到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车主给他忽略掉，因为觉得。空调凉，而且时间总是开这个车嘛，也没觉得有异味，也没觉得异常，而且这个地毯呢吸水性又特别强，你如果要是没有这个
1: 吸的不够多都看不到，是吧？
0: 都看不到，
1: 尤其是在副驾驶这个位置上。
0: 对呀、
1: 如果这车里面只是你一个人长期开车，
0: 是
1: 那个问题很容易忽略掉了。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为什么车到维修店进行一个维修保养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呢？而且是说你刚才这个观点我也赞成，就是不要占着便宜去，你就固定在一家，你固定在一个这个维修点，你所有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比较经典的吧，你看看、就是尤其在节假日期间，那我没事的时间我愿意接这个办公电话啊、就客服咨询电话。其实这种啊，你远程能把这个电话通过电话能把问题给他解决了，
1: 挺有成就感的吧？
0: 对，那太有成就感了。而且车主那种急切的那种连续的那种谢谢，那种你是很多人感受不到的。
1: 嗯，
0: 因为我在办公室接电话的时间，我就可以看到这个车的维修保养记录，都更换过哪些东西。还你现在出现这种不好打火呀、或者是这个打不着火啊，或者是这个出现的这种那块异响啊，我就大概能判断出这个范围了。因为那个维修记录嘛，一目了然嘛，就是你这台车的这个从补胎洗车，这都是非常全的。
1: 嗯，
0: 那你看完之后呢，你想呢，你说底盘现在一响，那我看你底盘，你左面换了，你右面没换，那肯定就是右面响了呗。你肯定是转弯的时候肯定出现过这种情况呗。再就是你觉得这个动力不足，那你看你行驶着一共40,000多公里了，只是做了个机油保养。变速箱油和火花塞你都没换过，那一定是动力不足啊，而且你吉他也没有清洗过，这不都是原因吗？
1: 嗯，
0: 这就是你在高速上你发现问题了， 你觉得，哎，我今天车上落了4个人5个人，嗯，觉得车没劲儿，那他单眼没劲儿了，他进气量不足，而且是什么呢？点火半径又不够，

0: 是吧？你油耗又高，那你这时候你觉得异常？那我现在我怎么跟你一跟您说？因为你这个维修车辆的维修记录，你全都在我这块儿，所以说呢，我一跟您说，你很欣然接受，你也不用再花冤枉钱。就是说你，你火花塞和变速箱油那这块儿，你和或者是积碳，你可以选择性咱们做一个清洗或者是更换，那就可以了嘛。
1: 嗯，
0: 那这两个加一起没多少钱。
1: 就是沟通成本就很小了，
0: 对呀，
1: 因为对你的车了解，
0: 对呀。
1: 既往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现在有一些新问题，那以往都解决过的问题直接排除掉了，更省时间了。
0: 是啊，你看最近现在就是外地来大连的这个游客逐渐增多，那昨天中午呢，同时两个沈阳的客户进店，一个是空调不良，一个是这个底盘异响。那个，你想呢，从沈阳开到这块来啊，这个路程其实对于车来讲是一个考验，
1: 嗯，
0: 因为现
1: 300多公里嘛。
0: 300多公里，而且是什么呢？现在的温度又比较高，然后呢，出现这种异响啊，还有这个空调不良，作者都体现出来了。空调不良这个是一家三口，他
1: 不
0: 觉
1: 良
0: 得，
1: 到什么程度啊？
0: 出风口温度是在18度左右，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其实要是正常来讲，18度左右也还
1: 十
0: 可以，
1: 八度啊，
0: 对，
1: 哦。
0: 也还可以。但是，不是空调标准的出风口温度，应该是在10度左右或者11度左右，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1: 嗯，然后呢，
0: 然
1: 一
0: 后呢，
1: 家
0: 这
1: 三
0: 个，
1: 口来大连自驾游。
0: 对，然后呢，这个就检查吧。其实是什么呢？是之前呢，他换过一个，因为出事故嘛，换过一个冷凝器，然后呢，这个冷凝器接口那块儿，一个垫儿吧，扭的时候吧，就是偏了，出现这种轻微渗漏。当时擦了能有接近半个小时左右，也接近一个小时吧，因为保险杠才拆下来了嘛。拆完之后呢，那个这个女家属呢就说赶紧换，赶紧换，无法忍受。你想呢，尤其孩子在车上的时间，这个温度高的时候，闷的时候，在高速上，您都没有心情去旅游，这个没有旅游，
1: 心情不好
0: 对
1: 了
0: 心情不
1: 哈，
0: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个本田，它底盘一响，这是个年轻的两个车主，他俩换着车开，女同志开的可能是这个慢一些，动静能稍微小一些。
1: 一加速哈，动静更大了，一 路就是咣啷咣啷的
0: 对
1: 呀。
0: 呀，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只是把左前轮的轴承换了，右前轮的他不换。其实在他看来是什么呢？我哪个坏了我
1: 我就
0: 换
1: 换哪
0: 哪
1: 儿啊？对呀，这样能更经济一点
0: 个。
1: 啊。
0: 是，但是实际来讲，就跟那个灯泡很多这个灯泡是一样的。你像有些大品牌灯泡吧，就以飞利浦为例，那尤其一些氙气灯，它这个温度比较高。你左门坏了的时候，其实我建议你不差这200块钱，你给右边也给它换了。因为有的车型呢，你换这个氙气灯泡的时间，它需要拆保险杠的，比较费事。那既然都已经拆下来的话，你就把它都给换了。你就像这个轴承是一样的。其实你左面和右面你同时给它换了，在工时费上和在配件的利润上，你可以跟商家这块来沟通一下，我两个都换了，打个折。我觉得商家也很欣然接受，对
1: 嗯，
0: 吧？
1: 一个就没法打折了，是
0: 是
1: 吗？
0: 啊，那其实你看是省钱了。你说这个，你开这一路上，你省心吗？其实也不省心，
1: 那你
0: 你还
1: 说
0: 闹
1: 这
0: 心。
1: 个左边这个坏了，有可能就影响到右边也坏，是吗？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批配件啊，它使用周期基本上是一样的。再一个，为什么说左面坏了的？有可能是因为咱们驾驶室啊是在左面，它可能是这个往左打轮、打死角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因为右面呢，并受视线的影响，可能右侧打轮稍微有点保守，就是不打的那么死。
1: 嗯，
0: 这是可能是这个两个轴承出现不同状况的一个原因之一吧。然后呢，这两个车主也是选择了，那就是
1: 换一个，
0: 换一个吧，因为他应急嘛，咱可以理解。就是我通过这两个例子来跟大伙儿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修车养车呀，你一定要到位，你不要心疼那个，我400块钱花了，我还差那300块钱吗？
1: 哦，你的意
0: 是
1: 思
0: 不
1: 是
0: 是？
1: 换一个就是轴承，400块钱，
0: 对呀，
1: 换
0: 打个比
1: 俩，你的意思750或700
0: 就
1: 也
0: 可
1: 应
0: 以
1: 该
0: 了
1: 能
0: 吗？
1: 下
0: 对呀，
1: 来。
0: 我觉得你跟卖家、跟商家这块来沟通一下，我觉得可以700-800块钱是吧？
1: 你是担心他这个只换了左边，过了没多长时间，右边也坏了，
0: 也
1: 那
0: 是
1: 就
0: 这种情
1: 工
0: 况
1: 时费再来一遍。
0: 啊。对，你一定是再来一遍嘛。那
1: 嗯。
0: 就是说，

0: 所以来讲，那你就四五百块钱，你还怎么给你打折啊？
1: 是。
0: 是吧？哎，其实这个呢，通过这两个例子呢，跟大伙儿就是聊一下这个事儿，可能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1: 有的时候吧，就是他不了解，他不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
0: 对，
1: 他只看到了一个面儿，
0: 对，
1: 哎，这个事情其实是六个面儿的，
0: 是，
1: 他只看到了一个面儿或两个面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语言多跟他沟通沟通呢？
0: 其实为什么有的时间这个，我有的时间上车间去跟这个车主交流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车主愿意去找我交流呢？其实我就把这个问题呢，我就是给他暴露出来，就是我毫无保留的去给他说出来。那你如果要是这个车，你是在下个月你准不准备卖？你如果是三两个月你不准备卖的话，那你开车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舒服，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1: 对，是车给我们提供情绪价
0: 对，
1: 值。
0: 不是说我去照顾你车，你车完之后你咣啷咣啷响，然后呢这块我影响到我个人的心情，那不是咱们洋车的一个目的啊，是吧？然后呢再有就是在油品上。那你看，从今年春节之后到5月份吧，到6月中旬吧，其实我们6月中旬呢，还接了一台这个迈锐宝的一个大修。那其实这些车呢，都是因为使用了一些不当的机油吧，导致出现这种大修。
1: 你说这个大修就整个发动机都有问题了
0: 对
1: 吗？
0: 呀，发动机大修嘛。其实这个不到半年的这个大修的工作量，是我之前全年的工作量，就是现在大修发动机的量呢逐渐增多，
1: 哎，逐渐增多呀，
0: 逐渐增多。
1: 这都是用了这个油有问题
0: 那
1: 吗？
0: 就是在我看来，这几台车吧，这些车都是跟使用这个不恰当的这个油品有关系。
1: 那怎么就使用了这种油呢？自个儿 DIY 呀？
0: 其中有两台车是家属开，把这个车开到了外地，在外地做了这个特价的保养。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你有一台是奔驰，E 吧，哎，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个大修，比较经典的，在外地开了没到2万公里，用了不达标的这种机油，
1: 他已经
0: 出
1: 达到
0: 现，
1: 什么样的状态了？他觉得就是得来修一修了。
0: 就是在什么，在两车一打火的时候，哗啦哗啦响，
1: 哦，哗啦哗啦响。
0: 对，然后呢，这个其他这些车呢，就是。不同程度的吧，漏油啊，漏水啊。其实机油啊，很多车主可能不了解它的这个作用。它是这么一个良性循环。机油的作用是散热和润滑。当这个机油你不达标的时间，润滑程度达不到，那你热量就是急剧的增加。然后呢，热量越增加，温度越高，也导致润滑程度是越不好，所以说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就加剧了你发动机的这么一个老化或者损坏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你作为，因为你每天都是听的这个发动机同样的声音，你可能是在没有特别异常的情况下，你是判断不出来这个发动机异常的。
1: 就温水煮青蛙了。
0: 对，你也不会去主动去来看一下的这个我发动机是什么状况，你也不会去检查，
1: 就
0: 直
1: 除
0: 到。
1: 非说是我去保养的时候能看到了。
0: 对，或者是直到是这个，就像这个奔驰 E 啊，
1: 哗啦哗啦的
0: 哗
1: 是
0: 啦哗
1: 吗？
0: 啦响了，忍无可忍了。
1: 发生质变了哈。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种情况。你看，就是春节之后，那才不是春节期间吧？有一台奥迪 A 四，它跑了就9万多公里，那个，那不就是这种情况吗？那作为一个车来讲，一个正时链条的一个车，德系车，它不可能9万公里、10万公里左右大修啊。那车主一了解，那就是跟他用的油品有关系嘛。
1: 那我们再说回来，刚刚那个奔驰 E 啊，它因为用了不好的油啊，导
0: 对，
1: 致现在发动机出了问题，需要
0: 对，
1: 大修
0: 大
1: 了啊。
0: 修了，
1: 需要大修得多少钱了？能下得来呀？
0: 1万5吧。
1: 哇，那好心痛啊，哈，心疼啊。
0: 对呀，其实你如果要是这个车，你这么想，你如果是在外地期间，你跟你原来的维修店做一个沟通，我用的什么型号的油？这个大概是多少钱呢？你可以跟当地的维修点来做一个沟通，因为，我们同行吧，其实都是有这种，相通的一种默契，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价钱，基本上就能判断出这个，油的级别和它这个品牌，你就像以这个咱们常用的这个煤价壳为例，你说你只要用的是这个，

0: 用的一个品牌，你说出你的价格，你可以不用说型号，最后我们同行都能判断出你是用的什么号、什么型号的机油。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我在张三家换的变速箱油，明天李四家换的火花塞，你可能就无从查起了。这个对于你车辆跑长途，在外地临时接触到你这种车辆的车主来讲，那实际上是比较这个被动的。你肯定要多花钱。
1: 这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哈。
0: 因为你想打个比方，你就先你说车斗，你火花塞是在李四家换的，然后呢，这个也那个点火线圈可能是在张三家换的。那你说这个你查起来的时间，你怎么来？第一个，你怎么来找这个索赔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
1: 而且索赔这件事情也是特别这个伤精神的一件事情，
0: 是啊，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两个配件你都在一家换，那不用讲了，是吧？
1: 源头很好查，
0: 我就即使在外地的话，我把这个配件拿回来，我依然可以向你索赔啊。
1: 哎呦我的天呐啊，这个因为换机油啊，导致自己的车出了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啊，而且维修的价值通常要在1万上下哈。
0: 对，
1: 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吧哈，这方面的事情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啊。哎呦，咱们也经常说养车嘛，其实养的就是这些细枝末节哈。
0: 对，其实细节决定成败嘛。其实，在发动机这块儿，我倒觉得这个，应该是一定要这个慎之又慎，千万不能盲目的说，哎，我这个老破车，加个530，随便加个油就行，千万不要那么样。你除非你把这个车我想不要了，其实就是即使你这个车我打算处理，但是我有一个良好的车况，良好的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这种巅峰的状态，那一样可以处理卖一个好价钱嘛。
1: 对，对，一样可以卖的那个价格，你稍微觉得心里面还是舒服一点 的
0: 对呀、
1: 哈，虽然说现在有一些车这个贬值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哈，乍一问都接受不了啊！我当时买的时候那么贵，怎么当了二手车就能便宜成这个样子了哈？但是我们经常也说换好的油水等于换车嘛，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对，那就作为咱来讲，我也是个消费者，你也是个消费者。那就如果咱想换个车，或者咱开朋友的车，他的车况非常好的话，那我也非，咱们都乐意开嘛。
1: 是，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跟王总聊到这儿了啊，也希望王总有时间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吧啊，尤其王总刚刚讲到了，当通过一种这个连线的方式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时候，心里那种喜悦感哈，那种满足感是很喜悦的一个状态，也是特别
0: 对，
1: 好的哈。
0: 是。
1: 好嘞，特别谢谢王总，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哎，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提示各位，西安路目前的南行黄河路、北行新宫街、长江路，现在从东光街到东关街桥洞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相对来讲稍微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
5: 好嘞，一起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把房电普蓝电装和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傍晚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十个县市区偏南风是4到5级，气温是22到27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1: 我是阳光，
12: 我是胖大海，
13: 我是美玲，
14: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欢迎来做做，从天气报开始是吧？谁报天气报就知道接下来节目是谁来做。所以节目没有开始，看到小伙伴在官方微信已经打卡留言了，欢迎欢迎。天天好听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我是小蝶，在你我的下午茶时光里面听点啥养耳悦心呢？今天给大家选择了他，我愿称他为老许，许巍。

许巍的《曾经的你》，许巍的歌呢没有听完整，一定会心生遗憾。那天我在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首歌的片段，就他，对，在刷视频的时候你只能够听一个片段，很难能听到完整的，但即使是那个片段就会让你真的驻足很久，就为这首歌驻足很久。这首歌叫

喜悦。想来想去呢，是大家喜欢许巍歌里面还真的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首歌啊。节目当中完整的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

跟大家相约下一次听这首歌要在今年的九月份啊，因为这首歌放在九月份听会格外的贴合。对，有一天晚上睡前刷到了许巍的这首歌曲一个片段，但是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印象半生半熟，然后就魔怔似的起身去找这首歌的出处，原来藏在他2012年那张叫《此时此刻》专辑里面。2012年许巍出一张专辑叫《此时此刻》，那年真的是妥妥的错过，这一次听来感受尤其深刻，因为宁静心生喜悦。而这个时候看到我们的小伙伴在官方微信陆续打卡报道了，说上个月许巍在庐山的音乐节有唱这首歌是吗？除此呢还有曾经的你、旅行、蓝莲花啊等等，都是许巍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他说尤其是这首喜悦啊，他那个视频的片段呢让人印象格外的深刻，听哭了，许巍也唱哭了。今天这个天呢也够闷热的了哈，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寻求心静自然凉的感觉，这首歌就叫喜悦。哦，还有人讲说我给好多歌手啊就是分了派系，这派系说的怎么觉得不像是什么好话，什么许巍啊、赵雷啊、还有老狼啊、郝云呐、我喜欢称他们是民谣系，在民谣系当中各有各的风格特点。许巍的风格呢，挺治愈的，属于他的许氏治愈。好。你不如说是风格的规律。派系。

最好是一个人，不被打扰。嗯，我们啊，这首歌歌名就叫做《我们》，这是许巍2008年《爱如少年》那个专辑里面的歌曲。一晃也是啊，快20年了，对，快20年了。老许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变得很淡然了。有人说少了之前些许的年少轻狂，但他更愿意将这种淡然归结为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天天好听里，我们不知不觉一起走过了许多年，转眼也是20又几年。谢谢这一路一直有你，所有啊，心有宽容，有期待，有勇气，依然相信并努力拥抱美好生活的我们。

有人说他唱的歌是男人歌，谁说的？一群女粉丝都在听呢，而且我就是女粉丝当中的一员，好多好多女粉拥趸呢。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以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写出的歌就是入味，发现没？就是不一样。

许巍的我们啊，之后我的爱啊，前一首是我们，刚刚有人问我说这是我的爱还是我们，分不清是吧，前一首是我们，刚刚这首歌是我的爱。

0: 当年许巍在音乐这条路上刚刚起航的时候，应该讲，好多人喜欢许巍，应该从这首歌开始，至少有这首歌《许巍的故乡》，对，从这首歌开始锁住了他。后来他也给很多很多歌手写过歌，比方他也成全了很多人，像田震，《执着》就是他写给田震的。后来像老狼啊，《晴朗》他写的嘛，包括叶蓓的《双鱼》啊，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对，很久远的一首歌曲，今天又被大家忆起，所以在节目当中赶紧和更多人分享。来看一下，有个听众啊留言，他说高新区橡树庄园王府高中前面有事故，白色网约车撞了护栏，冲到了对向车道，路上一地碎片。好，我看到这个视频了哈，马上把这个信息转发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调派附近的警力去现场处理一下，但愿人没什么大事儿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高新园区橡树庄园王府高中，这块是有事故发生的啊。说这个白色的网约车撞了护栏，冲到了对向车道，希望大家尽量的避让这个地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的状态平稳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刚才我朋友提到了，在橡树庄园这边呢是有事故的，各位得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旅顺南路呢今天。在这个时间点位啊，它肯定是一个车辆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如果在这里行车的话，一个加上弯道，然后再加上车少，可能速度太快，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还是那句话，小心慢行，安全第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现在看来呢，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明显高于其他路段的。东快路目前出事像卢胶高架以及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部分，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五一路交汇路口，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但是都不严重，也不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在等啊，在等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好吧，来看一下啊、嗯，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把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会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2到27度。那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啊，都说有雨，这个雨就是没下下来。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22到27度，22到27度。所以这两天要打算洗车的就往后再延一延啊、哦、还有就是出门雨具还是要随身携带的。生活气象指数，嗯，看一下啊、哦、对，马上看到的就是洗车指数5级，近期一直都说有雨嘛，不太适合洗车。垂钓指数4级，沿海有雾，不太适合垂钓了。好，我们再看一下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强度较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会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左右，建议大家外出之前呢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嗯，化妆指数4级，紫外线较强，建议啊涂抹防晒高于15防晒霜，同时呢选择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化妆品。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西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0: 这里是天天好听直播的时间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就在 FM 100.8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把波段定格在 FM 100.8，来收听哈。好，我们关注一下警情提醒。空中110，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晨，你好。
1: 主任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些警情。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小区内电梯突然发生故障，几名邻居都被困在电梯里面。接到报警后，警力迅速临场，在消防和刑警的通力合作下，将被困群众安全救出。通过警情提醒市民，在遇到突发情况被困电梯的时候，市民朋友不要慌乱，迅速寻求救援。被困时要保持镇定，通过电梯内的通讯设备或拨打电话求助。在求助过程中，要把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被困人数、目前所在的楼层等信息向施救单位简单明了地表示清楚，最后耐心等待救援。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力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好，
2: 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跟上我们的节奏啊，天天好听，听歌 Go。 今天的关键词是全能，你就发全能就 OK 了，全部都能够，简称全能。什么东西全能啊？现实团购的是 Sisley 的全能乳液啊，全能乳液一瓶是125毫升，正装要399，是只要啊，官网可不止这个价钱，拍两瓶更划算，只要599。我们一起来团团 Sisley 的全能乳液啊。咱们这款 Sisley 的全能乳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啊，赚差价，所以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买就对了。官网125正装啊，125毫升正装，平时要2000多啊，2000多，谁都不会轻易的做出啊，说拿就拿这样一个选择，对不对？2000多呀。但是今天呢，在天天好听听个够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啊一起上架团的就是这个 Sisley 的全能乳液，所以关键词是全能啊，两个字，全能。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全能两个字，同样买一瓶12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下单两瓶只需要599，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4月份，效期是到明年的4月份，但是护肤品呢每天都要用，消耗品啊，所以呢效期前用完是没有问题的，价格是真的香哈，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囤起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发送全能，发送全能，这个全能不是吹的，它是汇集了积雪草还有蛇麻草等等多重的植物活性成分，人参精华能够激发肌肤的活力啊，积雪草能够修护受损的屏障，蛇麻草呢还能够镇静舒缓，日常保湿改善暗沉强韧肌肤，它都可以拿捏，质地更是绝了哈、啊，就轻薄不黏腻那种的，那流动性也很强，我脸上一抹啊就化开了，吸收也非常快，完全没有那种黏黏糊糊的负担，你不用担心，它温和不刺激，干皮用着水润不拔干，油皮用着清爽不闷痘，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的用，用法也非常简单，就是你取适量的乳液在手心搓热了，按压在你的脸上就 OK 了，还可以呢当基底乳液来促进后续护肤品的吸收，让效果翻倍。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全能，回复全能就可以以我说的价格团到它。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来吧。

下半部分我们在听许巍歌曲的时候呢，有个小伙伴呢把郝云、老狼、赵雷啊划分为跟许巍是一个派系的，我就说你用这个派系真的好怪异，不如说是同一类的啊，他所

有喜欢的同一类的民谣歌手，对，这就是郝云。郝云的歌里面永远就会有那种吸附力，就是他的歌就从前奏一开始吧，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到了老北京，到了北京一样，就好像是在音乐里面，在歌里面，在老北京的胡同里行走一样哈。这首歌叫做《北京北京》。其实我们天天好听的听众，我们交通广播的小伙伴，透过我们节目了解郝云，还真不是《北京北京》，应该是这首歌。因为我最早推荐的是郝云的这首歌，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如果硬要呢在我们喜欢的音乐人身上贴一个标签儿，我觉得如果给郝云贴的话一定是四个字，京腔京韵，对吗？所以他的歌听起来都很相似，但这种风格真的是好多好多歌手难以企及的，也只有郝云在坚持，就一开口哎，就是这种京味儿。对，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郝云，风雨周四，心有松弛，好好生活，慢慢期待周末，快啦，明天就周五啦，是吧？哎，帮一帮秀秀啊，帮一帮秀秀，他发来一条求助信息，寻人，家中老人走失了，6月28号，哎呦天哪，几天前的事儿了，年龄是68岁，1.8米身高，偏瘦，走丢的时候呢，身穿黑白色相间的夹克外套、蓝帽、深蓝裤子，旅游鞋是深蓝色的，带深蓝套袖，请见到此特征老人请跟王秀婷联系。有没有报警啊？这么多天了应该有报警吧，电话是133-9006-1959 事后有重谢啊，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可以呢撒么撒么寻找一下有此特征的老人啊。如果说看到了诶挺相似的，可以打这部电话跟王秀婷联系。我再说一下电话啊，133-9006-1959啊，打这个电话。官方微信上我们的一位听众今天过生日，他认为36岁的他是一个老男孩了，所以给自己啊一首老男孩，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帮他播出。好嘞。

好温暖啊，这是隔空的祝福，还是一个陌生人。 L 说36岁正是最好的时候，又有男人的睿智，又有男孩的幼稚，是最有魅力的年龄。陌生人祝你生日快乐，陌生人叫小杨。

赵明说，可是37岁的年纪却失恋了，相信你会在最好的年纪遇到最适合你的他。爱子兄弟老男孩啊，我们的听众今天过生日啊，希望借助这首歌送给他啊，这个他认为他是老男孩，但是我们的听众认为他是最好的年纪，所以应该珍惜这个当下哦。秋收万颗子说，喜欢这首老男孩，因为儿子第一次啊参加吉他比赛就弹了这首歌，当年孩子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是不是你也被征服了？筷子兄弟还有一首歌好听，你会感动很多的人，父亲。

又听到了筷子兄弟的父亲，虽然不是在父亲节，对吗？表达对父母的爱不一定一年只有在那两天，应该让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表达成为一种习惯。谢谢你们的收听，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稍后朋友天下。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目前呢还没有说特别具体的车辆增多，但在小学的周边呢，第一波放学的孩子马上出来了，所以整体的移动速度包括人流量的密度还是在往上走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香一街目前香路交接部分的入市区方向，东快路的出市香路交高架车辆的密度相较之其他路段而言依旧是略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此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在明天八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29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1: 我是阳光，
12: 我是胖大海，
13: 我是美玲，
14: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5: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6: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5: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6: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5: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6: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傍晚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大家好，

在一对一的为大家服务，没有微信群。这个微信群呢，只有是你在出发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建立一个微信群。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就很多啊，很多的微信群存在了。比如说呢，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在群里面呢互相的聊天呢。因为呢，已经出去短则六天，多则八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哎，彼此呢都比较的熟悉和了解。所以啊，无论有什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只要是跟旅游相关的，都可以过来询问一下啊。好了，另外呢，再来看一看的是小曲同学发来信息了，说周四放缓脚步，一半忙碌，一半期待周末啊，过来打个卡了。还有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浩哲单播也快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啊，下周一，也就是在7月6号正式回归啊。那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呢，因为是晚上呢是有演出啊，具体地点呢是在东港的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的一个系列活动，就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上演。所以呢，我们这台晚会呢，包括还有彩排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工作啊，所以呢，明天的节目呢是往期的录音。在7月3号明天19点30分我们正式开演，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啊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还是昨天，应该是今天啊，我们就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推文，详细的时间演出的地点都会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其实挺好找的，如果说你要是坐地铁的话，你可以呢直接在会议中心站下车，然后你奔着东港音乐喷泉走，就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的舞台，这舞台非常大啊，非常好看。还有呢，月光茶坊又说了，他说明天浩哲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需要伴舞吗？哎，还真不用，听说明天舞台上就有伴舞，哎。所以明天呢，是我们广播事业部啊，六套频率，很多的主持人都会去到现场，而且呢，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看他的真人究竟是长什么样子。比如说啊，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还有长明、丁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还有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和佳伟。另外呢，交通广播区的人比较多，比如说呢有高峰、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苏迪、燃峰、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若这个月如等等啊。然后呢，月光茶坊又拍了个照片啊，他说呢是这个舞台吗？对，没错，就是这个舞台，是市民之夜啊。几乎呢这两天呢天天都有活动，前两天呢是有乐队的演出啊，有我们大连云的一个大连云之夜，在明天晚上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而且现场听说啊，不仅仅有好看的节目，还有情景剧，还有朗诵，还有多轮的互动，奖品是相当令人期待的啊。所以各位明天就在现场等待大家了啊。自信而明发来信息了，说华北路南行方向在南关岭货场外侧车道呢散落了很多建筑垃圾啊。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啊，全国暑运啊，暑期的运输啊，运力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而且呢，民航方面呢，从目前旅客预定的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地啊，持续攀升，而且呢，机票的订单量也是迎来了大幅的增长。其实就在昨天啊，昨天呢还和吉林的某景区的相关负责人，我们坐下来还聊聊天了。其实呢，更多的像是咱们辽宁的朋友，还有南方的朋友，其实对于吉林啊，
包括还有冬天的冰雪，时刻别感谢。

兴趣，但是夏天其实也挺好玩的。另外呢，来自于三方平台的大数据所显示说，截至到6月24号7月份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028万张，让你这而且呢，入境游的航线机票呢预订量已经是达到了差不多是在448万张啊。还有这个去哪儿的一个大数据啊，也显示说在最近的一周预定七八月份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而且环比增长 65%。 去往呢避暑胜地，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机票呢预定量呢是增长了 4.6 倍，去云南普洱增长了 1.5 倍，宁夏 1.2 倍，山西大同，还有呢贵州的铜仁，西藏拉萨，内蒙，新疆啊等等，这些机票呢都已经达到了涨幅达到 50% 以上。所以你看啊，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就说新疆西北部避暑火了，夏天往北边跑准没错啊，因为它凉快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说新疆热不热呀？新疆其实你要看是哪儿。你比如说南疆现在肯定热，30多度，35、36度啊，小40度那都有的。如果说北疆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夸张。还有就是西北环线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比较喜欢，为什么？因为它海拔高，比如说青海多地啊，海拔比较高，它气温偏低。像新疆的赛里木湖，它的平均海拔是在2000到2600左右。我记得在6月23号啊，我们这个团然后在第四天的时候，就是25、26号去到赛里木湖，他们必须要穿外套，为什么？冷啊。所以啊，这个气候呢比较凉爽，包括内蒙古草原，平均温度呢22度左右。还有呢就是像贵州的六盘水啊，湖北的神农架，包括还有什么承德呀、张家口啊、固原呢，这些小众的清凉目的地的订票机票的一个订单量增幅已经超过100%了。那么随之而来的今年的暑期啊，游客呢长途出行明显攀升，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西北环线啊，新疆、西藏等。所以呢，拉萨、大理、林芝啊，多地七月份的机票的订单同比增长了10%，包括芒市啊，边境的一些城市，机票的预订量已经增长了40%左右，包括还有这个新疆啊，七月份去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等等这些机票的预订量同比都在上涨。那其中呢，去往阿勒泰的机票订单同比增长了37%，前往其他的一些啊小众的，比如说县域特色的这些区域的话，那增长量呢都在接近于100%。所以你看呢，在暑运之前，针对于呢这一出行的一个趋势，各大航司都开始布局了，围绕呢西北草原啊，包括呢也加密了很多的航线，所以啊。在评论区今天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年暑期你打算去哪玩啊？发来文字或者是直接发来语音都可以啊。好了，再来看一看的月观茶坊，他又说了，浩哲，6号我在西安跟你们两位主持人进行互动啊，下周一啊，没问题啊，也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到时候你处在西安的时候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啊。你看啊，刚刚已经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城市啊，基本上呢都是让大家选择的一个避暑胜地，但是我觉得今年七月份啊，最好的一个避暑胜地应该属于咱们大连。有朋友就说了，那你为什么那么笃定呢？生活在大连的朋友都知道，而且呢就在这两天，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本地的很多官方的推文也在发着相同的一个信息，说在大连晚上睡觉你得盖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不用说别的，就说昨天。

晚上，昨天晚上我发现啊，窗户关着，房门关着，以前那都特别闷热。然后呢，我窗户关着是关着了，我把房门打开，然后客厅的窗户是敞开的。没想到啊，半夜我冻醒了，两条腿冰凉啊，我就掏出了棉被，我把棉被都盖上了。哎呦我的天哪，谁能想到啊。所以呢，包括最近网上有很多咱们大连的朋友啊，都在网上吐槽说呢，最近啊，尤其是瓦房店的持续的多日降雨，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明显感觉今年就特别的凉快。然后打开评论区就看到了很多大连的朋友就开始了，说大连也太凉快了，舒服的不想出门了。然后呢，还有人说了，说今年这温度真是晚上睡觉啊，不盖被都冷。还有人说现在晚上睡觉得穿秋衣秋裤，一点不夸张。我跟你说，我家人啊，老婆孩现在晚上基本上都是穿着这个秋衣秋裤，你知道吗？哎，但是不用盖那么厚的被啊。其实啊，就在本月呢，不仅仅是有网上的一些博主们拍视频，还有很多人，哎呀，都在说你们大连真的是这样吗？能这么凉快吗？其实你看，放眼全国呢，反差感直接拉满了。比如说广州、深圳、海口，南方很多的地区已经突破了30摄氏度，包括远在欧洲，更是遭到了极端高温天气。前两天还看到了啊，欧洲的极端的高温天气，那么很多的咱们中国制造的产品啊，缓解了他们的困扰。比如说空调扇，哎，那玩意儿挺好啊，凉快，吹着特别凉快。包括还有什么呢，去到巴黎旅游的游客，哎呦，就说了，这也太热了。所以世界气象组织预告啊，预警了，说西欧这一场大范围的热浪会向东开始扩散，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所以你看，一边呢是外地的一个酷暑难耐，另外一边呢是大连的阴天晴朗。不少市民都在说现在真的入夏了吗？其实并没有啊。前两天呢，我们还在说什么叫进入到夏季呢？气象学意义当中的夏天呢，是连续五天啊，平均气温稳定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才算真正进入到夏季。但是呢，现在啊，咱们大连已经达到了入夏。那么对比去年来说的话呢，今年六月咱们大连呢平均的气温呢是低于 2.1 摄氏度啊，所以呢这个凉爽啊、多雨啊、多雾的一个天气呢，受到了一些影响。那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东北的冷涡就停在东北上空，五六月份的活跃度非常高，然后它也不走，哎，一边带来分散性的阵雨，一边呢就把气温往下压，所以你会觉得说一直都没有进入到夏季。还是要建议大家，比如说要是有出行打算的呀，尤其是赶海啊，想下海去游玩的市民，一定要看好天气的变化，比如说是否有降雨，还有就是关于气温的情况啊。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有朋友他说旅顺呢就是不下雨啊，旅顺呢，他说今天才回家给菜地浇的水啊，再不浇的话那完了，全年了。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在7月5号开始啊，燃油附加费将会大幅下降。那么自2026年的7月5号开始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那么其中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每位旅客呢收取50元，那么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下降了50和30元。所以今年的4月和5月啊，国内呢燃油附加费呢连续大幅上涨，6月5号开始下调，分别下调了20和10块。随着燃油不断的下滑，燃油价格下滑，所以7月份呢继续啊有下调的趋势啊。

你会觉得这个最近查机票，尤其是7月5号之后的机票呢，哎，怎么突然间稍微有点便宜了啊？因为燃油附加费啊，它就降了。燃油附加费呢，往往呢会出现在哪一个选项呢？就是当你看到了机票的时候，它并没有含燃油附加费啊，你要点击进入选择你的信息，比如说你的名字啊，然后下面出来的才是含税的、含燃油附加费的一个费用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另外呢，随着暑运的开始啊，其实更多的一些学校啊，陆陆续续的，尤其是大学啊，也即将要迎来毕业季和放假季了。所以在这个月份的时候，尤其是七月份，大家会感觉说出行的人特别多，包括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选择乘坐火车的朋友也比较多。因为呢，首先放假，包括毕业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大学生也会啊，有大批的学生乘坐火车出行。那么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啊，就在昨天已经拉开帷幕了。而且这两个月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可能会超过10亿人。那学生购票方面呢，今年6月1号开始啊，实行的是新版的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的措施纳入到了这种这个规章当中。具体变化有四个。那首先呢，就是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可以办理了，你只要通过呢12306的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的一个资质审核。还有就是优惠级别大幅扩容了，你比如说呢，动车的二等座啊，包括还有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的卧铺各个席位，那么都有学生票的一个优惠啊。另外呢，五天内啊，连程五天内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的次数，也就是说呢，同一趟出行五天之内分段购买连程的车票，全程只减扣一次优惠的次数。因为全年的学生的这个优惠次数是有定额的。还有就是新生和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呢，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啊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到学校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应届的毕业生，那么在12306的网站啊，你可以呢进行一个资质审核。那么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四次提升到了六次。值得注意的是，六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全部用完啊。你看多好，对吧？哎，毕业季反而呢次数增加了。哎，你还可以呢乘车啊，出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好了，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你可以看到的是七月份的行程啊，但是不仅仅有七月份，八月份之后一直到年底，我们全年都有每个月的行程，但是只是分批跟大家来公布。你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所计划的是七月份有新疆和江西，还有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八月份呢是有两班的北京研学夏令营的时间。那么计划呢，八月份呢还会有西北环线和西藏，包括新疆啊也在考虑范围以内，主要呢我们要看往返机票的价格。今天呢在接触一位听友的时候呢，他发来旅游两个字了，然后收到了回弹链接，就是绿色二维码。他添加二维码了之后呢，过来咨询说想要在八月初啊有没有呢合适的线路。当时呢给他提供了一下，因为我们在计划八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有西北的环线嘛。当时呢他就问到说，哎呦，那为什么没有八月一号呢？其实众口难调啊。很多朋友看到了我们所定的团期，可能会发出疑问说，那你为什么不会定这个时间呢？为什么要定这个时间？完全要看什么呢？往返机票的时间而定。

0: 比如说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他们所看往返的航班费用啊，团体的机票价格哪个合适，他就会定哪个时间，他不会顶峰上。你比如说在七月中旬或者是七月这个八月初是最贵的时候，他们就定一个，那不可能啊，对不对？也没人走啊。相反的什么呢，就是他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把这个机票订完之后，他才可以来统计整个的团费，那么团费也不会特别高。你看，就拿在7月23号我们新疆阿勒泰啊这个团，现在呢目前报名已经是有18位朋友预约了，我本人带队，现在只剩下6个名额。这6个名额代表什么呢？如果说两组家庭想报名的话啊，那就抓紧了。如果说你要是两位朋友啊，或者是四位朋友想报名，也需要抓紧，因为呢很快啊，这两天可能这6个名额就没有了。但是以什么呢？以最后交团费为准啊，现在只是一个预报名。比如说你有这个想法，就包括现在还有听众也在想说，我是单独前往呢，还是夫妻两个前往，还是叫上孩子一起，一家三口。因为孩子可能有的一些这个哥哥姐姐们孩子稍微大了，他可能呢从事的工作可能是教师工作，他在假期七八月份他也有假期啊，甚至是呢可能是在外地上班啊，然后问问孩子你在假期行不行，行的话咱们三口跟着浩哲就走了，哎，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呢，要看稍微小一点的孩子啊，他是不是有课，他这个课能不能和我们的这个出行啊起冲突，都要看。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一次呢是7月23号出发，7月30号返回，8天7晚，带着大家去到哪儿呢？去到的是新疆阿勒泰。阿勒泰都有哪些景区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阿勒泰它是一个地区啊，它不是景区啊，各位你不要觉得说哎，看到那个电视剧了之后我想去阿勒泰看一看，阿勒泰看那面可大了。会领着大家呢去到的是喀纳斯，还有禾木村，还有就是魔鬼城，另外呢驱车坐着车呢感受一下呢 S21 的沙漠公路，另外啊还有就是伊犁地区的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这个不多，因为呢正常10天的行程才把北疆阿勒泰地区加伊犁整个的玩下来，但是我们这8天的话玩不下来，只能走阿勒泰，然后再走伊犁的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那至于什么纳拉提草原呢，独山子大峡谷啊，独库公路啊，这走不了，这个行程当中走不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已经看行程的朋友一定要去了解这个行程都去哪儿。还有就是七月底的阿勒泰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热，它中午的时候呢温度会稍微偏高啊，日晒时间久，做好防晒就可以了，一早一晚非常凉快啊，也算是一个避暑圣地。刚才说到了啊，人民网发的避暑圣地里边其实就有阿勒泰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7月28号啊，这个团呢其实算是在2026年我们做的比较精致的一个团了，江西6天5晚，时间不长，但是我们所带给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是非常强的。首先呢是餐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50块钱一位的餐标，从第二天开始一直到第五天啊，每天都有午餐和晚餐。也就是说呢在江西这6天5晚当中有8个正餐，剩下的都是酒店早餐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住宿，我们是有4晚的网坪四钻和1晚的齐云山的度假酒店，这个是在其他团里边没有的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单独的给大家来设定的。还有就是呢带着孩子们也好还是成年人也好，会去到景德镇感受一下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和制作的流程过程。另外呢我们第一天落地南昌之后，我们不是落在浙江某城市，也不是衢州，也不是景德镇，也不是婺源，我们直接落到了就是江西的南昌。落到南昌之后直接带着大家咱们就住进齐云山，在齐云山的度假酒店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看齐云山夜景，7点半之后呢基本上它的夜景就开始了。有非遗的打铁花呀，还有包括什么这个烟花秀等等。第二天一早啊，直接带着大家去到齐云山，咱们坐着这个索道啊，坐着索道直接上山了。山也不是特别高，500多米左右吧。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去到横江啊，来一个横江竹筏。然后第二天开始往婺源走啊，第三天去到景德镇啊，第四天在景德镇呢游玩一下啊，第五天呢再往南昌返回。其实整个这个行程呢，整体来说的话呢，还是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呢真正的是可以，我不是说单纯的6天5晚只玩4天啊，甚至是可以玩到4天半，甚至是2个半天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发来2个字旅游，你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然后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啊。还有啊，看到了光明他说呢，春节之后因为个人原因错过了西藏之游啊，下半年就期待西藏这美丽的旅行了，拉萨是我最向往的城市。其实我觉得更建议大家在8、9月份，甚至是对，应该就是在7、8、9月份吧，去到拉萨还是不错的，因为你3、4月份去也行啊。但是呢，它的一个含氧量没有7、8、9月份那么高，因为呢7、8、9月份呢，绿植啊、植被啊都长出来了之后，它负氧离子呢会稍微比3、4月份稍微高一些，但是高也高不到哪去啊，它一定是有高反的。去到西藏、去到拉萨一定是有高反的，朋友们啊。好了，稍后呢稍微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稍后见。
1: 旅行线路已就位，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还不错，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像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向路交高架双向略微有点车辆多，但是整体基本是可控的。此外在西北路目前新生路的路口位置，也就是绿波附近，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的移动速度其实还是比较理想的。太原街想要进入胜利路，目前需要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稍微有点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9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那么需要提醒各位，明天7月3号晚上的19:30，我们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的是大连。

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的系列活动的文艺演出，而且本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集结了六套频率的知名主播。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将会拿出看家本领，为广大的市民献上一场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丁丁、长明、丁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还有呢主持人苏迪、人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少儿广播呢是高鹏和徐丹，老友之声呢是主持人石头和嘉伟。所以平日里呢只闻其声不见其闻的主持人，那么在绚丽的舞台上会给大家带来呢好看的节目，包括呢歌舞表演、情景剧，当然呢还有多轮的互动啊，奖品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如果说大家明天想要去到现场的话，记得晚上7:30正式开始啊，可以到东港音乐喷泉北侧的舞台集结。另外建议大家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或者地铁更加方便，因为呢舞台周边的停车场确实是有限啊。还有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这也是呢我们从今年春节之后吧，回来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从2月份宣传，3月份就开始推出了像什么西藏啊、新疆啊、老挝、泰国，包括还有尼泊尔等等啊，就是国内国外都有啊。在刚才呢也有朋友也在问说，哎，9月份会有什么样的行程，9月份具体都有哪些行程，现在确实是定不下来，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定，是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确定的啊。那么这家旅行社呢也是和全国20多家电台同步开始进行合作。你比如说像大连呢是7月23号，我们是有新疆阿勒泰的8天7晚，那有可能呢在7月18号啊或者是7月20号呢，天津音乐广播那么也有新疆团啊，或者说也有西藏团等等，这是不太一样的。在去年的时候有意思，去年呢其实我在带队去到新疆伊犁的时候呢，正好是天津音乐广播也有啊一个团，大概20-30人，小30人差不多了，也是和我们同步进行啊，我们是2台大巴车，然后呢景区在一起玩，吃饭呢是在一个餐厅吃饭，你这一看，哎呦，放眼望去5-6桌啊5-60人，哎呀，确实是挺有意思挺好玩的。有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说，跟着主持人出去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呢？其实首先呢情绪价值啊，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另外还有一点呢，可能作为媒体人来说的话，到了某些景区啊，拍摄的角度啊，包括可能录视频的这种感觉会稍微好一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所给大家准备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你比如说啊，像新疆也好，江西也好，那么即将我们要发的西北啊，还有什么西藏啊，我们基本上什么住得好吃得好，这也是全国电台在做旅游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一些主持人啊统一的一个宣传口号，就是跟着主持人出行，咱们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哎，体验过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但是呢天时地利人和啊，除了吃住玩以外，那么天气如果说能碰一个好天，那是相当不错了。前两天看到谁啊，看到阳光了，因为他是早间节目，我是傍晚节目，有的时候总是碰不到面，但是明天演出的时候我们俩呢是被编排到了一组啊，歌曲连唱前后脚上台。然后呢我就在问他，我说那在5月23号他带队去到新疆8天7晚的时间，我说整体你感觉如何，他说我都没想到天气能那么好，真就这样啊？他说我简直就是一个阳光宝宝。我说你不就叫阳光吗？啊，我说你还把大连的阳光也带去了。所以你看，每个人呢，他在出行的时候都不太一样的。但是也希望各位，无论您是跟团游、自由行、自驾游，
亲

0: 自由啊，无论怎样去到任何城市不要抱着100%的心态去啊，我一定要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我一定要拍出一个大片，我一定要啊，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湖泊我不要雾不要雾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天呢就不如你愿，可能会碰到阴雨的天气，甚至是今天还有一位朋友就在说他想去南疆，然后我建议他，我说七八月份不要去南疆，南疆太热了。他说我北疆我去过，他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啊，他就跟他的爱人去过北疆。我说那整体怎么样？他说北疆我的天，那赛里木湖啊，去了之后下了一天雨，然后他就发了一张他拍的赛里木湖，他说那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又给他分享了一张在去年5月23号我带队的时候去到的赛里木湖啊，万里无云，晴空万里，我把航拍无人机飞起来之后拍摄的这个角度真的太美了。所以就像是5月份啊，我们这个主持人小薇带队和阳光带队，那么两个团他就差两天的时间，一个23号一个21号出发，一个23号出发，但是你看相隔两天去到同一个景区，他就遇到了不同的天气，就是如此啊。其实有的时候呢遇到了这样的天气，或者是没有收获到你心目当中的景色的话，也是啊一种体验，可能说不好下次你再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了。比如说像23号我们原本呢在7月16号是有一个伊犁的线路，和6月份啊完全一样的，但是可能因为大家时间的问题还有就是价格的问题，大家可能这个报名的不是特别踊跃啊，现在没有成团，但是呢7月23号呢是正常成团了。那么也为了满足第一次去到新疆的朋友，去到北疆的朋友能够满足你们的话，那么这一次呢在阿拉泰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又加入了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这个是其他新疆北疆阿拉泰的线路当中不多见的，很难把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都加进去，因为他们相隔的距离稍微会远一些。所以我们落地到石河子之后直接先去因为我们往返石河子啊，第二天先去赛里木湖，然后呢返回来第七天再去天山天池，然后中间第二天到第六天，第三天到第六天我们都在这个阿拉泰啊。这个行程安排的其实还蛮不错的，然后阿拉泰那边我没去过，但是这一次呢我希望能够带着我的拍摄设备啊，给大家拍摄一些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呢同名的节目，同名的视频号就叫做品游天下，视频号搜索品游天下就行，三个口的品啊，旅游的游，品游天下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过渡一下其他方面的信息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收到相关的链接了啊，直接添加绿色二维码微信就可以了啊。
1: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2: 美丽大过天。
0: 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有听众呢其实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就说我看着都感同身受，然后呢他说呀夏天呢为了减肥也是拼了，饿的是头昏眼花，但是呢掉这几斤秤还都是水分，稍微一吃就反弹，哎，就开始胖回去了。正好啊今天呢咱们有专门啊研究瘦身的一位专家，深耕瘦身行业16年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那么也会把他的经验带给大家啊。首先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于洋老师你好。
3: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就像刚刚那位听众啊他所留言所说到的，说一吃就反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3: 确实啊，咱们减肥都是想要长久的瘦，那我觉得绝对不能跟着身体去对着干，就一味去节食去透支自己。
0: 对。
3: 那而是要摸清咱们自己就是发胖的这个源头到底在哪儿，然后呢再学会和我们身体达成一个共赢。
0: 你说的太对了，说的到底怎么才能和身体共赢，把这个脂肪减掉呢？
3: 首先哈，就是减肥的核心，它从来不是光去降这个体重。

0: 的是个数字，而是去减纯脂肪。我就打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比方，就是肥胖呢就好比是一棵树，那树叶呢就是咱们秤上浮动的一个体重。那有一些朋友节食啊、代餐、运动或者是吃药，都是在帮你去摘掉这个树上的叶子。你看着可能是轻了几斤，但是树叶掉了它还是会重新长出来的，那怎么才能不让它反复的长肉呢？啊，因为树根它才能够真正决定我们肥胖的一个根源，就是根儿决定了这个叶子啊。所以我们研发的这个专利的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就是直接去调理我们发胖根源的，就是连根来改善，标本兼治。其中呢，五点瘦身的五点针对的就是九大易胖体质，还包括我们局部多余的脂肪，还有内脏脂肪层、基础代谢，还有体内湿寒，这五点等于哈、啊，就相当于给我们已经肥胖停滞代谢的一个身体重新去调整，重启你的燃脂机能。像我们月初有一位顾客，体重是138斤，他就既想减重，还想来减减肚子上哈、啊、这一圈的肉肉哈、啊。就是当一个人有肚子之后，他这个体型确实就会看着很显老、很显胖。那之前他说是运动再加上少吃，坚持了2个多月，哎，实在是扛不住了哈。啊，我觉得就咱们在选瘦身方式的时候，一定先问问自己，就是下半辈子咱们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你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啊？他就是确实做不到了啊，放弃了，所以也来选择了我们五点瘦身。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先帮他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就他属于脾虚湿足体质。中医讲脾虚呢，就像你家里的一个排水系统，你被堵死了。所以呢，就是水湿、代谢垃圾，还有身体的毒素，你都排不出去。所以日积月累，全部都堆积在我们的一些局部，比如说你的腰腹部哈、后背呀、等等这些部位上面，就形成一种很顽固的脂肪。那我们是根据他的一个肥胖根源去帮他定制的一个方案，先用温热疗法去散我们体内的一些寒湿，再来打通他水湿液的一些代谢的通道哈，然后用靶向的一个塑形分解它腰腹这一圈的皮下脂肪以及内脏脂肪，同步再拉高我们基础代谢，这样全程你不用刻意的去忌口啊、挨饿的情况下，你只做4次啊，你的腰围它就减少了有6公分啊，这4次，而且哈是皮肉明显的被收紧了，一个月的时间瘦了有15斤的体重。那现在我看他穿那种很紧身的牛仔裤哈，那身材和线条真的是很好看，而且比他实际的体重还更加显瘦。他就说减肥真的会上瘾，因为你越减哈、啊，你身体越更加的轻盈，而且体态和曲线都变得更加好看，就觉得买什么衣服自己都能驾驭了哈、啊，就会特别爱买，而且还特别爱拍照。如果说你属于就减肥多次失败了，或者你没时间运动，也不想挨饿难受，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开放一个10分钟的团购福利哦，原价是298一次，那我们电台的专属团购价格只需要198，大家可以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4次之内就能明显看到效果了，打电话就能报名，84618813，84618813，开车的朋友可以加个微信啊，搜索 M84618813。M84618813。
1: 嗯，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啊，这是最符合我们需求的瘦身了。那今天呢，还开放了一个团购价格，198元可以做4次啊，但是呢，只在节目当中开放。电话我再来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如果不方便，可以直接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会关心说这种方式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0: 五点瘦身哈，它首先的原则就是没有副作用，不伤害身体，不打针，不吃药，主打一个健康瘦身，就在不破坏我们身体的水分啊还有肌肉的一个前提下去帮你减一个纯脂肪。比如说很多人就担心说减肥之后皮肤松弛了怎么办哈，还不如不减更难看。那我们呢是属于边瘦边收紧，而且同时去激活你皮下的一个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会员就反馈说，哎，瘦下来感觉皮肤更加紧致了，哎，腰更加细了，穿衣服就会更加有线条感了。再给大家讲一个男士做完会有什么效果啊？我们有一位会员赵先生，45岁了，是一位企业的高管，然后平时也会有一些应酬局儿哈，所以肚子也是喝大的哈。以前呢就是衬衫，感觉现在都穿不了了，这个高血压加上脂肪肝，这就是肚子大这种体型的一个标配了。他一开始也不信说五点瘦身躺着就真的能瘦下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哈，去做了2次五点瘦身啊。

0: 做完第二次的时候，晚上给我们发信息说，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平下去了很多，而且平时感觉走两步就喘，但是今天呢，一口气爬了一个5层楼，就觉得还挺轻松的。因为我们是帮他加强了一个内脏脂肪的代谢，所以你做一次哈，这种帮你消耗掉的耗能，相当于你做5个小时有氧运动的一个热量哈。那2个多月的时间，他的肚子是减得特别的明显，所以以前的裤子都肥了。体重呢减下来有30斤啊，内脏脂肪下降了4级。
1: 嗯，所以说这效果啊确实是非常明显。然后再来画一下重点啊，团购价格呢是198元4次，仅限节目时间，还有差不多不到5分钟了啊。想不节食不运动，并且在今年夏天穿上漂亮衣服裙子的一些姐姐们啊，想自信出门，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来进行报名。提醒大家啊，减肥呢是一个技术活，选对方法要比努力更加重要。希望呢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体验到好的瘦身方式。电话再来说一下，84618813 84618813。那么现在市面呢有很多减肥的项目，效果是快，但是反弹也比较的厉害。那么5点瘦身怎么样避免反弹？
0: 好，我给大家想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做减肥的初衷肯定是做长期主义，我们不是为了像演员哈，为了哪部戏要迅速的这种瘦身哈，我们是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易瘦的体质。我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做完哈，有2位顾客他的一个瘦身数据。我们有一位会员周姐，那她是一位教师，因为平时没有什么时间去活动，所以属于代谢减退型的一个肥胖，就近5年的时间她就胖了有30斤，所以来做了5点瘦身，我们是从140斤帮他瘦到了110斤，所以很神奇的是，他现在发现自己就正常吃饭就行了，一点都不会长肉的。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帮他加强了一个代谢功能，所以让他的基础代谢从乌龟的速度调到了一个正常的速度，就相当于给他身体装了一台燃脂机一样，这样你吃进去的一个热能能够被及时的消耗掉，自然就不容易再胖。还有一位顾客小韩呢，他是属于经常的久坐，导致大腿根啊，就是肚子啊，屁股啊，都是特别胖的，很典型的一个梨形身材。他说过自己呢就吃过好几种的一个减肥药有一次哈，吃到就是拉肚子，拉到脱水了，而且现在月经也变得有点紊乱。那5点瘦身呢，我们是针对他的一个淤堵的部位去帮他打通一个经络的循环，加上湿寒的调理，所以4次之后腰围直接就瘦了有5公分，大腿呢瘦了2公分。当他的中焦这一段哈不那么淤堵了啊，那你的身材马上就会出现一定的线条，你的体态就会改变。所以哈，接下来你的很多衣服哈真的穿上就会更加的有型，更加的好驾驭哈。那很多梨形身材确实是你先天的一个体质决定的，但是5点瘦身当中哈，它的其中一点体质就包含在内，就是体质改变了，那你的体型就会改变。包括5点瘦身它会改变你在包括体质在内的一些肥胖的源头，这样子你才能够瘦身下来一劳永逸。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比实际年龄显年轻的人哈，其实不是说命好，是选择对了。
1: 嗯，没错啊。所以呢，选择一种健康的方式非常重要。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198元可以做4次，1次不到50块钱，而且呢，会承诺大家2到4次会有明显的效果，体重、腰围、腿围、后背只瘦啊，
0: 享
1: 受
0: 的
1: 地方。
0: 嗯，
1: 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拨打添加微信啊 M84618813 来进行报名。4次相当于呢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脂肪清理，既能够体验一下技术，又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重点是没有隐形消费，还送你1对1的体质检测，帮你来定制4次效果最大化的减肥方案。节目到了尾声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 好的，感谢宇阳老师，
0: 谢谢。

0: 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关注一下哈，现在呢看到各条主干路街慢慢的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状态。首先高尔基路目前呢在西快路下桥口的部分向东一直持续到联合路，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整体比上一个时段车多了比较多。另外东北路东快路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双向哈，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车辆比较集中，而在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到达海口路附近了。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开始一直到疏港路汇流部分的双向，注意啊是双向车辆密度提升的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在中南路目前植物园的部分包括五五路的交汇路口位置车辆略微有点等候的一个状态。解放路目前北行的武昌街包括南行石魁路路口车辆的密度稍有增加。长春路呢现在从半岛晨报开始一直到东北路目前的北行出市区方向，包括目前的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到彩云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了一个小幅提升。西安路目前南行在鞍山路的路口和黄河路的路口，西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西南路的桥上，西南路从交通大学向北一直到西山街的附近，包括南行线从中心医院的北院门前一直到通信电缆厂，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北路的出市锦绣路附近，包括新生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呢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明显的提升的。我们再来关注千山路目前三院开始到山东路部分的双向，华南广场整体的环岛以及新水泥路目前东行汇入西北路的路口车辆的集中度增加还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在西快路目前美术日记部分的出市区方向车辆的压力照比上一个时段有提升，但是比较有限，大家如果走这段的话呢至少现在来看通畅度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陵水路在学子街的路口位置西行线的方向是需要排队的，车辆尾端大致是围绕在七院的附近，过了这一块之后继续向西行驶，整体的状态其实还算是比较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三号的八点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三号的八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2到29度。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8: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9: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0: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1: 我是高峰，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2: 我是阳光，
13: 我是胖大海，
14: 我是美玲，
15: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

0: 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咱看平台当中谁是首先发来打卡报道信息的呢？秋实问的什么事，问那是东港啊凯丹这边的红灯已经十分钟没有变绿了，什么情况，问问大家是否在这个现场，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临时调流的状况呢？
0: 帮您反馈一下。同时也看到了洞洞，还有若心法啊，还有小曲啊，门边大海全是水的到来。
1: 小曲又作诗了
0: 啊，
1: 小曲说，城市黄昏，人声熙攘，
0: 车轮奔赴，万家灯火，
1: 畅快晚高峰是归途独有的浪漫。
0: 猪豆哥小美周四快乐打卡了啊。
1: 周四了吗家人们？
0: 你不说我们都以为周五了。
1: 明天是周五哈，周五咱们确实是有件大事儿哈，我们在现场等着大家。明天晚间的19:30就7:30，我们东港这边哈是有个舞台演出的，在哪里呢？东港那个音乐喷泉
0: 旁边的舞台。
1: 那是哪头呢？
0: 广场北侧
1: 西面。音乐喷泉的西面，对不对？
0: 音乐喷泉的北侧舞台。
1: 我那天去怎么是在西面呢？
0: 你是站在地球上看的？
1: 在会议中心的那个北面那个位置
0: 啊，
1: 到现场去能看，那舞台可显眼了。
0: 对，一看你就看到了。
1: 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这个活动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这北侧的舞台精彩呈现。本次晚会呢是由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的，集结了六套广播频率知名的主持人。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啊，我们主持人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了。
0: 就是这些你曾经在广播里光听声没见过人的这些主持人，明天都能见到面啊！
1: 你们说现在就这个活动，我们全集团都在关注着，
0: 是不是？
1: 豆哥都说了，就别的那个部门都问了
0: 啊，
1: 听说你们，还上台表演才艺了，我到时候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是这么说的吗？
0: 很多同事就问了，说，你去不去？我说我看家，但是我搭档。小美，
1: 你再给我整出去了，
0: 必须得上。
1: 主要豆哥是擎天柱嘛，家里得有一个能撑得住门面的主持人。
0: 得拿不出手就得给家待着啊。
1: 哎呀，
0: 小美明天呢，那可是
1: 你看更拿不出手，
0: 盛中出行。
1: 我这两天都不吃饭了，家人们。
0: 就是小美那件，
1: 今天到现在我就吃了一个小玉米。
0: 就为了穿什么呢？跟春晚同款的一个礼服。
1: 哎呀呀，豆哥你别这么说，万一大家到现场失望了呢？
0: 啊，那个。跑来念春晚同款礼服。
1: 我们都盛装出席哈。其实在现场不仅主持人，还有很多我们这个演出节目的也都是我们的主播。那你看人那是人，咱们就是主持人就会主持，人家主持人会唱歌，主持人会跳舞，主持人会朗诵，还有什么情景剧，老多节目了。
0: 小美不行的话，你现场也来一个。
1: 我怕唱歌大家都跑了
0: 啊。
1: 唱歌咱是有专业的啊，你看像我们很多这个朗诵也非常专业的主持人，都大家很熟悉的主持人，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啊，长明丁花，斗志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交通广播人可就多了。
0: 有高峰、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等等等等。
1: 还有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嘉伟等都到现场去。平常大家可能只听到他的声音，到底长什么样啊？在舞台上是不是变成最闪耀的星了？节目真的是超级好看啊，
0: 太期待了。
1: 刚才提到歌舞表演、情景剧，还有很多轮互动。关键是奖品真的非常到位呀。七年还在说，我还想问呢。

0: 明天7:30你们都到现场去了，那谁主持啊？
1: 据说是从5点就开始热场了。
0: 对对对，5点你早点去啊。
1: 7:30，
0: 无论您是
1: 正式开演、
0: 开车去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去，都建议大家稍微早点去。
1: 是，
0: 但还是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啊，因为到现场肯定会比较拥堵的。
1: 可能车位不太好找、啊。
0: 对，周边车停车场是有限的啊。
1: 是是是。
0: 有公交车站、地铁都很方便的，我们在这等大家，大家就瞧好吧。
1: 飞驰人生提到长春路北行天琴山这个位置啊，有事故啊，堵车严重。马上给您反馈一下啊。
0: 李晨说、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看看小美明天上台有什么能耐，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
1: 好嘞，
0: 今天是我们周四了，这晚高峰问大家这一天班上的怎么样啊。咱们给大家做几个小测试啊。
1: 哎，好嘞、
0: 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回复一下相关数字，看看你今天这班上的到没到位。
1: 好嘞，
0: 据说啊有4个信号说明你今天上班的过猛了。
1: Number one， 一，明明已经下班了，哎，但是你还要守着手机和电脑，这脑子里啊不停地思考着白天的工作内容，不敢放松。而且啊，现在大家在下班回去的路上，虽然可能这耳朵听着咱节目，但是这脑子里啊还在回想着今天对这个那些没
0: 工作呀、
1: 没完成
0: 的
1: 工作啊，还
0: 是
1: 想呢。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另外咱们再猜一猜第二点啊，对于这种工作的很多细节吧，过度焦虑，反复琢磨
1: 啊，
0: 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到底什么意思呢？
1: 想不明白。
0: 今天我这个 PPT 是不是做的不太好看呢？很多点是不是写的不是够不够全面呢？
1: 再来看看
0: 领导当时会议说那句话点的是不是我呀？
1: 哎，想不明白了。第三，主动放弃个人生活啊，每一天几乎只有睡觉和工作，把自己变成了24小时待机的工作机器呀、不敢请假也不敢休息。
0: 再就是很多朋友说了啊，工作本身不累
1: 啊，
0: 累的是什么呢？人情世故啊，
1: 人际关系。
0: 就职场当中很多人际关系想得太过于复杂了。有的时候回家路上就想啊，今天阿豆那句话什么意思？
1: 哎呀，
0: 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出去聚会没带我呀？
1: 那谁是不是点我呢？
0: 那么那个圈子我啥时候能融进去呢？我是不是被孤立了呀？
1: 哎，
0: 我今天说这话他没搭茬呢，
1: 想的真多，
0: 是不是对我看不上我呀？
1: 哎，咱这样太活得太累了，好吧？
0: 很多朋友问现场有吃的啊，有吃的，好多好多好吃的啊。
1: 是，
0: 这是明天这个现场啊。
1: 哎，
0: 咱聊聊今天这个现场，下班这个事儿，1、2、3、4，1到现在想工作的事儿，2对工作细节过于焦虑，3主动放弃个人生活，4把职场人际关系看得太重，你属于哪一类呢？
1: 欢迎互动吧。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哎，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看到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啊，包括点这个节目啊，说实话我好有压力啊。
1: 很多朋友都期待小美明天的精彩表现了。
0: 陈志刚说啊，美啊，你上台你不用整那些
1: 啊、
0: 你就上台表演炫一个。
1: 呵，
0: 明天多带点啤酒去。不是哥，你怎么啤酒里还差100块钱是不是？
1: 不用带，明天可是某台之夜呀。
0: 我到上台躺上去，家人们啊，多的不说，都在酒里了啊。我先干了啊。领导吧，你先下去，小美来，你
1: 小美你
0: 打车走，快走。
1: 你这不是那个共美之夜了，你这是这个回请了呢。
0: 赶到某什么什么什么撕拉现场了是不是？
1: 对，
0: 极乐平安说，好多朋友到现场去都是看很多主持人的颜值的啊，要啥才艺呀？
1: 是，
0: 那到现场不仅让你看的好看，听的也好听，感受是棒棒的啊！
1: 哎，不能白去啊！
0: 有
1: 的朋友说，大连湾高速下口堵到收费站了。是有事故吗？前方的朋友可以来互动一下啊。
0: 如果在高速口下口这个位置拥堵的话。

0: 啊，很可能啊，交警是在做一个临时的检查。
1: 嗯，
0: 有没有前方朋友们有这样的情况？知道这个相关信息内容，可以跟咱互动说一说。刚问大家今天上班上的怎么样啊？上没上到位呀？
1: 嗯，
0: 有朋友说啊，我是一呀，一是什么呢？就明明已经下班，脑子里边还是上班这个事儿。
1: 哎，
0: 小飞侠在说，我现在就是啊，不停的想 啊，是不是？嗯，今天工作哪儿没做到位呀？感觉就不停的反思自己呀。
1: 哎，这说明什么呢？人家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人。
0: 那怎么现在此时此刻大家那种享受下班状态的人就不认真负责吗？
1: 也不是，有的朋友会把这个工作啊和生活分得很清楚。
0: 哦，
1: 下班那就是以后就是生活的事儿了啊，工作就不想了。
0: 对，你看像七年也是他属于一这种的。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个跟上学的时候学习状态也很像，有的吧，很多人就是哎下课喽，哎放学喽，哎放假喽，什么都不想，想怎么去玩。但有的人可能就不一样了。今天这道题没整明白，回家接着整啊。
1: 哎，老师经常嘱咐我们说啊，你玩就像玩的，哎，你就别想学习的事儿啊，学习的时候你就别想玩了。
0: 但是选择一这些朋友你还能进步啊。
1: 嗯，
0: 小美的嘴开过光，明年这时候你肯定会升职的。
1: 哎呀，
0: 这么认真负责的员工怎么可能不升职呢？不会你已经是大老板了吧？
1: 有可能都是。
0: 不会吧，亮总，
1: 发互动的全是 CEO。
0: 很可能啊。
1: 哎，
0: 啊，黎鑫在说好像来岭路这边西行方向有什么情况，咱们看看。体育中心地铁站 B 出口有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占据的是左侧两个车道，图形车辆大家注意避让。感谢黎鑫的提示。
1: 大怪提到长春路南向北方向大连交通技校的门口有四车连撞啊，占用了两排车道，现在全堵死了啊。
0: 江先生好像也在关注这长春路北行方向这个事故的事儿，问问怎么样了呀？现在好像还是堵着呢。大圣啊，大快在现场啊，说还在堵着的，
1: 给您反馈一下啊。好。
0: 另外，长春路南十道街这边小学附近，旺旺在提示说有一个车违停了，占了一排的车道。哦，一个白色的轿车停在路边啊，因为它可能这边是堵得够呛啊。
1: 尾号是 K82 啊，尽快驶离啊。努力说了，我下班就跟电脑重启似的，啥也不想。那连晚上吃啥喝啥也不想吗？
0: 就不想工作的事儿了。
1: 哎，
0: 我觉得我也是属于一，我有的时候甚至下班之后，我会回听自己的节目。豆哥，你会吗？
1: 哎呦，我做梦都是在说话呢。
0: 是吗？哎呀，那你还
1: 做梦我都是一我。
0: 豆哥，是不是明年不跟小美一个办公室了？
1: 咋的？被下放了？
0: 下放到苦寒之地了是吗？
1: 凝固塔呀。
0: 路上情况，咱们关注大连湾这边啊。大连湾这边，先森还有K 都在爆料说一个事儿哦，包括这个徐川同。徐川同说的好像是大连湾高速下口这有个班车坏了。咱们看看啊 ，KNKH 在说这边好像是压的等等，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事故，就是一动不动。看到先森的爆料说了，这边下小口是有两车刮蹭的事故。这个事故造成了这边是拥堵的状况啊，
1: 怪不得啊。
0: 所以堵在这的朋友们心里咱有数了，不用着急了啊。两个车刮在一起了。
1: 是的啊，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啊，稍微需要点耐心了啊。刺猬说我下班了，单位手机就放单位，谁也别找我。
0: 哎，好多人都会是这样的。
1: 哎，意思是单位还给你配了台手机，
0: 可能自己有个专门的工作手机，很多人会有个专门的工作微信的。这里边家都是一些这个同事，
1: 哎，这个
0: 工作关系的伙伴。
1: 可能就是你比如说领导说，哎，我给你发微信咋没回呢？领导，我这下班我就把手机放单位了。
0: 你会这么直接说吗？
1: 啊，
0: 你下班手机拿回家去。
1: 那你领导问你为啥不回，你怎么回答呢？
0: 哦，才看到啊。
1: 咦呀呀，第二天都才看到啊。
0: 但是说实话，很少会有这个单位啊，下班就一条信息内容没有的。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工作的这个情况哈，和工作节奏。就没有把上班下班的时间分得那么的开。就比如早上的很多朋友说，哎，没有听到你们在上节目，可能我们正在准备节目当中，这算不算是工作内容呢？咱俩算不算是一种内耗呢？豆哥，
1: 肯定也算呢，是吧？
0: 拼波说了，美啊豆啊，你说你们整这个节目啊，
1: 怎么
0: 时间太不赶趟了
1: 啊？
0: 明天下班啊，明天下午6点我飞重庆。你说你们这么整，这么多大主播，那么多大咖，多可惜，多遗憾呐！
1: 重庆取消他，
0: 是啊，拼搏。现在改签还来不来得及？
1: 明天 去不了现场的朋友，您提前在手机上下载个大连云，可以在线看直播。
0: 包括现在互动这个平台，大连新闻综合广播，包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都会同步直播的。
1: 是的，
0: 对。哎、那拼搏真的太可惜了。你说你不飞重庆，是不是来现场看我们了？你不行，那个你起6点飞重庆，你从那个咱们大连机场这边出发的时候，你让那个医生啊，不是医生去了，
1: 怎么的了？
0: 叫机长啊，机长。医生看看我这脑袋吧，
1: 吓人了啊、
0: 还有这张嘴，让这个机长给你踩脚油呢，
1: 啊，就快点
0: 站一脚
1: 啊，
0: 意思在这个咱们演出现场站一脚，
1: 争取在小美上台之前咱落地儿啊，
0: 等你等你啊，你不来不演啊。
1: 还有朋友说，明天活动现场有附近有卖吃的呢吗？
0: 老多好吃，
1: 相当多了。
0: 我跟你们说，一定要吃什么啊？那个我看有那个梦个闷子到现场去了
1: 啊、
0: 我前天去了嘛
1: 啊、
0: 还有那个有一家那个烤牛肋条
1: 啊、
0: 另外你到现场买杯啤酒、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看着咱节目，
1: 那就不能开车去啊。
0: 对不别开车啊、除了啤酒咱们现场茅台之一还有白酒，到现场争取咱们也来一口、
1: 能品尝品尝。
0: 对，哎呀，好多好吃，咱们都是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些这个餐饮的品牌。
1: 为啥你让你打杯酒呢、
0: 因
1: 为咱现场会有首歌，举杯吧朋友、你这举起来
0: 说，把酒倒满，
1: 酒又是九月九、
0: 好多好多节目等着大家啊。
1: 哎。

各位好，时间来到5:30，东北路敦化路的沿线目前出事方向，整体的压力给的还算是比较大的，很明显的一个车辆增加的过程。现在出事区的方向呢，基本上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呈现的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入市方向，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东部城区呢车辆增加也是很明显的。目前看到呢，在东港片区。从人民东路的港龙西路路口开始，也就是盘海这儿就要开始排队，进入港湾广场呈现出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值，包括现在从疏港路下来汇入到长江路进入港湾广场的环岛，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之后，一直去到凯丹的附近，包括西行线的方向，在宝光街的这个路口，车辆需要等候的时间呢也是拉长明显的。春德街的附近，包括职工街的沿线，也都给到了非常高的压力值，走的时候呢是需要各

0: 意的，还有春德街的沿线以及这个大众街、北斗街，包括远端的华乐街也都给到了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上海路以及几项进出中山广场的路口，中山路从解放路开始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武汇路基本上整体的西行方向都需要排队，进入中山路之后继续向西行驶呢，要到英华街这儿，过了英华街和市场街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向西，整体的状态才会变得绿色畅通。而英华街本身给到英华街还有锦华街吧，本身给到的压力值就会比较高，走起来呢整体的滞缓还是很明显的。树港路现在从侯玉皇从这个黑嘴子码头开始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绿波的部分进入西北路之后一直到新生桥的部分，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北行线的方向从西跨路的桥下一直到西山小区，车辆的密度给的都会比较高。西跨路以蓝溪文苑为界，双向要排队，目前尤其是西行方向看到车辆尾端的是在幸福一家的附近。黄河路的西行方向目前从西山街一直到黄河桥桥下，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联合路的南行在黄河路交汇的路口，以及香洲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西北路锦绣路部分到迎客广场部分的双向，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包括红港路目前西行在圣林街部分，车辆的压力给到的都会比较明显。海口路的西行在方辉街，以及在松江路的西行山东路，包括华北路以及西北路的北行交汇在松江路的附近。松江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呢在泽龙湖公园的沿线，车辆的这个等候时间会拉长的比较明显，就要等候大概四组左右吧，信号灯周期能够通过。中华路目前以东联路这个桥为界，双向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久，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华北路目前在北站附近的入市方向，包括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以及川岭路东行在甘南路桥的附近，新水泥路的东行在西北路交汇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现象，整体呢是一个晚高峰正常的一个操作节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西南部城区啊，红林路目前在北行的庙岭和这个暖山附近，南行金柳路的路口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此外在这个阮建元路西行线的方向，高家屯的附近，包括五一路目前的入市方向西南路，出市方向阮建元东路，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目前从连山街向西一直到黑石礁，东行方向从黑石礁开始到西南路，车辆呈现的都是一个高密度状态。高尔基路呢，现在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的南大亭到高尔基路，中山路的西行在化务所部分，以及黄浦路目前陵水路的南行方向，还有信达街的北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很缓慢。滨海西路呢，现在又开始进入了一个这个落日期间的高峰节奏，目前东行线的方向国宝小广场开始一路堵到了海天白云，西行方向呢基本上从传播医院开始堵到了金沙滩，总之这条路现在拥堵的厉害，如果还没有进入这个区间点段之内的话呢，尽量就绕开一下吧，因为太难走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傲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质

0: 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傲视眼镜清理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傲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傲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3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3号的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9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5: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5: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平台当中李燕在说今晚这歌太嗨了，徐峰说这歌绝对是小美的风格，怎么会是这样呢？
0: 你们
1: 不是这样子的了，
0: 你们设对了。
1: 不是小美的风格是什么？小美的风格是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0: 哎呦呦呦呦，
1: 你开心、我欢心
0: 啊、
1: 不是豆哥选的，怎么可能是小美选那首歌曲那么的狂躁？
0: 哎、你们信吗？你们信吗？
1: 信不信由你啊！很多朋友在问了，说什么活动啊？啥时候啊？ZSD， 我看到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在问呢，说什么活动在哪里？几点啊？明天。就简单说吧，明天、明天那个
0: 傍晚
1: 上七点半，
0: 七点半
1: 你早点去、那有活动，主持人给你整活，好，就这么全面。
0: 六套频率的主持人啊，知名的名嘴现场给大家带来一场
1: 饕餮盛宴。吃的是挺多，
0: 就是这怎么讲呢，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
1: 对，你就是视觉上也有盛宴哈，
0: 堪比春晚呐、
1: 哎，确实是啊。这个 W 在说他好像头两天去的，说周一晚上刚去的，吃的真不少啊。
0: 啊，
1: 大油边儿，油边好像是跟我说牛肋条是一家吧。
0: 哦，
1: 还有大包子，真的是不错呀。明天晚上去不成了，可惜呀。没事可以看直播啊，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包括我们大连这个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连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都能看得到。
0: 哎，
1: 那个大包子好像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大商那个大包子？就大商那个排队那大包子，咱们已经请到现场去了。
0: 哎、这还真不知道。
1: 鳌拜估计到现场去喝了呀。
0: 他说哎呀这啤酒挺贵呀，杜哥那15一杯。
1: 那你是不是喝最贵的，多少钱都有我看到啊。还有
0: 哎不是免费续杯吗？
1: 那你多问一嘴呗，你提我看好不好使。不行提我不好使，提豆哥肯定好使。啊，张文成在问说明天活动几点在哪里？在东港啊，东港那个月喷泉北边的舞台，你到月喷泉附近就能看到了，哪儿最热闹奔哪儿去就行了啊。
0: 音乐嗷嗷的啊。
1: 琳琅也都问这个事儿啊，
0: 明
1: 天生说啥。

0: 重说，不管我刚上车，重新说。
1: 就是我们明天晚上啊，7:30在东港音乐喷泉的北侧舞台有一个达沃斯市民之夜的系列活动。明天呢，由我们大连，6套频率的知名主播现场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文艺晚会。
0: 我们明天都盛装出席，打扮立整的，你们也拾掇拾掇。咱像那种网友似的，好不容易见面了，是不是？
1: 不能见光。
0: 是所有哥哥们都洗把脸去
1: 啊，
0: 洗把脸，洗个头。刮刮胡子，
1: 咱彼此都立
0: 正。万一你上台了呢？因为咱们真是有邀请很多听众朋友上台互动的。
1: 哎，有抽奖环节。
0: 对对对，万一你上台了呢？是不是啊？当然了，说到洗脸这个事儿啊，问问大家平常都用什么护肤品呢？
1: 哎，
0: 都抹啥？别说过天抹那个天天见啊。
1: 啊，那可不行。
0: 那能有功效行吗？
1: 不够全能是不是、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的、特别适合这个夏日精简护肤的宝藏单品，叫做希思黎全能乳。夏天呢，天气闷热，皮肤啊动不动就泛油啊，这个出油泛红啊，熬夜之后这脸色也暗沉，日常护肤没做好，那上妆也是容易斑驳不服帖。
0: 很多朋友说啊，护肤啊总容易踩坑，叠加一堆护肤品是感觉效果平平啊。但这款乳液可以说火了几十年了，很多明星护肤达人都是常年在用的，妥妥的护肤的全能的一个选手。平常涂的话能够修复肌肤的屏障，稳住皮肤的状态。夏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早上出门洗得干净了，一到下班回家这点，你现在摸摸你的脸，是不是一点油？
1: 哎，
0: 不行，拿手机，你像小美似的啊，拿手机屏幕贴下脸，看是不是已经出印了？
1: 哎，是的。
0: 但这款乳液可以帮你啊控油舒缓，晒后也能够快速安抚肌肤，精简护肤啊，一瓶就能搞定所有的基础需求了。
1: 哎，不管是熬夜之后的暗沉垮脸，还是这个敏感肌肤泛红，都能够稳稳的修复日常保湿啊，修护屏障啊，细腻毛孔啊，这些基本操作都不在话下啊。更厉害的是，它能够平衡肌肤的生态，从根源上强韧皮肤的屏障，让自己的皮肤变得健康有活力，维稳力直接拉满。
0: 早上赶时间呢，洗完脸直接涂一层就能出门了。晚上的时候特别懒，今天累够呛啊，不想反复涂好几层的，这一个就完全够用了，一瓶是全能的。很多问多少钱呢？官网125毫升正装需要2000多块钱，那今天跟大家说哈，价格帮你打下来了。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买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元啊，两瓶更划算，只要599元，有效期是在2027年4月份的。
1: 不管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爱人啊，都超级合适。您今天就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全能两个字，就可以抢下单了啊。大家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优惠5块钱。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收听的各位小伙伴们，大连本地的朋友们，还有已经来大连游玩的游客们，大家晚上好。一到六月末呀，暑期出游计划是不是已经排上日程了呢？想找一处能兼顾四季游乐、浪漫夜景、清凉玩水、深夜蹦迪，还藏着全国城市地标的乐园，今天这条啊是特地为大家整理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暑期全攻略，千万别划走啊！今年园区直接放大招了，全新地标、限定演出、专属优惠，全部一次性拉满。从白天到深夜，足足12小时不间断狂欢。不管是学生党、情侣、亲子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快乐。
0: 先给大家画一下今年暑期最大的重磅惊喜，全程期待已久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大连之眼摩天轮，7月份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还没开业就已经刷爆了本地的社交平台，热度直接拉满呐。这座全新地标足足有108米视野高度，搭配56个全景看海轿厢，光是站在远处看那红白交织的钢架结构就足够震撼了。咱们白天坐上轿厢缓缓升空，能360度无死角俯瞰整片大连的海边天际线，脚下是澄澈的湖水，远处叠着连绵青山，城市红顶屋舍错落铺开，海风顺着轿厢缝隙是吹进来，把夏日燥热一扫而空。等到傍晚时分的时候，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山海城市乐园全部收纳进视野，随手一拍就是不用滤镜也是氛围感大片啊。
1: 哎，没错，很多朋友最期待的夜间玩法大连之眼

0: 更是直接拉满浪漫的上限。专属定制的灯光投影秀会准时开启，五彩光束在巨型的轮体上轮转变换，搭配发现王国园区上空定时绽放的梦幻烟火秀、摩天轮、城堡、漫天烟花、铜矿的画面，说是大连今夏浪漫天花板一点也不为过。情侣并肩坐在轿厢里看烟花在海面上空炸开，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这种云端看海、月下赏雁的体验在大连那可是独一份儿。比摩天轮早一些时间上新的还有全新的设备极速双子星双塔太空梭，也就是咱们大家看到的双塔竞技项目，一左一右两座高塔交替弹射，极速下坠，这瞬间的失重刺激感啊，直接拉满了。胆儿大的朋友一定要打卡这个项目，和摩天轮呐、一静一动，承包整片湖区的快乐。
1: 说完新地标，咱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园区经典的王牌游乐项目——海陆空三重体验全覆盖。所以说，喜欢刺激的朋友能在这儿玩到尽兴。园区三大王牌过山车各有特色，塔楼式雷霆战车垂直俯冲带来肾上腺素狂飙，
2: 悬挂式过山车天旋地恋，双脚悬空高速过弯，失重感拉满。
1: 弹射式过山车疯狂眼镜蛇，高速穿梭连续翻转，全程尖叫不断。还有水上项目专门适配的夏日清凉需求，水上大冲撞可以感受一下乘船高速俯冲的快感，水花迎面扑来瞬间驱散酷暑，亚马逊探险带你走进漂流世界，在丛林水道颠簸前进，尖叫声此起彼伏。落日时段去坐海盗船，高空摇摆间观赏日落海景，晚风也格外的温柔。不管是追求极致的刺激的年轻人，还是想浅尝游乐项目的游客，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设施，全天不限次数畅享玩耍，一票就能解锁全部的快乐。
0: 是的，夏天来乐园啊，怎么能少得了玩水狂欢呢？今年园区重磅开启了迪斯卡兰戏水节超长玩水路线，贯穿了园区的主街区，大家出门前一定要备好水枪、雨衣，全套玩水的装备，每天定时开启全员泼水大作战。园区演员全员上阵，拿着各种各样的水枪和游客互动对战，整条街道水雾弥漫，随处都是欢声笑语和清凉。公园还专门为小朋友准备了儿童戏水区，温和童趣的各类设备，既可以保障小朋友的安全，又能满足孩子的玩水需求，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清爽。
1: 白天的游乐玩水足够的热闹，而发现王国真正的高光时刻全都藏在夜场里。万众期待的发现王国夏天夜场产品 DTM 电音节重磅回归，全新升级超大的舞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全部换新，还有专业艺人阵容和飞行嘉宾持续演出。每到夜幕降临，主舞台灯光全开，强劲的电音节拍响起，上千名游客跟着旋律挥手蹦迪，漫天彩纸灯光光束进行交错，氛围感堪比专业的户外音乐节，学生党年轻情侣绝对不能错过这场夏夜的狂欢。
0: 夜幕降临，国王的庆典花车巡游是不能错过的童话盛宴，十余台主题彩车依次出场，演员身穿海洋主题发光的服饰，童话角色装扮，沿路互动，整条街变成了移动童话世界。巡游结束之后，山海筑梦大连之夜实景演绎准时开演，舞台融合了舞蹈、特技、灯光特效，剧情围绕着大连百年历史，视觉冲击力十足，生动宣传了城市在地文化。压轴登场的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梦幻烟火秀，当烟火在发现王国上空绽放，漫天星火倒映在湖面，搭配着现场氛围感的配乐，浪漫震撼双重拉满，看完烟花才算是完整走完发现王国的夏夜了。大连全新重磅地标重磅来袭，7月4号高达108米、拥有56个无敌海景轿厢的全新城市地标大连之眼摩天轮正式和大家见面了。与此同时，大连发现王国也即将迎来20周年的庆典，为了回馈广大游客多年来的喜爱和支持，园区还特别推出了限时超级福利，超值门票仅需108元，这次福利诚意满满，不分日夜场，不限人群， 统一超值定价，一张门票就能从开园畅玩到闭园，白天玩转刺激的游乐项目，夜晚邂逅浪漫的夜景灯光，全天候欢乐不打烊。要想解锁夏日满分快乐，打卡全新城市地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限时优惠，赶紧安排起来吧！相约发现王国，尽情的嗨玩一整个夏天。本次优惠可谓是力度空前，7月1号起，公园各大官方平台全面开售，限时限量。建议这个夏天准备去发现王国的游客朋友们，无论您是设备打卡党，还是亲子带娃清凉玩水，或者是毕业季和老朋友一起前往，都可以在7月1号开始这几天抓紧囤票，7月底前随时有效。作为大连这座城市连接多人共同记忆的主题公园，发现王国承载了太多的快乐情感。
1: 如果说想彻底放慢节奏，深度沉浸式游玩两天，那么园区度假酒店套餐一定是最优的选择。亲子主题双床房、日式双人房，每间是799元起。套餐包含双人两日无限次入园畅玩门票、双人营养早餐，还附赠2张指定项目 VIP 快速通行券，完美避开暑期超长排队。像带娃家庭、情侣出行都非常的适配，不用赶早出门，第二天睡醒继续入园刷项目，不用压缩游玩时间，2天1夜慢悠悠打卡全部的演出和游乐设施。酒店内部是温馨的童话风格装修，配套齐全，玩累了回到房间就能休整一下，把旅途奔波全部省去，一站式解决住宿、门票、早餐多重需求。
0: 最后再和大家总结一下暑期游玩的亮点，帮大家梳理出行思路。想体验全新地标，直奔7月上新的大连之眼摩天轮、极速双子星太空梭；喜欢刺激游乐，全天循环打卡三大过山车：水上大冲撞、海盗船、穿越撒哈拉卡丁车、亚马逊探险漂流、防卫队训练营大摆锤、双层水上旋转木马、飞行扫把等；追求清凉玩水，下午参加迪斯卡兰戏水节派对；偏爱夜场氛围，傍晚入园打卡夜光彩车巡游、水上舞台情境舞台剧、 DTM 电音节、梦幻焰火秀。不同人群按需选择票种，学生锁定专属特惠票，结伴出行选双人全天票，想深度游玩直接预定酒店的2日套餐。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以这108米的大连之眼为全新的坐标，重新丈量青春的广度和夏日的温度。无论你是想在摩天轮的顶端叫香，许下关于未来的心愿，还是想在清凉的戏水节中找到最纯粹的童心，发现王国都已为你准备好了最极致的狂欢，一起把最灿烂的夏日记忆永远定格在大连的这片星空下。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看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在入市区的方向，从苏峪湾一直到广电中心依旧保持了比较强劲的一个车辆通行速度，车多行驶缓慢。而在出市区的方向，从这个从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呈现的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移动速度也是很慢的。这个路段就建议各位走的时候呢，就保持点耐心就好了，因为确实是车多。过了香炉礁高架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会有一个不错的缓解。新开路目前在北港桥的部分，北行线的方向车辆移动速度缓慢，黄河路的西行黄河街，包括胜利路的西行目前在36中的附近，中山路从千里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泛中山片区和东港区域内，车辆的压力给到的非常大，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此外在南山这片呢，想要进入游览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但这片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停车位资源能够开放给各位，所以还是远端停车或者干脆公交进入比较靠谱。此外呢，在中南路海军广场的沿线，包括现在看到的在55路的附近朝阳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总之就是仨字儿，不好走。中山片区呢，路幅比较窄，建议各位还是要注意一点，这片不太适合就是并不常在中山区域活动的朋友们开车进入，确实是路窄，然后单行道又多，停车位又少，确实会让你比较心塞的一个状态。武汇路现在进入中山路之后一直到市场街，包括在长春路的北行、中山路、黄河路的路口位置，以及51路目前以连胜街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部商圈向西安路中长街的沿线也已经进入到了车多的一个状态当中。西南路的北行从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街，南行方向从中信医院到富民路，包括西北路目前以新生桥为界新生路为界的双向，包括在华北路目前呢三中附近以及在入市区的方向华北路市场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北路的出市目前机场的周边车辆的压力给到的也不小，香洲路呢现在从促进路一直进入华北路，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松江路的西行山东路以及松江路泽龙湖公园部分的入市方向，华北路目前在食材批发市场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华北路的甘南路桥部分，包括北站沿线都是有不同程度车辆压力的。新水泥路目前进入西北路，包括中华路从俊腾名苑一直到东联路桥下，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呈现的也是比较饱和的状态。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有压力，目前比较明显的压力给到了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石门山隧道的出隧道口部分。51路东行进入西南路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学院广场开始进入星海公园，西行方向从大一二院开始到黑石礁，车辆的压力都给的比较明显。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黄浦路目前的北行方向从火炬路开始一路就塞到了陵水路，整体的移动状态是真的会比较拥堵。而且呢，像广贤路包括在信达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走的时候呢小心一点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滨海西路的饱和度相当之强劲，建议各位就尽量慎重驶入吧。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1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奥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 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奥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奥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3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9度。

0: 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 我是高峰，
2: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3: 我是阳光，
4: 我是胖大海，
5: 我是美玲，
6: 我是张迪。
7: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0: 末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唱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说说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发来路上的情况，32例爆料说在东联路入市

0: 方向，从华南中路、华南中华路这边啊，匝道上来，随后呢拐弯前进200米左右的位置，说的好详细这个位置。
1: 嗯，
0: 最外侧车道有一辆车发生故障，坏在路上了，打着双闪，感谢提示，大家往左边靠一靠啊。
1: 说到啊，请勿打扰，也提到西部通道入市方向啊，说都压到了石门山隧道了啊，可变车道，希望能够调一下啊。
0: 嗯，这个可变车道咱们反复提示说，交警能通过监控实时看得到的，会根据情况和流量做出一个调整。边长青说，小美现在是不是小脸蛋像个大包子脸一样？这是不是属于那种满脸瓜饭盒啊？大连本地人说很多小姑娘脸特别胖，会这么说呢？
1: 我看有没有18个褶，
0: 看馅儿什么样的哈，明明到现场看看呗，哎，是不是？看看就知道了。
1: 皮儿薄馅儿大啊。
0: 嗯，很多朋友说美呀，逗啊，我也想看呢，但我这眼神儿吧，可能需要帮我调整调整。
1: 怎么人家近视？
0: 我前天去晚会现场，我就发现了那舞台，那灯光太闪耀了，
1: 太华丽了。
0: 但我老想看你演出现场那些所有的这个唱歌的歌手啊，很多摇滚的歌手长什么样，看不清。
1: 那咱得配眼镜来是吧？
0: 配什么眼镜呢？哎，
1: 一年一度的配镜薅羊毛的好时机来到了，朋友们啊，不管是太阳镜啊、近视镜，还是老花镜，或者是隐形眼镜，但凡你想购买眼镜的啊，7月5号。就是在这周日，一定要到傲视眼镜青泥洼桥总店，这可是一年一次的会员日的王炸盛宴啊，实实在在的全年最低价啊。
0: 傲视这边咱都知道这位置在哪儿啊，哎呦太显眼了这个店铺，而且我一直之前是在这配眼镜，
1: 我配镜只需要
0: 非常的专业啊，真的非常专业，
1: 是的，
0: 有的地方验光验的不太准，
1: 戴完迷糊，
0: 对，你对眼睛说实话是一种伤害的。
1: 是，
0: 再就是眼镜是我们24小时都要戴在这个架在鼻梁上的，
1: 那就是咱的第二双眼睛。
0: 对对对，所以说一个哈，就验光非常精准的、质量非常好的眼睛，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在周日当天呢，浩哲会到现场去，三位现场啊，在傲视青泥洼这个总店这个位置与大家呀互动抽奖，现场啊抽什么呢？科沃斯扫地机器人，还有华为的平板、大疆的照相机，
1: 哎呦，
0: 还有苹果的 AirPod 啊，就是那个耳机，
1: 哎，都是大奖啊！
0: 哎，1000元京东卡的好礼等您过来拿呀！据说是100%中奖的。
1: 哎，还不止这些啊，还有惊喜呢！当天前88名进店的顾客，还有88和58的开门红包。今年呢，还新增了傲视专属的重磅惊喜，像这个林德伯格呀、26年的秋冬新款，活动当天抢先售卖。还有这个欧克利特别款也同步到店，眼镜发烧友啊一定要来打卡啊。7月5号本周日8:30开始，其他的事咱先放一放，这波羊毛必须薅起来。

0: 路上情况看到很多地方好像是比较拥堵的状况，比如说东联路、华东路这边，包括灵山隧道这边，好像都是拥堵的状况的啊。
1: 嗯，
0: 看到考拉飘雪都在说，考拉说好像东联路这边大家别往这儿走了，20多分钟一动不动了。
1: 啊，您说的是出市方向还是入市方向？
0: 还有看到飘雪在说，华东路出市区到千山路左转这个位置，靠近千山路头这个位置啊，隔离带这边有柱子好像发生倾斜了。
1: 哦，
0: 这个好像一定要关注一下的，影响左转的车辆。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忙啊，处理一下，谢谢，也感谢你的提示啊，飘雪。
1: 哎，送给我们这些跟我们互动路况的朋友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还有路提到莲花山隧道说咋的了，这是堵得一动不动呢，真的是毫米不动啊，入市方向啊。
0: 嗯，方块在说我们今天晚上在东港有演出，可以跟浩哲合个影吗？浩哲好像明天到现场去。
1: 嗯，
0: 今天他本人去不去那边溜达咱不确定啊。
1: 哎，
0: 明天你可以抓一抓他，明天抓不着你不行，你就在那个咱们刚说到的这个奥市这个地方啊，7月5号到现场去抓抓他也行。
1: 明天只要有缘都能合上啊。
0: 雨神说明天晚上7点半小美传个群儿咱逮饭呢，现场直接传了是不是？现场的有酒，
1: 嗯，
0: 有范儿，
1: 你再买点
0: 串儿，什么都有啊，
1: 齐活了。
0: 明天晚上7点半哈，咱们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这边有舞台有演出等大家过来，咱们互动互动啦。
1: 好嘞。
0: 有人问周六周日有吗？周六周日这边我们这个演出只是在周五这一天，
1: 就明天啊。周六周日应该是有别的活动，
0: 嗯，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哈。另外今天小杨要过生日啊，祝福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也祝福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都能够生日快乐。
1: 哎呀，小杨今天是36岁的生日了啊。

0: 也问问大家哈，就比如像过生日啊，很多重大活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好好捯饬捯饬自己？
1: 哎，
0: 比如说修剪一下头发，
1: 整漂亮的。
0: 但说修剪这个事儿吧，好像很多理发师是自有自己的修剪的长度的。
1: 哎，就是你跟理发师有的时候说要求吧，
0: 嗯，
1: 就好像咱那个托尼有点听不太懂。
0: 很多女孩会这样，特别是很多这扎着马尾辫的，
1: 哎，
0: 长头发的这个姐妹们会这样
1: 说：“你稍微给我修修。”
0: 嗯啊，他会怎么说？因为长头发嘛，是不是留了很多年了？
1: 嗯，
0: 一般都会怎么说呢？说麻烦你帮我剪到什么位置的，就是能扎起来的，就是那种披着也好看，扎起来也好看这样的长度。
1: 哎，这说的已经很精准了。
0: 豆哥问你，如果你是理发师，你怎么理解？怎么个剪法？剪到哪儿？
1: 能扎起来？我要是理发师，我会事无巨细啊。
0: 嗯。
1: 我会拿这个手指头跟他比划，伸一哪不老妹儿，
0: 就先帮他给捋一下，
1: 量哪，
0: 然后给他扎起来。
1: 哎，
0: 扎起来之后呢，再拽着上面马尾辫那个位置，问问他是不是这个长度。
1: 哎，对，
0: 可能是这样的啊。
1: 咱得要求达到人满意呀，是不是？
0: 对呀、啊，因为毕竟姑娘留那么长头发，
1: 不容易、啊，
0: 这么多年了。
1: 哎，
0: 就最近因为这个长头发这事儿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呀，
1: 都上了法院了。
0: 这事整不明白了，怎么回事？头两天黑龙江有位女子啊，于某把理发店告上法庭了。你必须赔偿我头发损失5000块钱，精神抚慰金20000块钱，不行赔我。
1: 哎，
0: 60厘米头发一下子一剪都给我剪去了。
1: 这咋回事呢？是在25年的9月19号啊，40来岁的女子于某啊，来到这个张某经营的理发店啊，要求理发，要求呢将头发剪短点薄点再造个型。张某询问的说：“多短呢？”于某回复说：“能扎上就行啊，就正常能扎到这儿。”于某回答这句的时候，张某拿起于某的头发拢着，手掐着于某的头发，同时问于某说：“那你这底下头发还要不要啊？”于某说：“不要了。”接着这张某就咔嚓一剪子，啊，把人家的长发呀，就一下就剪下来了。
0: 他是怎么个事儿呢？很多人都知道哈，这个长头发它是能卖钱的。
1: 哎，是的，
0: 我之前看到过网上那种很多女孩头发留了好多好多年，都已经到了大腿窝那个位置了。
1: 嗯，
0: 然后现场会有就是专门过来剪头发的理发师帮你剪。
1: 嗯，
0: 他怎么剪？他就剪那种方法，让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剪短了。
1: 哦，
0: 通过里边那种整齐的剪，或者一点掏着那种剪啊。这个理发师他现场怎么剪？就是顺着他的马尾辫一剪子咔嚓剪去了，然后给他系的板板正正放一边。
1: 嗯，
0: 女孩就多讲了，
1: 呵，
0: 你这啥意思啊？
1: 哦，
0: 那我头发没剪呢？
1: 哎，
0: 那我怎么剪头发的呀？
1: 然后人家就发现了，说你这我剪太短了，这我这不够扎呀。
0: 啊、
1: 张某说：“哎呀，那不好意思，我听拧了，听秤了。啊”
0: 不行，你赔我头发、
1: 哎，
0: 我留这么多年了，你给我头发下剪去了，你还拿我头发卖钱，你赔我，不行，你赔我。
1: 哎，随后呢，这个张某不断解释，但是呢，这个姑娘啊，情绪很激动。
0: 我不管，你把我头发剪没了，我把你头发也剪去。
1: 哎呀，那张某说，那你剪吧，你要能解气你就剪。
0: 这于某啊，就这个小姑娘真的拿剪子在理发师的脑袋上剪了4-5下，感觉还是不解气。
1: 哎、这姑娘认为啊，这张某是见财起意，想把他的长发占为己有卖钱，侵犯了他的身体的权益和这个肖像权，影响了他的美观呢、啊，所以说就把这个理发师这个 Tony 告到了法院。
0: 说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才留下来的长发，张某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之下，一剪子把自己60厘米长的头发整个都给剪下来了，给自己的身体精神上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要求张某赔偿留30多年长头发这损失费5000块钱，精神赔偿20000元，共计是25000。
1: 这不闹上法院了吗？法院是怎么认为呢？法院说呀，张某在询问于某需要剪多短之后，于某即向张某明确能扎上就能扎到这儿啊，说得很具体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理发师啊，应该进一步的向人家剪头发的人啊，确认扎到这儿具体是扎到哪儿，你问一嘴是不是？哎，根据这个消费者这个要求是吧？你再剪。那么根据张某在于某头发剪来之后啊，于某即认为说剪得过短不够扎，而张某即回答说听拧了，这个解释可以证明啊，张某并没有明确关于啊于某关于头发长短的具体要求啊，一次性呢将人剪短了。
0: 嗯，这理发师作为服务人员，理应对顾客修剪长头发这个事情的长度具备高度的敏感性。那头发剪短可不能接回来了呀，
1: 那不是
0: 接也不是自己头发了呀，接的效果跟自己头发长出能是一样吗？
1: 那得长老长时间。
0: 是啊，而且没有进一步跟他沟通哈、啊，导致头发真剪了之后，这小姑娘的要求，
1: 嗯，
0: 跟他好像

0: 的效果存在非常大的差别。
1: 是，
0: 所以说理发师在这个事情当中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法院说你确实得赔，赔多少钱呢？最后啊，赔偿这小姑娘是1000元。
1: 嗯，关于这个小姑娘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啊，因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不予支持。
0: 嗯，但问大家这事你怎么看呢？
1: 1000块钱。
0: 另外，你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1: 嗯，
0: 你有没有那种跟随了好多年的托尼老师呢？
1: 你的托尼老师是一点就透吗？
0: 豆哥一般去理发店会怎么说？你有跟随很多年托尼老师吗？
1: 啊，是，我就不用说，坐那儿就行了。
0: 然后呢？
1: 啊、嗯，
0: 怎么个剪法？
1: 就开始剪。
0: 男生好像就两边稍微短一点点，
1: 嗯，
0: 上面稍微打薄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哎，是的，再揪不两下子，
0: 揪不两下什么意思？
1: 做个造型、哎、就可以了啊。
0: 啊，你这个向我月光说，美发行业不是有种技术叫做接头发吗？给他安回去啊。
1: 两回事，
0: 嗯，不是一回事，
1: 不是自己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跟那个接头发，大家没有看过接头发的底下，它是一个揪一个揪的，
1: 哎、
0: 给它拧上去的，梳头发根本梳不顺的，
1: 嗯、
0: 非常不舒服的啊。
1: 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最满意的一个头发的造型是啥样的，
0: 嗯，
1: 能不能晒一晒啊？
0: 另外，咱说一说有没有自己跟随了很多年的托尼老师的？我之前还真有，因为之前大学是在大连上的嘛，
1: 嗯、
0: 后来就是毕业的时候去沈阳工作，哦、我甚至啊，就是嗯，周末正好过来找朋友玩
1: 啊、
0: 哦，然后乘坐高铁第一站去开发区，当时麦凯乐地下有好几家那个理发店，
1: 哦、
0: 不知道很多开发区朋友是不是印象比较深刻，都那种哎呦装修的那种。灯火辉煌的、
1: 哦、
0: 金碧辉煌那种感觉的，老高端了，
1: 各种闪耀的玻璃球呢。
0: 我说给我烫个梨花烫、
1: 啊、
0: 那时候流行梨花烫、
1: 哎、还有锡纸烫
0: 啊，锡纸的男生锡纸烫、
1: 嗯、
0: 女孩梨花烫就是到肩膀那个位置的，
1: 哎是
0: 啊，然后去那儿去修剪头发，他觉得找不到合适的理发师，不敢随便让理发师去剪，就是怕沟通不清楚。
1: 哎，我给你推荐几个就是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几十年的理发师，
0: 嗯
1: 啊，就在中山公园
0: 啊、哦，
1: 常年不涨价啊，5块10块10块
0: 是不是、啊？
1: 你往那一坐就行了，
0: 是不是？还帮忙修个脸呢？
1: 啊，那个帮我剃度。
0: 也问问大家哈、哦，您这头发一般跟理发师都怎么说？
1: 嗯，
0: 另外能问吗？您剪头发多少钱？在理发师你跟随多长时间？我现在这个理发师
1: 啊、
0: 哦，应该是在他这剪头发应该有将近2年的时间了。
1: 多钱呢？
0: 哎呀，你看你办不办卡了？
1: 办卡呢？
0: 办卡呀！
1: 啊、
0: 哦，办卡我给你便宜点，豆哥你可以找我办卡，我还有提成。
1: 哎呀，好好好，嗯、
0: 来吧，问问大家互动来说一说，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互动来说一说啊。
1: 嗯，
0: 你的理发师跟随多少年了？都什么造型啊？剪头发多少钱呢？这事儿您能理解吗？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车辆的密度已经进入到了恢复期，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广电中心的部分、香炉礁高架的沿线，整体大致都恢复到了绿色畅通。但是从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想要进入这个东北路桥下行驶的车辆，在967医院这儿呢是需要排队的，整体隧道内还是有车辆等候，保持点耐心。石奎路进入长春路，长春路的南行交汇东北路、中山路，在这个化物所部分的西行方向，滨海西路的整体沿线车辆的密度依旧在高位运行，这几个路段仍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中山路从青泥洼桥附近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部分，人民路、人民东路目前以港龙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55路的沿线想要进入中南路需要车辆等候，尾端呢是在望海街的附近，包括现在看到植物园周边中南路的沿线以及在55路目前儿童公园的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呈现的都会比较低。南山这一部分呢，车辆的压力值依旧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包括华乐街的部分以及鲁迅路的沿线，还有呢就是周遭的这些小街巷，像荣民街啊，包括大众街的沿线，这些小街呢整体路幅比较窄，车辆通过率相对来讲就不如主道那么通畅，所以大家走的时候这些小街巷千万不要发生刮擦事故，因为很多无灯控的路口很容易发生刮擦，千万别出事啊！一旦出现事故，这些路街真的没法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54路恒隆广场的沿线，包括现在

0: 来看到西山街整体北行进入西南路，西南路从交通大学一直到通信电缆厂，西北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开始到新生桥，促进路北行交汇东纬路以及华北路的初市食材市场的附近，松江路目前山东路交汇的西行方向，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在高位运行。中华路呢，现在东联路桥下的西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稍高，但整体的队伍长短比上一个时段呢是有收缩的。西南部城区目前在西快路蓝溪文苑的部分双向车辆等候，尤其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依旧保持在魏台桥的桥上部分。红林路呢，现在暖山部分的南行方向，庙岭部分的北行方向，五一路从云路公馆一直到西南路的交汇路口位置，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的附近，黄浦路现在以陵水路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线在火炬路交汇路口，还有呢就是在信达街科海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出的仍旧略低，但整体已经进入恢复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奥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一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奥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奥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奥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西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三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2到29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00龙星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长山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普陀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了，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抓紧看看大家发来的互动吧。
1: 刚互动话题是说关于剪头发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那种跟随很多年的托尼老师吗？平常剪头发跟就是理发师都

0: 怎么去沟通呢？大元说了，我这老明确老清楚了
1: 啊，
0: 我就说两边剃光，头顶6毫米板寸，多明确呀，
1: 简单明了，
0: 这很难剃错呀。
1: 是，
0: 男生都还好，就特别是女生，理发师给我简单修剪一下
1: 啊。
0: 原来这个型能扎起来就行。
1: 因为关键你说像打薄，打多薄算薄呢？
0: 而且薄了就会短呢。
1: 啊，是啊。之前好像还有一种就是打薄是用刀削的那种
0: 啊，刀削发
1: 是不是？
0: 一扎起来头像刺猬似的，是上面短的、
1: 哎、
0: 底下长的那种。
1: 是是是，
0: 那都是可能是很多年前的流行的发式了哈、
1: 嗯，
0: 现在好像都不太一样了。
1: 好的，朋友提到了莲花山隧道的这个问题啊，现在是有条流、稍后呢就好了啊。
0: 另外，小董在说，我去理发店理发哈，叫我办卡，我从来不办卡，因为之前办过一次卡，后来就店也没了，
1: 呵，
0: 钱也没了，现在想一想啊，不去占那个便宜了。
1: 贵就贵点，
0: 剪一次就给一次钱吧。
1: 是
0: 哦，也会这样的啊、哦。
1: 哎，
0: 他会跟你怎么说呢？就是办卡的话，可能总体来说比较便宜一点。
1: 哎，是。
0: 嗯，
1: 哎，现在还有说预存多少赠多少的，是不是？哎，让你感觉到特别划算啊。TR 说从小学开始啊，就跟他剪头发，一直到现在。现在他说我已经30多岁了，期间还去外地打过工，也没有在外地剪过来，都是逢年过节回来找这个我托你剪。
0: 一直这个想问问这位朋友，
1: 这
0: 啊是男生女生？
1: 多忠诚啊！
0: 你是男生，那能挺住吗？
1: 啊，
0: 女生可能还好吧，是不是？可以就稍微长一点，长一点扎起来，这一直等着回来剪，
1: 就非他不剪是吧？
0: 你看招财进宝的时候，他这理发师也是给我剪头发最长的师傅，已经给我剪了8年了。
1: 嗯，
0: 说的你们可能不信啊。
1: 怎么呢？
0: 后来因为搬家了，离他那太远，就不怎么去了。
1: 哦，还是因为搬走了。
0: 但又搬家了。你看这个赵大鹏说了，说我06年在炮癌那边，他在这儿呢。一个理发店20年了，
1: 呵，
0: 说老板是亲自上手的
1: 啊、
0: 哦、啊，然后他06年在炮癌那边开店，我就去了，一直到现在，全家都给他收拾。
1: 哎呦，
0: 好多家庭是这样的，
1: 全家、
0: 就是、
1: 都在一个地方剪。
0: 对对对，我们家也是、就在一个理发师这剪，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大伴一块过去剪。
1: 哎，我之前呢，就是遇到一个特别认真的理发师，就在我家附近啊，他就是会把你的要求啊拿小本子记下来
0: 啊，这样的
1: 啊、
0: 一般理发师不都能记住吗？他然后到你这边，哈，阿豆151号看什么要求啊？两边剃短，
1: 哎、
0: 剃光，中间6毫米，是这样
1: 啊？他真的是每顾客都有一个，这属于像档案似的啊。
0: 哦，
1: 然后下次就按你这个要求剪，
0: 真的好用心呢、
1: 特别用心。
0: 我那理发师每次问我说今天有什么变化什么要求，我说没有，跟之前一样就可以了，因为我头发属于那种很厚的
1: 啊、
0: 然后头发丝很硬。然后他意思是我的脑袋两边还有角，头发长犄角的感觉，
1: 小龙人
0: 想留长头发就留不起来，留到肩膀头就炸起来了一样啊、就很可能只能留这个短发了。
1: 呵，头发收拾干净了啊，咱这脸儿也得整立正的，是不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夏季大牌美妆的狂欢购，为大家推荐特别适合夏日精简护肤的宝藏单品希思黎全能乳。
0: 它这个全能可不是吹的哈、汇集了什么呢？积雪草、还有蛇麻草等多重的植物活性成分，人参精华能够激发肌肤的活力，积雪草能够修护受损的屏障，蛇麻草还能够啊，这个舒缓啊，镇静舒缓。我觉得受损屏障这个事儿，还真的是找一个比较专业的护肤品啊。这两天小美脸又过敏了，这两天去那个大卫跟前的皮肤医院
1: 又开始了，
0: 在那做面膜的，哎呀，躺了2排床啊。
1: 呵，
0: 一到换季就比较敏感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养养自己的皮肤。
1: 是的，
0: 平常日常保肤保湿啊，包括改善汗尘呐、强韧肤质都能够帮你全部拿捏了。
1: 就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啊，抹完之后呢，就是它一上脸就马上化开啊、吸收快到离谱，完全是没有黏糊糊那种负担，温和不刺激，干皮用着水润不拔干，油皮用着清爽不闷痘，敏感肌也能放心用。用法非常简单啊，取适量的这个乳液，在手心搓热，按压上脸就行
0: 啊。这么个用法。
1: 哎，
0: 我还一直以为是在脸上涂抹的呢。
1: 哎，按压
0: 啊，在手上开始搓热之后，让它完全乳化掉，按在脸上、
1: 哎、
0: 这样能够促进后续的护肤品的吸收，
1: 是
0: 让保养的效果能够翻倍啊。
1: 嗯，官网125毫升的正装皮是要2000多。今天呢，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全能两个字，买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如果买
0: 两
1: 支
0: 更划算了哈，
1: 哎，只要599更划算啊、
0: 所以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送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麦链全程素颜的。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互动这个平台回复两个字全能， 就啥都能的这个意思。
1: 哎，
0: 赶紧开始抢购吧。更划算的是大家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能够每一单

0: 再减五块钱。路上情况关注一下，西北路这边入市方向，很多朋友在反馈说，关键在说啊，现在是暴堵的状况，十分钟是不动了。
1: 嗯，
0: 平凡山隧道这边是拥堵的状况啊。
1: 嗯，目前是有条流啊。
0: 嗯，
1: 摄影天使说，美豆晚上好，来互动了啊，三十好几快四十了，除了临时需求或者在外地，一共就俩理发店。
0: 嗯，
1: 小时候在开发区一个，初中呢又来室内整了一个啊，就这俩，平时啊对发型也没啥要求，进店跟老板也熟，基本上啊就是哎呀，就是今天长一点短一点，就默契一点就透。
0: 哎呀，这真的太难得了。
1: 哎，
0: 就你喜欢的理发师，他懂你的需求，
1: 剪的就是个默契，
0: 不用多说。对，有的时候你就剪头发感觉自己的忐忑呀。嗯，就很多，如果说哈很开朗的人还可以，我身边甚至有朋友剪完之后理发师问怎么样哈，啊，可以可以可以，然后让办卡呢感觉自己抹不开面，不好意思不办，出门扣帽子就哭。
1: 嗯，
0: 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不好意思说，然后也不好意思提出自己就是这个头发剪的确实不开心，不是自己的想法。
1: 哎，之前呢还有就是剪着剪呢还问怎么样，你看那个发型行不行，完了我开始低头打开淘宝搜帽子。
0: 路上情况看一下，青山的爆料说哈，跨海大桥入市方向隧道外是有事故出现的，入市方向可能这块一会儿要堵起来了啊。
1: 小妹好说啊，我妈妈就是理发师，干了三十多年了啊，说我来大连八年了，每年回家剪一次头发，一次就一年啊。
0: 嗯，
1: 什么时候见到我妈什么时候剪头。
0: 哎，这好巧，我妈妈之前也是干理发的。
1: 真的吗？
0: 但是
1: 啊，
0: 可但是我和我妹都不喜欢让我妈妈给我剪
1: 啊。
0: 就是妈妈，你如果你跟理发师呢提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剪这儿，我想弄成这样的发型，我想弄什么样，
1: 跟妈妈不好意思。
0: 不是不好，我妈直接按照她的想法给你剪
1: 啊。她只会那一种。
0: 你懂不懂啊？小孩，您这好看吗？
1: 这叫时尚。
0: 就你按照这个方式剪。
1: 嗯，
0: 然后有一次给我妹，就有一年流行那个齐刘海，我妹不喜欢齐刘海，
1: 扣盆剪。
0: 齐刘海多可爱呀，小姑娘都留齐刘海。啊，一边剪我妹一边哭，
1: 各有各的想法。
0: 然后 还怼得我妹，你别哭，好像给你咋地了似的。有画面感没？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一个头发如果说打理好了，真的能提升人的形象。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时候给我爸剪也是，就是我们剪头，比如说逢年过节在那种理发师最忙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们肯定是最后剪的。
1: 嗯，
0: 而且还得是看我妈心情好的时候给剪。后来我们都出去自己办卡去了。
1: 关键你们在家里剪不花钱，我还事儿事儿。
0: 然后现在我家小朋友都是我妈给剪了
1: 啊。
0: 嗯，这么着小朋友
1: 挺好，
0: 买了一把专业的工具。
1: 哎呦喂，
0: 什么打薄剪、剪子、小电推子什么的。
1: 那个工具可不便宜。
0: 是啊，那您要专业工具呀。嗯，专门的那种围布。
1: 嗯，
0: 然后之后直接吸头发的，我一问那个商场当中很多小朋友剪头发多少钱，豆哥
1: 啊，对，
0: 小朋友剪头发
1: 一百吧，
0: 128最便宜的。
1: 呵，
0: 还是挑那个就是不同的理发师。
1: 咱还是在家扣盆剪吧。
0: 妈行。哦，想怎么给他剪怎么给他剪。
1: 那可不咋的。
0: 这姥姥这办张卡吧。
1: 哎，
0: 啊，一直老实说，那个小美当年去的是开发区麦凯乐地下那个顶点美发嘛，我媳妇儿当时就在他家跟一个叫阿良老师的，一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
1: 嗯，
0: 我家在旅顺，每次剪头发都要去开发区，成本嗷高啊。
1: 哎，还有一首这个阿良老师的主题歌呢。
0: 啊，阿良，
1: 阿良，你是否能够听见
0: 我当时的头发到底什么样的长短。这也是忠实的这个顾客了哈。
1: 是，
0: 那你这不算远，我从沈阳坐高铁来的。
1: 嗯，
0: 理发师满理发店喊，你看着没，这小姑娘从沈阳高铁来过来让剪头发。
1: 你像你整的好像沈阳没有理发师似的。
0: 赵大鹏也是，也快二十年了
1: 啊，
0: 老板亲自上手了啊，这也是啊。
1: 06年在跑 S 开店啊。
0: 哎呀 ，L 也在说，
1: 六
0: 托尼老师已经是14年了，
1: 剪发368了，但是对我打折
0: 啊。
1: 他说我从来不说什么需求，自由发挥。
0: 嗯，真好啊。
1: 我之前还听过，
0: 给你另外个价啊。
1: C 罗，
0: 嗯，
1: 讲这个世界杯那球星啊 ，C 罗，
0: 对，他总是换发型。
1: 他说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刚入行到现在，就一直是个理发师。
0: 哎，
1: 而且这个理发师从来没对他涨过价。
0: 哦，嗯，
1: 就不管什么时候没涨过价，
0: 也不管你的身价，我对你就这一个价。嗯，
1: 后来有一天 ，C 罗买了个跑车送给了这个理发师。
0: 哎呀，
1: 就是为了回馈这理发师的忠诚和不给他涨价。
0: 所以说，刚刚说谁来着？谁没涨价来着？
1: 嗯，
0: 哪个？这个利欧是不是？努力啊，
1: 给他买
0: 这个托尼一个跑车，
1: 给整三蹦子。

0: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1: 爱爸请就位，
2: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0: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3: 今天猜歌环节，这首歌曲是和我们明天这场活动是有关系的。
4: 哎呦，跟酒有关系吗？
3: 啊，对对对对，是跟酒有关系。很多朋友可能刚上车啊，问啥事儿？明天什么活动啊？明天晚上哈，明天周五，7月3号的周五嘛，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很多朋友这两天都去了好几趟了，是不是？
4: 这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的啊，集结了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播集齐到场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演出。
3: 嗯，很多朋友比较熟悉的主持人，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很多也都到那个现场去啊。
4: 哎，有高峰、张迪、小刚、阳光、敏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等等，
3: 去的贯口。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和嘉伟都到现场去啊。明天是茅台之夜啊，跟酒有关的一场活动。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呢？这歌你会唱吗？这歌是我和我朋友我们去 KTV 就是一般
4: 必点的
3: 第一首歌，就会点这首歌曲，
4: 拿来开嗓，
3: 咱听一听啊。

0: 有很多朋友上 KTV， 如果今天是有酒的话，肯定会点的。
1: 很洒脱的一首歌、啊。
0: 很多年的一个朋友，而这个 KTV 的这个画面，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大哥，
1: 哦，
0: 戴着个大墨镜，
1: 呵，
0: 不知道是不是在奥斯配的啊？
1: 哦、
0: 然后就是搂着朋友的肩膀往前面走，
1: 炫、嗯、一个啊！
0: 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朋友答上来了。向梦月光甚至知道这歌手的名字叫李小杰，朋友的酒。
1: 哎呀，这歌手的名字可挺陌生，但这歌挺熟的。
0: 还有这个天高云淡，李艳都已经回答正确了。
1: 哎，就是
0: 这歌你会唱吗？
1: 朋友的酒啊，会唱的一起唱吧。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期待明天大家都能去这个达沃斯那个现场啊，
1: 咱们共饮一杯朋友的酒。
0: 是，明天晚上咱们不见不散啦，
1: 明天见喽，
0: 拜拜。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8换车帮。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环路沿线向路交高架部分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压力依旧是略有一些，大家走的时候注意小心慢行。包括东部城区目前东港的周边以及中山广场的沿线挤向进出的路口，车辆移动的速度依旧保持在略低状态，相较之其他路段还是略有拥堵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

0: 旁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明天八点左右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白天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2度到29度。
5: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1: 我是阳光，
12: 我是胖大海，
13: 我是美玲，
14: 我是张迪。
5: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5: 而我研究你，所有私家车主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6: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17: 你说怎么那么得？
16: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2号晚间的17:05，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聊聊二手车，聊聊您想要换车的心情，想要更换一种状态吧，哈，就是最近车市的变化和波动，让很多朋友可能对于换车这件事儿从钱儿上来考虑有点望而却步。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啊这个钱，当然肯定抛不开哈，啊换一种心情，换一种状态，那很多朋友说，哎，我这车可能开了5年8年10年甚至说更长的时间了，不管现在的车价如何，不管说目前的汽车市场发生到什么样的变化，那肯定现在车是越来越便宜了嘛，那我买那肯定是换一种心情，换一种状态，那对咱家绝对是一件好事儿。当然更多朋友是在纠结我该换个什么样的啊，目前这个车型品牌浩如烟海啊，可买的车太多了。当然这是看新车啊，但如果你看二手车的会发现现在的车商在收车的时候会变得格外的谨慎。那谨慎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些咱说可能骗嘎咕一点的啊，或者说可能没有那么的畅销的，或者收过来以前说愿意收点这种冷门的，为什么呢？可能能蹦点好价啊，因为找的人比较少，收的便宜卖的贵啊，可能说能多挣点，现在不抱这种希望了。因为大部分消费者可能停留在这种，哎，我要买一个可能也是主流的，或者说随大溜，好不好听说啊，随大溜的，哎，这么样一款车型。所以目前的消费者的需求发生变化，那么车上收车的时候会变得格外谨慎。所以说如果你手里的车是一款相对于小众冷门的车型，那会比正常的就是咱说价格不保值便宜之外，现在会变得更便宜的。但是无所谓，我刚才说过了，咱开5年开10年开8年了，不管它现在卖什么价格，我就到了换车的周期了，它卖的便宜，同样我买车现在是不是也便宜了呢？哎，这么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得劲儿一点了？ 咱们这档节目聚焦您关于二手车置换方面的种种问题，其实不单单是从，因为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普遍在钱上去使劲，哎呀这个车赔得多呀，哎呀这个车怎么怎么地呀，但是呢你不用忘记，当你买来它的时候，不管当时花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那种喜悦是无法复制的。它陪了你这五年、十年、八年以来，这种陪伴也是无法复制的，可能是在你人生最为重要。

0: 对不对？立刻回应我，哈哈，就是新能源那种感觉，对不对？哎，或者说我需要油耗省油，或者我需要买个新能源，我得吸引人类，我得怎么说好呢？让别人感觉到哥们儿这个感受还在。这样，我今天看了一个内容，我觉得特别有对我来说有呼应哈。就比如说咱说买那手表，现在这个奢侈品啥的啊，手表啊什么这些项链什么的，销量在下降。那为什么呢？你说原来你说花好几万买块表是为了看点吗？是为了向别人证明哥们儿这个实力能力是能够消费得起并且能够展示的。那么现在同样的道理，我买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车，不单单是说哎呀我钱花了我就要买这个对得起价格的产品，这是一方面，这是一种消费的思路。但是还有一种思路是什么呢？向你证明我依旧有实力。看你消费买的什么东西。那如果说咱就是买正常价位的家用车，那咱风景游人买个性价比最高的。但如果说换一种思路，我要买一个让我别人看起来我是最棒的。结合您的需求，我们给您推荐啊，不管您是什么样的需求都能给您服务到。卖车更简单了，刚才说过了，陪您三年，陪您五年，陪您十年乃至更久。现在到了他最后需要发光发热的时候了，不管能卖多少钱，咱们争取多卖钱。什么意思？可能这个车4S店给您估过，估了3万，估了5万。通过交通广播，我们直接帮您找到客户，帮您找到外地的买家，甚至外国的买家，卖到一个最高价。您不想试试看吗？啊，之前老举个例子，身边朋友旧车4S店估15万，通过咱们节目卖18万。你不想来感受一下吗？让你的旧车发挥出最后的剩余价值。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想花多少钱，买什么车，甚至结合您的年龄、您的使用场景、您家里接手人啊，给您推荐一台相对于适合您的车啊。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卖车想法，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重复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如果说哎，我不想让我的车这大点一说全大连都知道，没问题，您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抖音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啊，我在线上给您做一个回复，也都是没有问题的，点点点回复您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的想法，您都可以完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看交通广播能帮您到哪步。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也是我们的专家团成员啊，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儿，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嗯，是的啊，时间来到了七月份了，有没有感觉到市场略好一点？因为我今天抽空去转了一圈啊，在这个车市当中，我觉得比我想象的人还是多的，而且我是傍下午去的，就是人应该不是说一个上午感觉会多一些啊，人也不少啊，其实现在来看。
1: 就从那个咱上次做完节目啊，就是六月末最后一星期到今天。销量明显比六月初要好很多，
0: 是吧？
1: 你像我我这一个星期吧，卖了将近10台车吧。
0: 嗯，
1: 以前可能一个星期就卖个4-5台，一天都卖不了一台。但是我也不据说是油价是掉了，反正我感觉应该是有一定关系，因为油价只要掉下来了，咱们就是选车的这些朋友啊、客户啊，可能就没有说对油车那么恐惧吧，就是可能消费或者说咱们自己用车成本这块儿。可能都下降了，所以说他就不会有太多顾虑。
0: 对，
1: 毕竟现在就是说卖油车还是主力，毕竟二手车市场卖新能源呢，也就是那两款。
0: 嗯，
1: 其他到时候国产的或者说这些日就是冷门的新能源销量还是一般，所以主要咱们那个大连这块儿。它是以油车为主，哎，就这么情况。
0: 哎，你看看，而且好消息啊，明天油价是指定下调，据我了解好像是5毛来钱，那相当于92号油是准准的进入到7块钱的这个空间里了啊，甚至说7.5块左右，你要说有点优惠啥的，那更便宜了。
1: 是啊，你看要到以前那个9块钱，现在是7.5块，1升便宜1.5块，就50升油箱来说，就一个油箱可能，可能就是60-70块钱。差好到100块钱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在以前说加一箱油400块钱，现在可能300多块钱加满了， 也解受不少压力，特别是公里数多。

0: 的，再个就是现在选车的价位基本就是5-6万以下的，买10万以上太少了，主要购车就是预算都是在5-6万2-3万居多。
1: 对，然后本身就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那你说油价一波动可能会带动，但是天儿最近这两天从今天开始吧，感觉哈，明显热了，那可能是有个车，咱说空调一打巴巴凉，那也得劲儿啊，是不是？
0: 确实是，你现在打比方说，现在不是说以前了，哎，10万买个差不多点的，现在4-5万、5-6万，就是 BBA 也好，还是那个 B 级日系车也好，还是说这个。就是咱这个国产呢基本都能够着准新车了，就是说都能买个差不多的，没必要花大价钱买一个就是豪华品牌啊或者怎样的，先购车这些用户也想开了，我有个车能开能跑都行。往年呢都是说，哎，我车啊有点旧了或者有点破了，我得往好一点换，现在有很多都是我把这个车有贷款我给填平了，剩个30万，我买个能干活，将就用，先干着再说吧。都是这样居多，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当然了，刚才咱们也一开始开场我也提到了，可能说你需要解决的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本钱无所谓，主要是得有牌面，也都 OK 啊。我觉得，你花钱你有理，要解决你目前的一个刚需，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我最近跟朋友啊之间聊天探讨出来，说就是我是要换车，而且我是有预算，可能我不是说特别有钱，但是我需要换一台。让我看起来很有钱的车来让我挣到更多的钱，我说你这个思路真是令我茅塞顿开。
0: 确实是，你像现在咱说买一个豪车，我说是真正意义上豪车啊，咱不是说劳斯宾利那种，咱现在达不到，就比如说咱们以前看的就中上游 A 加级或 D 级车吧，不是 A 加级是 D 级车，比如说 A6 或者再放上点 A8，现在都是10多万块钱都能买一个就是能用住的了，就不是以前了，你10万块钱买一个可能很破呀，车况很差呀，手多呀，现在都不是了，现在就是10多万块钱可能15万以里，你什么 BBA 顶级的像 X5 啊，还有那些奥迪 Q7 啊，这个级别都能买得到了，所以说现在10万多块钱现在都属于大客户了，
1: 是的，
0: 真是这样、
1: 啊。对，所以说有时间去车市转一转，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宁放光芒和青春应该发的是同一台车，我就给您一块讲了哈。你俩应该都能听着哈。2013年的福特翼博1.5自动尊贵，12万公里，原版原漆，没有事故啊、水淹火烧大事故啥都没有啊，车况不错。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3年的福特翼博1.5自吸，12万公里，车是好车，但没办法，不值钱了。嗯，
0: 对，它这福特翼博这个车是福特入门级的小 SUV， 就是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它这个客户受众群体也比较少。它好在上个自动挡，就是适合女士啊，代步练手啊，或者说岁数大一点，接个孙子啊，买个菜什么的。像年轻人呢、啊、或者说就是说干活呀、啊、或者有点需求，家庭用需求满足不了。这个车唯一缺陷，它自动挡是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后期故障率能高一些。它这个自动挡和手动挡卖的市场卖价格都差不多，只要是车况好，就是卖价卖10000多块钱，收车肯定是不过万了。具体还得简单试试您变速箱，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1: 哦，那如果变速箱再沾点有点问题的话，那可能就可能报废价了，是吧？
0: 对，就是贪值了，就是说白了，不管是你买的时候这个车变速箱是好的，但是你开1-2个月了或者开1年，这车变速箱坏了，没有修价值了，直接就是就打回炉重造了。
1: 对，其实我目前来看的话，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车型，就是这个车辆的价值或者价格已经没有交易的意义了，就是今年的中下半年嘛，比如说不用中下半年，快快乐乐发这车型就把我这句话就直接堵上了。2014年的吉利海景 SC7， 我都不知道啥玩意啊，手动高配，实表8万4千公里，三手户，还能卖出钱吗？不能了，没有交易意义了。
0: 对，因为什么，这个就是跟新车价格波动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什么，以前咱们可能说10万块钱买个威驰，后期10万块钱买个花冠，在后期10万块钱买卡罗拉，现在10万多点买凯美瑞，就一批一批高档的车往下降，等就是说白了降档，一级往下降，把最底层那些车全部打压的没有价格，就是没有价格之间的差距了，导致什么呢？你现在2-3万块钱买个合资品牌的肯定没有问题，都能用得住。但是那些国产品牌超过10年的，就一点这性价比一点价格优势都没有了。

0: 说现在就是2014年、2015年以前的车，我说大部分啊，不是说全部，就是用国产的爱法秀的，或者说手动挡的，基本上都是跟就是报废价差不多了，没有交易的价值了，就是这样。
1: 但是你这个车呢，你还真得就如果你要买新车的话啊，你真得卖不可，因为你2014年9月份上牌，你这车肯定走不了报废补贴，年限不符合啊，年限不符合。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大天儿。以报废的价格把你这台车买过来，然后你这样的话，你这样有个手续，你可以享受这个买新车零补贴这件事儿。但最好的方式是啥？比如说你家里人之间谁过个户了就无所谓了，然后呢，过完户之后等着这个拿补贴也行啊，是应该是这么个流程吧？因为他2014年9月份的车，他拿不了报废补贴。
0: 是以现在这个咱这个政策，就是零补贴政策、报废政策，他这个车是不够报废的，应该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可以享受，就是可以报废，能拿到补贴。2013年之后也可以报废，但是拿不着补贴。但是您销户就领不着置换补贴了，唯一的置换补贴。你就像现在我去就是合作的4S店，我们去谈客户收车，我都是跟类似于咱们听友这台车哈，我都会跟他这么说。您这车还能不能用上，或者你亲戚或者拉个货费用上能不能用上，能用上你就亲戚之间过个户的了，哎，或者我帮你过个户都可以。之后你想把这个车卖给我之后，你要是说想用这个车再上市场买，那就买不着了，或者换句话说这个价你买不着了。所以能用上你就自己家过个户领个补贴，咱正常买个新车还能有个车备用，要是确实用不上了，那咱就把它处理掉，就这么简单。
1: 嗯，也就是卖也是卖报废价。你比如说那我卖能多卖点吗？不能，因为收回来也是去拿去报废去。
0: 是我们收回来啊，咱说用这个报废价收回来啊，我们还有承担一笔过户费。承担过户费之后，你我要是说卖不出去的话，我还得就是可能还搭个200-300，我也是去做报废处理。
1: 就这样，就这么个情况，说的很清晰啊。这刚才那个宁放光芒补充消息了哈，说刚才福特那个现在变速箱震坏了，因为我朋友是4月份花多少多少钱买的，太专业了，你们必须得干啥的？我们是。
0: 不好意思，让我说中了啊，不好意思。
1: 但是你看，
0: 那这个车，
1: 你
0: 说就是如果说买新车呀。要是2013年的6月份之前，你就直接走报废去了。如果说2014年，往后你看看您自个儿那边能不能过户，要不能过户，我这边我可以帮你忙。因为您车要是开不了的话，可能过户要打点麻烦，这边我可以简单给你做一些处理。
1: 他不行，你看他是今年4月份刚买的，2016年4月份登记，就是说过户到他名下，他啥补贴也享受不了。
0: 对，就是类似于您这个车哈，我们车上收回来也不会修。因为维修成本特别贵，别看它车便宜，但是维修成本一点不便宜。因为我在修得花个2-3千，我之后您的车就即使是报废价格买回来，再往回卖，除非您的车就是回来漆面也不用收拾，保险也全，什么都行，往后3-4千块钱吧收过来，之后再花个3-4千收，3-4千块钱维修个变速箱，合个7-8千块钱，卖个万8的，我能挣个1-2千块钱。你看，你算算这时间成本、人工成本。我挣个1-2千合不合适呗，就这么情况。
1: 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所以说4月份买的其实也是合理价格啊，然后说现在坏了可能自己得纠结这个问题。哎呀，你先纠结吧，反正已经给您说得很清楚了，最终判断和选择权还是放在您自己手里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看到这位朋友啊，问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报废车的哈，跟大家说报废车有点多了，南风未起说车想报废但是车开不了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启动不了，没事啊，我给你发一个报废厂的联系方式，您找他可以给你安排拖车把你的车拖走。这个是具体的费用的话，你要是室内四驱好像是可以免费，现在是不是免费不知道，去年是啊，等我再跟他确认一下。然后超出面积你该花钱花钱就可以了，所以不用你的车能不能开。因为我多说一嘴哈，很多符合报废条件的车吧，他也没有保险，交强险都没续，可能身上挂点违章，你都上不了路，你就能打着火你也上不了路啊，所以呢，你就直接找拖车给拖走，人家这边能给你联系好，还不收你钱，就完事儿了呗，就来俩号改一好了呗，咱说对不对？
0: 是我也就是经常收到，就是说，哎，我车里有个，我来买新车，我家里有一个那个有个报废车，能打着火能开，但是我这个保险税都落了啊，就是你看明天他就是客户就跟我这么说的，明天我来提车的时候我把车开过来。我会补充一句，我说客户您这样不行啊，那个拖车那个钱100多块钱 我替您掏。

0: 之后千万别因为这点小事省那一百二百的，到时候路上有个刮蹭或怎样的犯不上，因为您车没有路权现在。所以说咱们别为了省那一百二百的之后，就是不出事儿大家都好，一出事儿就不是小事儿。
1: 你
0: 不是说你
1: 还
0: 一百二百欠俩钱能解决掉的，对，就是这样的。
1: 了解一下啊。
0: 所以说咱就为我给你掏的一百二百吧，咱就把这事儿解决掉就行了。
1: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南方卫企包括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您手里有这种符合报废条件的车，但是呢，哎呀，我也不咱开不了这那的，你就别开了。你像刚才说你要没有交强险，你没有路权，上不了道。啊，有需要我也可以给你这个介绍报废厂，直接自己安排拖车，或者他就给你找拖车就拖走了啊，不打麻烦啊。有需要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啊。向阳而生问了一件事，这是一辆22年23款的吉利博越 L， 白色个人一手，用料原漆，12万6千公里啊，你确定没多大零吗？22年车你跑12万6千公里啊？咋给价？
0: 咱给一个那个就是正常就是2-3万公里，正常就是不超5万公里吧，大概价格。因为博越 L 这车后期做完了之后，像老博越它爱返修，新款博越就是咱们说这个博越 L 不返修了。1.5T 的发动机开着还不错，颜值也蛮高的，它就是小号的星越，
1: 它是2.0T 顶配。
0: 2.0T 哎呦，那这个还顶配呢？那我说的更准，那就是小号的星越 L 了。这个车要是4-5万公里，市场现在没多少钱，能卖个5万多块钱，收车4万多块钱。但是您这个10万公里啊，咱说不差10000块钱，也差个7-8千块钱，就是这样。但是我将心比心哈、啊，我做就是我自己有展厅，我如果我收12万，我看到这个12万公里这个车，我不会收，我都会把这些车报给就是周边呐、啊，或者谁感兴趣的，或者他们那有手段能卖出去的。我们只能给同行了，我们不会把这种车往展厅里卖，但是肯定跟这个正常5-6万公里的，最起码能差个7-8千块钱到10000块钱。
1: 对，
0: 哎，大概是这样。
1: 你这年限近，你不是说我2017年或者说2016年，你10年车你12万公里，我觉得呀也还算可以，1年10000多，你这4年12万公里稍微是多了点儿。
0: 是，就是这种车不是不能买，因为现在咱说国产车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质量也过万，也跑个20万公里，不敢说30万公里。跑个20几万公里也能用得住，但是后期磨损维修的那个成本肯定是要高一些，因为毕竟磨损在这儿了嘛。往后，就是价格这块，除非你有吸引，就是能有吸引力。如果没有吸引力，谁不去买个2-3万公里、3-4万公里？这要是差5000块钱，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会去考虑这个2-3万公里的话。
1: 对，
0: 要是差个10000多块钱，可能会考虑这个10万公里，毕竟差5万公里嘛。
1: 对，像可能5-6万、6-7万我都花了，我就不差那5000买个公里数好的了。
0: 对对，要是5000块钱就没有什么差距了，才差10%。如果说你能差个20%到30%，可能
1: 有
0: 考虑
1: 犹豫啊。
0: 对，就在这里。
1: 对，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来聊天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来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爱安 S。哎呦，这个车可少，大连是那个 Y 我见过很多啊，Plus， 跑了10万公，对，应该得这个这公，对，这好像也是网约车车型哈。
0: 对，广汽啊，后期基本上90%吧，都是这个，可能说他这个车就是为网约车而生的，那个时代不就是说白了就是卡哇双擎盛行的时代嘛，后期出了纯电之后。再就是秦 PLUS 往55公里，再就是广汽埃安，而且广汽埃安这个品牌非常好，网约车跑个30万公里，电池都用得住，这都挺好的。它是22年的，而 NIS 哈，我实话实说没卖过 ，NY 我卖了几个。22年，我们家是2021年12月份，我们现在卖6万块钱左右，就是10万公里原版原漆 NY。NIS 就是我没接触过哈，大概就这个价。差不多，不会差很多。都是400公里续航，要是600的话，可能要贵10000公里，贵10000块钱。
1: 但是我感觉哈，就是普遍咱们都有好 SUV 贵点能接受，哎，轿车就得比 SUV 便宜点。我认为可能 S 要比 Y 低一点，有没有可能？
0: 具体啊，就是看这个新能源的电池。新能源无非就是这个电池，因为10万公里对新能源电池来说，我再提一嘴，就是广汽埃安这个车为什么能用得住啊？就是他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说耐久性。

0: 么要好一些？其实电车咱国产也好，还是说合资的电车也好，车机啊、电机啊，还有说三电什么的，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电池，而且电车贵就贵在电池，大家也都明白。所以说他选择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耐久性要好一些，10万公里没什么问题，用毕竟年限特别近，用着没什么问题。其实电池就是新能源的车，电池就怕年限长，不怕你短年限跑公里数多，他就怕年限长。
1: 但是买的人可不这么想，什么都怕。
0: 其实你看，要如果便宜的话，咱说你要是跑20万公里便宜的话，就看你便宜不便宜，看有没有性价比能吸引到您。而且这个车买回来干什么用？你说我还是干滴滴，还是跑货运，或者说拉货、跑道干活用车，那没毛病。你买一个稍微大点公里数，便宜就行，因为你在短时间内要把它这个价值榨干，我要把这个它这个价值换成我的利润。如果说你就是这个家用，我不建议你买公里数多的，你还能买个公里数少的，就在这儿
1: 看你怎么使。
0: 他这个车，对，就是看公里数、看车况、看电池，就这样。
1: 对，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这位朋友是一辆2017年的零度啊，蓝馒头啊，就是比速腾高端定位，但是还卖不过速腾。2017年跑了10万公里1.4T 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车可以换了，嗯。
0: 对，您这个比喻啊非常恰当。零度的车确实比速腾又宽又大，然后配置还高，配重用料还好，但是它就是不认，市场就是不认，我确实卖不过速腾。2017年速腾现在 1.4T 的现在已经卖4万多块钱，它这车收车肯定得3开头了，4万肯定不敢收了，而且它车况非常好，就是定3.5到3.8左右收车价，
1: 嗯，
0: 大概这样。
1: 那班头啊，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洪州。哎呀，这个车我今天刚学完，因为就有朋友就要研究这个车，研究了新车，研究了二手车。哎呀，这挺唏嘘。23年的亚洲龙次顶配油电混动双擎的，那就是2.5的哈，23年的，开了35000公里，那相当于就是没怎么开，因为这个车混动的7-8万咱们都见过很多哈。现在想换一个车大概能卖一个什么价格？23年买这个车要是不贵的话也得小20吧，得不得？
0: 20不够啊。
1: 20不够啊，哎呀。
0: 对。20能买什么？18、9、23年能买2.5，就是纯油的，2.5混动买不着。这个肯定得在20出去，21、22左右肯定的。
1: 对，23年
0: 那吧。对对。现在因为什么？因为亚洲龙就是不管网络炒作也好，还是说这是4S店成交价也好，就是2.0自吸的。你因为咱们对比车型，全部都是拿最低配去对比，它不可能拿最高配去对比最低配的二手车价格。所以说，有些人就考虑了，那我买个23年二手的亚洲龙2.5油混的，和这个26年新车，然后2.0自吸的，其实油耗没差多少。如果你跑的少，两个都可以选择。2.5也没说就是动力就好到哪里去，配置就高到哪里去，壳都是那个壳，你就在道上跑，谁也不知道你是2.5油混还是2.0呢，因为壳都是一样的，内饰都几乎差不多，而且26年占个新款，你这个23年还是占个老款，就是这样。而且亚洲龙新款2.0的，你看看你是买个新的2.0的，花个13-14万落地，就13万多，肯定我觉得应该能落地，我可能是多说，但是我因为我们毕竟现在很敏感。因为这个 B 级车，我刚才节目开头又说了，以前的那个卡罗拉可能是12-3万，但是现在亚洲龙、凯美瑞什么都12-3万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收准新的这种雅阁、凯美瑞，就是价格要低的很多，就肯定对标新车价格。那么您这个23年的2.5油混的，您觉得要是说卖的比新车还贵，13万多还贵的话，可能吗？所以说我就是做个对比。这个车实际收车价我觉得就是11到12之间，多了我不敢要，就这样。
1: 对，所以说洪州你也可以补充一下，你想换个啥样的车，你看你得添多少钱啊，你是你为什么目的换，咱们展开讲讲，你23年的车3年跑35000公里，你跑的也不多啊，你换纯电的从使用成本来讲没啥必要，但如果说就按照我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我说你是为了哎提升我的使用空间，哥们挣钱了啊，或者说就是想要新能源，我就拥抱一下子，不在乎赔这些钱，那无所谓。但如果说从钱上考虑来讲的话，我不知道您换什么车，可能这一来一回可能赔的有点多。但如果你换二手车，同样道理哈，你现在虽然说你亚洲龙现在10万多，但你现在再添10万，你换同年限也溜了。
0: 确实是，
1: 对吧？你卖的是便宜了，但是你买车也便宜了。
0: 对，刚才我咱节目开头也说了，你要想换个豪车，就是看你，毕竟您的公里数太小了，1年就1万多公里，你买什么就是。

0: 个油、二十个油，你也开洗了。这个题外话，我延伸一下，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个用户，你看他们23年亚洲龙才看，而且买的是油混的，就跑30000公里。这类客户，这类用车需求的客户不适合买油混。您当初省个3-4万，你买个油车，你现在卖车的话，那3-4万还揣在兜里。因为什么？您这个3年跑30000公里，省下那个油钱，可能就省个2-3千块钱，并没有省出来30000块钱。
1: 哎，
0: 所以说这类用户不适合买油混，而且什么油混的配置并不是就比纯油的配置高，顶多它就是带了一个。就是混动的单元，它并不是说，哎呀，油混，哎，就像咱们现在新能源，哎，有电机就是猛，它不是，它这个有双擎啊，就是一个辅助电机，起步的时候辅助，跑高速的辅助，并没有太多的提升动力，可能说就没有提升动力，配置也都是大相径庭，没有差距，就是带了一个电，就是省，咱说白了，就省油的一个动力单元。别的一点优势没有。
1: 对，
0: 如果你跑的少，没有必要，真没有必要。
1: 啊，洪州补充了，人家说的很实在，说想换个 SUV， 可能家里人口多了，或者天津进口了，啊，家庭出行方便一点，也可以，就看你添不添钱或者添多少了。你要说就不添，你换个同价位，可以换个同年限的荣放，你能接受吗？我觉得可以吧，是不是？
0: 那荣放的随便挑了，
1: 对吧？
0: 就是打比划新车都行。你看，如果说上点高端品牌。就是添个1-2万 Q5L 啊，1920的 Q5L， X3都能买得到了，现在
1: 对，
0: 不敢想，
1: 就是看你第一个添不添钱，第二点添多少钱，想换个什么样方向的啊？咱们说这个，因为还是那句话，虽然你的车不值钱了，但是买车也便宜了，所以背着抱着是一边沉的。
0: 是是是，就是咱们说，咱刚开始说的 BBA 现在也掉价，而且掉的比您那个车还要多，所以你买。你可能您现在买个二手的，可能买个公里数小的，就相当于您其实比要是当时预期要是说买 BBA 的话要合适很多。
1: 对，
0: 就这样。
1: 就是我们都想着说，哎呀，举个例子啊，我是洪州，我是亚洲龙，我23年买的，可能当时22、21，就20万吧。现在新车还卖这个价格，我现在23年，我至少卖个15万。但是奥迪便宜了，奥迪现在20万，我能买个23年二手车？那不可能，它不现实。对吧？所以你的旧车不值钱了，但是同样别的车也不值钱了，你不用添很多钱也能换到很好品牌的很好的车了，所以也是个好事儿啊！很多朋友只关注是，哎，我的车便宜了，你不要买新车吗？你不要也要换车？你要买二手车吗？同样道理啊，你赔的钱别人也赔，所以你也花少钱办大事儿了。
0: 对，现在换车是性价比蛮高的，确实是，毕竟您的亚洲龙还算是比较保值的，
1: 是的，
0: 您换一个就是 BBA 的不保值还是合适的。
1: 对，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们多展开就对他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跟我今天节目刚开始说的这个话题是非常有关联性的，所以我就多展开一些，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啊。虽然说你的车不值钱了，你买车你别省钱了嘛啊。聊到这儿，洪州自己参考一下。如果说有非常明确的卖的想法或者换的想法，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咱帮您对接一下，看看说有没有，就是你多聊聊，结合你想法推荐一个适合你的，同时您这个亚洲龙车确实好，咱们争取说做个寄售啊，多卖点啊，我觉得没问题吧，大天能操作啊？
0: 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我这块寄售不收任何费用，一点问题没有。
1: 所以洪州包括其他朋友也是有想法的话，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这位朋友啊，这非常的随意啊，哈哈，来个特斯拉。型号随便，能看好的就是三和 Y 啊，我是给你整个三加啊，什么3P啊，什么就没必要的，就是三一个 Y， 那时间3年内吧，那就很贵了。你23年的 Model Y 还能低于15万吗？14-15万吧，再说吧。
0: 就是23年的 Model Y， 就是标续现在也在16000，而且今年 Model Y 还有上涨的趋势。
1: 嗯，
0: 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什么就是特斯拉虽然说车确实是好耐用。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弊端，就是22年以前的特斯拉 Model Y、Model 3也好，不要买那个长续航3元锂的。咱要是说跑得多，就买那个磷酸铁锂的，标续磷酸铁锂。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四驱长续航的3元锂啊，跑过20多万公里，电池就犯故障，爆故障特别多。所以说大家要如果是跑道多，尽量去买个标续的磷酸铁锂就行。啊，就这样。
1: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参考。刚才我们给了 Y 的价格，三呢 ？Model 三的话，3年内、2-3年以后大概什么价格呢？
0: 他俩现在就差个2万块钱，大概就是1万到2万块钱，就是看公里数，

0: 看车况。
1: 嗯，就是
0: 那个17万多，这个可能15到16左右，哎，大概这个价格。
1: 性价比好低呀、啊。
0: 对，现在就是第一批 Model Y 这性价比能高一些，12-13万吧，就是买个标续的12-13万，买个公里数在10万公里以内的，性价比蛮高的。但是它就是唯一，为什么它便宜？唯一就是它的车机比较老，因为车机芯片也是第一代芯片。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咱说那个就是内饰啊、空间啊，它有一些升级，它没有升级，就是这样。
1: 我还是提醒啊，如果说您手里有特斯拉想卖，现在卖绝对最高价，但现在买，我觉得是在帮别人怎么说啊，垫步了。
0: 确实是，就是，
1: 哎，你手
0: 就
1: 里没有
0: 是
1: 特斯
0: 去
1: 拉
0: 年
1: 吧？
0: 刚
1: 我说
0: 开
1: 这
0: 始，
1: 话的时候，你手里没有吧？
0: 不是，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因为什么？我实话实说哈，我也想收特斯拉，我也想就是销售特斯拉。就从去年开始，就是前年我们还能一个月还能收个一台半台的，但是从就是去年年末到今年，就是新能源不是有购置税了嘛？之后特斯拉就是这些就是一线品牌，什么理想啊、特斯拉，就有点涨价的趋势，我们就收不着车了。就是那个可能20万的，就是头15万吧，咱讲话，头15万就能看见5000块钱利润，而且这个一旦出新款，一旦如果说有新车又降
1: 赔
0: 价
1: 点
0: 了，
1: 吧，
0: 但这5000块钱利润没有，可能还得到达1-2万，所以说就犯不上了，风险太高了，
1: 嗯，所以说，
0: 就是这样。
1: 现在我还是觉得不是一个买特斯拉的好时间，但拦不住大伙儿啊！就我说啥，都大伙儿都不信。我之前说2-3月份，我说现在卖车老合适了，不卖啊！现在想卖了，一打听啊，赔好几万。我说现在不买电车，年底买啊，不就要买啊！买完之后你给别人垫步了啊！反正话都说完了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已经到根儿了，无所谓了。2018年的荣威 RX5 两驱自动跑了9万公里，哎，小十年车跑了将近10万公里，该卖了啊！2万来块钱能上去吗？
0: 对，就2万左右。如果说车喷气多的话，可能就一开头了。荣威 RX5 这车，我卖过这个，我在汽贸还卖过这个车的新车呢。
1: 哦
0: 它这个车当时出来就是
1: ，H6。
0: 对标的那个 HU，它有两个动力版本，一个是1.5T，一个是2.0T。但是它这个变速箱，就是说白了，它的就是工况稳定性吧，不如人家 H6，所以说它销量就比较低。驾驶感受什么跟造 H6 肯定是差一些，再一个就是什么，这个车本身这个品牌啊，影响力也是差一些，咱说就属于冷门车，出了1-2年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说这车保值率特别不好。如果说就工况就是好，外表就是亮，那么就是给个2万块钱就一大关。如果说就喷气多的话，肯定就一开头了。
1: 对，南方还行，咱北方就格外不认。包括你看，传祺呀，这个刚才说那个这个荣威啦，包括可能名爵在内，就是南方可能卖的还可以，就算是有的有销量的，还有就是不能说前几名吧，但是还行。北方就不行。
0: 对，最近我卖那个名爵的小轿车，1.5自吸的，我好像配个6AT 箱的，开着还是蛮不错的，体验感就内饰啊、科技感什么的，不，现在不能用科技感，内饰的样式啊比较前卫吧。然后关键是价格便宜，23年卖个3万多块钱，你所以说
1: 名爵
0: 要一
1: One
0: 个
1: 吗？
0: 啥
1: 还
0: 呀？
1: 是 GS7 呀？
0: 就名爵五，
1: 哦，
0: 对，你小轿车
1: 颜
0: 就
1: 色还
0: 当
1: 挺
0: 那
1: 鲜亮的，不是红的，就是黄
0: 对，
1: 的，
0: 吉利帝豪啊，
1: 嗯。
0: 对。内饰里边就是红黑配饰，还挺就是有点像赛车，而且那个前中网是反向斜坡的，不是正向的斜坡，往里凹的。所以那车外观颜值，关键便宜啊，关键1.5稳定啊，它不是1.5T 呀，就是后期故障率要少一些。1.5配个6AT，往后很稳定，往后油耗也低，颜值也高，关键价格便宜，23年国产车才3万多块钱，你现在3万多块钱也就买个老款，最老款圆灯的卡罗拉什么开着。小姑娘小小，你说年轻刚学票，3万块钱买个23年的3年车，3万来公里，不挺好吗？所以这就是代差，就这么事儿。
1: 那对了，这就是这些品牌带给我们的，所谓的很多朋友出去说性价比，买个什么样的车好？那其实这种车型就咱们说的比较具有性价比的车了。
0: 是啊，你要是说3万多块钱买个老款卡罗拉，或者就是新款14年以后的3万多块钱，15、16的，那里边内饰跟它比没有可比性，一点可比性都没有。所以说这些国产车还是蛮有性价比的，毕竟年限在这儿了。
1: 嗯，亚亮这个问题给我问懵了。08年柴油捷达想重新整备一下，预算3000，有没有合适地方？没有啊，我不认识。
0: 我这个咱先别讲这个柴油捷达那个发动机。

0: 我不知道您这个整备包含什么哈。
1: 嗯，
0: 你要是说就是说漆面整备3000块钱，你穿个大褂肯定是够了。如果你是想把这个底盘机械还有那个发动机变速箱机械素质一起整一下，那肯定是不够的。您这个车如果就好好整备，3000块钱也够喷个漆的，顶多再换几个底盘胶套件。了不得了，再别的就不够了。
1: 对，就别说内饰、发动机这些大头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08年这个捷达本身这个它就爱按烂底啊、烂门角啊。如果说您这个车要是说钣金件反锈比较多的话，你这个喷漆如果想喷好，3000块钱未必能喷出来。所以说这3000块钱、
1: 哦，就是你不能把这个新漆喷在锈上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那个锈的处理，单点的焊，就讲这个钣金。您不能说全买台车件，买车件现在买不着好的了，因为捷达都杀铁了，都没有什么现成的现货了。所以说，你就买这个台车件，一个门200-300，你换4个门，这都多少钱了？你再加上喷漆，哪够了？所以说预算确实有限。您可以这样，您留个联系方式，如果您就想整备，您把您想整备的东西，你告诉我，到时候我给您分析一下，哪去
1: 看看值不值得
0: 要整备。对，我给您分析一下，这个咱说都是免费的，没问题。咱就当一起探讨学习了，
1: 对，就对，又进步在车辆方面的知识了，是不是啊？又学习了，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行吧，亚亮，这么个情况啊，您自己判断一下。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4年的帝豪，哎，刚说完什么名爵五来个帝豪，24年的帝豪，1.5自吸的，跑了2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没必要卖呀，这开两年，1年10000公里，不正好时候吗？
0: 对，就这个，我刚卖了一个23的，23年我卖了，就是江巴3万块钱，就是3万块钱左右。23年的，您这个就原版原漆20000公里，市场卖足足的，卖35000块钱，因为最后一批新车可能就是5万左右边的价钱，自动挡的。
1: 嗯，
0: 说新车特别便宜，
1: 对，您参考一下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哎，今天后半段这个老国产挺多啊。2015年的比亚迪 S7 2.0T 12万公里，首先你这个报废不了，不能走报废补贴，卖的话，跟报废差不多吧。
0: 嗯，这个比亚迪 S7 啊，就是第一次停产，在雪，就是这个 2.0T 啊，不是咱们说那个夜里桑巴那个 2.0T。这个油耗特别高，就是我上次这个比亚迪 S7 上次收这个比亚迪 S7 啊，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它是13年的，也是走报废，所以说这个车市场需求量
1: 没有，
0: 其实你状况再好那些就10000多块钱就了不得了，就是像大姐说的，比报废可能就多个1-2千块钱，不会多太多了。
1: 嗯，主要是我觉得你说现在我说买车，我10000多，我也不带买它的。
0: 现在10000多买国产就是可选性太多了，就是但凡沾个国产15、16、17、18的，这就是手动自动挡的都是10000多，除非就是 H6 长安 CS75 什么能卖个20000多块钱，
1: 嗯，
0: 其他都是10000多块钱，都买个差不多，而且没有反锈，公里数小的都是这样。嗯，
1: 参考啊。这位朋友想买一个年限近一点的雷克萨斯 ES， 哦，300H 啊，哦，年限近点 ES 300得多少钱？妈，这得多少钱？这反上新款了，但是新款肯定是不用想了哈，二手的没有新款，就是老款从19年改完款到现在这些，哎呀，没有30，但20怎么也得多吧？年限近的话，
0: 年限近，我觉得我这个年限近，如果说您买年限特别近，我觉得就没什么意义，你就造个19年以后，你刚才大家说19年以后改的款。你买19和买23的长得都一样，其实谁看不出来，主要就是看咱看公里数呗。19年现在也肯定过不了20，我觉得啊，现在就是2023年的也就23-24万吧，就大概是那样，
1: 就是
0: 不会太贵了，
1: 10大几到25之内。
0: 对，因为最后一批就是没改款，就是今年26款没上最新款，我最后一批那前就落地应该是不到30
1: 啊，
0: 所以说，对，以前卖50，现在卖30。ES 200以前卖30，现在卖
1: 10大了，
0: 不到20，对呀，好尴尬呀，确实是这样。
1: 嗯，所以这么一看，还是你说你管的车掉不掉，我旧车赔多少钱？你买新款车型，你不也便宜了吗？所以一个道理，背着包一边沉啊。但是车源少，200特别多，300H非常少。
0: 对，你因为什么事啊？300没有，就像刚才咱们说那个亚洲龙都是一道理，其实它就是换壳的亚洲龙，实话实说，那个 ES200 和 ES300

0: 是外观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它的动力总成是2.5油混的，ES200 就是2.0自吸的，所以说您看你买你花个十几万和买个中间差10万块钱，你是买个2.0自吸的还是买个2.5油混的，配置不会差很多，就是看您跑多少。如果您一年能跑个4、5万公里，你去买个300H 还行。如果您一年因为雷克萨斯跑得多的少，就是咱们用户跑得多的少，如果您一年就跑个1万到2万公里，你就买个 ES200 就足够用了，没有问题。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最终做一个判断。因为我觉得现在因为油也便宜了，咱们就是短期来看啊。因为我之前讲过说啊，有朋友说啊，夏天电车贵，冬天电车便宜。我说谁开车不得开照年开啊？这还有阶段性。那咱就说阶段性的事儿。现在油便宜了，你买纯油的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你要跑得少，刚才说你要跑得少，你买这个油混多花了好几万，也不一定能背回来，是吧？
0: 是啊，就是本身这个 ES200 就够省油的，就是肯定7、8个油，顶多是9个油，肯定是够了。
1: 嗯，
0: 你买那个 300H 也得5、6个油，而且就是内饰豪华度也没说就是高多少，而且底盘什么都是一样一样的，质感都是一样的，没有说差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差那个几万块钱，以前可能说觉得我花50万差几万不算差，但是您现在是这个十几万差五六万。那肯定是差得多了。
1: 是的啊，这位朋友，18年比亚迪 G6，公里数也没提，也不重要了，手动挡哈，2.0黑色，你这手动挡可能还真是个卖点，因为这个比亚迪变速箱好像挺容易坏。
0: 对，那个比亚迪油车呀，就是最后一批油车，我基本就是看着我也不收了，因为它确实故障率高，双离合的这个变速箱故障率特别高，就这个手动挡，18年的比亚迪 G6 啊。他这个车就是仿那个，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哈，他就是应该仿那个卡罗拉那个外型出的这一款。我手动挡就即使车况再好那天就是18000块钱。
1: 嗯，
0: 要是说有返修什么
1: 得
0: 的，
1: 老好了，得才能过万，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对，18000块钱就是，你像我刚收那个就是东南系的，2017年的，一手9万公里，就两三件喷漆，但是门甲门边什么有点返修，就5、6千块钱。啊，没有那么高价值了，
1: 嗯，所以就自己看吧，因为你18年肯定不符合报废补贴，你这个车肯定得卖，然后才能买新车，就这么个情况，您自己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19年的英朗18T，那应该说是1.5T 那个四缸发动机那个是不是？还是啥呀？18T 啊？
0: 对对对对对，哎，18T，2019年英朗18T。2019年有1.0T 了，18T，它就应该是1.5T 的，因为那个1.0T 和那个1.3T，三二零，它那个标记是320T，幺八 T 幺，我好像幺八 T，它一二我幺八 T 幺。我还
1: 蒙住了，对，这最烦别克，一会儿5652T、553T，完28T、20T，你就好好说 T 呗，你就。
0: 对，不用，咱就说。1.5T 的应该是没有，要不就是 1.0T 和那个18T 是 1.0T 的
1: 那就是三缸了。
0: 对对，三缸的，因为什么1.5是1.5它应该是后边不带 T 的。
1: 明白。然后19年的18T 英朗跑了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年12万公里也不多不少吧。
0: 过不去2万了。就是10000多块钱了，
1: 嗯，
0: 现在就是2021年的1.3T、1.0T，现在就2万多块钱，而且它这个10万公里，对于就是它这个三缸来说，就是它这个三缸质量确实不是说人家不选它，确实质量真的是一般，所以说就是市场，除非就是图便宜，买个年限好的，还是个合资品牌，1、2万块钱买这个开，要不正常家用没有买这个的。
1: 对，哎，咱说吉利那个三缸还挺好的，但是也不认，其实它挺稳的。
0: 对，吉利在那个三缸，在那哪，在那个就是加绩上，有用的。我还买过那车，而且那个车是1.5T 的，动力还蛮好的。就是我卖它，就是我当初收了一台啊，卖客户，我实话实说啊，咱们就在这儿也没有必要。我卖给客户的时候，我只能告他是1.5T 的，但是我不能提三缸，提三缸90%概率就得黄。我只能告诉多大排量1.5T 的，别的我就不说了。哎，可能有些客户买回去了1个月2个月啊。而且我买的是三缸的， 我是三缸没有事儿，我咱都有质保，坏了之后有人给你修，哎，就这么样，螺丝这么卖，确实是这样，能避讳就避讳一些。
1: 是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叶秋是一辆11年的后半段都是小车啊，11年的大众宝来手动挡。

0: 13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哎呦，你这个还没准车况好点，还真能在万元左右啊。
1: 确实是，这个车要是说车况好，就是喷漆少，内饰什么都过得去，回来不用收拾。不能说我卖肯定得卖一万多点，收可能就是大几千块钱。
0: 因为你是手动挡，如果是这个自动挡的话，可能还能稍好一点啊。
1: 对，自动挡肯定是要是车况好，十多万公里肯定得10000多收。不能说10000一里的。
0: 对，是这个情况啊。这出现的人问呢，你都没听着这个大天说的是东南啥车，你就问东南卖吗？卖，啥车都卖，那干这个还能不卖吗？所以有需要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跟大天对接一下。你先说说你的东南啥车吧，好不好？别他听完之后都不知道啥车型。
1: 那个东南是2017年的，然后是不是 V3 啊 ？V 不是是叫 V50智，就说还是大一号的，1.5自吸的，本地时候9万公里，有个3-4件喷漆，我4条米其林轮胎，但是换了个左前门，雷口没动，就单独换了个左前门，那个就是不收车5000-6000块钱。往后我简单整备一下，卖8000块钱，哎，挣个千八的，实话。
0: 就这个情况，您自己参考。出现有需要留个联系方式，没有需要听听就拉倒。好吧，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跟大天就聊到这儿了。之后时间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好，下次见，
0: 拜拜啊。很多朋友都关注到我们的活动了哈，就在明天晚间的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广场精彩呈现。本活动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集结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持人，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主持人会拿出看家本领，为广大市民献上精美的编排的艺术晚会。平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将变身舞台上最闪耀的星，听说节目很好看，有歌舞剧，有这个情景剧，还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奖品呢也是令人期待。就在明天晚间19:30，就在大点这个节目进行期间啊，19:30，大伙呢感兴趣可以来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北侧舞台，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但是明天我在活动现场啊，周六周日啊，咱们可以继续来聊。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再不见不散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接下来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明天早间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早间前后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9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唱支山歌给党听。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3: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

0: 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1: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2: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3: 我是高峰，
4: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5: 我是阳光，
6: 我是胖大海，
7: 我是美玲，
8: 我是张迪。
9: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人有的时候真的这样，朋友，爱热闹也喜欢冷静，爱群居也喜欢一个人，真的特别好像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我坐在这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可以想，太舒服了。欢迎你，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老样子，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今天的第一首歌和昨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正好。We Boom Man， 我有点晃神了，我一直以为今天是周五，好像周四比得到周五还快乐。

产师承说，这首歌如果不播放好像就少了点什么一样，变成了每日必播的歌曲。志芳说，这歌太有感觉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孙姐说，好在离车近，上车听这首歌啊。爱咋咋地说，你说巧不巧了，又听到这首歌了，开心不？自从听完这首闷的翻唱 V-Boon 的翻唱以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调调。今天我真的是拿它当周末过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周末听。你听到的是轻松自在洒脱又干脆的生活，希望你喜欢。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你。我好想说周末快乐，哈哈，周四快乐。大连老铁山他说，谢卓啊，这首歌曲太燃了，超喜欢。 Oh yes。 Logan 说，前几天你心情低落，听到你现在心情好，简直太好了。 Oh yes。 哥们说，如果继续这样播下去的话，这首歌用不了太长时间，肯定会成为今年年度神曲了。大涛哥的自述，他说，谢胖胖，恒隆广场我来打卡，这一天天的这喝兴奋剂都不兴奋，月光快递一到点儿就兴奋了，再搭配点孜然辣椒面就更香了。哎呀 Peter 2012说，又出了一身汗，爽，听这歌爽是吧。瑞说，你敢不敢一个小时一直循环？我不敢。OK， 问候大家。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仰仗各位每一天及时的跟我们互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节目的喜爱和支持。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呢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点播的歌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播放出来，那你就原谅我行不行？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大连小胖又是第一名，他说，今天是周四了，今天晚上想听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周四快乐。周四快乐，志芳晚上好。木木大圆儿他说，七月的到来天气也变得闷热闷热的，想点播一首十一的精卫，肆意畅快一下，畅快一下，畅快一下。晚上好梁道。来吧，下一首歌。快快乐乐说，卓姐开心快乐，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等待这个温柔的声音出现，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要山要海要自由。你是自由了，我也想，我要山要海要自由。开玩笑，我要胖死了哥们儿。

总有远方可以奔赴，也总有光我们可以追寻，还有总有坚定选择你的人，这些所有所有的美事和美人，他都在前方等着你，哈哈。 OK， 北京时间20:15，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问候你。

懂得舍才能得。他说你的肘子棒吃完了吗？我也想吃。今天晚上谢卓的抖音号已经鲜饭盒更新了，俩号你关注一下呗，没关注的快关注我。一个是鲜饭盒的上班八板下班啪的那号，今天晚上更新了大肘子。我说你让那体重先欠着，这肘子必须得趁热乎啃，必须得现在立刻及时马上炫。然后有朋友在我的抖音下面留言，我看到了，他说你用词不准确，谢卓，你应该说你让体重先抄着。你行哥们儿，你厉害。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这个号呢平时跟大家唠唠嗑，聊聊知心嗑，听听歌，谢谢大家的关注。晚上好麦田和远方。墨染离心说胖胖啊周四快乐，今天那个大肘子看着就带劲啊，好长时间没点歌了，想点一首卜卦。晚上好杨一爸爸小宝森 Q 说明晚在东港为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哥们儿，明天晚上我没节目，明天晚上我不去东港，我坚守在这里。还有朋友提醒我，刚才谁提醒我说明天晚上你是两个小时，哦，心想事成，明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提醒我一下，哥们儿，我今天接到通知了，明天晚上我没节目，但是我明天晚上一直在导播间陪着大家到十点，我不说话，明天晚上有东北超，交通广播有东北超的转播，喜欢看球的，喜欢看东北超的朋友，明天晚上来，带点交通广播转球，所以明天晚上玉光快递暂停。浪子说谢老板我车上有个乘客小姑娘、yeah. 我和她说放大音量听这首歌好吗，她说好啊，我俩放到最大音量嗨了一路了。哥们儿收收油。

有奖收一收。木木问说，刚刚播放的歌曲叫什么？是第二首歌吗？第二首歌是乔俊成的《要山要海要自由》，第一首歌是 WeBoon 翻唱的《闷》。认真做好每一件事，也问我说，第一首歌是谁翻唱的？真过瘾。第一首歌翻唱的歌手是 WeBoon， WBOOM。来吧，下一首歌，我的心啊，整栋出租，出租都给你啊。小曲说，月色铺满周四夜，快递温柔赠谢卓。他说周四喜乐常相伴，想听就是这一首鲜花。接下来我们一起回春丹呐、啊。后街来了，他说无法压抑自己的心情了，明天要和一位自己非常惦念的朋友见面，真的是时间越临近自己就越感觉到快乐，这几天心里面长草，工作都发飘了，想听一首半颗冰糖的如果心跳有答案。哥们儿，这歌今天未必能有，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忘了带车钥匙，车钥匙上面还有我的硬盘，所以那歌呢在我的硬盘里，我一会儿努力的找一找，看看这里能不能找得到，找不到你原谅我。

希望，希望我们都能像花啊朵儿一样，在生命的旅程当中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无论它是娇艳的玫瑰还是纯洁的百合，每一个人请你相信，相信的力量，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和魅力，对不对？我说的都对吧？哈哈。

明明说今天晚上好嗨呀、啊，我们就当他是周末过，一起听歌，一起开心。我同意，我举双手同意。有没有跟我一起举手的？咱就把今儿周四当周末过，行不行？封一下。世间美好，大抵可能就是这样吧。我们一起听着歌，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一起唱着同一首歌，这情绪，这气氛一下子拉满了。简单、干净、温柔，悄悄地绽放，默默地芬芳。大涛哥说，明天谢胖胖不直播呀，没节目啊，那东港走起，带孩子去捧场。大连老铁山大樱桃说，我第一次互动，刚到家停好车，非常开心，又听到了你超有感染力的声音，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哎呀，

虎他爸说明天听说你不去，那就是少了一道最美的风景线。对，我明天晚上不去东港，明天晚上我没有节目，明天晚上我坚守在导播间，明天晚上大概在7:30左右我们就会交通广播转播东北超，一直到接近10点钟我在导播间，但我不说话，转播的人不是我呀，咱没那两下子呀哥们儿。划破夜空的流星说，谢老板你说的太对了，我一直在听，一直在，谢谢你一直在哥们儿。咖啡很苦说，明天是红药直播呗，你叫他也激情一点，好像明天不是红药啊，我看一下。少年说，我猜个事儿，你感觉一下我猜的对不对，他说我感觉某个人今天晚上下班应该去交大夜市，你猜的不对，咱也不知道是谁能去，但我就觉得他不对。晚上好平儿，谢谢你来听歌。鹏说，谢主，我想听一首故乡的云。哎呦，今天晚上大家怎么啦？仙仙说，我也是第一次跟你互动啊，能不能就这样燃下去，想听林子祥敢爱敢做能。

看到一位朋友，他叫领悟，他说我刚想点播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居然就播放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呢，这也太巧了，哥们儿你太会唠了。

又希望了，哥们儿，我希望我们都能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生活当中的不尽人意，然后在任何需要我们有勇气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再勇敢一点，好不好？太好了。我的未来不是梦说啊，要点播一首什么歌啊，送给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开心快乐。哈，我只看到了一半。1980说，要说敢爱敢做还得是铁肺我林叔，没有之一，超喜欢敢爱敢做，我也喜欢。杨道说，没有被点歌听众啊、就是点播的歌没播放出来，大家不要灰心。他说谢卓的凌云志被称为是还债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今天晚上唱不了了，今天晚上大家没发现吗，我今天开场的版头播放出来之后的电乐都不一样了，我今天没带着我的神器，我今天硬盘没带，播放器也没带，有啥算啥吧。小许说，谢老板明天晚上没有节目，但是我也会在收音机的另一端陪伴着你，给你报路况。谢谢小曲，太贴心了，贴心的小曲。三叶草问东港晚会是哪天，明天晚上明天晚上7:30到9:00应该是。 Rain Girl 他说，孩子想听一首刀马进行曲，哥们儿这歌压力有点大呀，小朋友我要是没找到你原谅我吧。哦。

未来不是梦，他说想点播一首500的挪威的森林送给大家。默默说今天晚上这么嗨，怎么能没有李克勤的红日呢？怎么能呢？不能够啊。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是周六晚上转播东北超啊，明天晚上我有节目，明天晚上我确实俩小时啊，我这个脑子，原谅我，明天晚上8点到10点我在这里有月光快递，周六月光快递暂停。

真的，朋友，听了这首歌，我觉得更热烈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始终觉得认真谋生、努力生活的人永远都闪闪放着光。我们都是那芸芸众生里的普通人，对不对？都在为我们的生活奔波忙碌，也在风雨里面独自成长。所以咱就不攀比，不焦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别人有别人的璀璨，咱也有咱的安稳。所以朋友，咱每一天咱就好好赚钱，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生活，好好的爱自己吧。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的沉淀，然后悄悄的拔尖儿，你就厉害了哈。大涛哥说不去了，动感不去了。水银铃说啊，周六去梭鱼湾看球，月光快递停就停吧。哇，说今晚简直燃烧爆了，那就再燃一点吧，想听一首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刚才那首红日是自己和妈妈最喜欢的歌。酷酷林说想听一首纵贯线的公路。抱歉，今天晚上好多好多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遗憾记忆，遗忘记忆。他说想点播一首《醉过多少回》木杰的歌，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压力确实有点大，哥们儿。而且今天晚上我的宝贝没带来，我的硬盘没带过来，哎呀，我每天虽然这事儿不经常有，但有的时候我忘带了，我忽然之间觉得我的天哪，天要塌了，咋整？心想事成说今天好像天气一下子就开始闷热了，预计未来就没有舒服的天气了，总结一下就仨字儿：闷、热、潮。这首歌太好听了。努力努力，不要放弃，好久不见了哥们儿。他说想点播一首慕容晓晓的《姑娘爱情郎》。许先生说月光把心事晒凉，把思念拉长。嘿嘿 Superman 周四快乐。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杜文林翻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很动人很感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表达听歌的感受。哇，这首歌压力好大。 I'm trapped

小许说：“饿狼传不传说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看着谢老板的大肘子，我是挺饿的。啥意思呀？请直抒胸臆，直抒胸臆也没啥用，已经被我造完了。”还有朋友说：“嗨起来不要停。”有朋友说：“今天晚上可能就是嗨到最后了。”大连小胖说：“张学友的歌都来了，那就再来一首郭富城的《动起来》。”许先生说：“今晚的歌质量高啊，三四楼那么高。”不对不对，得有十三四楼那么高。遗忘记忆说：“无需自责，点播的歌有你就播放，没有也没事儿，只要你播放啥都可以，播放的都可以让自己身心得到放松，太好了。”老咸鱼接我短，他说：“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大连没球客场踢球。”完了，我走着走着常在河边走，一下掉坑里了，我被谁拐坑里了？这是刘刘说：“刚才那首歌叫啥了？张学友的啥歌了？哥们儿，这歌不知道，张学友《饿狼传说》，是不是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燃呢？忽然你就懂了，那不是饿狼的侵略，而是年轻的时候我们爱到坦荡的模样，这个样子太美太动人了，不怕用力过猛啊，不怕多，就怕不够，连歌声里的烟火气都藏着对爱要尽兴的最好的诠释。熬夜。金大大说：“对，你就这样放一点经典老歌。”下一首歌。糊里又糊涂，他说：“既然都听微博的闷了，能不能听一个我会等？”来吧。

看到一条特别暖心的问候，慧华说，谢卓，听歌在哪儿都能听，我就是等在这儿听你说话，听你笑的，明天本来还纠结去不去东港，你不去俩小时呢，明天咱自己在这儿嗨，我也不去。该去凑热闹去凑热闹，看看我们同事的，看我们同事的百般武艺，明天晚上一定很精彩。

想说谢谢大家不离不弃的陪伴，谢谢大家每一天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有你在真好。孙姐说我就陪你，我就在车里陪你。

首歌又是 V-Bone 翻唱的《我会等》，不一样的滋味吧，但是听得让人特别动容，非常感动，这就是坚定的选择，我会等，好浪漫的三个字。我不是在等谁，是在等一个确定的你，等你攒够勇气，等我准备好拥抱，等我们刚刚好合拍。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Yes， 太棒了。 OK， 下一首歌来吧，这是今天晚上哦换节奏的一首歌，老朋友慢时光，他说坐标在家里听节目，今天下午天天好听节目里播放了许巍的歌，曾经的你，喜悦，我们，我的爱，故乡，连播了五首许巍的歌，听着很过瘾，也是意犹未尽，所以今晚想点播一首许巍，世外桃源，静静的听就好。

这首歌来自许巍《世外桃源》。现在我发现，比起热闹的人群，可能，哎呀，年纪是不是大了，更贪恋山野的自由，越来越不喜欢扎堆的热闹了。有事没事特别喜欢去看看海，往山里面钻，不用说话，也不用勉强，只是坐着看看大海，看看风吹过树叶，看看阳光慢慢的落下来，就觉得很舒服啊。原来最好的充电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身临其境的和大自然待在一起，对不对？OK， 今天晚上9点之前的关门曲，我们听这个《笔尖上的行者》。他说明天是张韶涵的演唱会，此刻想点播一首他的《欧若拉》，来了。星雨刘辉说明天我在东港炸茄盒哦，辛苦啦。有机会去尝尝你的茄盒，明天我去不了。谢谢小曲，他说坐标在大连北站停车场，陪伴着谢老板的节目结束，晚安朋友，晚安明明。明天晚上我们继续陪伴2个小时。对，我再更正一下，前面我被带沟里了，被带坑里了。明天晚上有月光快递，月光快递正常，明天晚上8点到10点2个小时我都在这里，2个小时加长版，希望你也在。记忆说是不是又要下班了，我又来陪你一起下班了。下班快乐。晚安大圆儿，晚安心想事成。

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我没照顾得到，原谅我好不好？九点钟，我马上还有两分钟下节目就复盘了，消息我都能看得到，这会儿看不见，一会儿能看见。未来其实并不远，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晚安，志芳，晚安，孙姐，晚安，所有的朋友。真的，比起有人左右我们情绪的日子，你想一想，现在爱谁谁的状态是不是特别爽？我的世界缤纷，真的，即便那些时光无人问津，那又能怎么样？管他是谁，爱谁谁，人到中年就特别喜欢清静的生活，在喧嚣热闹的生活里，让我们自己慢慢的从生活当中抽离出来，过自己想要的日子。我又想说，好想说周末快乐，今儿真的是当周末过的。OK， 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晴，明天8点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29度。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7: 我是胖大海，
8: 我是美玲，
9: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0: 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86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说实话，坐在话筒前这么久，习惯了声音通过电波传到你们的耳朵当中，习惯了说晚安的时候猜你们在做什么，习惯了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是知道有人一直在听，一直在陪伴着。但是明天不一样了，明天晚上我们就能见面了。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明晚我们一起找。

我们总在电波里说陪伴，但明天是真正的见面。没有屏幕隔着，没有延迟，就是一群听过彼此声音的人，在夏天的晚风当中，随着歌声一起摇摆。明晚，东港见。

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圆儿，欢迎英杰，他说现在是月如主持的节目，对，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还有周日晚上的8点，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哦，对了，但是说一下，明天晚上节目呢，因为在东港有演出嘛，所以明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会小小的缺席一下。我们下次再见面就是周日晚上的8点了。欢迎鹿鸣听风，欢迎杨一爸爸，欢迎大家，欢迎皮黄小宝森。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必这条新闻你也看到了吧，一场本世纪最受瞩目的婚礼要举办了。还有所以想点一首梅梅的 Love Story， 歌里面的朱丽叶终于可以正式唱给自己了。

于听风说想再点播一首我会等。消防他说提醒一位车主哈，在镇联路上，这位车主呢是没有开任何的车灯就在行驶，辽 B 尾号呢是 4G8 的这位朋友啊，提醒大家夜间驾驶呢一定开启近光灯。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四快乐，夜色温柔，准时锁定月光快递。他说想听一首魏翔的时差。小许同学说周四晚风渐温柔，月光快递准时投递美好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0: 生命中出现又离开的人，也许并没有真正的消失。你回想看，我们后来嘴中无意识哼唱的歌曲，说话的方式，包括看待世界的某个角度，也许都会被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些很多身上连我们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一些习惯，或者对某些事情的执拗，都是他们留下的小小的印记。来关注几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河水提到了说，博远路靠近王家村路口附近的路段呢，路灯不亮了，收到一会儿呢反馈一下。另外大涛哥提到了一个事故哈，挺严重的。他说西北路去往机场方向，在新生桥路口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出租车呢追尾了一辆私家车，有人受伤，说出租车的挡风玻璃都被撞碎了，副驾驶的女乘客呢嘴巴上都是血。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夜间驾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车速。另外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大家夜间驾驶没有开启车灯的朋友们，检查一下您是否开启了近光灯。A 先生问说，明天东港要门票吗？不用不用，免费的，来就行，带着你的好心情来就行。哦，还有180G 的位，因为现场呢有好多的这个小吃摊啊，大家呢可以早点来，没吃晚饭的朋友们可以在现场去打卡一下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有这两天在网上刷到的大家分享的一些美食，真是馋死我了。洋洋说，要等那么久吗？一杆子都知道周日去了，我不同意。平儿也说了说，周日是不，哎呀没事儿，周日又2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了。对，周日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鲁明听风说，今天晚上的每一首歌都特别好听，感谢你的喜欢。 DIA 说，想点一首漫步人生路送给刚下班的自己。君子不争炎凉说，你好月如，我想点一首汪苏泷的新歌写故事的人。你说到汪苏泷，我昨天呢还真的抢到了汪苏泷的演唱会的门票，就是这周末的。然后当时呢脑子一热，我就直接付款了，付款完之后才想起来周末我有班啊，白抢了。
1: 开瓶要怎么写，又写到一年冬天，对情绪手写纠结，就算

刚刚漏掉了一条消息 ，WO 说，月如，我今天上完课就来了，快期末考试了，能不能祝我考试顺利呀？又一个学期要收官了，祝考的都会，写的都对，我们不求最好，只要尽力就好。祝你成绩优异，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当然我也更希望你健康快乐，加油宝贝儿。故事一笔一画的写，路一步一步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版本的《漫步人生路》，送给刚下班的 DIA。

有的时候呢，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节奏当中，有的人可能已经大步向前，而有的人呢还在原地消化过去。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就说不要因为别人都交卷了你就乱填答案，这份答案，这份试卷是你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生活嘛，就是让自己过起来很舒服，而不是让别人看你过得很舒服。所以呢，先走稳自己的路，再去理解那些错过的时差。魏翔，时差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0: 每个人之间都有时差，但没有快慢之分。你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你没有迟到，也没有早退。你有你的步伐，他有他的行程，他没有走在你前面，你也没有走在他后面。所以说，人生缓缓，自有答案。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晴，明天8点前后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29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

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也接着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 XWX， 欢迎大家，欢迎 IZ。何处惹尘埃说，晚上好，主持人想点一首宋晓峰演唱的《亲爱的姑娘》，一会儿找找哈。每次提到宋晓峰，都会想起他那句非常经典的台词，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一会儿找找哈，别着急。微醺说，你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张信哲的宽容。李浩南说，主播主播，今天想听一首林俊杰的故事细腻。

故事写给懂的人听，宽容留给愿意留下来的人。张信哲，宽容。

轻轻地唤醒我们心底柔软的地方。小旭同学说无法压抑自己的心情了，明天呢就要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持人演出，真的是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快乐。说这几天啊，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工作都发飘。再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晚上的演出时间哈、是在晚上的7:30钟，地点呢是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演出呢不需要门票，所以大家呢明天就带着你的好心情来就完了。我说你好主持人，想听一首罗嘉良的《天地有情》。女人说想听一首沈腾的过年的那个歌曲，叫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他电影的那个歌曲，永远不回头。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永远不回头。

我们在节目里聊过那么多的夜晚，明天终于可以在海边面对面的笑一下了。明晚东港见，记得带闪光灯。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周日晚上的8点我们再会喽，拜拜。

0: 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学，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

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膏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攻击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

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十斤装的三五十坛子金糕，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

牛九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九十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古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炉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

问者需求生产金高，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 20% 生产蝴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一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

0: 糟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高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高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哎呀，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啊！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
2: 嗯、
0: 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
0: 啊、
2: 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
0: 啊，
2: 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
0: 啊，
2: 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
0: 啊，
2: 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啊、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
0: 嗯、
2: 鼻炎好了
0: 啊。
2: 哎，没想到哈、啊、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
0: 嗯、
2: 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
0: 啊、
2: 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
0: 嗯、
2: 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
0: 嗯、
2: 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0: 嗯，
2: 而且带着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0: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0: 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
0: 啊，
2: 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感觉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2: 而且。

0: 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
0: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0: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冠壁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高两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高这一共五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您这个活动我这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0: 哎，
1: 请您关注。

0: 每天的节目，好吗？嗯，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0: 好，就这样啊。
1: 哎，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高呢，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哈、
0: 啊，
3: 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 啊。
0: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
0: 啊
3: 这个我没有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0: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
0: 嗯、
3: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3: 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
0: 嗯、
3: 啊，还算是万幸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 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0: 高了是吧？哎
3: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汤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0: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3: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

0: 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这两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
0: 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动完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来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膏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膏赠药活动，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膏的这个制度啊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

0: 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0: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又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0: 我晚上那个睡觉啊，
1: 啊，
0: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0: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
1: 哦、
0: 小便憋不住尿，
1: 嗯、
0: 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都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0: 啊，我还有便秘。
1: 哦，
0: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两片，也就是。
1: 啊啊啊啊！
0: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哦，萎缩性胃炎，嗯嗯。
0: 哎，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哎，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这。
1: 哦。
0: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0: 哦，就是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式活动了。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那胡老师，我那个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0: 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1: 啊，
0: 哎，我也听，
1: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0: 行，
1: 等待这次机会
0: 啊，我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

0: 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没用过的，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1: 有的。
2: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椒老膏啊，我可用上了。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椒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嘛，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后期呢，慢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你等啥呢？再一去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着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淘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
2: 也不
1: 得
2: 知
1: 看看
2: 抽血，
1: 多痛苦啊，是吧？
2: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的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当过来了，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
2: 瞅
1: 多好啊，是吧？
2: 是下楼梯啥的都行了，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2: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呢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1个月2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水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 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

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君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就说，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

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无论是食品的签还是药品的签，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

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 1.5 个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俊植教授了啊，汪俊植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投城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

0: 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N18东最顶级的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西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他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上的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 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儿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袋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 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两盒的，两个298，拿两盒是多少钱呢？拿两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两盒，两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两盒，一盒是298，两盒是多少钱？两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两盒800，现在呢，两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两盒少花钱了，两盒只要598，那第三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三盒回去，原价三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两盒，补贴过后两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三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两盒是598，拿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三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三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两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三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三个月，还是拿两份吃六个月，还是拿四份吃一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六份，这样的情况下两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一份买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三盒，这样的话三个月，两份就是六个月，四份就是12个月，八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 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一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一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定完为止，明天100份定完为止，后天100份定完为止，一共300份定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你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大爱，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 风湿骨病，风邪入体，

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
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面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儿，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
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

0: 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一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订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谢谢。
2: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2: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
2: 啊、
0: 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呀、
0: 啊，
2: 对对，
0: 嗯，
2: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
2: 要
0: 解解毒，
2: 给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2: 报4份，给我留4份 啊, 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1年呢？
2: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1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我给
2: 你
0: 报好名，
2: 我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
2: 哎、
0: 我100%答应。那这样、
2: 哎啊，
0: 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2: 哎、好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
2: 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1天1包、哎，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
2: 哎、好嘞，
0: 好好好，哎，好，
2: 哎、
0: 老同志，
2: 哎，
0: 好嘞，哎，不客气，
2: 哎、
0: 再见，
2: 哎、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 价格挺贵，

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

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两三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膏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两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膏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

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

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 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

0: 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膏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膏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啦，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赠药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啊，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1: 哎，好嘞，侯老师。
0: 哎，
1: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0: 哎，
1: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1: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1: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1: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1: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1: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1: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0: 嗯，
1: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1: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1: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滴。
0: 哎，
1: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嗯，
1: 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1: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1: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0: 嗯嗯嗯，
1: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1: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1: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
0: 啊，
1: 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干嘛呀它都痒呀，啊，折腾的你啊这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1: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嗯，
1: 啊，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0: 嗯，
1: 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0: 不是，
1: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
0: 嗯，
1: 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1: 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侯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啊就顺畅了。
0: 嗯，
1: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0: 你看
1: 然后啊也就是 8.2。
0: 嗯，
1: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0: 啊，
1: 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1: 啊，特别的快。
0: 嗯，
1: 哎呀我都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嗯，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1: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0: 嗯，
1: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哎，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哎，
1: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0: 嗯嗯。
1: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0: 哎，
1: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0: 嗯，
1: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1: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0: 啊，
1: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
1: 这眼睛好了，啊，
0: 明显的改善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0: 哦，
1: 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0: 嗯，
1: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侯老师，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侯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这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正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啊？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用了胡家老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迫性骨折。其中有3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骨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了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源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了。

0: 边买了一些，哎，
1: 好，
0: 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三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的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
2: 啊，
0: 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
2: 啊，
0: 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2: 嗯，
0: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了，
2: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2: 嗯，就是，
0: 这胡椒老高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到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2: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0: 我
2: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椒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赖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2: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2: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0: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2: 对，
0: 这个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钱呢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有胡椒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一期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2: 对，
0: 更快了。
2: 没错啊，
0: 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伴走着用好，走着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2: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椒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椒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2: 好，别客气
0: 啊。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
1: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2: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
3: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2: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2: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的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2: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的他也是疼。
2: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2: 啊。
3: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坏死。
2: 嗯，
3: 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2: 啊。
3: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2: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2: 嗯嗯嗯。
3: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2: 啊，你看。
3: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2: 嗯。
3: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2: 哦，
3: 嗯，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股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2: 哦。
3: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2: 嗯。
3: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2: 嗯。
3: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2: 嗯。
3: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个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这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2: 就是。
3: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2: 哎哎。
3: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的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 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2: 啊。
3: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2: 你看
3: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2: 嗯嗯，
3: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2: 啊，
3: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2: 嗯
3: 嗯，血压。

0: 巴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
0: 啊，
1: 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3到29度，旅顺23到29度，进步新区23到28度，瓦房店24到30度，普兰店25到31度，庄河23到27度，长海22到26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有雨的天气啊，在今天早间的4:32，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了啊，今天的4:20到今天的上午9点，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呢还没有啊，五一广场最起码没下来哈。咱市内五区有没有其他地方的朋友？这面呢已经遇到了雷阵雨了，应该暂时没有是吧？如果有的话，大家呢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在平台告知一声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但是我们必须要拿伞出门了啊，这个突然之间可能出现雷电天气啊，到早上的9点啊，正好大家上班期间啊。今天的这个气温呢蹭一下就升上去了啊，最高能达到29度，然后呢下不来了。明天呢最高也是29度。但是明天是没有雨啊，今天呢是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相比昨天啊，今天的这个温度确实是有升高啊。昨天呢比较舒适是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的这个情况啊确实要带伞。白天的最高气温，你像瓦房店、普兰店，直接到30度以上了都啊。那么肯定啊，今天要闷热一点，明天就好了，没有雨了，晴转多云了，然后呢，刮偏南风5到6级。近期啊，是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啊。好，那么大家呢，防晒的同时，明天呢，这个户外活动也可以安排好。上周末的时候呢，我提前不说嘛，我去这个苏游湾周围呢去转了一圈，我就发现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啊。想当年呢，我们在体育中心当时看那个大连一方的时候哈，你提前个半小时去，你都觉得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为什么？你干坐着啥没有啊，场外啥也没有，场内也啥也没有，没节目啊，你搁那干等，你连个煎饼果子闷子什么都买不着，真是啥啥没有。但是现在啊，你提前一天去都 OK， 哼，你就看吧，你这苏游湾周边，你这个比赛日，哎呀，太丰富。这么对比啊，因为我也去过这个像阿森纳呀、曼城啊、曼联啊的主场，没有我们这样的，没有这么热闹，没有这么丰富。你说要啥吧？你看车那边有车展，你要是看节目那边有表演啊，你想吃的话有摊位，你想买的话呢是吧，有展览，哎，然后呢你各种周边，以前买周边没有周边这个概念，知道以前大连足球没有周边这个概念，我想买一个球员同款，没有啊，球衣压根你不出你的啊，我想买一个什么这个球队的什么，你出一个什么专属的设计啊，买顶帽子啊，买一个衣服，买一个毛巾，没有。当时我在阿森纳那个球场，那个球迷专卖店，我这看，我的天哪，就是你要啥吧，就是百货超市，是吧？应有尽有，就是从孩子的这个笔本儿，啊，这个笔袋儿，到你的毛巾、浴巾，啊，你的衣服、你的鞋等等啊，你要啥？手套，现在我们也有了。所以有今天啊，就短短这2-3年的时间，天翻地覆。所以大家啊，心态得调整调整，该知足了。因为真的是我们是别人令人羡慕的，你问一问外地的朋友，羡不羡慕大连？大连再一次因为足球被世人瞩目，要知足，要惜福啊啊！好。明天的天气很好啊，我们坐满主场啊，捍卫主场，好吧，难得好天气啊。那么周日
哎，又来雨了，你说巧不巧，是吧？周日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呢局地性为主，夜间呢就铺展全市了。这还好吧，基本上我们都那个时候也回家了啊。好，目前看来呢降雨过程比较的明显，周日这一天啊部分地区雨量呢也会偏大一些，所以建议周日你要出门还是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啊，然后呢调整一下你的这个行程和计划啊，主要是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周日的全天气温22到28度之间，下周一下周二预计我市呢不会彻底摆脱降雨系统的影响啊，其中呢下周一全市还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不天天下雨啊，就除了礼拜六是个好天啊。周二部分地区有雨，气温变化不大啊，最高27度，最低22到23度。Red 说球票终于卖完了啊，希望这次不要让球迷失望，可以输球但不能输太难看，明天速一万件。对，其实这种声音都非常的理性，就是大家不是说不能接受输球，但不是说一输球就皮了扑了的，对吧？这受不了啊。啊 ，Mr. Tan 说凌晨西班牙打奥地利，下半场开始之后啊，中山区东港啊打雷了一小会儿，不过干打雷不下雨，因为他这个比赛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睡梦当中也就过去了啊。他是凌晨三点钟进行的比赛啊，最终的西班牙队是并不确认3-0啊完胜对手。这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啊，赛后的最佳球员是亚马尔，但是 Mr. Tan 啊，就是你想想这场比赛，你回顾一下亚马尔的表现，他真的值得最佳球员的殊荣吗？对吧，他没有数据啊，你说没有数据那不代表他不优秀啊，对，就是有两次穿裆过人，对不对，就是表现的非常的花哨，但实用性呢，大家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奥亚萨瓦尔，世界杯开始之前我就说这个球员非常的朴实无华，我说怎么踢到29了怎么也没有豪门要的，怎么一直都是在这个这比尔巴鄂竞技啊，皇家社会这么多年他没有动过地方，所以这个世界杯之后是不是可以树挪死人挪活呀，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的黄金期，而且抓住世界杯表现的机会。他在西班牙队16次出场好像已经是制造了23还是24粒进球了。就这个球员，我说你我就看一眼他，真的你不觉得他太朴实了吗？大家觉得奥亚萨瓦尔怎么样？两粒进球依然不是当场最佳球员。好，不是奥亚萨瓦尔就不是吧，就太低调了，一点存在感没有，我说这个人。啊，库库雷利亚呢，6000万转会皇马呀，方便面发型啊，左后卫啊，制造三球啊，三球多少都跟他有点关系吧，就两次助攻，他也不是生搬给亚马尔啊。大家记不记得我说这届世界杯有可能是吧，因为在梅罗之后你说谁最可能接班这个往球王这个路上走呢，这个最有可能应该是亚马尔，对吧，因为他的平台好，他在巴萨是吧，自然就想到梅西的接班人，而且西班牙具有很强劲的实力，是吧，你要从实力来讲呢也具备争夺冠军的可能性，就升给最佳球员。是这样，最佳球员是媒体记者投票，对吧，就是他不是那么严谨，大家不要把最佳球员想的就是就是非常了大不得的啊。对，高林说要捧亚马尔造星，对，这绝对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是有猜测嘛啊，这 NBA 不也是嘛，联盟要捧谁捧谁，要造星嘛，是吧，就生捧那个那个就一碰瓷就倒那个，对，一跳头就往前倾着，这确实是这样的啊，那奥亚萨瓦尔这样的一点腥味没有啊，你就跟路人甲乙丙丁没有区别，进两个球啊，然后呢升班给亚马尔，所以这个媒体记者啊提前投完了人就干活了，干别的了，可能70来分钟呢就差不多了啊，就交卷了，然后呢统计呢他也不会给你划证啊，不会给你唱票，而最后阶段就是也可以推翻，比方说好89分绝杀，这亚马尔绝杀，不是，比如奥亚萨瓦尔绝杀，比如投亚马尔，好，我能不能投给奥亚萨瓦尔，他有可能会更改这个就所有人的投票啊，因为你就投完了你就结束任务了，记者你可以走了，后面的跟记者没关系了啊，可能这个整个结果就完全更改啊，所以大家呢对这个赛后公布的这个最佳球员这个事情也不需要特别的较真啊。奥亚萨瓦尔怎么样？
啊，你再往后看吧，啊，确实牛啊。说迈克尔奥利赛接班，呵呵，奥利赛，对，奥利赛啊，之前我说的像罗本，但是目前来看啊，有赶超罗本的趋势了啊。他不仅能踢右边锋，在这届法国队，他的前腰的位置组织串联，确实很厉害啊。Mr. 严说，我一直都在盼着下雨，车太脏了，就等着免费刷车呢。这熟悉的配方又来了，比赛前一天下雨，拿下比赛，大连必胜。对，我们一场比赛全打回来，好吧？有些朋友不是不去吗？对不对？不去，那赢了，我们沙拉拉的时候，你别眼馋啊、嗯。还有的朋友，我看还发抖音，还把车贴给撕下来，那也有话说呀、啊。等下礼拜说，我换一个新的。我不是不要这个车贴的啊，到时候都有话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给你台阶下啊。王猛说明天不会输球的，起码整个平局啊，继续加油，赢也爱你，输也爱你，就喜欢大林，我们一起加油啊。强哥啊说普兰店区乐甲街道已经下了一阵雨了啊，今晚上就等看你直播唱歌了，有没有直播呀、啊、我确实不太清楚有没有直播啊。今天晚上七点半我们在动港音乐喷泉，我们广播六频率的主持人，很多朋友都会到场是吧，支持我们的，我们现场的主持，现场的演出啊、我在第一篇章，所以大家早点去啊，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开车，礼拜五给你堵到怀疑人生，就是你再也不想去那种感觉啊，所以大家就坐公交地铁啊，下车走两步就到了啊。赵小样说长春路刚停啊，啊刚下雨。雄鹰说旅顺一早晨都下了，啊。巨蟹锅我问说葡萄牙比赛快开始谁能赢啊？哎呀，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吧？这一面是 AC 米兰的这个摩德里奇，另外一面呢是大家喜欢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但是这两位巨星，终于有一位啊将会离开世界杯的舞台。那么赛前呢，双方的首发阵容已经公布了，葡萄牙队一号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中后卫三号卢本迪亚斯加十三号维加，这个维加爆炸头不是太欣赏啊。然后呢，右后卫二十号坎塞洛，左后卫25号努诺门德斯，这世界第一左后卫了，他这个两个边后卫插上两翼齐飞啊，如果真的他打起精神来的话，要频频助攻的话很难抵挡啊。中场呢，这个是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双后腰啊，这个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力黄金中场搭档。然后呢，前腰毕费，英超历史助攻王是吧？然后呢，前场中锋 C 罗，然后左边锋莱奥，右边锋内托，莱奥终于获得了首发机会啊，所以看一下究竟怎么样，这个一点不惯病了。

场惊心动魄的比赛。Blue 说黄河路与东北路十字路口信号灯不亮了，请注意。蔡彩美丽说已经买好明天的球票，明天一家三口继续为咱大连队加油，沙拉拉。太好了哈，我们约定啊，约定赛后一起沙拉拉啊。依然说小美唱歌跑调吗？跑吗？那也叫跑吗？今天他应该是主持人呢、啊、应该是不唱歌啊。诺明嘛说你早上报点新闻就行了，不稀得点评吧，前段时间抨击董路啊，我还不能有观点了啊，舆论跑偏了我还不能往回揪一揪了。你董路搞一个夏令营没有问题，带孩子出去见世面没有问题，对不对？跟国外的球队打比赛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在不断的制造焦虑，制造矛盾，制造对立，这是他的问题。他明知故犯，明知道小孩子不需要去只追求成绩，对不对？然后呢，你无限的放大成绩，将会导致我们国内青训体系很大的混乱。因为你扰乱了民心，大家会以为出成绩的才是教的好的啊，所以这才是重点啊。你说他是不懂吗？为了利益应该是不择手段啊，这才叫真正的牛鬼蛇神啊。而绝大部分球迷，咱不能说是球盲吧啊，绝大部分啊，包括专业人士都是什么？都是青训盲，没有几个人懂真正的青训。但是通过董路这起事件，让我们了解了青训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这个歌。你一听，这不忐忑吗？是啊，这首歌是莫文蔚在国乐无双演唱的一首歌，叫《坦白们》。这个坦呢，就是龚琳娜的忐忑；白呢，是王菀之的粤语作品《留白》啊；门呢，是李宇春的《西门少年》。这三首歌啊，混搭到一起，我们来听听看吧。主要是一个粤语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哇，好不好听？真的改编很有新意啊。原版的忐忑非常的高亢，非常的癫狂。这个版本是44拍，就稳当多了啊，而且很复古、很慵懒的一种感觉啊。三首歌融到一起去，我真的是不得了啊。龚琳娜现场看了，也是夸说这个版本啊，非常的有新意啊。莫文蔚的《坦白门》，三首歌融合到一起，《坦白》，王菀之的粤语歌《留白》，啊，《忐忑》啊，《留白》，还有这个李宇春的《西门少年》啊。此人唱商极高，这是。好，提醒大家哈，最近啊，可能有的人就头疼脑热了啊，发烧、嗓子疼啊，浑身乏力，是这样。鼻病毒啊，是从五月上旬就开始了，全国的这个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呢是一路走高，那么五月下旬到现在呢是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有不少家长呢，就也是平台上晒孩子这个检测报告，就这个鼻病毒阳性啊，是什么反应？喉咙不舒服、流鼻涕、低烧，就很揪心。那么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消息说，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呢是有所波动，鼻病毒在门诊这个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呢，检出率均居首位。那么什么是鼻病毒啊？那么它是一种 RNA 病毒，全球30%到50%的普通感冒都是由它引起的啊。只有两大典型的特征，一个是上重下轻，这个病变呢集中于上呼吸道，患者呢多见严重的鼻塞啊，大量的清鼻涕啊，频繁的打喷嚏，还有咽喉的不适。第二个是低热人精神啊，那么就是和流感动辄39度以上高热、全身酸痛、无力、精神萎靡不一样啊。鼻病毒的感染通常表现是低热或无发热啊。鼻病毒的这个潜伏期比较短，1到3天啊，接触之后呢会很快出现症状，病程一般是持续到7到10天啊，多数都可以自愈啊。它不是网上流传的什么新突变啊，什么未知的病毒。哎，就是一直都有啊，全球范围内常年流行啊。除了春秋两季的流行高峰之外呢，初夏啊等季节的交替啊，气温波动的时候，它活动水平明显的上升，所以无需要恐慌啊。一周左右就可以自愈了啊，自限性疾病，所以大家呢多喝水多休息啊。但是特定人群像儿童、像老年人，要注意啊，可能引发并发症。在这个鼻咽部大量复制之后呢，可以通过纤毛运动和这个局部的解剖结构向周边蔓延啊，继发中耳炎、急性鼻窦炎、哮喘急性发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急性加重、肺炎等等啊。另外呢，鼻病毒呢是儿童哮喘的首要触发因子，所以有哮喘病史或者过敏体质的儿童感染鼻病毒之后呢，容易诱发严重的支气管痉挛和喘息。说到孩子啊，一定是要拥有良好的睡眠的啊。但是这位啊，他的言论啊确实是惊世骇俗。英格兰队于当地时间7月1号逆转击败了刚果金队啊，晋级到世界杯的16强，八分之一决赛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啊。那么据报道呢，英格兰队和墨西哥的比赛呢将会在这个英国当地时间6号的凌晨1点开始，所以他们也得熬夜啊。那么主帅图克尔呼吁家长们允许孩子熬夜看球赛，为英格兰队加油助威。你说他何必说呢，对不对？就人家看不看是自愿的，你还呼吁干啥啊？那么英格兰和墨西哥对阵的时候，多数孩子还没有放暑假呢，所以这个他们的家长面临两难选择啊。被记者问话有什么话想对家长说，图尔回答说，给学校写个假条让他们看球赛吧，他们以后上学的日子多着呢，但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让他们看球赛吧。他补充说，4天后将有一场重要比赛，我们需要所有人的支持，尤其是孩子们的支持。也可能是我们不太理解啊，因为也好久没有这个感觉了。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似乎隐隐约约想起24年前，对吧？因为我们的国家队也踢世界杯，但是那比赛可都是白天啊，因为在亚洲进行的比赛，主要就是下午，当时呢学校就是组织看了嘛。也不需要熬夜支持本国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啊。所以他就这么说的话，哪怕让孩子熬夜好像也 并没有说很难听很腻耳啊。药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说有些人关于懂路啊，就是凑热闹说一嘴啊，好骂一句，别人有话题有流量，让别人反驳了也高兴，能满足自己快乐。懂路哪天不好了，这帮人也会回来骂他的。这种类型的比赛这么重要，咱们成绩那么好，那欧洲球队应该改变自己青训模式的，向他学习呀。
1: 对，
0: 是啊，说但是没有嘛，是吧？而且不管什么行业，想要达到咱们看这些职业球员的程度，淘汰率都很高的。咱们这些球迷呢，想青训里全是梅罗，出来就厉害，哪有那么多的天才啊？都是中等生，慢慢来吧。你看，就是确实有理性的声音出现的啊，就是他就弄个夏令营，去国外踢了个比赛，然后呢，没成绩的时候从来不说，哎，有成绩的时候大输特输，不明真相那些媒体啊、群众啊，就哎就鼓槽了，哎，欢呼雀跃，这一下中国足球有救了，未来。哎，这希望就在孩子们身上啊！这个当年没有互联网啊，以前我们成绩更好。飞翔潘马斯说：“奥斯卡这是谁传出来？可能吗？我哪是谁传出来的？这个往后看吧，我觉得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啊。这个静观其变吧啊。我们肯定是希望球队有好的成绩，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球队有。”良性的经营啊，长久的发展啊，大家多多有耐心，多多包容一点啊。黄说：“我是赢了兴奋的睡不着觉，输了伤心的睡不着觉，但是不管输赢，我都要去。”对，这才是我们大连球迷的骨气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啊，今天晚上7:30，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会在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所以1号线的地铁啊，它有一个调整啊。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会动态调整1、2号线的行程间隔啊。地铁1号线适时加开北站开往河口方向的列车，2号线呢会适时加开体育中心开往海之韵方向的列车。那么演唱会呢，晚上9:30到疏散结束体育中心站，视现场情况采取出入口的管控措施 ，A、B 口呢是只进不出 ，C 口封闭啊 ，D 口是只出不进的。好，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来听到张韶涵的这首《淋雨一直走》。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那么周五的早高峰当中，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香炉霄桥上，从海达广场去往广电中心方向，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我们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水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包括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3到19度，旅顺23到19度，进步新区23到18度，瓦房店24到30度，普兰店25到31度，中和23到27度，长海22到26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

0: 好了，早间的6: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呢，有可能啊，市区之内出现雷电天气。那么在今天早间4:32，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消息，那么今天早间4:20到今天的早间9点，中山西岗和沙河口甘井的高新园区的部分街道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一下啊。目前呢五一广场应该还是没有出现啊。另外呢，今天的温度呢确实一下子就上去了，今明两天的最高温度市区之内都能够达到29度，但是今天呢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明天晴转多云，明天这一天好天气，到了周日还有雨，而且呢周日的这个雨量呢稍微大一点啊，白天呢局地性为主，夜间呢全市范围都有雨，降雨的过程呢比较的明显，部分地区呢雨量偏大，到了下周一下周二，我市呢还是有雨啊，其中呢周一全是雷阵雨或阵雨或雷阵雨，周二部分地区呢是有雨，气温呢变化不大啊，最高气温也是27度又回来了啊，最低气温22到23度，但是明天最高气温就能达到29度啊，这样一个情况，当然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了，这种天气也是属正常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接着目前呢全市已经有203所的医疗机构完成了今年的三伏贴的服务备案，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主选择就近啊来预约这个贴服这个三伏贴就可以了啊。三伏贴啊，它是这个中药贴服穴位的一种中医外治的方法啊，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实践方式。中医认为呢，所谓的冬病呢是指阳气不足，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那么夏治呢，就是顺应三伏天自然界的这个阳气充盛之势，通过贴服、艾灸等方法呢养生保健，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预防治疗的效果。那么三伏贴呢，正是这个理念呢最有代表性的疗法之一。那么哪些人适合呢贴三伏贴呢？主要用于反复发作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那么也可以用于以反复发作、冬季加重为临床特点，中医辨证为寒症的其他疾病。哪些人不适合呢？那么就是首先就是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儿童，对药物或敷料过敏者，贴敷部位有皮肤创伤的、溃疡的、感染的，或者有较严重的皮肤病，以及瘢痕体质的，还有疾病发作期的患者，比方说急性咽喉炎啊、发热、黄疸啊、咳血啊、糖尿病啊、血糖控制不良啊，以及血液病、慢性咳喘病、支气管扩张急性发作期，还有严重的这个心肝肾功能障碍，还有这个热性疾病、阴虚体质啊，是这样的就不太适合啊。今年的三伏呢是这样，从7月15号开始出伏啊，一直到7月24号，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3号，闰中伏是8月4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啊。今年呢还是这就是40天了啊。不是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开展三伏贴的服务啊，那么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辽宁省卫生健康委的相关通知要求，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三伏贴服务。所以呢，那种什么养生保健呢、生活美容院呢、还有什么工作室啊，都不具备资质啊。大家呢，不要轻信他的宣传，不要盲目选择啊。当然，即便是医疗机构，也不是全都能开展的啊。根据规定呢，开展三伏贴服务的机构必须具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准登记的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或民族医学科诊疗科目，并且呢已经开展相应的中医药或民族医药服务工作的。另外呢，每年呢开展三伏贴服务之前的医疗机构需要向核准其执业注册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履行备案程序，没有备案的机构也是不得擅自开展的。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三伏贴服务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已经备案的正规医疗机构，确保安全和疗效啊。接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争议的啊。因为昨天啊，苏州市中院就路易威登玛丽蒂啊，就是这个 LV 啊，诉茉莉奶白这个奶茶品牌啊，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呢，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侵害 LV 7件4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茉莉奶白主体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 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是1030万元。然后呢，话题就迅速冲上热搜第一了。这个是有争议吗？有人认为确实比较像啊，有人认为没有联想到。那么昨天的记者致电他们的创始人张伯成，电话回复说呢将上诉。那么记者呢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检索发现呢，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的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呢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这个，因为它就是一个那个四叶花卉，这个 LV 那个老花呢是一面都是，那会不会想到呢？会不会有这种联想呢？确实是每个人的判断也不太一样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奶茶嘛，奶茶和这个奢侈品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大家今天要是觉得感兴趣，也可以去对比对比啊。另外呢，昨天 AI 版支付宝阿宝完成了新一轮的产品迭代，而且正式的开放公测。那么 iOS 和安卓系统的用户呢，都可以在应用商店或者支付宝 APP 内的啊，搜索阿宝或者是蚂蚁阿宝进行更新体验。这个呢是有什么变化哈？它是从数千项生活办事服务当中呢选出了72项智能办事技能，作为公测阶段的首批上手清单，覆盖了居家打理、交通出行、优惠采购，还有政务证件等生活化的场景。比方说呢，你可以对他讲说，帮我看看附近有什么美食优惠券，他可以在对话当中就自动给你推荐什么咖啡呀、餐饮呐、茶饮呐、甜品呐、可用的优惠，而且引导完成下单，和这个优惠的抵扣。其实。就是人机交互嘛，这种，你说拿手机拿你手指头来操作一下，能不能也能办？反正你就看看吧，肯定生活更方便一些啊。另外呢，今天呢将会上映一部电影，叫做《特立独行》啊，这是一部现实讽刺喜剧，白敬亭主演啊，他饰演的超人王长海飞天遁地战力拉满，但一回到老家莱茵县啊，被人情世故拿捏，处处碰壁啊。就是当满腔的理想碰上现实规则，他会妥协还是坚守本心呢？就是看一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应该是比较的轻松。好，那么现在是6:43啊，还有16分钟啊，马上啊，已经44了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葡萄牙将会对阵克罗地亚，北京时间7:00准时开赛。这不仅是一场欧洲技术流足球的对话，更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两位传奇球星的正面交锋。两个人呢曾经在皇马并肩作战，是在世界杯上首次相遇。一个是41岁，莫德里奇是40岁，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都极有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确实，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你更倾向于谁啊？C 罗之前面对着很大的压力啊，表现不好，但是第二场小组赛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他梅开二度。赛后面对镜头，他怒吼 "I'm back" 啊，我回来了，把所有的质疑怼了回去。他一场比赛也是刷爆了记录啊。到底是 C 罗继续书写传奇，还是莫德里奇送别老友？年过40了。这场比赛真的就是绝唱，非常引人关注啊！赶紧啊，把车停下来啊，到地方好好的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啊！因为到9点，如果说你9点上班，正好把这个比赛看完啊。好，大家关心油价是吧？油价马上来，那么油价呢是在今天的晚间24点啊要开始调整，也就是实际上是明天要进行一个调整。多家机构预测油价会迎来今年首个3连跌啊，而且有望创下年内的最大单次降幅。所以说等等党们有福了啊，终于等到了今天。预计呢汽柴油价格下调855元每吨，折合计算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分别下调6毛7、7毛1和7毛3啊。如果这个幅度来计算呢，我们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少花33.5块。当然，大连地区的具体调整幅度以官宣为准啊。那么今年以来呢，国内油价历经了12轮调整，8涨3跌1搁浅啊。那么降幅最大的一次呢是在4月21号，那么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55元和530元啊。 这次肯定是年内降幅之最了，所以好好的过把瘾啊。另外呢，今天晚间7:30，大家啊，大连的老少爷们们，把时间都留出来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那么今天晚上的这场晚会是由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集结了6套广播频率知名主播。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将拿出看家本领，为大家献上一台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有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有都市之声的王楠和陈佳，有体育广播的亚楠，有我们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小刚、敏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还有我啊，我将会现场演唱《朋友的酒》啊。另外呢，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嘉伟等等啊，有歌舞表演，有情景剧，还有多轮的互动，奖品也是相当令人期待。那么今天晚上7:30，如果大家有时间啊，可以来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北侧舞台参与我们的活动。另外提醒大家哈，千万要注意，因为舞台周边停车位有限，而且恰逢周五的下班啊，所以大家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现场啊，附近呢有公交车站，有地铁站，很方便。但是要是说你想开车的话，你想进来，我估计你可能都看不着我啊，我是在第一篇章，你按照你原定的时间来，你可能找不到停车位啊，你肯定特别上火，所以建议大家就别开车了啊。所以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老少爷们们，咱走个面啊，咱一起来今天晚上7:30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狂欢一下啊。当然啊，就是我出场的时候啊，拿出最大分贝，对吧，支持一下啊，谢谢各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运。9:40长山岛轮，12:20唱龙海轮，12:50普陀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龙星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客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10分钟特惠秒杀，我是方晴。那现在也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了，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哈，既是一款美食，然后又有保健效果的好东西。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前段时间呢，会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麦通过咱们媒体平台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可以帮助你润肺还能止咳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能够美容养颜，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包括可能排便不畅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因为蜂蜜可以润肠通便嘛。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尤其是一点，蜂蜜还能消炎。在古代呢，我们遇到了一些外伤，甚至是直接拿这个蜂蜜去进行涂抹的。但是可能

0: 然后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这个是属于保护级的蜂种。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也是国家级保护树种椴树，这个椴树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说了，这就是10分钟限时秒杀，那就这10分钟哈，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你好，
2: 给我来上一套。
0: 常喝吗？买过这个椴树蜜吗？
2: 好多年了，就喝这种椴树蜜。
0: 哎呦，就喝，就认这个喝，是不是？你发没发现，先生？我多跟你聊一句，就是喝过这个椴树蜜之后，再有一般的，就是一些黄颜色的，或者说一些土蜂蜜，咱们再喝就感觉说，哎，这个味道好像没有这椴树蜜甜，是不是没有这个椴树蜜好喝？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的感觉，
0: 有的。
2: 喝惯了好茶，冷不丁的喝那个不行的啊，就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哈，行，那给您订购一套，看看回家了以后，咱也喝一喝咱这款蜂蜜，看看这个到底怎么样，品质好不好啊？给您订购成功了。
1: 是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像很多的中年朋友，他希望美容养颜、保养皮肤，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0: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甚至是很多老年人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便秘嘛，上厕所这干燥啊、不舒服啊，好长时间不便一次啊，这个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的，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可以润肠通便，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 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还有头段时间的我们身体的各方面的原因呢，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

0: 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只限我们这十分钟，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每年这春秋两季是非常适合来喝蜂蜜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2: 哎，你好，你看你家蜂蜜啊，我买过多少回了
0: 啊？
2: 可浓了，
0: 可浓了哈，喝得好就行。波美度是42度的，意味着咱们这个椴树蜜啊是100%纯的。
1: 是，
0: 给您这回是想要再订一套？
2: 给我来一套，
0: 来一套，行，没问题。您现在订购还比以前购买的合适啊。
1: 哎，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保护我们的肺部，是不是？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只限我们这十分钟，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
0: 订购一套椴树蜜。
3: 哎呀，妈呀，你家这蜂蜜呀、
0: 啊，
3: 我买多少回来？
0: 啊，
3: 可浓了，
0: 可浓了哈，喝得好就行。那这次再订购一套啊？
3: 再订购一套吧。我在外面也看过，都没你这个纯，还是给我来一套。
0: 行，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呀、槐花蜜呀，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润肺止咳呀，保护心血管啊，消食解腻啊，促进消化，这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恢复疲劳。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加油抢电话了。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是香罗家桥上，从海达广场路段开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车流的密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另外呢，就是西南路通过黄河桥西山街进入到西南路，去往通心电缆厂沙区法院方向，车流的密度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全线目前都是红色饱和，从西波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就开始缓行，一直缓行到金柳路的入口处，过了金柳路之后再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途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

0: 其他高速公路大庭广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23度到29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早上好，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方式呢，请大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参与互动都可以。
0: 哎，盼望着盼望着，7月3号终于来了。
1: 是
0: 啊，今天呢7月3号星期五。
1: 哎，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啊，还有这个铁军儿，刚才应该是通过阳光的介绍，
1: 是
0: 知道了今天晚间我们在东港啊，也就是喷泉广场旁边的文艺演出场地，
1: 嗯，
0: 哎，将会有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
1: 对的，
0: 他说听这个介绍，交通广播是主力呀，咋上这么多人呢？不是主力，是实力。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小曲同学发来的哈晨间问候，说晨光铺前路，今日逢周五，万事皆从容，早上好，打卡打卡喽。
1: 哎，唯有周五能够让我们心情振奋，
0: 是吗？
1: 还有这个向红说，今天油价调整吗？今天油价调整，但是在后半夜，应该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啊，就调整了。
0: 然后你明天再去加油的话，就是调整之后的油价了啊。
1: 哎，
0: 余翁给我们发来的路况是马兰小学的门口，就是西行方向，目前是有追尾的交通事故，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好了，既然大家如此关注这个油价的走势变化，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昨天7月2号星期四啊，也是呢今年以来第13轮成品油调价进入到倒计时的状态。那么调价窗口呢锁定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24点。今天的24点是什么时候呢？不是今天早晨，是今天的后半夜12点，也就是明天开始油价才能调整完毕。
0: 是的，那么根据机构的最新测算数据啊，是这样说的：汽油预计下调的价格是每吨880元。
1: 嚯！
0: 哎呀，柴油每吨下调的价格是850元。
1: 哎呦呵，
0: 是不是不少下调啊？
1: 嗯，
0: 你这一嚯，整的不会了呢。
1: 因为今天还有一白天啊，这个工作时间，希望呢这个势头啊，保持住，
0: 再猛烈一些吧。
1: 啊，真的没想到哈，这个下调的幅度如此之大。
0: 是
1: 啊，因为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个统计工作日了。
0: 对的
1: 啊，那么折算下来呢，在零售终端的单价，92号汽油啊，每升能够下降个7毛1；95号汽油呢，有可能直降每一升7毛5；0号柴油呢，每一升也能降7毛多，大概在7毛3左右。啊，但是具体呢，要等到今天下午国家发改委给出具体的调价信息，还有呢，就是今天的后半夜12点之后，等到明天，咱们再来看一看大连地区的成品油的市场调价之后，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0: 哎，老高，你说这省了这么多钱哈、啊，这加满一箱油
1: 啊，
0: 不得省老鼻子钱了？
1: 能省30多块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花了。
0: 一顿晚饭钱出来了。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啊。格格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周末到了，祝大家伙呢周末愉快。
1: 嗯，
0: 就感觉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
1: 哎呀，就希望呢周末啊，尤其是周六周日这个时间呢慢点走
0: 哈。是。还有刘府说哈，刚才啊阳光是在这儿一顿拉选票呢。
1: 嗯，
0: 想问问咱俩是第几个出场呢？我再继续攒攒劲儿。
1: 对呀，那说好的紫萱扮演的贵妃呢？
0: 没给我安排上吗？
1: 是吗？
0: 通知我去了。
1: 那可能是这次力度不太够，是不是？贵妃呀、啊，腕儿太大了、啊。
0: 贵妃飞了。
1: 还有这个拐了啊，说今天的文艺演出在东港呢是几点？之前呢会有这个，比如说DJ 这样的电子音乐时间。那么文艺演出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在7点半啊。
0: 就是提醒大家能早去啊稍微早一点来。
1: 对，
0: 然后能不开车呢咱们就尽量不要开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那周围的这个停车位有限是第一。第二呢，停车费挺贵
1: 啊，
0: 咱这边省点油钱加油钱，那边全放成停车费了
1: 啊。另外更加主要的是什么呢？
0: 啊，
1: 今天这个现场啊是一场和这个名酒文化相关的文艺演出
0: 啊。
1: 而且现场呢有很多的互动环节。大家呢都有机会啊可以免费品尝到的名酒，比如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蓝莓气泡酒啊。所以为了沉浸式的你能够放松心情，能够感受呢这种氛围，还有呢文艺的这种演出啊去欣赏，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你既然要饮酒嘛，对不对？喝酒不开车，
0: 开
1: 车
0: 不
1: 喝
0: 酒
1: 嘛。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便利的公共交通前往，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是的，
1: 地铁直达啊，对不对？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哈。川少说，我车还能跑195公里
1: 啊，
0: 百公里油耗呢是3.7。我就觉得基本够用，今天、明天再加油。
1: 哎，
0: 你这就属于能花会省型的。
1: 还有这个太阳说，大家呢都给紫萱走个面儿，我也给紫萱啊，给紫贵妃拉拉票，
0: 走个面儿，
1: 走个面儿。
0: 哎，
1: 但是最近这个词儿比较火哈。
0: 嗯，
1: 实际上呢是因为走面翻车了啊。
0: 继续关注一下哈，沃 Sir 还说提醒大家。

0: 大家哈，今天晚上啊，感觉东港的老堵了。
1: 对，其实现在啊，我对大家的这个热情呢，一点不怀疑，一点不担心。
0: 是的，
1: 我最担心的是今天晚间东港这旮瘩的天气。
0: 那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1: 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可以说今天呢，槟城将会再度回到多云的状态，而且呢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建议大家如果要是外出的人群，随身可以携带雨伞呢、雨具。尽管光照条件不是很理想，但是受到东移的大陆气团的影响，我市气温还是会继续抬升，多数地区白天最高能来到28到30摄氏度，加上呢湿度稍高，感觉可能今天会稍微闷热一些啊。
0: 是的，周六白天我市的天气晴朗，尽管说气温依然是维持在偏高的水平之上，但是呢仍然不失为近期难得的好天气。大家在做好防晒的同时，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外出活动。预计周日阵雨或雷阵雨又将来袭，白天是以局地性为主，夜间呢会铺展全市。目前来看，降雨过程比较明显，部分地区雨量也会偏大一些，东南风比较大，建议周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周日市区全天的温度是22到28度左右。
1: 嗯，那么来到下周周一和周二啊，预计我市呢还不会彻底的摆脱降雨云系的影响。其中呢周一全市也有阵雨和雷阵雨，
0: 对，
1: 周二呢部分地区有雨，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大概是在27度左右，最低呢是在22到23度之间。
0: 哎呀，玉帝哥哥，你这是发来了谁的照片啊？
1: 嗯，
0: 没打开之前呢，玉帝哥哥说这人长得有点像老高啊，我这隐约一瞅啊，
1: 一点也不像啊。
0: 是
1: 啊。还有这个本大喵说，我这个车现在啊，就是续航里程啊，只有30公里了，
0: 那
1: 看来
0: 我是等不到明天
1: 了，等不到明天了。
0: 今天该加的人得加点哈。
1: 不行，你先垫吧点呢。
0: 嗯，加50。
1: 还有这个赵人说，主持人呢，我这个车牌昨天晚上停在路边啊，被人家给掰断了。
0: 哎呀，
1: 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已经上路了，需要跟交警报备吗？啊，我已经在12123上申请啊补换车牌了，我已经开车出去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啊？哎呀，
0: 首先呢，赵安，我对你深表同情，这家
1: 是
0: 谁手这么欠儿啊？
1: 因为啥掰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0: 肯定是有原因的，是不是？
1: 你都自己承认了，把车停在路边了，肯定是违停或者是妨碍别人正常通行了。当然，我们也不提倡啊，这种呢打击报复的这种啊，比如说以恶制恶的这种手段啊，给人车牌掰了，也造成了你的经济损失。
0: 那咱赶紧给他想想招呢
1: 啊！所以建议你啊，就是今天在这新的车牌啊。到你手里之前，你还是不要开车上路，因为毕竟你属于号牌不全啊。既然已经开出来了啊，选择还是尽量到哪个地方之后把车停下啊，等到这个一半天的，等车牌到了之后呢，你把它重新换上之后啊，前后牌照都已经齐全了，再平安上路啊。他说我停的是属于正规的车位里面，那这个就是属于别人恶意破坏了啊。
0: 对，就真的像我刚才分析的，是不是有人手欠儿啊？
1: 那就是这样了哈。如果说自己确定没什么这个
0: 违停
1: 违法的这种行为啊，也没有妨碍他人，那就纯属是属于，那就只能倒霉了。
0: 哎呀，
1: 或者说建议呢，你也可以查看一下附近有没有这个监控摄像头啊。哎，然后呢，咱们也可以来查找一下，不行的话，咱也可以报案啊。
0: 好，还有啊，广说了，我就感觉哈，今天晚上东港啊，都能挤进去将近100万人呢。
1: 你是怎么感觉的？
0: 哎，他一说完这组数据之后哈，我突然间就感觉咱们今天晚上的主会场要比梭鱼湾足球场的足球还要热闹呢。
1: 啊，那可不敢这么预期哈。这个梭鱼湾足球场呢，这一场都6万多人呢。
0: 是，
1: 而且我们的场场6万多人呢。
0: 不敢想有100万人的人过来看，然后贵妃没醉成酒。
1: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也打开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话题菜单啊，和大家来聊聊几件事儿。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那个断痕，
1: 哎，
0: 如果要是被狗咬断的，
1: 是参差不齐的，
0: 对，可能是活牙露齿的啊，是这种感觉。哎呀，要说的什么断了，什么碎了，咱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准备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1: 嗯，
0: 有八旬老人撕碎了自己20万的养老金呢。啊，银行现在努力拼接之后呢，为老人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人民币。
1: 嗯，
0: 13个人，银行的员工啊，花了20天才拼接完成，这个可比一般的拼图难多了。
1: 是的，这也有点太难了哈。但是呢，这事儿哈，咱觉得特别的暖心。
0: 嗯，
1: 这属于方寸碎钞见初心，金融服务暖民心呐。
0: 但是现在我们好奇的是，这老人为什么要撕碎20万的养老金呢？一会儿我们和大家来唠唠这件事儿。
1: 好嘞。
0: 要说到撕啊，什么东西咱们在撕的时候其实是充满期待呢？比如说手撕的这个鱿鱼条、鱿鱼丝儿，
1: 好吃。
0: 哎，鱿鱼片儿。
1: 但是你有没有一天想过，你手撕的这个鱿鱼竟然给你标注的是可能含鱼？
0: 嗯，
1: 它的成分可能含鱼。
0: 哎，这是啥意思呢？我吃的不就是鱿鱼吗？怎么叫可能含鱼呢？哎，那么相关的这商家也回应了，说鱿鱼啊，虽然它名字当中有一个鱼字儿，但是鱿鱼，
1: 嗯，
0: 哎，这种动物呢，它本身不是鱼啊，生产线可能还存在着交叉污染，你还敢吃吗？啊，所以小小标签藏着一份责任心啊，食品安全也需要呢牢记心间。
1: 嗯，
0: 大家平时买一些小零食啊、小食品的时候呢，会不会详细的来查看上面的标签呢？
1: 嗯，
0: 或者大家
1: 有没有这个仔细劲儿呢？
0: 都曾经留意过哪些比较特殊的标签让你印象深刻呢？
1: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学生啊，这个少年特别的勤快，17岁的少年清晨5点钟他就起床去拔花生了。
0: 嗯，
1: 但是拔一半猛然间就发现，
0: 哎呀，
1: 哎呦，
0: 拔错了，
1: 拔别人家地里去了。
0: 嗯，
1: 于是乎他就发帖求助，但是呢却遭到了疯狂点赞呢。
0: 嗯，
1: 当事人表示啊，体会到了种地不易，对方呢没有怪我，
0: 嗯，
1: 还说要请我吃饭呢。
0: 嗯，这是属于阴差阳错的一份缘分啊。
1: 对的。
0: 所以啊，咱也知道啊，干活确实不容易。
1: 嗯，
0: 啊，邻里之间呢也是包容暖人心。
1: 是，
0: 尽管拔错了啊，
1: 但是也要给他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0: 拔错了给什么正能量呢？
1: 这活不是也干了吗？虽然干错了而已。
0: 啊，那还没长熟呢你都给拔出来了。记着下回别错了就行了啊。
1: 好的。
0: 哎，还有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有一种食物据说吃完之后呢能够让人变臭。
1: 嗯
0: 啊，
1: 但是确实这种食物哈，不仅很多人非常喜欢它，
0: 啊，
1: 还会天天吃它，
0: 啊，
1: 超爱它。它就是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哈，
0: 嗯嗯，
1: 什么头疼脑热牙疼不舒服了，
0: 啊，
1: 你吃它就是好使唤，
0: 变臭。臭豆腐吗？
1: 不是。
0: 哎，实际上啊是蒜。
1: 哎，
0: 啊，就是大蒜。
1: 嗯，
0: 也有很多大连款的叫什么呢？叫蒜头。
1: 嗯，
0: 哎，小小大蒜藏学问，科学吃法解烦恼啊！
1: 就让你听完了这档节目之后，听完了我们的解读，
0: 嗯，
1: 以后你再吃蒜，
0: 嗯，
1: 你不会做一个蒜味青年出现的。
0: 啊，
1: 我告诉你如何去除蒜味
0: 啊！吃什么时候最愿意吃蒜呢？
1: 吃肉啊，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那是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吃肉肉肉，烤肉。又又又切克闹。
0: 哎呀，这俩眼睛直放光啊。
1: 必须要跟肉沾上边儿啊。
0: 还有来说个事儿呢，就是二手豪车现在出现了大幅的降价啊。
1: 对的。
0: 好像和这个油价走势，哎，差不多。
1: 嗯。
0: 现在车商啊也说，同行都改行了啊，都改干烧烤了。啊，改干烤肉去了都。
1: 是的，就曾经的那个销售月薪已经从20000块钱跌到了2000块钱。
0: 嗯，
1: 哎，那这事儿一听哈，你觉得它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才能这样呢？
0: 这个行业现在也面临着这种窘境啊。
1: 嗯，
0: 汽车尤其是豪车的销售行业啊，最好的时候呢，这个销售员啊，销售的业务代表每个月能月薪2万，现在呢就干到了月薪2000。
1: 嗯，
0: 所以市场迭代也是啊，现在是推动着新的浪潮啊，顺势转型方得长远呢。
1: 嗯，那么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消息，欢迎大家呢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

0: 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1: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2: 好嘞，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这位呢 ，L 说：“哎呀，听到你们说完的这个新闻标题之后，我觉得哈，这家银行真的太有爱了。
2: 可不是嘛？
1: 早知道把我外甥喊去就好了。
2: 为啥呢？
1: 因为我外甥啊，拼图超级厉害。
2: 对，你说这是发挥了咱们这个孩子的特长。
1: 对对对，
2: 啊，既开发了智力，其实呢又帮助了别人。
1: 嗯，
2: 啊。”哎呀，还有这个优米，他说呢，在棋盘小学信号灯啊这个位置啊坏了，然后说我儿子就说了，快跟交通广播反映一下啊。
1: 嗯，
2: 他是三年级的一名小学生，每天上学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收听交通广播啊，能跟他打个招呼吗？他叫郎瑞鹏，
1: 对
2: 啊，会嗷嗷开心的。
1: 你好，瑞鹏小朋友，谢谢你的反馈，也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
2: 感谢你小郎同学。还有啊，张毅说今天晚上东港咱必须得走个面啊、
1: 哎、
2: 全市的老少爷们都得走这个面啊，放心吧。
1: 好嘞，
2: 关键是咱这个面走的哈踏实，咱不用花钱，而且呢还能现场感受到很多沉浸式的这种啊，比如说有礼品，
1: 对，
2: 哎，
1: 有抽奖，
2: 哎，还有我们的赠品，
1: 还有品鉴，
2: 对不对？
1: 嗯，咱这面走的让你倍儿有面。
2: 一步到位还说了，其实报案也没用啊，之前呢就通过监控找到那个人了啊、
1: 哦、
2: 警察说他们也处理不了啊，轻微处罚不痛不痒的，轻微处罚也得处罚呀，对不对？
1: 你得让他长记性啊。
2: 啊，
1: 还有渐入佳境说哈，今天晚上想问问哈，你们的这个活动啊，
2: 嗯，
1: 有没有线上直播呢？
2: 有，
1: 有的，
2: 必须有。
1: 嗯
2: 啊，大连云 APP 还有呢大连交通广播以及大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都是可以选择在线视频观看的啊。
1: 是的。Sky 还说了，会不会因为那贵妃酒量太好了就没醉呢？
2: 嗯，李大嫂说，不是说撕了20万吗？这咋拼出来26万呢？
1: 20多万。
2: 嗯，
1: 说这个银行在哪儿啊？
2: 啊，来看一看啊。最近呢，这是武汉一则暖心的新闻，
1: 嗯，
2: 引发了全网的关注。
1: 确实
2: 啊，有一位八旬老人不慎呢撕碎了养老积蓄，
1: 嗯，
2: 银行的工作人员呢耗时20多天呢，纯手工拼接呀，为家属挽回来26万6600元的现金。
1: 对的，这件事呢是发生在武汉的新洲区。就在今年的6月3号，老人的外甥徐先生在家清理杂物的时候，
2: 嗯，
1: 竟然发现家中的水缸里边装满了纸币碎片。
2: 嗯，
1: 原来呢，这位八旬的老人呐，因为年岁已高，认知意识衰退，
2: 嗯，
1: 独自将积攒多年原本预估20多万元左右的退休金全部撕碎了。
2: 你看，认知意识衰退，
1: 嗯，
2: 很有可能就是属于啊，现在
1: 阿尔茨海默症。
2: 哎，对，这个头脑已经不清醒了。
1: 是的，
2: 要不然的话呢，怎么能把钱撕了呢？对不对？
1: 可不呗。
2: 看着满地的碎钞啊，这个家属啊，当时都蒙圈了。
1: 嗯，
2: 既心疼，同时又焦急。6月5号呢，徐先生啊，带着上万张啊，这都是属于撕碎的这个钱，前往武汉农商银行新洲支行来进行求助。
1: 是的，
2: 银行的工作人员啊，以前肯定啊也都见过啊这个碎钞，但是没见过这么大体量的碎钞啊。
1: 是啊，
2: 一看到海量的残币，
1: 嗯，
2: 当即决定啊全力来协助挽损。
1: 嗯，
2: 由于碎片的总量超过了10000多张，就这个碎片，咱说拼这个拼图吧，1000张以上的，是不是一瞅的话脑袋都疼？
1: 我都感觉
2: 拼多长时间？
1: 拼那1000个那个拼图的时候，拼完有种大功告成，眼珠子都碎了的即视感。
2: 绝对是一个大工程。
1: 是的，
2: 对吧？
1: 嗯，
2: 这可是10000多张啊，都是小碎纸片啊。
1: 对呀、
2: 啊，啊。所以这一看哈、啊、单张100元钞票大多都撕成了5-6片。
1: 嗯，
2: 你得5-6片来拼成这个100块钱的一张。
1: 关键是啥呢？你想它堆积在那个缸里边，是不是
2: 啊？
1: 那纹路啊，边角啊、
2: 嗯、
1: 它不是说你这面撕完了这面就放上去。
2: 嗯， 嗯，
1: 它都是混乱的放在一起的。
2: 而且这个难度啊可比那个拼图难度难多了。
1: 是，
2: 咱要知道拼图它是一幅画。
1: 嗯，
2: 它会给你一张这个图片，你来参照，
1: 你参考。
2: 哎，它是拼 好之后是什么样的，而且每个角落呀什么颜色啊，你看这一小块你基本上大致就能判断出来它是在哪个方位。
1: 是的，
2: 要知道这20多万人民币是不是张张长得都一样啊？
1: 是都一样啊，
2: 只有哪儿不一样啊？
1: 那个号码那个地方。
2: 对，只有那个编码不一样，其他地方都一样，你说你怎么找吧，
1: 怎么拼吧。
2: 对，所以难度相当大啊。所以这个支行紧急调配了13名的业务骨干，就组成了专项小组。这些骨干，你说银行嘛，本身就天天跟钱打交道，开启了漫长的拼钞工作。
1: 对的。
2: 那么初期这个团队也是全天进行作业，一天呢仅能拼出来呢，才拼出来9张钞票，
1: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2: 进度缓慢。
1: 是的，工作人员呢后来啊，只能是借助放大镜，然后逐片去对比它的花纹，然后再来核对冠字号码，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哎呀妈呀，太难太难了，归类拼接呀，
2: 这都比考古拼接的难多了。
1: 是呗。
2: 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不少网友就提出疑问了，说为何不能直接称重，或者用 AI 的这种技术快速处理呢？银行负责人呢也做出来专业的解释了啊，说按照残损人民币的兑换法则，称重啊，你说多少斤啊，几斤几两，这个是无法溯源每一张纸币真伪和完整度的。
1: 对的
2: 啊，拼完之后还得验证真伪呢。
1: 嗯，
2: 那么 AI 技术呢现在仅能是辅助参考，在这一项业务里面最终必须依靠的就是人工核对纹路，还有测算票面的剩余面积，才能够依规去办理全额或者是半额的兑换。
1: 但是呢，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放弃，历经了20多天不间断的加班，6月30号终于啊，拼接工作是全部完成了。最终呢，可以兑换金额达到了26万6600元
2: 啊，
1: 比家属最初预估的还多出了6万块钱。人家属我觉得哈，当时都想，哎，我拿来这些钱，你能给我兑出来20万就不错了。
2: 对，
1: 没想到兑出来了26万6600。
2: 是啊，拿到这个钱款之后呢，家属专程送来了锦旗来表达感谢。直言工作人员呢，拼起的不只是钞票，更是老人晚年生活的依靠。
1: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儿哈，也是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提了个醒儿。家中呢，如果是有认知退化的老人，尽量不要留存大量现金。咱一定要把现金呢及时存入银行账户，避免您的财务受损。银行呢，在这里边啊，我们看到的是坚守服务初心，而且是用细致又耐心的这种守护群众财产的做法，在平凡岗位上，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坚守，也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2: 哎，必须给这个银行啊，这些员工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是的，
2: 确实，这个相信呢，大家通过收音机啊，就收听我们这个事件的时候呢，这肯定也会感觉到心里的阵阵温暖。
1: 还有朋友在问说，你们今天晚上东港的活动几点钟开始呢？7:30正式开始。
2: 啊，其实5点多钟就可以入场了。
1: 是的。
2: 还有我的世界说，跨海大桥上今天也发现好多人钓鱼啊，难道没有人管吗？肯定有人管哈，也有呢那个反映情况的投诉电话。还有这个 No One 说，其实有的凤梨酥啊，他看过呢这个成分啊配料表，上面写的主要成分呢甚至不是凤梨，是冬瓜，用冬瓜来做的凤梨酥，是这个事儿吗？还有这个澎湃啊，他说没有牛肉的牛肉粒儿你们吃过吗？9.99一袋，里面好几十粒儿啊。
1: 哎，那是不是跟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干烧大鹅差不多，里面并不是鹅肉，而是豆制品
2: 啊？就比如说你说这豆制品的，比如说素鸡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
1: 类似于这种，
2: 哎，就是用豆制品做出来的那个口感和味道啊，吃起来像肉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2: 大家可能到一些素食餐厅啊都吃过，
1: 哎，
2: 味道还挺好吃的。小飞龙说了，打卡来报道了，这不是小品撕报纸的这个影响吗？
1: 也不一定。
2: 其实你无法理解老年人到了晚年的时候真正要像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说你已经失去意识啊，然后呢都已经开始恍惚不清的时候，你会做出怎么样的举动？
1: 是，
2: 对吧？身边离不开人呐。
1: 还有啊，再来关注一条路面情况。两反映到松江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东联路的出市区金三角匝道口这个位置，是有两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最内侧车道。
2: 好了，7:31，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3: 好，7:31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有这样几个路段压力最为集中。首先是东汉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东北路的白云新村路段北行，东汉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以及东联路金三角路段入市方向，暂时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属于深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呢，在香洲路工人村路段进入到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目前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甚至是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此外呢，在黄埔路沿线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去往七贤岭方向，文静街理工附中门前路段的双向，裕民高中门前这个路段双向压力都非常大。那么在此时送孩子上学，家长的车辆比较多。五一路呢和文静街的交汇处，五一路目前是去往数码广场环岛，以及在数码路沿线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再进入到双语学校门前路段，也是早上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车辆较多一些。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年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精品茅台香飘世界。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奥视眼镜会员日配镜低至1折起，7月5日本周日，主持人浩哲现身奥视眼镜青泥总店，现场互动送福利，活动现场抽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平板、大疆相机、苹果 iPods、千元京东卡等好礼，100%中奖，前88名到店顾客更有开门红包。奥视眼镜会员日一年一次，仅一天，7月5日本周日，青泥洼桥奥视眼镜等你来薅福利。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3度到29度。

0: 好嘞，7: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造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刚才说到了哈，银行帮助这位老人啊拼接钞票的事情，
0: 哎，
1: 晚风入耳暖就说了，
0: 嗯，
1: 这件事确实很打动我，
0: 嗯
1: 嗯，因为感觉老大爷的存款啊都比我多呢。
0: 但是往好了想呢，
1: 啊，
0: 即便是你给撕碎那天，你也不会损失那么多钱的，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撕。
1: 对呀，我刚才还看到哪位听众哈，在平台当中发信息来说了，说，这大爷撕这些钞票也得撕上好几天吧？
0: 嗯，10000多张呢，
1: 是呗？
0: 是不是啊？光撕这个碎片哈，撕了多少？所以你看，这是属于啊老大爷晚年他的退休金呐。所以说这个银行真的是拼接的时候呢是
1: 拼的老大爷的未来呀，
0: 对，
1: 嗯
0: 啊，是他的晚年的保障，
1: 确实是 啊嗯，
0: 哎呀，咱们也问问大家，你说平时呢你做过最大的手工的工程是什么？你看这银行啊，
1: 哦，
0: 人家13个人拼了20来天，
1: 啊，是啊，
0: 这纯手工啊。咱们干过的纯手工手搓的最大的工程是什么？
1: 当时啊，人说把银行的骨干力量调整，就是调过来啊，来做这件事的时候，
0: 嗯，
1: 外头合计银行的骨干力量不就是点钞票特别快吗？
0: 那可不是啊，不光是，哦，点钞票，
1: 嗯，
0: 你得熟悉这个钞票的纹路和细节
1: 哦，
0: 要不然的话呢，你说你这多长时间？骨干13个人还拼了20多天呢。
1: 你知道像我这样不骨干的话，
0: 嗯，
1: 骨就1年多吧。
0: 就是像你这样怎么骨都不愿意干的。
1: 你多给鼓励说不定也能干。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大新呢，啊，给我们发一个题呀，啊，
0: 嗯，
1: 说问一问啊，教授啊，
0: 嗯，
1: 21款的汉兰达这油灯已经不亮了，
0: 油灯亮了，
1: 油灯亮了，哎，油灯亮了还能跑多少公里啊？油灯亮了不就得在你家吗？
0: 就是啊，油灯已经亮了就提醒你啊，续航里程已经不多了，
1: 嗯，
0: 赶紧去加油。他说你看我还能挺多长时间啊，我要是挺到明天早上加油行不行，这个可说不好啊，因为要看你平时你的用车习惯呢，啊，你的这个平均油耗啊，
1: 嗯，
0: 啊，你这个车没有续航里程的显示吗？那肯定有啊，
1: 估计续航里程不亮了。
0: 对，一般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就等到这个油灯亮了之后再去加。
1: 是的
0: 啊，
1: 嗯，还有啊，这一位呢是 Yoko 说，我就想问一问，我刚才呢是在万达广场这附近啊，我溜车了，
0: 嗯，
1: 哎，给人追尾了，对方车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对方把我的车拍了照片，
0: 嗯，
1: 然后呢行驶证也拍了照片，
0: 嗯，
1: 这情况我应该如何处理呢？
0: 很简单啊，
1: 嗯，
0: 当你不知道如何处理你就报警就完了，
1: 哎，
0: 啊，报警之后呢由交警来判别呢现场的交通事故的认定责任，
1: 嗯，
0: 然后再通知你的保险公司啊，如果需要理赔就理赔啊，然后你再需要定损就定损，需要修车就修车，就 OK 了，
1: 嗯，我估计 Yoko 这一下子就蒙圈了，
0: 啊，
1: 心想的是我没拍对方的那些照片啊，
0: 嗯，
1: 但是他有我的证据啊，
0: 啊，没关系，你报警之后双方的信息就都有了，
1: 好嘞
0: 啊，
1: 然后呢，
0: 看来呢是新手，
1: 嗯，
0: 或者说呢以前没有经历过发生交通事故的这种事情啊，
1: 嗯，然后这位呢秋收万科子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他说你看没看过，
0: 嗯，
1: 吃没吃过这种袋装的无花果，
0: 小的时候经常吃啊，
1: 是啊，小的时候老高你吃的时候多少钱一袋？
0: 那可能是几分钱吧，啊，无花果酸甜的那个，嗯，
1: 1块钱一袋，
0: 你吃的是大袋啊。你吃的是属于这种啊，就是大量包装的那种。
1: 嗯，背不住啊。他，
0: 啊，
1: 关键这种袋装的无花果，你们知道吗，
0: 嗯？
1: 这种小零食其实它就是萝卜干儿。
0: 啊，跟无花果没关系。无花果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就是啊，后来我就发现无花果怎么和小的时候吃的那个不一样呢？咱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酸酸甜甜的，
1: 对，怪好吃的。
0: 哎，主要是哏啾啾的，嚼在嘴里之后呢，去嗦了它那个味儿，是不是？
1: 是。
0: 哎。但你这一说的话呢，我真是有点印象了啊，就是他说小的时候吃的那无花果，
1: 嗯，
0: 可能这个东西呢无花果就是起了个名字，
1: 嗯，
0: 跟我们就是理解那个无花果啊一点也不一样，它是萝卜干做的。
1: 一下子感觉天塌了呢，
0: 啊，修行还说，哎呀，
1: 嗯，
0: 要说到手工，我拼图我拼过4000片的拼图，这家伙干了1个来月呀，
1: 天哪，我就想知道你拼完了那个拼图裱起来了放哪儿了吗？
0: 嗯，
1: 哎，你知道老高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喜欢玩的啊，十字绣。
0: 对，我刚想说。
1: 对，就是小图我感觉还好哈，就是家里面挂的那种花开富贵，
0: 就大的像壁画那种。
1: 对对对。
0: 哎呀，有几米长的，
1: 是，
0: 甚至还有更大更长的哈，天天就在这绣啊，是不是？
1: 妈呀，能不能把眼睛绣的视力不好了、
0: 啊？你看午夜不回家就说嘛，手搓十字绣啊，之前绣了三幅不同款式的八骏图啊。
1: 哇、
0: 说我妈手搓了一幅呢，宽2米的，哎，就是富贵花开
1: 图。
0: 我想问问啊，就是一个人嘛，用时多长时间呢？
1: Old Big 还说了，我就听完你们讲的，就感觉再也不能去拼图了。就说到大工程没有，就是给我姑娘拼的那个拼图，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拼的啊，我的那个颈椎病都犯了。
0: 那可不是嘛，对不对？头不抬眼不睁的，天天就干这一件事儿。
1: 对对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当时去邻居家跟小朋友一起玩，就玩的特别尽兴的，就都玩到不吃饭不睡觉，就是因为当时在拼那个1000个的那个拼图。
0: 是吗？1000块？
1: 对，1000块的拼图
0: 啊！
1: 我和我邻居小伙伴，我俩真正就是拼了一天一夜，一天一夜这样拼。
0: 要说别人，我真就信你；要说你不吃饭不睡觉，
1: 就我特别喜欢玩拼图，你没看出来是不是？有脑子，
0: 有哈。所以就是，你可以现在你多买几副拼图。
1: 为什么呢？
0: 你这个如果让你
1: 减肥，
0: 对，不吃饭不睡觉，你试试。
1: 现在不会了。
0: 现在没脑子了是吗？
1: 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拼图的瘾了。
0: 还有霸气嚣张说了，如果你告诉子轩呢，说这活干完之后呢，请你吃烤肉，那肯定可乐意干了。啊，
1: 所以说你得对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法非常的重要。方式对了，活就好干了。
0: 现在给化妆品都不好使啊！
1: 你分给点什么化妆品？
0: 对，就不喜欢这玩意儿，就喜欢干烤肉是吧？啊！但是我们这个小卖部里面的东西确实是便宜实惠，
1: 是
0: 啊！大家该薅羊毛的时候呢，一定要啊来薅羊毛。谁不想每天出门？你说化妆都精致啊，这个妆容呢，气色在线呢，整个人瞅着就是干净又精神的。很多时候，但是啊，你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就开始啊出现斑驳卡粉了。这个皮肤呢干燥起皮了，是不是？哎，毛孔也显得格外明显了。如果你想让日常的妆底清透无瑕、持久服帖，那么上粉底之前呢，少不了一支靠谱的叫什么？
1: 隔离。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隔离呢，是每个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哎，它能够帮你啊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你的妆容保持得更持久。而且你如果在某宝官方旗舰店，你看一看价格啊，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要卖给你540块钱呢。就这价，你就说入手了之后你心不心疼？你舍得用吗？
0: 那得吃多少顿烤肉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啊，咱说的是跨境美妆狂欢购啊，双重惊喜，你买一给你发二，到手的话是2支啊，每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元。听好了，366啊，你用平时还不到一支的钱，今天能买到2支，算下来一支才多少钱？
1: 183。
0: 哎呀。今天脑子快了哈，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
1: 是的，现货不多，朋友们啊，现在您可以在平台当中来发送关键词隔离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下单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还有原产地好物，你都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商超限时惊喜福利折扣，手慢无啊，赶紧来抢购进行下单吧。
0: CPB 是一个品牌哈。
1: 是的，
0: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哈，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也是响当当啊。
1: 对的，
0: 他家的明星产品有很多，就说今天的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它作为呢妆底的前菜啊，那么各方面表现的都非常的优秀。比如说它能够把咱们脸上的那个大毛孔啊，或者是长痘留的那个痘印，或者是啊大太阳晒出来的那些斑斑点点，都能够帮你遮住，轻松的get 伪素颜。它的这个质地也非常细腻，上脸呢是自然，而且呢带柔焦的那种效果，
1: 是
0: 啊，能够帮助我们修正肤色，让后续的妆底呢服帖，同时还非常的清透，干干净净，妆面 你说这个谁能不喜欢？
1: 是的呗，而且呢 CPB 官方旗舰店哈，这只隔离的日常价真的卖得太贵了啊，540块钱。今天嘛，在咱们节目当中是属于大牌美妆限时破价，宠粉到底，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只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你366块钱。哎，算下来一只183，这个价格如果你不冲的话，有点可惜了啊。手快的都应该多囤两组，男士们要是想给另一半准备小惊喜的话，你趁优惠买它，真的非常不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100组。现在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隔离”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0: 哎，然后这个兔还说啊，哎呀，我最悬的一次啊，这个油表灯啊都亮了2-3天了
1: 啊，
0: 剩余的这个续航里程啊就剩下20公里，那你可太悬了。
1: 是啊，
0: 那说扔半道上就扔半道上。
1: 嗯呐啊。还有啊，这一位啊，七七说，我问个老问题啊，驾驶证啊要到期了，我去哪儿换呢？二高那边可以吗？
0: 可以。
1: 周末可以吗？
0: 可以。二十高呢，这属于太可以了、哎、啊！
1: 你可以打开12123这个 APP， 上面呢就是有离你最近的可以就是更换驾照的地方，
0: 对，
1: 嗯，
0: 可以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的，你像可以体检的地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可以在窗口办理换证业务的，它都给你标注出来，就给你显示出来，你看看哪一个离你比较近比较方便
1: 的，
0: 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1: 哎。
0: 啊，
1: 还有啊，再来关注渐入佳境说，你们刚才讲的那个无花果、咱小时候吃的、那不就跟老婆饼一个道理吗？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0: 老虎汤里也没有老虎，
1: 那个海参炒饭里面并没有海参，夫妻肺片里面也没有夫妻。
0: 还有这个鸡肉说，我妈妈呢用时2年的时间，手搓了一幅长达12米、宽2米的金陵12钗的手工十字绣啊，绣了2年呢。哎呀，那肯定得价值不菲啊，
1: 就关键妈妈这个手艺人哈，你这作品最后能卖不？
0: 现在我想问问，就这幅藏品啊，现在是在哪里头就展出呢？12米啊，
1: 对呀，这大工程啊，
0: 对呀，
1: 我感觉我绣一个巴掌大的那个小狗哈，都绣得我抓心挠肝的。
0: 你绣个跳蚤啥的吧。
1: 我下回绣个汉堡。哎，还有现在孩子们喜欢玩的那个拼豆，哎，我也是感觉哈，太耗费精气神的。
0: 我就觉得你看看这妈妈太厉害了，12米长，装裱起来一般客厅可能都放不下吧。
1: 可不呗，
0: 啊，
1: 这得大客厅大家呀。来继续关注啊，绿源生鲜还说了，我当时在家伺候月子，哎，闲下来我也是就绣那十字绣
0: 啊，伺候月子都能绣十字绣，
1: 要不是怎么现在小朋友说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啊。
0: 修行也说了，拼图呢我倒是没表哈、拼图呢是花300多块钱买的
1: 哦，
0: 我问了一下哈，要表一个块呢，那家伙就得上千了啊。我就拆成了8个大片，我压在箱底下了。
1: 还有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午夜不回家说，1米5的八骏图用了3个月，3幅用了1年，其中啊有一幅还送给了国际友人，哎，这个我妈妈绣的那个富贵花开，用时3年，
0: 哎呀，真是啊，大家这一看的话呢，平时都太有耐心烦了啊，就是打发这些碎片的时间，然后呢就慢慢的干了一项大工程。
1: 我就觉得有耐心烦的这些人哈，平时性格应该都非常的好。
0: 对，就滴水石穿呢。对不对，就
1: 一
0: 天一天的，一天呢就是精进一点，一天精进一点，就是有这份毅力和这个恒心的话呢，你干点啥你都能成功。
1: 是不是
0: 铁杵你都能磨成针呢。
1: 哎，这怎么有点像别人劝你减肥似的呢？你每天就少吃一口，是饭前少吃那一口，还是饭后少吃那一口？
0: 所以这方面哈，子萱你也是特别有毅力和恒心的，
1: 一直坚持吃饭。
0: 对，是成功的吃到了现在多少斤了？
1: 跟身高差不多了。
0: 大眼影说，海口路和方辉街路口呢，左转和直行发生了刮蹭的事故了。
1: 是的，
0: 对海口路的西行方向左转车辆呢，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和影响啊。
1: 还有啊，这一位落木萧萧下说，我还想问一下老高啊，我21年买的车，行驶证显示27年要车检，我今年需要 要去领那个检车贴吗？

0: 一年买的车，
1: 对，
0: 其实等到23年就是你第一个检验周期了。那个时候呢，不需要上线检车，你只需要呢登录交管12123啊，去申领一个电子检验的合格贴，然后呢下一个周期是25年，就是23年和25年的时候呢，你都需要登录交管12123领取呢电子检验合格贴。
1: 嗯，
0: 再有等到呢第6年啊，满6年的时候你需要上线，也就是27年，
1: 嗯，
0: 明年的时候呢需要上线去检车了啊。
1: 好嘞。哎呀，有这么多的朋友啊，都跟检车有关的这个事情问上来了啊。
0: 嗯，
1: 雨桐说，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买一年啊，就是那一年买的车，快到日子检车了，应该怎么办呢？哪一年买的呢？到底是？
0: 就是你说完之后，我更不知道是哪一年买的了。
1: 他也没写呀。
0: 哎呀，还有这个宝龙说的，我是打发时间的时候一般会安排点什么的，就没事的时候出去喝点8+1、嗯、哈。
1: 咱可以今天晚上一起整点哈。
0: 嗯
1: 嗯，
0: 你看看你能不能把贵妃陪好。
1: 还有圆圆说，我家里还有那没锈完的嘉禾万事兴呢，你这也是属于大工程的一个呀。孙浩天还问了，说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搁家里面绣清明上河图的呢？你这个工程更大呀。哎，我当年看哈，我小姨绣那个大型的那个十字绣的时候，光看图纸里面那些丝线的颜色标注，我都感觉嗯，这活呢必须是慢工才能出的。
0: 哪个地方配哪个颜色都是有说道的，
1: 是
0: 啊，
1: 就真是不容易
0: 啊。你要是绣错的话呢，感觉那图案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嗯，
1: 大鹏还说我家那个十字绣大呀。
0: 嗯，
1: 我媳妇绣了15-16年呢，
0: 啊，
1: 还没绣1/3呢。
0: 而且刚才说的那个金陵12钗，
1: 哦，
0: 装裱完了，挂在我小姨家的墙上呢。
1: 嗯，小姨家也大呀。
0: 嗯。
1: 哎呀，左南发来一条路况哈，说这个红旗西路就是吉祥街那个位置呢，发生了车撞人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对。
0: 还有这某某说，那我想问一下，第7年的车需要在交管12123上面领贴吗？第7年不需要啊，第8年的时候呢，你再领一个贴，等到第10年的时候再完成一次上线检验啊。
1: 嗯。杰瑞说，我就是上周达沃斯限号的时候去换的驾驶证。
0: 嗯，
1: 我就在那个沙区交警队换的。
0: 嗯，
1: 那家伙换的老快了。
0: 对，立等可取啊。
1: 是，
0: 你像沙区交警队，它旁边呢就有一个体检站、
1: 哦、
0: 啊，然后你到这个地方体检，然后你再到沙河口交警大队、
1: 嗯、
0: 到窗口呢去办理换证啊、
1: 嗯。
0: 别劝了，霸气嚣张，别劝了，还劝子轩呢，说子轩呢、
1: 嗯、
0: 你一定啊，你得管住嘴。
1: 这是人说是别想着管住嘴，
0: 嗯，
1: 别总想这事儿、
0: 嗯、
1: 主要你想一想你要迈开腿，
0: 嗯，
1: 你只要是活动量上来了，其实多吃点也无所谓，没事儿。
0: 嗯，
1: 关键现在是什么呢？嘴我也是能管住的、
0: 嗯、
1: 腿我也是能迈开的，
0: 嗯，
1: 但就感觉这体重咋就不下了呢。
0: 啊，这个经常要活动嘛，
1: 是
0: 不是、啊、一提到活动的时候呢，子轩想活动，是啊，得活动啊，吃点啥呢？活动活动。
1: 吃点啥活动活动好。
0: 哎呀，要说活动啊，不光是活动身体，
1: 嗯，
0: 而且活动呢，咱说了，一些消费呀、啊、购物啊，也经常搞一些优惠活动。
1: 对
0: 啊，比如说近期呢，一年一度的薅羊毛的时间啊，现在又到了。不管是太阳镜啊，还有呢近视镜啊、老花镜啊，或者是隐形眼镜，
1: 嗯，
0: 哎，但凡是您想购买眼镜，在7月5号这天，也就是本周日，一定要到傲视眼镜的青泥洼桥总店。这可是一年一次的会员日的王炸盛宴，实实在在的享受全年的低价。
1: 是的，主持人浩哲呢会在本周日现身傲视青泥洼桥总店，与现场的顾客朋友们互动抽奖。现场呢抽取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华为的平板、大疆的照相机，还有苹果的 AirPods、
0: 嗯、
1: 千元的京东卡等等一系列的好礼，100%中奖啊，朋友们、
0: 嗯、还有惊喜呢啊、
1: 嗯、
0: 如果当天前88名进店顾客呢，还有88和58的开门红包
1: 哦。
0: 今年呢还新增了傲视专属的重磅惊喜，
1: 嗯，
0: 有一个品牌叫林德伯格，
1: 嗯，
0: 26年秋冬的新款，还有活动当天呢抢先售卖，MiuMiu 还有奥克利啊、这些款式呢

0: 也特别款同步到店，眼镜发烧友一定要来打卡一下。
1: 是的，
0: 7月5号本周日早上8点半就开始了啊，其他的事儿你可以先放一放啊，一定这波羊毛咱得薅到手，
1: 薅起来啊，朋友们、啊、
0: 哎，左南说了，红旗西路在吉祥街这个位置发生了车撞人的事故，红旗西路吉祥街啊。
1: 哦，还有飞翔的潘帕斯说了啊，以前呢那都是大家喜欢玩的，那叫十字绣。
0: 嗯，
1: 现在啊都把十字绣变成了玩拼豆。
0: 对，
1: 嗯
0: 嗯，
1: 孩子们也超级喜欢哈。
0: 嗯，
1: 关键是你会发现这些事情能让比较浮躁的心慢慢的沉淀下来。
0: 嗯，
1: 哎，整个人也变得非常安静了。
0: 吕航说，我这个行驶证啊过期1年多了怎么办？行驶证啊，行驶证如果过期都1年多了，说实话你这一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按理说你行驶证只要是超期未检了，
1: 嗯，
0: 你这个车就不应该上路行驶了。
1: 是，
0: 如果一旦要是说你上路行驶了，你就属于交通违法，还有呢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保险公司都给你拒赔啊。
1: 嗯，
0: 赶紧抓紧时间啊，继续呢检验，把你的这个行驶证恢复到有效期内。
1: 是的，川少说了哈，你看小的时候我是学美术的，哎，在初中的时候呢，我是在2米乘1米的白纸上用了2年的时间把所有的圣斗士人物都画在上边，后来呢是被我家的2条博美狗给撕得细碎。那撕的是我的画吗？那撕的是我的心血呀。乔乔说，子轩呢，咱只要是没超过200斤哈，
0: 嗯，
1: 别人问我们多少斤，咱一律都是100多斤儿。
0: 嗯，
1: 是，谁一问我就是谁不100来斤儿啊？
0: 对呀，人家是100来斤儿，
1: 我呢
0: 100多斤儿，谁不是1米多呀？
1: 都多少呀？
0: 当然也有2米多的啊。
1: 老杨26还说了，当年我妈绣十字绣，开始都是绣小的，
0: 啊，
1: 后来就开始绣大的了，
0: 啊，
1: 然后我爸呢还特意找个木匠，给我妈做个绣框，类似于苏绣的那种，
0: 哦，
1: 把布给撑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然后就坐在那儿一针一针的绣啊，
0: 嗯，就是做一个框之后呢，套上把那个布面给它绷平了，
1: 对，
0: 哎，这样的话有张力。哎，这时候拿起来之后绣的时候呢感觉更方便一些啊，绣出来的这个图案呢也更加平整，
1: 对对 对
0: 更加精美一些，
1: 是，
0: 都是先从小的开始练手，
1: 嗯，
0: 然后再绣大，
1: 慢慢挑战大的。
0: 明天我也尝试一下绣个螨虫。
1: 你绣个死克朗。
0: 不是先从小的开始吗？
1: 绣蚊子。
0: 绣个蚊子，以假乱真，
1: 哎，
0: 那得拿放大镜绣啊。
1: 我帮你绣滴蚊子血。
0: 你别说哈，咱们有很多啊这些这个手工的一些绣品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好了，稍后是我们的整点信息。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
5: 早上的8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是在东跨路的交金栓隧道路段到彭辉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再来说一下目前在东跨路沿线的入市区方向啊，交金栓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方向，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彭辉接近海达附近有事故发生，目前是缓行，包括香洲路工人村路段进入到香炉礁桥上，疏港路西行在香炉礁立交桥路段进入到香一路香一街匝道去往广电方向，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北行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几处大流量，首先是东联路，东联路沿线的入市区方向，目前呢主要是在东联路的金三角的春柳路段，那么过了大坊路段之后呢会有一定的缓解，所以如果您被滞缓在金三角附近的话， 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过了大坊路段车速立马就会提升了。那么疏港路呢，主要是在西北路通过锦绣小区进入到疏港路绿波桥，再到侯一侯二小区上东点路去往联合路方向，一路是红色饱和的。那么这一段是过了香炉加立交桥匝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东西走向车辆比较多的是五一路的东行解放广场